0: 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来看时政要闻。
2: 10月13号，
1: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

0: 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博科访华。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10月13号，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10月13号，赵乐际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
1: 10月13号，王毅在北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10月12号，何立峰在北京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执行副主席格林伯格一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前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4: 来关注秋收。昨天，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到高峰期，进度已过60%。
3: 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5: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百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在山东临沂市兰山区大枣沟头村，得益于耕种管收各环节集成技术落实到位，今年当地水稻平均亩产比去年增加10%。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3: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4: 其中旅行、运输和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表现亮眼。
5: 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其中出口19996.1亿元，同比增长14.8%，进口30705.5亿元，同比增长3.8%，服务贸易逆差同比缩小1451.2亿元。从结构看，1至8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22314亿元，同比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0.9%，占服务出口额的53.7%。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6%和21.6%。
6: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速明显快于进口，贸易逆差收窄，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知识密集型服务成为出口增长新动能，游戏、短剧等数字内容出海带动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与此同时，与货物贸易相关的生产型服务成为重要支撑，国际海运、航空货运、跨境物流需求旺盛，带动运输服务进出口双向快速增长。
4: 朝闻天下更多的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浏览。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示，批准威士公司，也就是 Visa 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这是落实中美经贸磋商成果的具体举措。 Visa 进入中国市场将促进银行卡清算市场多元化发展，丰富支付服务供给，优化境内外卡使用环境，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
4: 昨天，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

0: 上部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和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治，依法严肃查处使用国家机关名义或形象以低俗擦边内容博眼球、宣扬封建迷信等违法广告。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早8点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今天8点到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注册报名。注册认证截止时间为10月23号的18点，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举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5: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6: 七日正中，盛世芳华，第140届广交会，08方来客，会全球商机。2026年10月15日到11月4日，广交世界，互利天下。

0: 有你会更美。
1: 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
2: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号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3: 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的升级，塔伊斯省首府塔伊斯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的库存可能在不到3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的供水，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斯的激烈冲突，正在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的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当中，约1/4出现在最近的4周。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

0: 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
1: 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0: 当地时间13号，据消息人士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多次会晤和通话。
1: 以美领导人频繁联络是在商讨在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及美国中期选举举行之前，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2: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表示，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方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3号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称，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会见安全机构负责人时称，这一提议最初是由特朗普提出，并非由以方主导。针对上述报道，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
0: 巴勒斯坦通讯社13号报道，当天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农民的事件，在约旦河西岸多个地区发生，并存在升级趋势。与此同时，以军持续在西岸多地展开军事行动，造成多名民众受伤。
2: 目前正值当地橄榄采摘季，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称，13号在约旦河西岸城市图勒凯尔姆以东，两名巴勒斯坦妇女在自家农田采摘橄榄时，遭到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武装团伙的暴力殴打，两人头部和腹部受伤。目前伤者已被送往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接受治疗。目击者称，有以方定居者试图阻拦家属营救伤者。报道称，此类冲突在西岸地区大范围升级。13号当天，在纳布卢斯，有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伪装成以色列士兵袭击当地民众，而在拉姆安拉、西伯伦等地，还有犹太人定居者通过强行驱逐、砸毁车辆和封锁道路等手段，阻止巴勒斯坦农民采摘橄榄，并大肆盗窃果实、砍伐和焚烧农作物。与此同时，以军持续在拉姆安拉、杰宁等地展开军事行动。以军在行动期间向当地民众发射实弹、橡胶弹，并密集投掷催泪瓦斯。据当地卫生部门通报，行动导致多人不同程度受伤，另有数十人因吸入催泪瓦斯出现呼吸困难。
0: 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北约于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演习将持续约10天，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规模与往年历次演习相当。
1: 按照北约的说法，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与当前国际局势无关。演习将会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
0: 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此前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的核演习。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之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同时，相关演习也是北约核政策的一部分，而俄罗斯对这一政策一贯持负面态度。
1: 此次北约核演习有何意图？北约是否会在立陶宛等国部署核武器？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又将会何去何从？一起来看专家怎么说。
2: 问题一，北约坚定正午核演习有何意图？
3: 其一就是强化北约的前沿威慑体系，通过常态化的核军演来磨合作战的流程。其二就是安抚中东欧国家，其三是要对冲美欧战略分歧，稳定跨大西洋盟友关系。当前美国对俄、对乌政策存在着摇摆，欧洲盟友对于美国的安全承诺的可靠性存在着一定的质疑。那么北约通过加码核部署和军演，降低欧洲国家对于美国安全承诺的担忧，进而震慑俄罗斯。
2: 问题二，北约是否会在立陶宛等国部署

0: 核武器。
1: 从现实的层面，北约短期之内不会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核武器。目前啊，立陶宛仅仅是启动了相关的修宪程序，试图解除本国禁。

0: 这里有很高的政治和军事的门槛，因此短期之内啊，在波罗的海国家啊部署核武器仅仅是一种外交上施压的手段。
1: 问题三，核对抗加剧，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何去何从？
0: 在欧洲核对抗加剧的背景下，俄罗斯与北约已经进入了一个长期的战略对峙状态。尽管双方保留着有限的沟通机制，但在外交和舆论层面，关系十分紧张。双方频繁发表强硬的表态，开展核演习，这实际上导致欧洲的安全环境在持续恶化。但在战略层面啊，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克制和理性，重点是防止误判，降低擦枪走火所引发的核风险。如果北约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核武器的话，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的全面反制，欧洲整体的安全环境也会变得更加不可确定。
2: 当地时间13号，英国伦敦发生天然气泄漏事件，导致约4700人被疏散。伦敦消防部门表示，消防人员当天接到报告称，一栋6层的办公楼里发现一条天然气主管道破裂。随后，消防人员设置了警戒区，并预防性疏散周边建筑内的人员。截至目前，消防部门已经解除警戒，并允许人员返回周边建筑。据悉，该天然气管道遭到私人施工队严重损坏，工程人员正在对受损管道进行维修，部分路段仍维持封闭。
3: 德国纽伦堡机场13号在短暂的停运之后恢复了航班起降。当天中午，一架从希腊科孚岛飞来的客机发出与劫机有关的警报代码，且飞行员一度无法通过无线电联系。警方出动了特种部队，并且暂时封锁了机场。随后，该客机在战机的护航之下安全降落在纽伦堡机场。警方与机组人员取得联系之后，确认现场无危险情况，并且解除了劫机警报。警方表示，客机误发劫机警报的原因仍在调查中，驾驶舱无线电设备故障可能是原因之一。
2: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格林尼治时间13号18点4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2点45分，巴布亚新几内亚科科波以南126公里处发生6.0级地震，震中位于南纬5.48度，东经152.14度，震源深度20.8公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6: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4: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清凉一下，去油干火，江西风景独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4: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漾仔癀化妆品是漾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8: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影响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9: 敌军
10: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100000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7: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0: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

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金琢万象，以音传情，深远蕴养，薪火代代传，百亿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银杏糕真的是调理久咳虚喘的经典方剂吗？今天咱们就顺着古方的配伍思路聊聊银杏糕的养生妙用，不同体质如何润燥养生，老年人如何自测肌少症，又该怎样科学补充蛋白质，秋天总犯困浑身累，也许是缩肩含胸困住了呼吸，两组舒展动作打开胸廓改善体态，破除秋乏困境。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丰集团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汁玉香米。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赤水和。

0: 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一起探讨银杏。进入秋天之后，气温转凉，燥寒来袭，那很多朋友啊，一感冒就特别容易拖出久咳痰多的情况，那有老慢支慢阻肺的朋友更是咳喘反复。其实这种秋天的久咳，在中医看来不只是单纯的外感，往往是肺本就亏虚，体内浮痰被寒邪引动所导致的。而古籍里记载的银杏膏，正是调理这类久咳虚喘的经典方子。好，今天咱们就顺着古方的配伍思路来说一说银杏膏的养生妙用。
5: 的确，入秋之后气温慢慢走低，不少人一不小心就患上感冒。可有些人感冒好了，咳嗽痰多的症状却迟迟不见好转，尤其是有老慢支慢阻肺的朋友，咳嗽还容易反反复复。从中医角度，这种缠绵难愈的咳嗽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6: 秋天呢，气候特点呢是一场秋雨一场凉，那常常呢容易出现气温骤降啊。这时候呢，它病邪的特点呢是燥邪兼寒啊，肺容易先受邪气的侵袭。那我们说老慢支啊、慢阻肺这类人群呢，它本身的本质呢就是肺脾肾虚啊，有痰饮内停，感冒往往只是诱发的一个导火索啊。平时呢，可能这些患者呢就是哎呀，可能是痰多，有点咳喘又不重。那秋天呢，这时候受凉了，感冒了，哎，外感寒邪作为它的诱因，就容易引起的体内的浮痰，肺气宣降失常，进而诱发咳嗽、痰多、气喘加重这些症状。
5: 说到久咳虚喘的调理，刚刚提到的银杏膏就是古籍里记载过的一款经典膏方。不过很多人好奇，银杏膏里究竟都有什么？它真的可以调理咳嗽吗？
6: 银杏膏呢，其实是寿司保元的一个名方，它是由白果、核桃肉、陈皮、茶和蜂蜜四味组成的。这里面呢，白果是一个敛肺化痰的，那核桃仁呢能补肾纳气，陈皮茶呢能清散防敛邪，蜂蜜能够润养调和。那这个方子呢，合起来就是收而不闭，补而不壅，肺肾同调，是我们久咳虚喘稳定期的一个调理膏方。但是呢，它并不是我们急性期啊、急性加重期的急救药。适合于那个老慢支啊、慢阻肺的缓解期，这个肺肾两虚的病人、久咳痰多的人群来使用。
5: 既然是古方膏剂，不少养生爱好者就想着在家复刻，但专家告诉我们，传统银杏膏并不推荐普通家庭直接自制，这背后藏着一些安全隐患。
6: 我们说这银杏膏呢，虽然它是经典名方，但是它是一个调理治病的一个膏方。那白果呢，我们都知道它是其实有一点小毒的，那加上我们比如说在配伍的时候，在你熬制的时候，在辩证方面都是有一定的条件，有一定的要求的。那家庭自制的时候的容易出现一些安全的风险和药效的风险，所以不推荐我们普通人在家自己去做。那银杏膏呢，是一个稳定期的疾病调理方，不是我们日常的止咳食疗。对于慢阻肺啊、老慢支的患者，如果想用，那建议呢去由中医师去专门辩证之后，在正规的药房来代加工。
5: 看来呀，古方虽好，可自己在家复刻有点难度。但专家指出，咱们可以保留古方的核心配伍思路，改良出一款家常食疗小食。您瞧，就是这款茶香白果杂粮蒸糕，这是在原方基础上增加了铁棍山药和大米粉，改成了一款蒸制的点心。那么这样的改良背后有着怎样的中医思路呢？

0: 我们说这个传统的银杏糕呢，它是个高浓缩的糕剂，而我们这款蒸糕呢，是保留了原来的四味核心食材，哎，在这基础上加上了铁棍山药呀、大米粉，改成了我们家常的蒸制小食。通过这样的方法，降低了它的毒性风险，减轻了这个药物的滋腻啊，更好的固护脾胃。通过这样的调整呢，把我们治疗性的膏方转变成了一个缓解期的日常食疗，啊，进而能够做到我们肺肾通调。这个方子呢，敛而不痹，补而不滞啊，同时能够照顾脾胃，专门针对我们这秋天呢老慢支、慢阻肺的稳定期的人群，哎，容易出现这个咳嗽痰多的情况。
1: 那么，经过改良的茶香白果杂粮蒸糕，能不能承袭古方银杏糕的调理作用？和原始膏方相比，它又具备哪些优势呢？
0: 我们这个茶香白果杂粮蒸糕啊，它承袭了原来这个银杏糕它的肺肾同调、敛散相制的配伍思路啊。但同时呢，它的药力是轻的，这重在日常保养。相比呢，原始膏方，它这个蒸糕呢，安全性更高，滋腻性更低，更加的护养脾胃。同时呢，制作储存起来相对的更简单。
1: 食疗讲究对症使用，那么这款蒸糕都适合哪些朋友？又有哪些人群需要格外谨慎呢？
0: 那这个蒸糕呢，其实适合我们老慢支、慢阻肺的平稳期的中老年人。那比如说这感冒期间呢，咳喘急性加重的时候呀，或者痰热痰湿比较重的时候，那是不建议食用的。高血糖的患者也是要慎用的，因为呢，白果是有小毒的，所以我们白果在制作过程中呢，务必是给它蒸熟啊，吃的时候要少少的吃，每周呢两三次、一两次，这样会更合适一点。比如说你有感冒急性加重了啊，就要停了。而且这个蒸糕呢，它是不能替代药物的。
1: 那么这道茶香白果杂粮蒸糕具体该如何制作？接下来就让我们学起来吧。
2: 大家好，今天啊，我为大家分享的一道家庭版的糕点——茶香白果杂粮糕。我们选用的食材有白果、核桃仁、陈茶和山药，还有米粉和蜂蜜。首先呢，我们把山药洗干净啊，带皮，然后放在锅里面蒸熟去皮，然后呢用刀啊擦成泥。我们选用的呢是陈茶，陈茶呢放在碗里面，再用开水把它泡开。核桃仁洗干净了，用水煮熟，煮熟以后取出来，用刀啊压碎。白果呢洗干净了，洗干净以后呢用刀把它剁碎。接下来我们选用一个汤盆，里面放入山药泥、白果，里面加入适当的米粉、核桃仁、蜂蜜和陈茶。为什么最后放陈茶？我们在搅制的过程中啊，要根据这个稀稠度来加入这个陈茶的汁，蒸好以后我们放在一个模具里面，哎，上笼蒸40分钟。以上就是这一道茶香白果杂粮糕的制作过程，你不妨在家也试试看。
3: 圈友们，银杏辅助敛肺定喘是秋日应季的食养佳品，您想要获取更多秋季食材的居家养生良方吗？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的食养知识，期待您的加入。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秋燥的话题。咱们都知道，秋季养生的重点就在于防秋燥。可是同样遭遇秋燥的侵袭，有些人啊需要滋阴润燥，而有些人呢却要侧重于温补。可见秋季润燥的方法是各不相同，关键还得看您个人的体质。那么究竟哪些人最容易被燥邪给盯上呢？日常咱们又该如何科学预防呢？好，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4: 大家好，我是浙江省中医院裘世良医生，今天给大家来分享一份秋季润燥养生方。秋天不少人会遇上一件怪事，水没少喝，依旧口干舌燥，脸上身上皮肤起皮紧绷，嗓子肿发痒干咳，怎么补水都缓解不了，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其实这就是秋天独有的燥邪找上门了。在中医理论里面，秋季五行属金，对应的就是燥，秋风一吹，万物向内收敛。

和秋天配对的脏腑正是肺。肺掌管我们呼吸，也掌管皮肤的状态，有个很形象的说法叫肺为娇脏，它处在人体脏腑最高位，十分娇气，怕冷又怕热，最喜欢滋润，最厌恶干燥。一到秋天，燥邪最先找上肺，各种各样干燥难受的症状就接踵而来。所以秋天养生说到底核心就是一个字，润。说到秋日润燥，茶饮是中医很巧妙的调理方式。黄帝内经提到，肺主秋，肺欲收，及时酸以收之，用酸补之，心泻之。秋天讲究宜收不宜散，喝养生茶也有讲究，不能选太过于辛散的茶饮，优先选用酸甘滋润的食材，帮助身体收敛肺气。但是茶饮需要结合自身的体质饮用，找对自己的体质调理才事半功倍。根据体质的理论，咱们讲第一种阴虚体质，我们也管它叫干燥性人。它的特点就是常年口燥咽干，手心脚心发热，大便干结，还容易失眠多梦。秋天燥气一来，所有不适都会加重。对于这种人群，我们建议日常调理可以喝沙参麦冬茶，沙参八克，麦冬桑叶各六克。沙参呢养阴清肺，益胃生津，麦冬主要的作用是润肺养阴，清心除烦，桑叶能疏散风热，清肺润燥。同时多吃梨、银耳、百合，尽量远离辛辣烧烤。第二种体质，我们讲的是气虚体质，它就是容易疲劳，典型表现为动不动就气短乏力，浑身提不起劲，秋天特别容易感冒，抵抗力差。对于这种人群，我们的调理建议是多吃山药、小米这类平和补益食材，不要过度劳累，少熬夜，透支身体。第三种是阳虚体质，这类人是什么特点呢？就是怕冷，我们也叫他们怕冷心人。典型的表现，手脚常年冰凉，怕冷，爱暖和，一不小心就拉肚子，遇上秋燥，大多是凉燥，又冷又干，怎么办呢？可以适当吃牛羊肉、生姜温补，坚决避开各类生冷寒凉食物。第四种体质是平和体质，也就是我们大多数的普通人，身体没有明显的毛病，但架不住秋燥的侵袭，容易口鼻发干，咽喉不适，干咳少痰，皮肤干燥。如果您有这种情况，可以用菊花、百合各三克泡茶，首选杭白菊，它味道甘甜，主打清而不寒，能在滋润的同时把燥热清掉，适合大多数人秋季日常饮用。菊花功效清热平肝，润燥利咽，百合功效滋阴润肺，清心安神，同时做好基础防燥防护即可。除了吃吃喝喝，再给大家分享几个简单的小动作，在家随手就能做，帮助我们疏通肺气。按揉天突穴，天突穴的位置呢，在于我们脖子的前方，胸骨上窝的正中，用中指指尖或拇指指尖呢，轻轻按揉，大约30次，舒缓咽喉的不适。天突穴呢，是我们肺部的一个机关，对我们来说，平时一些咽痛啊、咳嗽，梳理咽喉，有起到很不错的效果。搓揉迎香穴，搓揉迎香穴，也就是说我们鼻翼两边的鼻唇沟里，拇指、大拇指或者说食指都可以，向上来回搓，搓到鼻翼微微发热，能够改善鼻腔的干燥的症状。按揉曲池穴，曲池穴非常好找，你把胳膊弯成90度，可以看到肘弯里的横纹，横纹的外侧头靠近拇指这一侧，也就是我们骨头的内侧，前方有一个凹陷处，找准了，通常会有酸胀感，每次3分钟，可以通腑泄热，帮助我们肺气顺畅通降。

0: 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列缺穴。列缺穴是我们平时在说头项循列缺，指的是头面部的疾病，可以找我们列缺穴。这是肺经的一个络穴，也是缓解咽喉疼干痛咳嗽的特效穴。它的取穴也很简单，两手呢虎口交叉，腕关节伸直，一手食指按压在另外一侧脑骨颈托上方，食指指尖所达的凹陷处即是列缺穴。那么操作的时候呢，是我们说用拇指指腹垂直按压啊，有酸胀感后持续30秒，重复3次。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小运动，八段锦之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能充分舒展胸廓，打开胸腔空间。做法是自然站立，双手与腹前缓缓抬起，同时吸气，举至头顶时掌心向上用力托举，保持3秒，再缓缓放下，伴有呼气。练习时注意把呼吸放慢拉长，尤其是呼气要伸长，帮助排出浊气。
1: 圈友们，中医专家教大家辨清了体质，科学防秋燥。那您想要了解更多润燥养生的小知识吗？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为您分享更多的实用小方法。另外啊，咱们生活圈严选直播间已经开播了，米面粮油日用百货一站配齐，您可以通过小助手进入严选直播间，期待您的到来。
2: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生活圈。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老年人肌肉和行动力健康的问题。在生活中啊，就有不少上了年纪的朋友，其实呢，他们的精神头一点都不差，但是呢，偶尔会有这样的感受，爬楼啊，比以前更喘了，拎东西比以前更费劲儿了。很多人遇到这样的情况啊，第一反应是不是自己缺钙了，骨头出问题了呢？于是啊，就忙着去补钙。但是乏力没劲儿，真的只是单纯缺钙所导致的吗？好，关于这样的话题，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苑林红教授，为大家来揭开老年乏力背后的真相。欢迎您，苑教授。
2: 主持人您好。
1: 苑教授，咱们先来一起看一段短片哈，是我们到了公园里对很多的老年朋友的采访，听一听他们对于身体没劲儿这件事儿都是怎么说的。
3: 现在爬楼，爬到六楼的话，爬到三层四层肯定就是稍微歇一会儿，比以前呢肯定是要累一些，完了到家之后六楼的时候呢得坐着歇一会儿才能干活啊，腿酸。我感觉可能是跟年龄有关系，再个是可能是跟缺钙也有一定关系啊。
4: 那会儿年轻的时候，那个拿着东西二十斤的东西那没问题，现在5斤的都不想拿了，可能是就是因为岁数大了，可能缺钙，是就是上楼啊腿也没劲儿，对吧？跟年轻比那肯定不一样。
5: 岁数大了以后面那不运动啊，腿啊肌肉啊没有劲儿，走这一圈的时候啊很吃力。
6: 现在我都66了，60岁之前是一点感觉都没有，现在觉得好像练的时候也有点气短，回去就腿就比较沉了，觉得有点累了。可能是年纪大了，会不会那骨质疏松啊，缺钙呀、啊、可能是这样子吧。
1: 好，苑教授，我们刚才在短片中看到啊，确实很多老年人都有身体没劲儿这样的情况出现。那在您看来最

0: 主要的问题出在哪儿呢？
1: 很多老年人会觉得身体没劲儿了就是骨头的问题，其实不是，肌肉才是主要的问题。骨头它是我们身体的支撑系统，它一发生断裂，我们就会感觉到骨头疼或者是发生骨折。肌肉的流失呢，它是悄无声息的，你可以理解为它是汽车的发动机。那么发动机如果没劲儿的话，这个车可能就会跑得很慢，所以它们两个不是完全一回事儿。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件容易被忽略的事儿，人上了年纪，先老的往往不是骨头，而是肌肉。
0: 如果大家真像您说的没有意识到，不去管这个事儿，肌肉不断的流失，那最后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1: 如果肌肉流失到一定程度，那就不是正常的老化。医学上呢，管它叫做肌少症。调查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人群肌少症的患病率大约是19.8%。今年4月份呢，国家卫健委也正式发布了成人的脑卒中、骨质疏松症、肌少症的食养指南，把肌少症和脑卒中、骨质疏松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进行防控。肌肉流失还会增加跌倒的风险，尤其老年人而言，跌倒的风险还会引起一系列更严重的健康问题。
0: 所以咱们能不能简单的自我评估一下，有什么自测方法，哎，看看我这个肌肉在我这个年龄段是否还可以呢？
1: 请大家看大屏幕。第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能不能够搬动4.5千克的重物。这个4.5千克呢，在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我们家里的一袋米、一袋面或者是一桶油，那么我们能不能很容易的把它拎起来或者是提起来？如果很容易就做到的话，这个是比较好的。如果你做起来很费力或者很吃力，甚至呢是完全不能提起来，这呢就是说明你的肌肉呢是有问题的。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在房间里走一圈。那么我们每天起床以后或者日常生活中，我能不能够在房间里头自由的活动，能够完成这个动作？如果很流畅也没有感觉到吃力的话，这是比较好的。如果您走起路来很吃力，或者不能够在房间里头完成一圈的一个走动的话，这也提示您的肌肉呢是有衰减的这样的一些迹象的。
0: 别觉得这个很简单啊，其实有些老年朋友确实做不到，或者是我想从厕所走到厨房，我都得拄个拐杖，甚至一路要扶点什么东西才能慢慢的走过去，这就是属于您刚才说的比较费劲了。
1: 是的。
0: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
1: 从椅子或者是床上起身。每天我们早晨起床的时候能不能够独立完成在床上坐起来或者从床上走下来？那么或者我们坐在椅子上，我们想起来能不能够很顺利的很流畅的坐起来，这也是一个检测的方法。如果您很吃力不能够随意的从床上坐起来或者从椅子上坐起来，这也提示呢您的臂力或者是腿的力量呢是在减弱的。那么第四个方法呢，就是爬石阶楼梯啊。我们知道爬楼梯呢，在日常生活中大家觉得很容易，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他爬一个楼梯两个楼梯也很吃力的。那么有些老年人他可能很顺利的就能够爬到楼梯上面去，这说明他的肌肉力量是可以的。但有的老年人他爬一个楼梯两个楼梯可以，再往上走他就走不动了，这也提示了他的腿的力量呢在减弱，所以说呢这也提示了肌肉的一个衰减。第五个方法呢，就是过去一年里你是否有过摔跤的这样的一些经历。我们说人老腿先老，那么腿先老不是骨骼先老，是肌肉老了。肌肉没有力量，它不能够很好的支撑你的下肢，我们大脑发出信号让你向前走，而你的腿呢肌肉却不能够收缩完成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容易跌倒。
0: 所以刚才五张图片哈，五种简单的测量方法，刚才袁教授已经讲完了，我们怎么来打一个分呢，来判断大家这个是否有肌少症的风险？
1: 前四项如果很顺利的就能完成就是0分，有点吃力呢就是1分，如果很费力或者完全不能够做到呢就是2分。最后一项呢，如果一年内没有跌倒过就是0分，如果每年有1到3次就是1分，3次以上就是2分。那么累计这五项加一起达到4分以上就有肌少症的危险了，这个时候就要去医院进行筛查。
0: 好，这是我们简单的五个评测啊，可以来进行打分。您接着说还有什么方法？
1: 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中老年朋友们可以用软尺来量小腿最粗的地方。老年男性的小腿呢，它的腿围呢是小于34个厘米，女性呢小于33个厘米，这个时候就有风险。
0: 现在可能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就有点担心了，哎呀，我这个肌肉流失到底严不严重啊？关键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肌肉的流失呢？
1: 很多老年朋友觉得肌肉流失就是老了，其实呢身体的自然老化

0: 它带来的影响呢只占很少的一部分。
1: 嗯，
0: 真正加速肌肉流失的主要是两件事儿，一是呢蛋白质没有吃够，第二呢就是运动的太少。
1: 嗯，
0: 根据最新的调查显示，我国有接近一半的成年人蛋白质摄入是不足的，所以老年人的情况呢也更为突出。
1: 嗯，
0: 那么研究显示呢，65到79岁的人群中，约有一半的人他的摄入是不足的，80岁及以上的人群呢，大概有60%都是摄入不足的。老年人喜欢吃的食物呢，又大多是一些粥啊、面条啊、馒头啊。
2: 对。
0: 但问题在于，这些食物的蛋白质含量都是很低的，升糖却很快。
1: 嗯。
0: 还有55%的老年人，因为以粥和咸菜为主要的饮食习惯，也导致了蛋白质摄入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这也引起了肌肉加速的流失、免疫力下降等问题。所以，老年人对蛋白质的需要量反而是增加的。吃不够加上吸收又差，一进一出这个缺口就更大了。
1: 好，我们说完了蛋白质的问题，您再来说说运动的问题。
0: 很多中老年人退休之后活动量一下降，肌肉得不到收缩的刺激，合成的速率就跟着往下走。很多人以为肌肉流失是70、80岁才会发生的事，其实不是。肌肉量在30岁左右达到了一个峰值，从40岁开始，平均每10年就会减少8%。所以我也特别想提醒中年朋友们，纯肌肉这件事儿，40岁的时候就应该开始了。
1: 本期生活圈由飞鹤提供支持，飞鹤营养有爱，愿全家健康。好，谢谢苑教授的分析哈。所以接下来就想请您给大家一些建议哈，我们怎么来存肌肉？咱分两部分说，您刚才提到了一部分是蛋白质，一部分是运动。咱们先来说说怎么更高质量的摄入蛋白质。
0: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建议65岁以上的老人每日蛋白质推荐摄入量为1.2克每千克体重。比方说你的体重是60千克，那么每天你就需要吃够72克的蛋白质，就是用60乘以1.2。但是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呢，我国老年人每天蛋白质的摄入量跟推荐量相比，平均差了大约20克。那么这20克的蛋白质如果折算成日常生活当中的食物的话，大概相当于3到4个鸡蛋，或者是300毫升的牛奶2瓶，或者是100克的瘦肉，100克大概就相当于2两的瘦肉，这样才能补足20克的蛋白质的缺口。
1: 您别说老年人了，就是像我这个岁数人，您让我一天多吃进去2两瘦肉，其实压力也挺大的，对吧？尤其是很多老年人可能牙口不好，是吧？胃肠道消化吸收功能也不行了，吃多了他难受啊，
0: 这是特别现实的问题。
1: 嗯，
0: 做饭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改善一下食物的形态，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肉剁成肉糜，鸡蛋呢做成蛋羹。那么国家卫健委呢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也指出，咀嚼消化不好时可以考虑优质蛋白粉类的补剂，比如说像乳蛋白粉这类不需要咀嚼，冲一冲一喝就可以了。那么对牙齿不好的进食量少的老年人呢也特别友好。
1: 但是很多老年人呢，尤其咱们中国人，他有乳糖不耐受的问题。
0: 嗯，
1: 喝下去以后，第一是撑，第二就是拉肚子，对吧？所以我们该如何选择更适合他们身体的这种粉剂啊，或者饮品啊，既能充分的补充优质蛋白质，同时没有过多的这种胃肠道的反应。
0: 您说的这个喝牛奶拉肚子特别有代表性。
1: 嗯，
0: 其实从营养学上说，肉蛋奶都是优质蛋白质，但对于老年人来说，靠一日三餐把它们吃够，肠胃负担是比较重的，还容易发生乳糖不耐受，引起胀气和拉肚子。乳蛋白粉的优势就在这里，它富含9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配比呢也更接近人体的蛋白质需要，吃进去能真正被用来合成肌肉，是优质蛋白的代表。它富含赖氨酸，正好补充了咱们以米面为主食容易缺少的必需氨基酸。那具体我们应该怎么来挑呢？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好记的一个框架啊，要看3点：第一，能不能吸收，能不能留住，营养价值呢够不够全面。第一点呢，对咱们中老年人尤其关键，要看分子的大小。我们可以选择经过水解工艺处理的产品，就是在工厂里先用酶把大分子蛋白预先切成小段，相当于提前帮我们的胃肠做了初步消化。这样做有2个实实在在的好处，一是消化负担明显减轻，不会感到不舒服；二是消化吸收更

0: 块。现在市面上很多的蛋白粉主要用的是乳清蛋白，这些蛋白粉短时内会提供大量的氨基酸，对中老年人来说代谢负担呢相对会大一些，所以中老年人其实更适合那种慢慢释放持续供给对身体负担小的蛋白，酪蛋白它也被叫做缓释型的蛋白，能持续供给4到7个小时。如果睡前摄入酪蛋白，就可以在夜间持续的被消化和吸收，促进夜间的肌肉蛋白合成，还有助于防止肌肉分解。有研究呢也做过一些调查，发现酪蛋白增肌与抗分解的效果呢是优于乳清蛋白的。所以呢，我给大家的建议是选择富含酪蛋白的蛋白粉营养品，最好两种蛋白搭配着来看，一块一酒才能达到最好的一个效果。此外呢，我们还得看看配方里有没有照顾到其他方面，比如说它是否添加了帮助钙吸收的维生素 D， 维护骨骼健康的钙，还有其他日常需要的维生素或者是矿物质。配方越全面，越能一次满足身体多方面的营养需要。总之一句话，给中老年人选蛋白，可以选择小分子好吸收，还有酪蛋白成分配方全面的乳蛋白粉。
1: 所以袁教授接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中老年朋友们补充蛋白粉咱们用什么样的补充方式，比如说每天吃几顿，每顿在什么时间吃是最有利于他们消化吸收和利用蛋白质的。
0: 这里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补充蛋白质的黄金公式，3+2蛋白补充法，就是均衡的三餐再加上每天2杯乳蛋白粉。具体怎么安排呢？第一个呢，就是早上，也就是出门活动之前，早上起来呢冲一杯，把这一餐呢补上，既把早餐的缺口补上了，也给一上午的活动呢打了一个底。第二个呢，就是运动之后补充乳蛋白，配合抗阻训练，对下肢力量和肌肉力量的改善明显好过只做训练不补的。第三个呢，是睡前，睡前半个小时左右补充一份含有酪蛋白的乳蛋白粉，它能在夜里缓慢的释放，正好覆盖了一个晚上不吃东西的这样的一个空档，帮助夜间的肌肉合成呢减少分解。
1: 您刚才提到了运动对于老年人维持肌肉力量是非常重要的，您能不能也给大家推荐推荐适合他们年龄和身体状况的运动有哪些？
0: 下面呢，我就给大家带了一套增肌操，它一共呢有4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坐姿推举，腰背挺直，双脚平踩地面，手里可以握2个小的哑铃，没有哑铃的话握2瓶矿泉水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双手从肩膀两侧慢慢向上推，手臂接近伸直，然后停1秒，再慢慢的放下来。第二个动作呢就是墙面俯卧撑，面对墙站立，双手与肩同宽撑在墙上，慢慢屈肘，让胸口靠近墙面，然后再推回原位。第三个动作呢是坐位抬腿，坐稳，腰背贴在椅背上，一条腿慢慢伸直抬起，脚尖往上回勾，保持3到5秒钟，再慢慢的放下，换另一条腿。最后一个动作呢是站立踮脚，扶着椅子背儿或者墙，双脚分开与肩同宽，慢慢踮起脚尖到最高点，停2到3秒，再慢慢落下。
1: 好，再次谢谢袁教授的讲解，谢谢您给大家提的建议，谢谢。
0: 谢谢主持人。
1: 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来聊一聊秋天咱们身体的变化，用运动的方式来帮助您调整状态。
2: 秋季冷风频频来袭，很多人体态上都发生了明显变化。明明日常能挺直腰背，可秋风一吹就下意识缩颈耸肩，时间长了肩颈便容易出现发僵发硬，严重的甚至会感到胸闷不适。那么引发这些症状的根源在哪儿？我们又该如何科学调整呢？
3: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刘洋。当天气变冷之后，很多人都攒着身体，把身体蜷成一团儿。这种呢，是我们用来取暖或者抵御寒邪的一个下意识动作。那我们现在的日常工作也是这么一种蜷缩的状态，慢慢的

0: 导致我们肩背部包括我们颈部会受到一些影响、
1: 嗯、
0: 那这个体态慢慢的会让我们呼吸变浅，会让我们感觉到有这种胸闷憋气，慢慢的还会引导着我们出现后背慢慢变厚，胸廓慢慢的变紧，更多的时候还会诱发我们睡眠的障碍。
1: 为什么体态会影响呼吸呢？
0: 当我们的胸廓长期处于一种紧绷拘挛的状态的时候，我们的呼吸就会变得表浅，你时不时总想用一次深呼吸来缓解这种表浅的紧张跟拘挛。
1: 那如果这种情况长期不去干预它，任其发展，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0: 那最直接的就是我们体态的问题。那有很多人早期呢只仅仅是圆肩，还没有驼背，慢慢的就会呈现一种驼背的状态，尤其是我们8到12岁这个年龄段的小孩呢，会造成脊柱侧弯或者脊柱的发育不良。
1: 嗯，听明白了。那怎么做才可以让我们更加挺拔更加健康呢？请刘医生给我们来开运动处方。
0: 今天的运动处方呢，主要的是针对我们的胸廓和背部肌群，
1: 嗯，
0: 辅助的呢带动我们肩和颈部的旋转，大家跟着我一起来练习。
1: 好，
0: 第一个动作我们来做弓步转体。我们首先左脚后撤形成一个弓步，双手呢合十合掌向前平举，转的时候呢身体以手带动胸廓的转动向右侧旋转，注意要点在于身体稳定同时手臂先动带动胸廓旋转，尽可能的向远方延伸，眼随手动到极限位置稍停，1、2、3慢慢回正。旋转的过程中，好，我们慢慢回正，放松。这个动作呢，在练习的过程中有3个要点。第一个要点，首先是维持下半身的稳定性，安全是第一位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眼随手动，感受身体被竹节拉伸开的感觉，在极限位置稍停。我们做的时候会感觉到左右两侧旋转角度不太一样。
1: 是的，
0: 我们不必追求同一角度，只要感受到拉伸感即可。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呼吸不能乱，在我们转体的时候做呼气，吸气的时候慢慢回正，左右交替5次为一组，我们做3到5组。
1: 刘医生，刚才我在做的时候明显感觉到我左右两侧的发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向左的时候就感觉到这儿已经卡在这儿过不去了。
0: 我们都是右手劳作比较多，所以这边的肌群呢，一是有力、第二一个是比较灵活，所以在转身的过程中背部的肌群跟胸廓总是有点不协调，所以我们就刚才提出了大家两侧转动的时候可能会有角度的不一样或者是感受的不一样，慢慢的来练习。
2: 练习时先感受手臂向外延展的牵拉感，接着胸廓转动拉伸胸侧与腹部，随后髋部带动下肢发力，逐步激活背部肌群，从而建立起胸部呼吸发力模式。掌握好这个感受，我们接着学习下一个动作。
0: 我们来做第二个动作，来做推腰扩胸。这个动作呢，双脚略宽于肩站立。那手部的动作呢，以手握拳，以我们拳的这一面来顶住我们的腰部或者是胸腰段，尽可能的高一点。您看我就能大概到胸腰部这一块。发力的时候以手往前推来做主动发力，身体呢重心微微向后，踮起脚尖即可。好，我们做的时候吸气往前推踮脚尖，呼气放松，手主动往前推踮脚尖，身体后仰吸气，胸廓饱满，感受肋间还有我们胸廓被充满的感觉，被拉伸开，吸呼吸呼，注意关注我们胸前侧还有肩前侧的拉伸感，这个动作通过呼吸来调整我们的发力。好，再来一次，吸气呼气放松，好，慢慢的回正。这个动作呢，大家练习5次为一组，做5到10组，以感觉到胸廓有拉伸感，微微的有点发热感即可。大家注意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一个错误误区，很容易变成了弯腰向后仰弯腰的动作。我们注意我们的身体永远是从中立位变到向后伸、再回到中立位，大家不要有这种弯腰的动作。如果您感觉到不太稳当，就是下半身做的时候呢有点不稳当、那我们就直接做上半身动作，
1: 就是不要再提踵了。
0: 是的，小李同学，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什么感受？
3: 刘医生。

0: 正我除了感觉到您说的胸腔被拉开的感觉，我还感觉到了胸肌两边被拉开的感觉，包括肩膀也有一些拉伸的感觉。
1: 嗯
2: 嗯，
1: 像这个动作对于他们长期运动的人来讲，可以作为一种热身或者是运动之后的这种拉伸来进行，也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缓解胸前部的这种紧张的感觉。
3: 这个动作借助手部向前推的力量，充分打开胸廓，拉伸肋间隙，激活呼吸辅助肌群，配合深呼吸放松长期被异常体态抑制的肌肉，完成肌群的有效唤醒。好了，下面咱们一起来打卡完成今天的动作吧。
1: 第一个动作我们来做弓步转体，以右脚作为支撑脚，左脚后撤。好，站稳，双手向前平举，向右转体，眼随手动，呼气到极限位置。好，吸气回正，交换双脚，右脚后撤，向左转动，呼，稍停，一二三回正。在停顿的时间感受这种拉伸感。好，第二个动作我们来做托腰扩胸，双脚略宽于两肩转立，双手握拳，以全面点住我们的腰胸腰段。吸气时手向前推，稍稍点脚，吸，呼，放松，吸，呼，大家注意感受肩前侧的拉伸感以及胸廓的拉伸感。最后一次，吸，呼，好，放松。
4: 圈友们，如果您也有体态不正、呼吸不畅、容易困倦等问题，就请您跟着专家练习这几组动作吧。想要获取更多实用锻炼方法吗？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分享更多的锻炼好方法。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和互动。好，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老年伤痛，用玉林正骨水。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职业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深入渗透，快速止痛。
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 玉林制药，中华老字号。
3: 痒痒痒，
4: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0: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0: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0: 玉林制药。

0: 其实我一直都很好奇，我们明明进公司才认识，为什么你一直都对我挺有好感的样子？
1: 因为我喜欢你啊。啊？你真不记得了？
0: 我要去点什么？你没事吧？Hello， 你网卡了？
1: 啊，我没有。我刚刚就是在想，这周末的户外挑战营能参加的新人到底有多少啊？
0: 有多少？
1: 你加班加懵了？你没看见那两个新人组都走了？三个月，第一关。
2: 新同事，这一次的新人挑战营规则很简单，就是凭借你们的策略还有勇气，看谁先到达终点，那就是冠军。
3: 这次获得冠军的全体组员可以获得年底到北美总部进修两周的机会。
4: 每位手中都有自绘地图，山路、水路、林中路，每个小组可以自行选择路线，目的是以高效快速的到达目的地。每个小组都有配偶专业的户外向导，以保你们的安全。
5: 我和卢乐会全程监督，以保公平。除此之外，一切靠你们自己。出发，
2: 加油！好。
0: 比一比啊，你要是输了，咱俩掉个个，以后我当合伙人，你当亲信。哎，对了，你这个名字取得不错，十好兆头。那就终点见了。
6: 走吧，走吧，咱走吧。哎，哎呦，过一下。天娜，快点！哎。
0: 谢谢，
5: 这首张繁花借你。
0: 哦，没事，我刚就是没看清路。
5: 你不是要赢吗？要是滑倒受伤了就赢不了了。我不是队员，我不用走。
0: 行，那我等一下就还你。
5: 你跟我不用这么客气。

0: 哎，不用，我学过急救，我自己来。行了，你学过急救呢，那是帮助别人，这帮自己就没那么顺手了吧？来，不是我说啊，戒备心那么重干嘛？
1: 黄队，朋友，来了。
2: 我们商量一下啊，我刚看了一下地图，我们要不然走山路吧？我觉得水路虽然近，但是它水流太急了，有点危险。然后前面呢就有一个桥可以走过去山路，虽然路程上绕了三公里，但我觉得速度上没准会更快，你们觉得行吗？
3: 可以啊，可以。
4: 黄队擅长分析资料，对项目的把控能力很不错。
5: 我看了一下，但所有小组成员一起到终点才算赢。可是我脚上有伤，走不了太远。这
2: 水路虽然难走，但是距离最近，都把绳子拿出来吧。
5: 蓝队、领导能力强，抗压协作能力比较高，黄队团队意识比较强。
2: 我把各个组员的评分已经打到群里了，大家各自取一下。
6: 放心，安全向导说，不天那也看就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5: 他们都拉了安全绳索，胡天娜殿后，大部分队员都已经安全呼吸了。

0: 我背你。上，这次不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整个团队。快！
1: 圆满结束，感谢每一位的全力以赴。
2: 你做的？
3: 这后期跟广告大片一样牛啊！其实也不是我做的有多好了，主要是你看大家情感多真啊。他们呢，其实就是美其名曰说是什么激发团队精神、培养信任和勇气，但实际呢？就是想用咱们克服困难的满足感、成就感自我麻醉一下罢了。可咱们呢偏就吃这一套。

0: 拍的不错，中午有空吗？请你吃饭。
1: 嗯，好吃哎！哇，这高档餐厅是不一样啊，环境也好，吃的又好。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小羊排的？太合我胃口了。
2: 小时候我在大西北的山坡上放羊，天蓝蓝的，草绿绿的，特别田园牧歌。但再好的风景也抵不住我肚子饿呀。那时候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每天中午就一块干馒头，那我哪能吃饱啊？所以从此我就天天盯着那咩咩咩的小羊，下定决心上大学之后我一定要把这羊肉吃个够。嘿嘿，怎么样，精不精彩啊？
0: 那挺精彩的。
2: 但更精彩的还在后面呢。
0: 哎，手机借我用一下啊，解个锁。上次借了你的冰天

0: 天和绷带还欠了你背我的人情，所以今天请你吃饭，又陪你聊了这么久的天，从物质到精神上我都还清了。还有啊，你手机上的照片呢，我已经删了，以后不要再偷拍我。如果你再偷拍我的话，我只能向公司投诉，告你骚扰。拜拜。3000块餐费转你了。哎，
1: 不是，我这不是偷拍，没偷拍你啊。
2: 哎，先生，我给你买单呢，先生。
1: 单有这么重要？哎呀，我的不是偷拍，不就是一个活动照片吗？再说，大家都是同事，干嘛整这么尴尬呀？
0: 我们只是同事。
1: 是啊，哎呀，你别那么紧张，放松一点。这多好的一个中午，咱聊点好玩的话题。
0: 我们有什么美好的事情可聊啊？你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别跟着我。你干嘛啊？我受伤的时候，你先是用攻击性的坦白言语让我吃惊。
3: 你姓布，我娶你呢，至少可以少奋斗50年。反正除了工作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我干嘛不试试？
0: 帮助我，夸奖我，目的是为了形成鲜明的对比，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 真以为所有人都奔着你爸的钱来的？本来人就漂亮，工作能力又强，就不能被你人格魅力吸引啊？
0: 刚才你又痛说家史，不着痕迹地把自己的生活诉说得又浪漫又可怜，稍微圣母一点的姑娘早就上当了。能够把合进管理吸引客户的六渣化作泡妞的手法，你做得真不错。
1: 全被你看破了，真丢脸。
0: 也不要妄自菲薄了，你的这些手法追一个心思单纯、恋爱至上的小姑娘绝对是够了。只可惜我呀，对你们这些心机男的手法和目标都太了解了。
1: 以前受过伤啊。
0: 与你无关。
1: 招数呢不怕老，重要的是你被我打动了。
0: 我到麦斯是来当合伙人的，不是来谈恋爱的。
1: 哇，你都想到谈恋爱这个阶段了。
0: 等一下。

0: 懂啊你。
1: 何俊管理的六招都给何勇，
2: 真是人才。苏苏，莎莎跟我说，我的客户界面一直不够积极，上次挑战营里的抗压性也很一般，他建议我调去客制化团队。
1: 客制化团队就是专门做 slides PPT 的部门，名字听起来不错，但这样的话就等于流放到后台支持部门，再也回不到咨询岗了。
2: 挑战营不就是一团队拓展吗？公司还真拿它当考评工具啊。而且什么叫抗压性一般，苏苏明明是一边哭着一边冲刺的。
1: 你居然不知道啊，用挑战营做员工素质模拟测试一向都是麦斯的传统，问题可能就出在他哭了上面吧。我们做咨询这一行呢，最忌讳的就是情绪化，没办法，现实太残酷了，就得靠能力说话。哎，哦对了，你那个菠萝文化的项目一定要盯紧一点，真正签了合同才算是为麦斯立了功。
2: 你说他会辞职吗？
1: 我猜多半会吧，毕竟辅助部门跟业务部门从地位和收入上差太多了，最多一周就会有新的人来代替他的位置了。

0: 我让法务审审。
1: 好。
0: 哎，对了，你们麦斯不会让你一个小丫头单枪匹马的负责我们这么大案子吧？
1: 哦，肯定不会啊！签约之后，我们会马上组建一个项目组，由项目经理带队，合伙人、咨询顾问、数据部门，还有我这样的分析师都会参与进来的。
0: 你套路我。
1: 啊。
0: 签约之后就要付款，到目前为止，你只来过我们公司访谈过几次，写过几份 paper， 套用的还都是你们的公用模板。你连青衣文学公司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旗下有多少 IP 都不清楚。回头我们董事会问起我来，说这个项目落地程度能有多少，我该怎么回答？
1: 青衣的好多大神作品我都有看过的 ，IP 库的资料我也都有。不过您说的对，如果方便的话，我也想跟您去实地考察的。
0: 那正好，我明天正好要去他们公司总部一趟，咱们明天一早见吧。
1: 明天一早？
0: 对，早上7点去机场。你还有几个小时时间准备。
1: 喂，赵恒，你现在方便说话吗？你有没有看到我给你发的微信？我现在要临时出差，我已经在办公系统上跟林姐申请过了，她也同意了。你能帮我找一下公司的差旅报销制度吗？我没找到那个文件。行，谢谢啊。我知道，我知道。

0: seen nothing quite like it, like this before. Cause this is something brand new, original. So go ahead, give me the ball. We're about to score.
1: 徐晨，你什么情况
2: 啊？啊，那个，您能捎我去地铁站吗？我要去机场。
1: 上车吧。
2: 太好了。您不是来出差的吗？怎么还自己开车去机场啊？
1: 谁跟你说我是出差的？我以后就被子在这边，去趟香港，明天下午就回。把车停在机场呢，又方便，省着有不靠谱的助理在接客机。你去哪儿？
2: 哦，广州，跟客户去调研。
1: 和你的导师一起？
2: 他让我自己一个人去。
1: 麦斯没有给你配新的导师吗？自己摸索是当不了咨询顾问的，这不是你应该在新手去接的任务。
2: 我知道，但我还是想试一试。
1: 对了，刚才我看着你那个箱子了，挺可爱的。
2: 啊，是吗？那是我上大学时候买。
1: 给你个建议，咨询人的箱子最好只在那几个著名的商务品牌里选。女生呢，要选轻质的拉链布箱，装得多，摔了也不难看。尽量选黑色、深蓝、浅棕、五彩缤纷 No、卡通贴纸的 No、大于20寸的 No。一定要能随身登机，既避免了行李丢失的风险，更不会在托运上浪费半个小时的时间。一个咨询顾问每天向客户收取25000元，按10个小时算。你出差一次就能节约2000元。
2: 登机箱太小了，出差超过3天怎么办？
1: 咨询顾问的标配是箱子上加一个帆布旅行袋，再背一个双肩电脑包。等你一会儿有时间啊，去机场赶快换一个。

0: 过来哦。
1: 太谢谢您了。
2: 加个微信吧，反正你导师也不理你。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还可以给你做一个场外指导。
1: 好呀。我来扫您吧。
2: 叶神，现在给人备注都这么夸张啊？
1: 不是夸张，您是我偶像。
2: 好，都快拍马屁了。
1: 不是拍。

0: 马屁，真的，我其实这段时间一直想尽快的成为一个合格的咨询顾问，不光是为了钱，为了我妈的老房子，我还是为了在未来的某一天，我能够变成像你一样强大，一样智慧，一样遇到任何事情都能处变不惊、游刃有余的人。
1: 都这么夸我了，你肯定能行的。还有，你这是第一次出差，就别想着一锤子打动客户，降低目标，试着去了解客户的真实情况和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我赶时间登机，拜拜。

0: 哪有你们这么办的？这方案我不同意。
1: 行，我们还没说话呢，你们先开跑吧。
2: 想开跑让，
3: 我就告诉你们，行你就不行就拉倒，我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没有出路就是你们告诉的。几点了？大点赶不上飞机就拉倒。
4: 都坐下吧。完没完啊？
0: 这是商业谈判，不是菜市场。
5: 我今天下午还有两个会议，哪有时间给你做财务报表啊？
6: 不行不行，我没有时间啊。
7: 我看一下你们之前的就行。
5: 哎，李总啊，一会儿我们让我们部门的小刘去你们公司对接一下项目。
8: 出来这一趟有什么感受？说说吧。
7: 我刚刚去找他们高层，他们都不太愿意跟我沟通。
8: 我都真金白银收购他们了，他们还当着我面跟我迎风淫为呢。
0: 你一个初来乍到的小丫头片子，上来就管人家财务总监要薪酬报表，人家能给你啊？
7: 嗯，之前的计划书里呢，我在原来清音文学的高层薪酬激励改革方案做了重点阐述，强调咬合、对齐和颗粒度。项目经理接手之后也会。
9: 等等，你怎么也跟那玲珑似的，满嘴不说人话了？想用黑话大词糊弄我？我告诉你，这是早些年我跟互联网投资人玩剩下的。
7: 没有，就是因为菠萝是互联网大厂，所以我才想找一些业内名词。
9: 行了，你别解释。我花大价钱请你们咨询，是想让清音文学更好地融入我们。
10: 是，
9: 你对普通员工安排确实是还可以，但是我想要的是更加有效的整体的解决方案，不是什么简单的薪酬改革 PPT。喂，你等等，行了，先这么着吧，有时间回北京再约。你说。
0: 他们要求很多，麦斯来的也没什么用，反正这次收购困难还挺大的。
11: 孩子没什么问题，但是你非常需要放松和休息，你的痉挛性腹痛和情绪紧张有着非常大的相关性。
7: 休息再等等哈。林姐，您在忙吗？方便回消息吗？有急事找您，您看到尽快回复我。

0: 我是沙姐，我是虚池。莎莎在和美国总部开视频会议，让我帮她接电话。有什么事儿吗？哦，是关于波罗文化的项目，有一些不懂的地方想要请教。那你应该问你的导师，而不是月姐来找莎莎。她没有义务，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带你。可是林姐不接我电话。 邮件、微信也不回。
1: 你现在是在学小学生向班主任告状吗？麦斯一向的原则，谁的工作谁来负责。波罗文化的这个项目是你从零。

0: 赶紧看吧。不用，咱不是说好了吗？今天晚上我要一心一意陪你。最近我吃了医生给的安胎药，情绪好多了。想想之前跟你吵架，的确是不应该。老公，对不起啊。
1: 我知道，自打我怀孕之后啊，你也承担了不少的压力。那天去餐厅来找我，也是为了我和孩子考虑。但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有时候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
2: 好了，你不用自责了。怀孕了有情绪很正常，我只是希望你不要把太多精力放在工作上面。
0: 哎，你放心，以后不会了。我已经跟公司谈好了。
1: 我是孕妇，以后啊能不加班就尽量不加班。嗯，预产期前30天一定开始休产假，等孩子出生了，我也会安排更多的亲子时间，保证把他培养得跟你一样聪明。其实呢，我也没想过你做全职太太，多份收入有什么不好？咨询行业本身就很累，你还总是加班，要不你换一份轻松点的工作？家庭跟工作哪个重要？当然是家庭重要啊。
3: 我们俩把日子过好，那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嗯。来来来，赶紧吃鱼。你这是第一次出差，就别想着一水子打动客户，降低目标，试着去了解客户的真实情况和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4: 你能不能用最直接了当的方式告诉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才能让青衣的老员工在融入我们团队的同时，能够服从管理？最重要的是保有对工作的热情。
5: 我们还没说话呢，你们先别吵了。你对普通员工的安排确实是还可以，但是我想要的是更加整体的有效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什么简单的薪酬改革 PPT。

0: 既然贵公司不缺钱，既然沈总你们看中的也只是青衣的那些 IP， 为什么不另起炉灶呢？
1: 请继续。

0: Richard， 能请教一个问题吗？就是我出差在跟的这个项目，麦斯在帮波乐文化做效率组织建设，之前和他们领导层沟通的都很不错，但是刚才他们老大突然发火，推翻了整个提案，详情见图。那作为老师，你教教我怎么才能拿下天河这样的大胆子。
1: 我们两个公司是竞争关系，这是商业机密，我能随便告诉你吗？
0: 那你刚才干嘛要教我怎么选餐厅？
1: 那别人根本不需要教啊。
2: 对啊，如果我一遇到问题就问他，不就等于开外挂找金手指了？

0: 笑的春心荡漾啊，你
1: 就是一小姑娘，咱们同行，刚才给我发了一长微信，估计哪句话觉得说的不妥吧，撤回了，然后去改了下来。
2: 小姑娘
3: 啊，哦哦，我见过那次，就是在这儿，你坐这儿，他坐这儿，我见过的那个。哇塞，老爷行啊，养成系啊，老爷
1: 你可别乱说啊，我是真看人家有天分，而且我觉得这小姑娘吧，做事的风格和遇到的麻烦跟我当年都挺像，我当年不是走了不少弯路吗，所以啊就不忍心看小姑娘吃同样的亏。
2: 哦对了，你的计划什么时候开始执行啊？需要我做什么你尽管开口。
1: 今天找你来就是为了说这事儿。

0: 果然一买显卡，他就开心了。现在正疯狂下载游戏呢。
1: 那不是挺好的吗？
2: 那夫妻之间也不能一直都冷战吧？而且啊，你要想清楚啊，你进产房之后，他要是在气头上做出什么决定，那一辈子遭殃的还不是你？
1: 那挺好的呀，他开心你也开心。
2: 可我一点也不开心，我还觉得有点悲哀。
0: 这种示弱推责求和讨好的技巧，以前都是我用在客户身上，可现在呢，却不得不用在我曾经爱过的男人身上。哎呦，你别多想啊！哎，不过我不会认输的。过了这段时间，我就一定要把我现在让出去的全部都拿回来。你还想要去斥责人呢？哎呦，能不能想开一点啊？我帮你在新人挑战营里面已经给他打很低的分了。
2: 放心吧，我早就看开了。他喜欢去争取抢，就由他好了。但我也不会再给他任何有用的指导和建议，最多在回邮件的时候说一句：“嗯，可以尝试。”
1: 他真以为会做做 PPT
2: 就是会做咨询了？咱们这行极度依赖经验，没有导师传帮带，没有人指导他项目实操经验，什么天才都是纸上谈兵。
3: 沈总，你怎么在这儿？
2: 我怕到北京时间太晚了，现在找您谈，时间刚好。这是我赶出来的第二版项目建议书，您看一下。
3: 优化人力资源结构，空心化青衣文学原有高层。
2: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您这次想下手解决的不单是青衣文学的中基层，还有高层。也就是说，您的咨询需求已经变了。
3: 坐下说。
2: 你们收购青衣文学，其实只是看中青衣拥有的那些 IP， 对吧？但是因为青衣的员工数量太多了，你们反而会担心他们的加入会影响你们波罗的企业文化，所以才找到我们麦斯来做咨询，想让他们能够融入，不给您添麻烦。而我当初那个整体解聘青衣中基层的方案，之所以能够打动你，就是因为我给您找到了一条快刀斩乱麻的思路。
4: 暂时保留高层，让其余原青衣文学员工全部以市场上最优厚的
2: 2N+10条件离职。而渐渐的，您发行其实青衣的高层也是负资产，也想要解决他们。
5: 行不行不行就拉倒，不行就得。但是在清醒意识层面呢，您可能还没有办法明确的描述出自己的具体需求，所以下午您才会突然对我发了那通火。
6: 我花大价钱请你们咨询，是想让青衣文学更好的融入我们，不是什么简单的薪酬改革
2: PPT。看来你比我自己还了解我自己。哎，未来你不光可以做管理咨询，也可以客串一下心理咨询。不管是哪种咨询吧，本质上都是私人服务嘛，用我们自身经验帮助客户以外部视角来分析问题，帮您看到您之前看不见的。
4: 房间里那头大象，但是无论如何，我要为下午冲你发的那通公民火跟你道歉。但是我作为甲方爸爸，稍微任性一点，你也是可以原谅的。
2: 能。
4: 组建总部设在新加坡的海外事业群，把青衣的原高层都调过去。
2: 如果他们无法融入波罗的企业文化，那就整体发配到海外。一则呢，你们波罗正在发展海外业务；二则，青衣文学的高层他们孩子大多都在上。

0: 小学、初中。如果您 title 给的高一点，薪水包的厚一点，福利给的足一点，家里人大多都会劝着他们去，毕竟也算是一个海外学历嘛。三来，如果真的给他们闯出了一片新天地，对于菠萝来讲，不也是一件好事吗？
1: 有点意思。
0: 当然了，正式的项目建议书呢肯定不会这么写，但只要您心里清楚我们这次咨询的真实目的就行。沈总，我保证麦斯绝对会组织一个绝对亮眼的咨询团队，帮您打造一套从潜能重组、远景战略到生态出海、模式出海的方案，让菠萝和青翼的大部分员工心悦诚服、皆大欢喜，这样您的咨询费才叫物有所值。
1: 你这次的 big word 我爱听，具体再给我讲讲。

0: 我听卢乐说，波罗文化的项目出现点麻烦，放轻松。刚入行没多久，就跟玲珑那边闹得不太愉快，项目重新迟缓，在所难免。
1: 他们同意我的提案，
0: 只要您愿意亲自坐镇，再拉上皮总和随便一个老外全球合伙人庄正门面，这个项目应该没有问题了。
2: 干得不错。对了，转正了吗？还差几天。坐。恭喜你，试用期提前结束。什么时候合同签下来，什么时候升为
0: SBA 资深分析师。谢谢莎姐。嗯。
2: 那以后，林姐还是我的导师吗？
0: 导师是刚入行的分析师才有的待遇，你已经没有资格了。以后多跟着我吧。我会努力不让你失望的。麦斯一个典型的咨询项目，标准的团队配置大概需要5个人，合伙人1位，每周去1天，项目经理1位，咨询顾问3位，每天驻场。 这次波罗文化的项目由我来担任项目经理，辛迪和杜文2位咨询顾问和1位商业分析师作为组员。但是徐池，由于客户指明，会破例以资深商业分析师的身份来参与。接下来由徐池给大家介绍一下项目的情况。
3: 好。
4: 徐池行啊，这才几个月就资深商业分析师了，我们这批里头一个吧。
3: 其实最没脸的是玲珑姐吧，之前那么整徐池，现在人家完全干脆自己开了一个新项目，以后都不用归她管。林姐好，
0: 你好。
3: 我不会认输的，过了这段时间，我就一定要把我现在让出去的全部都拿回来。
5: 这孕妇不能喝咖啡，不知道啊。我是听我就知道会出事儿，你就不能再忍一忍吗？这之前敷衍你老公敷衍莎莎不是敷衍的挺好的吗？哎，这一百步走了90步了，啊，现在这样功亏一篑啊！你叫我怎么忍啊？波罗文化那明明是我孵化的项目，可莎莎完全没有跟我商量，啊，就让辛迪和徐氏进了组，谁都可以，可为什么偏偏是他们俩？
3: 这个项目还要3-4个月，你想想，你不能说你工作一半去休产假了吧？再说了，本来这个合同也是徐池谈下来的，那辛迪那边的佐藤制药又刚好完成了，也休息，空下来，应该是我也这么安排。
6: 你跟谁是一边的？
3: 哎，你别把火力往我身上发啊！我也是因为真的担心你才跟你说大实话。现在徐池他翅膀已经都硬了，那咱们能做的不就是冷静吗？公司里面那么多人，别让他们看笑话。

0: 咱们平平安安把孩子生下来，半年之后不又是条好汉？
1: 那是上刑场才说的话。
0: 要置之死地才能后生。
2: 恭喜啊。
3: 哪里？多亏了林姐悉心指导。

0: 最近有个关于新生儿的保险，我觉得很适合你，发给你看看。
1: 我有兴趣，帮我算一下，以孩子大学为目标，出生期就开始投保，保费是多少？
0: 如果是从出生开始投保的，建议选15年缴费的，每期保费约12万。
1: 12万？

0: 你为什么一直不跟我说呀？哎呀，我哪还不行嘛？多大点事儿呀？至于发这么大火吗？50万呀，江志文，你脑子有没有毛病啊？我现在马上就要生了，家里就要多一个吞金兽，你商量都不跟我商量，就把这么一大笔钱借给了别人？
1: 别人？那可是我亲爸亲妈，
0: 就少借点一万块了。
1: 月子中心的钱都已经付过了，就连奶粉尿布钱的话多少钱？
0: 孩子都没出生，你就想这么远？你怎么不把他以后结婚的彩礼给备上呢？

0: 我是赵今麦，邀您收看电视剧《无可替代》。
1: 我签下的这个项目叫菠萝文化，但它只是第一步，未来我一定会成为你现在的样子。
2: 莎莎，
3: 我想举报徐迟，他很有可能就是何宗派过来的商业间谍，是来窃取我们的商业机密的。他一步一步的想逼走我，取代我，这一切都是有预谋有计划的。
4: 徐迟，你怎么解释？
1: 没事儿。
5: 什么事儿啊？不能用微信说，非得来这儿。
1: 我要向你坦白一件事情。
6: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如此的壮举。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

0: 心上。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1: 知者创物，巧者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每一道工序，皆有人对它负责。从手工作坊到流水产线，从活字印刷到智能工厂，工业文明把这份契约锻造成标准。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腾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从深海到荒漠，从裂变到巨变，是中国先进制造业向心而行、逐梦未来的时代交响。知其所来，是百工星火的古今辉映。明其所往，是工匠精神的永续传扬。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
2: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3: 老黄还没黄头。
2: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4: 有你天天来吗？
5: 习惯了噻。
2: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蒸粮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取酒的，
3: 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4: 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尺，
3: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下一轮。
6: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2: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7: 终于回来了。
2: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8: 好香啊。
2: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9: 中秋快乐，
2: 年年说也不腻。慢慢的我才明白，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1: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

0: 现在一脸着急的样子，
1: 那会儿怎么就有精神陪别人喝酒呢？
2: 张志文，咱不是说好了吗？这件事情已经翻篇了。
3: 我朋友喝那酒，你当你同事的面吼我，这事我永远过不去。

0: 对，就在菠萝文化的那个文件里。
1: 其实
0: ，Richard， 你怎么了？你喝多了？
1: 有点。哎，对了，那个，你之前给我发微信，然后撤回了，是不是？
0: 啊。
1: 后来为什么没给我发了？我等了你好长时间。
0: 嗨，我你要纸吗？
1: 先不说这个
0: 啊。
1: 我接不到在家，你会开车吗？
0: 会。
1: 能把我送回去吗？
0: 我。哎。
1: 车上导航上有我家地址。
0: 行。你车在哪儿？
1: 第一辆黑色。
0: 行，你站稳啊，我马上回来。
1: 谢谢。
0: 妈呀，你车也太高了。

0: 慢点啊，慢点。
1: 我没事。哎，
0: 我明白。3.14159223238。
1: 别背了，别背了，上车，别背了，慢点。
0: 谢谢，谢谢啊。
1: 小心啊。
0: 谢谢。
1: 头。

0: 行了，
1: 我真受不了了，刚搬过来，
0: 那你有备用密码吗？

0: 走了。门我给你带上了。
1: 没事吧？啊，没事，没事吧？你觉得在这睡啊？你这会感冒的。你快起来！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哎哎！哇，你慢点，慢点，慢点！哇，我死了，等一下！哎呀，这床，床，床在这。哎，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

0: 发出去。
1: 你醒了？你怎么来的？
0: 哦，我不是故意留下来的。我昨天晚上要走的时候收到了一个紧急需求。
2: 其实我现在在伦敦，收到邮件后将以下数据更新到上次你整理的低空经济行业报告后立刻发我，我马上要用。

0: 啊，实在不好意思，昨天晚上喝断片了，害得你。啊，我又不是什么都不懂的祖国花朵，不就喝醉吗？我以前也送我前男友回过宿舍。啊，发起酒疯来都差不多。哦，对了，你洗手间有一瓶红酒打了。
1: 你自己碰掉的，我帮你收拾过了。哦，没事没事，谢谢。你需要什么？
0: 昨天晚上你忘了？
1: 昨天晚上我干嘛了？哎，哪个手指头？
0: 这个，那这个，哎呦，我刚回来，行吗？真爽了，刚玩完。哎呦，我刚回来，哎，
1: 你喝水吗？
0: 不用了，谢谢。你昨天那个样子才特别像一个活人，平时你总是一脸深沉，谢谢。
1: 都特别精英，特别高端的。我跟布天娜形容过你，他听完说你就是一装腔犯。
0: 前几天啊，还是某人的偶像，现在变成嘲笑的对象了。所以千万不能学我，就算是为了工作，也不能喝那么多。好浓的，
1: 千万别用那个词儿，我最多算你一大哥。
0: 行，叶大哥，叶大神。
1: 我得走了，再过2个小时我就要上班了。
0: 我送你吧。哦，不用不用，我住的特别近，就是那边一拐弯有一个白色的三楼。
1: 九日连锁。
0: 对，虽然房间没有你这儿的十分之一大，但是地段是一样的，说明我眼光跟你一样好。我得赶紧回去把我这幸运符写，好不容易签下人生中第一个单子。
1: 我帮你洗了吧。
0: 啊？
1: 我没有别的意思，这不是酒店是公寓吗？有24小时的客房服务，一个小时之内肯定能搞定。红酒字本来就很难洗，这是你的第一单，对你很重要，对不对？
0: 没事，我可以自己洗。
1: 我们可以边吃早餐边等，就当给昨天晚上你送我回来赔罪了，好吗？
0: 来北京这么久，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风光。
1: 麦斯的办公楼不比这儿高？
0: 不一样。就算风景一样，看风景心情也不一样。
1: 你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应该挺贵的吧？我不知道，车和房子都是公司给租的。
0: 等你当了合伙人，拿了个楼波配，麦斯也会给你同样的待遇。做我们这行，你又不是不知道，一个月在家也待不了几天，家只不过是一个放东西的地方。不管是安慰还是鼓励，我都收到了。Richard，
1: 嗯，我签下的这个项目叫波洛文化，但它只是第一步，未来。 我一定会成为你现在的样子，一定会。
2: 我是什么样子？我并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好。所谓的光鲜感也好，精英感也好，都只不过是行走江湖的一张皮。确实，有很多人很吃这一套，所以能唬住一些人。不过皇帝的心意背后，我也是一个普通人，也自己烧水，自己煮泡面，也有很多软弱无能的时候。比如昨天。
0: 我也是为了陪客户，才喝成那个鬼样子。你都成为合伙人了，还要为了工作应酬吗？
1: 当然，我们终其一生的目标就是拿那些我们已有的，换那些我们渴望的，孜孜以求，
2: 锲而不舍。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过期的心灵鸡汤，味儿太浓了。反正呢，我以后一定要买下我妈的老房子，和你喝一样好的红酒，当一样牛的合伙人。我还要让每一个甲方对我闻风丧胆，拿着我的提案，不敢多说一个字。
1: 好，那我就做你第一个祝贺人。

0: 张恒寿运气太好了，每到关键时刻都能猛一下，所以才能拿下波罗文化的项目。
1: 不用太谦虚，就算是猛的一下，你需要很强的预见性。波罗文化这件事上呢，你至少抓住了一个重点，那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做咨询的不一定是给企业策划什么蓝图，而是收钱当客户的嘴替。甲方想做什么但不方便说，那就由我们来提案；甲方想怎么做但又怕承担责任，那就由我们来推进。成功了皆大欢喜，失败了责任全是我们的，而甲方永远是对的。
2: 被你这么一总结，我好像是很专业啊。难怪莎莎这么干脆地升我的职，说明她很认可我的天分。
1: 说你胖，你还蠢。
0: 拜
1: 拜。
0: 早。
3: 衣服没换。
0: 我昨天晚上通宵加班来着。
3: 哦，就是那个斯文败类装腔犯。
0: 买早餐的时候刚好碰见了，他就顺路捎了我一下。没想到他大楼就在对面，而且我们的地下停车场是。
3: 我们都没问你就解释这么一堆，你到底是心虚呢，还是心虚呢？
0: 你今天怎么这么关心我呀？该不会是嫉妒我抢在你前面升了资深分析师吧？
3: 我嫉妒你啊！我嫉妒你的可能性比赵能追上我的可能性小1000倍。就这周吧，安德能源会过来跟我签订项目合作方案，标的不多，也就是你那个项目的2倍。
0: 恭喜恭喜，热烈祝贺！放心吧，我会嫉妒死你的。
3: 好啦，别装不在意啦。安德能源 CEO 以前在我爸手下干过，很多人都说了，这个项目就算是成了，他也只是人情单。
0: 人脉本来就是资源的一部分啊，要不然公司为什么要搞麦斯校友录，把离职员工笼络得好好的？不就是因为离职员工带来的业务大约占总业务的一半吗？莎莎说了，就算苏苏要离职，也会收到 N+6 的离职金和他亲笔写的推荐信，而且安德能源的钱又不是 CEO 自己的。要是你的提案不够好，他们内部可行性分析能过，风险评估能过，法务合规能过。虽然你从一开始有比我高的资源和视野，但我不会总在我没有办法补齐的地方纠结，毕竟我也有比你强的地方，比如说快速分析的能力和运气。所以啊，只要我们足够强大，弱点就不会变成缺点。不对，缺点不会变成弱点。
3: 谁教你呢？
0: 是莎莎还是那个装腔犯 ？No， 是我和玲珑兜了这么久，自己总结出来。
1: 对，谢谢。
0: 早，我先找一下我们俩快递。
4: 稍等，我帮你们找一下。
5: 林姐早。
3: 他穿的也是昨天那套吧？
4: 他家后院起火了。
6: 玉池，出发了，
0: 来了。

你叫我怎么忍啊？波鲁文化那明明是我孵化的项目，可莎莎完全没有跟我商量，就让心里和徐氏进了组。谁都可以，可为什么偏偏是他们俩？

0: 亲爱的，瑞查迪也现在负责什么项目？
1: 天河航空啊，帮他们从低成本的差异化服务模式转型成全服务的战略。
0: 这个转型的资金投入得是十位数级的吧？
1: 要不然我们大 boss 怎么会直接挖他过来当合伙人啊？
0: 听说他最近跟一个小姑娘走得挺近的。
1: 你这瓜不靠谱吧？他太太不是律师吗？小姑娘就算要挖墙脚，也得有时间有那胆量才行啊。
0: 你故意想把事情闹大是不是？我告诉你，分清什么是你该做的，什么是你不该做的。
1: 明白。
0: 你刚才为什么没经过我允许就擅自说话？
2: 你进麦斯就是为了想取代我？

对，已经顺利签约了。是是是，这次全是你的功劳，Richard。行，那你把文件闪送过来呗，我现在就帮你看。

0: 吃饭就这吗？
1: 哦，
0: 走啊，咨询分析师，吃饭了啊？
2: 哦，我马上来。
0: 好嘞。

0: 签收人叶信之。
1: 莎莎，
2: 你要想举报徐植，他严重违反了公司的员工守则和职业操守。菠萝文化这个项目根本就不是他一个人做下来的，全是合同咨询的合伙人叶信之在帮他的忙。叶信之，你想他才刚毕业多久啊，怎么可能自己拿下来这么大的单子啊？哦，还有叶信之还把合纵他自己的项目也交给他做。
0: 合纵啊，
2: 那可是咱们的竞争对手。玲珑，这可是很严重的。
1: 我有证据，莎莎。
2: 徐植他很有可能就是合纵派过来的商业间谍，是来窃取我们的商业机密的。他一步一步的想逼走我，取代我，这一切都是有预谋有计划的。

0: 林姐，你在说什么？我完全听不懂。事到临头了，你还在嘴硬啊？难道你敢说你不认识叶信之？我是认识叶信之，但那不是您带我去咨询行业分会上认识的吗？您还说让我趁此机会多认识一些圈里的人。明天下午皮总在峰会上有个演讲，我带你一起去吧，顺便可以认识一下圈里的人。
1: 好啊，谢谢林姐。
2: 大家好，我是合纵咨询叶信之。
0: 你在说什么呀？
2: 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你们认识，也没有说过这些话。你这小姑娘怎么睁着眼睛说瞎话呀？
0: 林总，你冷静点。先说重点，你说你有挟持参与合纵叶信之项目的证据，能拿出来吗？
2: 就这个，叶信之刚刚拿下了天河航空数字化转型的项目，这事儿是行业的大新闻。可他却把天河航空内部的保密文件交给了徐迟。
0: 是，你怎么解释？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是叶信之给我的吗？
2: 哦，你忘了，这份文件保密签收栏上可有叶信之的亲笔签名。
0: 我能看看吗？我不记得这上面有签名，
2: 自己看吧。

0: 沙姐，你知道我一向喜欢收集行业信息来练习分析能力，这个月我选的就是航空业。这个文件里的资料不只是有天和历年来对外公开的年报，还有其他智库的相关分析汇总，后面还有其他航司的，根本不是什么内部文件，和保密两个字更是八竿子打不着。
1: 我懂了，这一切都是你计划好的，你是偷来陷害我的吗？
0: 林姐的状态真的很让人担心。
1: 车上还有证据，你看这些照片，我那天我亲眼看到叶信之早上送他来上班，他就是叶信之的小三，你可以往后翻。
2: 李露，叶信之已经离婚很久了，我跟他是华奥商学院不同届的校友，上次校友聚会的时候他亲口承认的。但是徐迟，虽然公司不参与员工的私事，但是这些照片，
0: 前辈跌了一跤，我路过好心帮忙，难道这要被诬陷吗？大家都是女人，你应该知道这样的污蔑是多么的恶毒。还有这张照片如果再往后拍的话，可以看到顾天娜就在电梯间里，我难道已经肆无忌惮到当着同事的面搞三搞四了吗？
1: 莎莎，你相信我，你
3: 别听他说的，这一切都是
1: 他计划好的，他就是想要取代我。
0: 霍霍，我看你是孕妇又是我的前辈，所以我才忍到现在，可我还要忍到什么时候？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文件是在我的抽屉里，为什么会在你手上？乱开别人的箱柜，这是否涉嫌盗窃？私阅别人的文件，这是不是违反了公司的保密制度？所以我要求调取工作区的监控录像，把这个事情查一个清楚明白。

0: 其实，有的时候呢，年轻人眼睛里面容不得沙子，我能理解。但是这件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没必要激化到。
1: 我知道，我是新人嘛，所以我理应低调忍让。何况林姐还怀孕了，所以其实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她怎么对我，我并没有跟您说过。
0: 但是，请您设身处。

0: 我必须得想一下，身为导师，在波罗文化的项目上，他从来没有指导过我。一会儿到了波罗文化，没有我的允许，你一个字都不许多说，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身为上级，他故意骗我去陪老男人喝酒。林姐，我说过我酒精过敏了，
1: 那你说心疼林爸呀？哎，这不就好了吗？是吧？
2: 身为同事。 他信口开河污蔑我的名誉，质疑我的操守，这些真的只是没那么严重吗？
0: 你够了！这一切都是你在陷害我。
2: 我知道林姐情况特殊，所以您肯定会很为难，但是。
0: 我先表个态吧，这个事情无论你怎么处理，我都能接受。你很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我收回刚才的话，你比我想象的更加成熟。
2: 成熟，我可以去工作了吗？
0: 去吧。

0: 姚瑞，谢谢，又欠你一回，这次请你吃大餐。
1: 不用了，你是个好女孩，而且我也不是第一回看到玲珑偷翻你的文件，作为前辈应该告知你，以后工作上小心。

0: 别人是不是喜欢你啊？你别光承人家的情，不给人回应啊！
1: 你回头帮我谢谢赵恒。他这么帮我，多半是冲你。
0: 转移话题，我才不谢呢，要谢你自己谢。哦，对了，说正事儿，你为什么确定玲珑会上当啊？
1: 上回杨瑞提醒我之后，我就开始留意了嘛。他之前是我导师，所以我们俩共用同一个公司资料库的账号。我调阅了他这两天的浏览记录，发现大部分都是合纵、叶信之、天河航空相关的。再加上赵红跟我说的，我就更能确定了。所以我假装跟叶信之打电话，发现他果然在偷听。
2: 已经顺利签约了。
1: 是，
2: 这次全靠你 ，Richard。好呀。你把文件闪送过来吧，我马上就看。
0: 那个突然消失的铅笔又是怎么回事呢？
1: 文具店20块钱一支的消失笔，半个小时之内字迹清晰可见，但随着接触空气时间越长，氧化反应越明显。这可能
0: 厉害啊！
3: 这么恐怖，那我以后可不敢得罪你了。别这样啊，好歹是一起帮过小伙伴的战友啊。
0: 赵恒，
3: 哎，
0: 你是一个不错的男人，但不要把时间花在我的身上，无用，懂？你要是把这些时间和精力花在别的小姑娘身上的话，或许明年今日我就该给你们家孩子包红包了。
3: 孩子，你都想生孩子这么远的事儿了？本来我还想着只是简简单单打个情骂个俏呢。
0: 你觉得莎莎会怎么处理玲珑啊？
1: 应该不会怎么处理吧，毕竟有劳动法。但至少可以确定一点，我不会那么容易再被他欺负了。
4: 是他故意伤害我的。

0: 看到那些指控，难道不是事实吗？如果不是你自己疑神疑鬼，一直指责他打压他，如果不是你自己主动跳进陷阱，事情怎么会闹到现在这个样子呢？你总说徐迟处心积虑的想要替代你，但是在我看来，人家比你会来事儿多了，有怨气一直忍着，直到最后的关键点才全部爆发。想让我给个说法。
1: 却不逼我做决定，林龙，我不想伤害你，但是，请你尽量以一个合格的咨询顾问该有的冷静和周全告诉我，如果是你，你该怎么解决这件事情？
2: 你想要开了，我可以直说，不用这么拐弯抹角。
3: 当然不是，林龙，你怎么这么敏感，这么神经质了？我建议你啊。 最好提前休产假，这不可能。离预产期还有2个月呢，我一定要工作到最后。
1: 你看你现在的状态，你适合工作吗？最近我一直都没有收到你的工作汇报，这些天你除了监视徐迟，其他的项目你有参与过吗？你有上心过吗？林龙，我告诉你，选择什么时候休产假是你的权利，产假结束之后给你分配什么工作是我的职责。
4: 这个项目后续的执行阶段还是要跟布罗那边保持紧密的联系。嗯，
1: 这是个好机会，多跟几个总监学习学习。嗯，知道，我给你拿那个。
4: 恒，他人呢？理解不舒服，跟人力提升前提前休产假去了。莎莎让罗罗接手他的项目。
5: 费尽心力都没有办到的事情，你却做到了，可以。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在伯乐文化这个项目里，我就是个打杂的，这是你要的。
6: Good job.

0: 李小姐，又来看房子啊？哦，对，不过现在连首付都付不起。
1: 201这个业主啊，一直嫌这个房价跌得太厉害了，现在卖啊不划算，没准等你首付到位了，他就愿意卖了。
0: 哎，那你能不能联系一下房主，好歹让我先看看房，我愿意付费的。
1: 这个，我试试。
0: 你尽量帮我试一试吧，有消息你联系我。
1: 行，
0: 谢谢啊，
1: 拜拜。

0: 点滴出血，宫颈也有点短，有早产的可能。我知道你工作忙，但现在这种情况最好还是多休息。
1: 可我已经在休产假。
0: 那太好了，我给你开一周的黄体酮保胎。
1: 我今天来呢，就是想让您给我开一些调节情绪的药。最近很多人都说我情绪不太稳定，我也总觉得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就是觉得很焦虑。
0: 但是呢，妊娠期抗焦虑药物的使用要相当谨慎。我觉得你现在的状况还没有到一定要用药物的程度，我更建议你可以和家里人多聊聊，多休息休息。

0: 时间不早了，干脆一块吃个晚饭吧。
1: 别别别，我就是怕碰见同行，所以才在这等你的。我要向你坦白一件事情，我拿你当了个幌子，设了个陷阱对付玲珑，就是上次在望湖阁逼我陪酒的那个领导。
0: 到底怎么回事？
1: 有人整我。
0: 上车吧。
1: 玲珑现在钻牛角尖钻得厉害，万一休假闲下来继续传这些乱七八糟的话，你说过咨询圈就这么小，会不会因为这个影响到你？
0: 你就担心这个？之前你对付玲珑不是挺厉害的吗？怎么这会儿倒是杯弓蛇影起来了？你给我起那个外号叫什么装枪犯，那我怎么着也算一个打六折的钻石王老五吧。那平时我遇见那些姑娘，不管是已婚的未婚的，那被人造谣的多了，多你这么一个，掀不起什么风浪吧。
1: 要不是刚才莎莎意味深长的警告我，我才不会跑过来被你秀优越。
0: 你上次那小心，你却跑过来提醒我。
1: 你上次喝那么多，是陪天鹅航空的高层吧？我这么一丁点儿，连桃色都算不上幸运，当然是没什么。可是天鹅航空以前不是有国企的背景吗？不都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那万一泄露机密啊，商业间谍的流言传出来，人家真信了，会影响到你的项目的。到时候你又喝断片儿。

0: 我是赵今麦，邀您收看电视剧《无可替代》。
1: 我当上合伙人之后呢，需要一两个心腹，不属于公司，只属于我个人的那种。而你，有可能就是这个人。
2: 你想错了，我没有那么多利用价值的，你醒一醒。
3: 我不用醒啊，因为有多少利用价值是我说了算，不是你。
2: 你在干什么呀？过来帮忙！
4: 我快点，地上凉。
2: 我给你打120吧。
5: 你还需要我做点什么？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2: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3: 敌机
4: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
3: 10000000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1: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5: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我呢，能拿下天鹅航空这个项目，靠的是我深耕行业多年的经验和合纵特有的管理模型，根本就不是像你说那种电影里的一个 U 盘被盗了，整个公司就崩溃了的商业机密。而且我觉得莎莎也不是在警告你，她真的看好你，所以她在提点你。毕竟女性在职场上遇到的麻烦要比男性多得多。

0: 把安全带系上吧。
1: 干什么呀？
0: 你升职了还不得请我吃个饭啊？
1: 请客没问题，但是你别太宰人啊，这地儿一看就不便宜。来，
2: 咱一块干一杯。
1: 来。那个，你叫不？
0: 我特意挑的这儿，大爱基金咨询行业分会的人每个月都会在这聚餐。
1: 你要干什么？
0: 你不是怕谣言乱飞吗？那我就教你这儿，管控潜在危机最好的方法不是回避，而是主动出击，让谣言没法落地。走吧，老杜。
3: 嗯，
0: 你们都在，
3: 太巧了。
4: 这位是啊，
0: 这是我们家小朋友徐石，他们家长辈呢让我多照顾点儿，结果没想到他自己跑麦斯去了。
4: 哦，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你杜哥，他以前在伯恩，现在自己单干
1: 了。哦，杜哥好。
0: 莎莎就不用我介绍了吧？
1: 莎姐。
0: 莎莎，这个小姑娘啊，性格特别倔，以后你在单位啊多敲打她。
5: 世勋跟我还这么见外，他现在已经是我的得力干将了。校招进来没多久，已经是 SBA 了。
0: 哎，老杜，
4: 嗯，
0: 介绍一下吧。
4: 那个，我们就是大爱基金咨询分会的，那我们按顺序吧。哎，这是腾飞咨询的王腾，你王哥。
6: 哎，你好，我是腾飞咨询的王腾。
1: 你好，
6: 叫我小王就行。
1: 哦，我王哥。
4: 你五哥，
7: 浩旺咨询的武明。你好。
1: 你好。
7: 王哥年轻着呢，长得着急了点。
1: 没。
0: 太不会说话了。
1: 谢谢你。
0: 怎么，生我气了？嫌我把一个活生生的五好青年变成了关系户？
1: 有点吧，不过我也没有什么资格矫情啊。你这个法子确实挺好的，我这一成了你的晚辈，别人也不会误会，我前面的路也宽了。
0: 当我晚辈也没什么不好的，那莎莎也管我叫师兄啊，我也没帮你什么大忙，打个招呼嘛，顶多让莎莎不会因为你把玲珑踢走而提防你。你的那个闺蜜布天娜，她手里的才是真的资源。
1: 布天娜不完全是那种资源咖，她自己其实也挺努力的。
0: 你的这种学生思维啊，早就应该放下。
1: 我知道，所以我一直跟她说，利用自己的人脉去拓展，这不丢脸。
0: 这就是我说的学生思维。什么叫是不丢脸？什么叫她不完全是资源咖？这种话隐含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在事业上可以同意别人帮忙，可在心里就是看不上。姑娘，时代变了，咨询行业不是什么高大上的行业，说白了就是给企业赚钱。如果你不能比别人更先一步的了解社会和资本，那这个工作你做不上。
1: 不敢接受别人的帮助，是不是也是一种学生思维？
0: 听出我话的言外之意了？
1: 像我这种一路自己打拼过来的人，从来没有中过什么奖，但是您对我太好了，只面试过我一次就各种帮我指点我。我
0: 别高兴得太早，有的时候免费的才是最贵的。我当上合伙人之后呢，需要一两个心腹，不属于公司，只属于我个人的那种。这样呢，我就可以在不泄露商业机密的情况下，让他帮我去做一些我不方便出面的活。而你有可能就是这个人，所以我才稍微帮你铺铺路。但行还是不行呢，就要看你自己的造化。
1: 参见主公。
0: 不想想清楚直接就答应了？
1: 本能已经替我做出判断了，野心一直是我前进的动力。能替合纵的合伙人打杂，一年学到的东西抵过我自己摸索三年。我能早一点成为咨询顾问，就离我的梦想和我妈妈的老房子更近一步。这么好的机会，我干嘛不抓住？所以你需要我做什么？
0: 先把你手头上的事儿干完，让我看见你有独立完成整个项目的能力。把你的私人邮箱发给我，我有一些公开的资料，到时候有空你学一下。
1: 哦，
0: 怎么，嫌工作不够啊？有让你累到哭的时候？

0: 你回来了，你在家啊？
1: 我发微信给你说做好饭等你回来，你没看到啊？
0: 我今天一直在忙，没看手机，我吃过了。哎，我还没吃呢，你陪我吃吧。
1: 志文，爸买房的事儿上次发脾气是我不对，但你也知道嘛，我是孕期情绪不稳定，但以后不会了，我已经提前跟公司请了产假。 我现在就回家休息，以后你也不用点外卖了。每天下班就早点回来，我给你做爱心晚餐，好不好？来，你尝尝这个，你以前最爱吃的，我特意为你做的。志文，你就尝尝吧，菜都快凉了。
0: 我每天回家晚不是在加班。
1: 我要是在健身房，我都已经快一个月没有碰碳水和油腻的东西了。我跟你说的话，你是不是完全没有放在心上啊？
2: 那我的事儿，你也没放在心上吧？今天医生是不是打电话给你说，我可能会早产？我在旁边听着呢，我是怕你担心才让他挂了电话。从你进门到现在，你有过一句关心的话吗？
0: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等着呢，你不就想拿个我病为由理的证据？
3: 硬逼着我向你低头吗？谁逼你了？谁给谁认错的？我做了这一大桌子的菜，我已经主动服软了，你还让我怎么样呀？得了吧！
0: 你不就是为了突出你有多么的辛苦，多么的贤惠，说我硬逼着一个孕妇在家干活？难道钟点工不能请吗？外卖不能点吗？
3: 我就想问一下，你为什么就这么喜欢站在道德的高地？要是我呢？
0: 江志文，你有点良心好不好呀？你看看我现在什么情况？你就算演，你演的对我有那么一点点关心好不好？我现在我真的很不舒服，我身体不舒服，我工作也不顺利，要不然你觉得以我的性格，我会这么早就回来休产假吗？
3: 以后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别什么事都扯上我。等预产期到了。
0: 我自然会送你去医院，以后互不干扰。
2: 江志文，你别走，你给我把话说清楚。你这么冷暴力，是想逼我离婚吗？
0: 你是疯了吗？你，谁说要离婚了？我只是觉得你说话心烦，好好的把孩子生下来，还有一份夫妻情谊在，不要动不动就拿离婚当武器，到头来什么也得不到。

0: 拜拜，主公。
1: 你怎么不送人回家呀？
2: 他家离我家特别近，送什么送啊？
1: 哦，住得近呢、啊，不是住得近更得送了。你这长辈当得不及格呀、啊、你？
2: 跟他说了，我一会儿还有事儿
1: 呢。那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这会儿开始划清界限了。刚才有人在的时候那么护着他，吃饭的时候还有聊不完的话。
2: 他跟其他人不一样。哦，
1: 怎么个不一样啊？
2: 你别坏笑啊，我拿他当半个徒弟看。管理咨询的运作模式，说白了就是合伙人带着自己的团队打野，我也得有自己的亲兵啊。之前那几个都不行，好不容易遇见一个情商能力都不错的，我当然得抓紧点了。
1: 那你那个基督山计划是打算让他一起参加吗？
2: 先不着急，养好了再说吧，看看能不能顶住。我当上合伙人之后呢，需要一两个心腹，不属于公司，只属于我个人的那种，而你有可能就是这个人。但行还是不行呢，就要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3: 能替合纵的合伙人打杂，一年学到的东西抵过我自己摸索三年。

0: 早一点成为咨询顾问，就离我的梦想和我妈妈的老房子更近一步。
1: 其实这段时间呢，我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优秀顾问，不光是为了钱，为了我妈的老房子，我还是为了在未来的某一天，我能够变成像你一样强大，一样智慧，一样遇到任何事情都能处变不惊、游刃有余的人。

0: 喂，
1: 哎，我跟安德能源的合同差不多了，
0: 但是皮总呢，准备让卢乐加入这个项目。卢乐跟玲珑关系比较好，
1: 你说他会不会因为记恨你而在我这个项目里作妖啊？
0: 我要不要让安德能源直接出面拒掉他？
1: 何必呢？第一，
2: 你要相信麦斯的咨询顾问足够专业；第二，他帮了玲珑这么久，也没能把我怎么样，不是吗？
1: 第三，就算他要怎么样，那等他出手了，你再回应，
2: 岂不是姿态更高？
0: 不错，我喜欢你的原因之一呢，就是因为跟你的沟通足够高效。挂了，
1: 拜拜。嗯，
2: 我正好也有个事情想你帮我出出主意。
1: 如果啊，有一个
2: 很强的诱惑来到你身边，你本来已经答应了，但是事后你又觉得很危险，你会后悔吗？
1: 不会啊，
0: 因为直觉已经帮我做出判断了。
1: 而且其实人这一辈子呢，能遇到的幸运很少的，错过了就不会再来。
0: 有危险怕什么呀？我们都还年轻，我们都还输得起。
2: 对，谢了。
1: 嗯，
0: 挂了。

0: 谢谢。
1: 合作愉快。
2: 我签下的这个项目叫波洛文化，但它只是第一步，未来我一定会成为你现在的样子，一定会。

0: 娜娜，后脑勺去了，怎么了？怎么了，娜娜？
1: 你们不是爱吃蒸鸡一口酥吗？我特意开车绕路去买的，全被这个熊孩子撞坏了。
2: 什么熊孩子？那是你亲弟弟。
1: 对，我不是熊孩子。
2: 真是，一回来就闹，还有没有做姐姐的样子？
1: 爸爸，我就随便说他几句，我也没打他，我怎么就叫闹了？跟孩子计较什么呀？你都快一个月没见着娜娜了吧？ 孩子好好聊聊天，好。小杰，娜娜，来来吃菜，吃菜，又没回家了。哎呀，吃点菜，这是你爱吃的啊。 明天周末，跟你爸去打打球吧，正好黄叔叔也在，他家俊俊啊比你大一岁，在一家投行公司做 VP，
3: 你们年轻人多聊聊，说不准他们公司还能投你们公司一把呢。你想让我去相亲就直说，不必绕着弯子瞎撮合。再说了，麦斯是全球知名的咨询公司，不需要什么投资。 而且，这投行里的 VP 多的是 ，CEO
4: 满地走，是不是年轻有为还另说呢？你怎么跟你妈妈说话呢？啊？怎么都不如小杰有礼貌？
5: 对，没礼貌。快谢谢，快谢谢！
4: 哎，吃饭，吃饭，吃饭！
5: 快谢谢，快谢谢！
4: 反正啊，明天你必须跟我去见黄叔叔，你黄叔叔。

0: 可是从小看着你长大的，他想见你，你还推三阻四的，算什么话呢？
1: 到底是谁不像话？傅天杰才这么大一点，他都学会骂姐姐了，你怎么不管他呢？我就闲扯几句，你就训我，那我就直说好了，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黄叔叔，我也没有到嫁不出去的年纪，我是不会去相亲的。
2: 好了好了，别说了，不想去就不去啊。说说你的工作吧，正好让你爸爸给你把把关。
0: 对对对对，说说吧，我听你妈说你有个合同要签了。
1: 啊，就是跟安德能源签的战略合作，那个项目大概会持续一整年。
0: 安德能源，不就是严红军刚刚收购那公司吗？啊，这小子还真懂得卖我人情。
2: 我听说啊，红军的儿子今年也进红圈所了，听说那孩子发育可好了。
0: 是吧？有点出息。我说咱们家小杰是不是也应该报报外语班了？我觉得他语言能力很好，让他学个法语、德语、西语也行，不能输在起跑线。
2: 邻居的孩子都在学呢。哎，能不能哪天？
1: 哎，爸妈，我公司临时找我有事儿，我得回去加班，我先走了啊。
2: 你们慢慢吃。
0: 哎。

0: 喂，
1: 徐小池，赶紧过来陪我喝酒。
0: 你，
2: 我跟你一起去。
0: 不用吧？
2: 你确定？万一他喝多了耍酒疯，你一个人搞得定啊？走吧。
3: 一起喝一杯啊。

0: 怎么都不问我为什么呀？
1: 你想说的时候自然会说的。
0: 啊？我告诉你哦，我是真的很想喝醉的。但是呢，我这个脑子里一直有一个声音在提醒我，安德能源那个项目的建议我还没写完呢。如果明天我宿醉头疼，怎么办呢？
1: 明天的事儿明天再说呗，我陪你喝。我叫了司机来。
2: 慢点。

0: 是小池，你真好。
1: 我当然好了，我人美心善易推倒，就是没有你身材好。
0: 哎，我问你一件事情啊，你是真的不记得几年前在安阳路地铁站见义勇为的事情了吗？
1: 见。
0: 你到底在哪儿啊？回消息啊！我都已经十几个小时没吃东西了。
1: 哎，你怎么了？你没事吧？
0: 我好像有点低血糖了。

0: 有点晕。我刚刚买的橙汁，你要不要喝？你喝一点吧。
1: 我这还有那个。

0: 宝贝啊，你怎么现在才想起来？我跟你说，徐小池，你当时救我，我以后会对你很好很好很好的。
1: 我是学应用统计的。
2: 不肯正面回答，就是学校和名字都不太好听呗。就现在这就业形势，连麦斯都优化掉了10%的老员工，既然我们早晚要争，还装那么和气干嘛呀？
0: 对自己能力这么有信心啊？哎，我问你啊，那你知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会在那儿啊？
2: 我怎么会知道？
0: 我告诉你啊，
3: 这个同意书是怎么回事？我妈冒大龄生产的风险，儿子就那么重要吗？
4: 哎，
5: 兰兰，
4: 听到。
0: 20岁了，我爸妈还背着我生了一个男孩，为什么呀？我不是他们心爱的女儿吗？是吗？不是的，他们心里只有他们那个儿子。
4: 什么熊孩子，那是你亲弟弟，真是一回来就闹，还有没有做姐姐的样子？
0: 我呢，没日没夜不在安德能源那个项目上，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向他证明我是有能力接他的班的。但是他，
3: 他一点都不在意。
4: 安德能源不就是严红军刚刚收购那公司吗？哈，这小子还真懂得卖弄人情。
3: 他一点都不关心我。
6: 我替他们向你。
0: 你闭嘴！我告诉你，你心里想什么我一清二楚。你不就是觉得顾家那点钱，就算大部分给了他儿子，也有一些会给到我吗？你不就是觉得那点钱能够你一个心机男全家翻身吗？对不起，你想错了，我不是那样的人，我没有那么多利用价值的，你醒一醒。
6: 我不用醒啊。因为有多少利用价值是我说的算，不是你。
0: 醒了吗？
6: 醒。来，把对外套也给脱了吧。反正以你的性格呢，会给我买一个完整的新的。我正好要换个新的。
7: 戒备心那么重干嘛？
8: 真以为所有人都奔着你爸的钱来的？
7: 你呢？本来人就漂亮，工作能力又强，就不能被你的人格魅力吸引？
6: 啊！
0: 你醒一醒
6: 啊！好好好，我醒一醒。
0: 给，
6: 你这儿还家住哪？
9: 知道，我给他寄过闪送，你就往那个百瑞公寓那儿开就行。
6: 好。你看起
7: 来一点。太好了，本来想着说给你们找个酒店开个房间的，原来你之前帮过他。难怪他就喜欢你一个人。
9: 你真的喜欢他？
7: 美好的事物谁能不动心呢？
9: 你以后怎么做我管不着，但是不许伤害他，否则
7: 玲珑就是前车之鉴。
6: 你是想这么说吗？
7: 我呢确实是个心机男，但的确也是个与众不同的心机男，毕竟我没有那些杂七杂八的坏毛病。不管我们未来的关系是怎么样，至少现在我是个合格的男同事吧。哎，别用这种眼神看我，怪瘆得慌。行了，上车吧。

0: 这也才是永恒的，对吧？
1: 行，以后你要是难过了，我就这么安慰你。哎，躲什么呀？我又不会吃了你。你记住了，你这衣服呢，我只会赔干洗费。
2: 干洗费就算了吧，陪我吃顿饭就行了。
1: 想得美。拜拜。
3: 慢点啊。
1: 你们俩
4: 去哪儿啊？捎我一段呗。
1: 哎，我俩不同路。
4: 哎呀，别用完就扔啊，咱以后还得打交道呢。林龙临走前那两个吊唁信到我手里了，
5: 明天早上到的时候跟我说一声。
1: 行。怎么是你啊？
6: 赵恒突然有会走不开，文件太重要了，就我自己来拿比较放心。
2: 你帮我去取过来吧。
1: 我？哎呀，
2: 听我一句劝吧。他生完孩子也就几个月的时间，到时候肯定还是要回来上班的，而且他回公司了还是比你高一级，人家一节不一节嘛。
6: 你请假的时候我不在，你是我导师，我就来看看你。
1: 表情再真挚点我就真信了。
6: 我不是来落井下石的。
1: 我不 care， 公事公办，东西都在这儿了，你点点吧。

0: 二姐啊，我没喝多，你自己别上去吗？
1: 我当然能啊，好了啊，
0: 你记住啊，再难过的事儿，也只许自己放纵一个晚上，因为难过是一会儿的。

0: 这儿，我东西掉在沙发缝里了，你帮我拿一下。
1: 嗯。
0: 我跟你说话呢。
2: 马上，帮我问这去。
0: 我同事就在门口等着呢，你赶紧帮我拿一下，拿完赶紧让他走。
2: 催什么催啊？都说了玩完这局就过去。
0: 那行，我等你一下，你玩完了赶紧来帮我。
2: 嗯。

0: 你放什么神经你？我就是神经。走开！没事吧？你别碰我！你没事吧？我扶你起来啊！
1: 你在干什么呀？过来帮忙！快点地上凉。
2: 每次都是这样，轻轻的一碰，就跟要了你命一样。
1: 还好吗？
2: 放心吧，他没事儿，我都已经习惯了。

0: 谢谢，没事，算我欠你的。哎，不关你事，都是我自己选的。嗯，
1: 刚刚在你家，还有完没完了？你们不要太过分啊！
0: 你这么不小心，平地都能摔跤。你放心，我们家里没有监控，是他自己不小心摔下去。不过谢谢你啊，还有之前我对你做的那些事，对不起。
1: 我不记得之前发生过什么，那
0: 我也不记得了。
1: 你还需要我做点什么？别动。

0: 是我的错，我当时真的是心急了，所以力气才大些。那我真不知道你受伤了，以前都是我不好，没能照顾您的感受。
1: 黄律师，这段录音至少可以证明三点。第一，江志文在我产前很长一段时间都对我漠不关心。
2: 江志文，你别走，你给我把话说清楚。你这么冷暴力，是想逼我离婚吗？
3: 不要动不动就拿离婚当武器。
1: 第二，我流产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生气的时候推倒了我。第三，他私自转给父母的那笔购房款是借款而不是赠与。
2: 你商量都不跟我商量就把这么一大笔钱借给了别人。
3: 别人？那可是我亲爸亲妈。
4: 你的思路相当清晰，但是我建议还是等你身体完全恢复以后再着手这些事宜。
1: 黄律师，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清醒。离婚这件事儿，我永远都不会后悔。
5: 天哪，他真这么说啊？
6: 对，从出手术室开始，他好像一下子就变回了我刚进公司认识的那个林姐，逻辑清晰，目的明确，思维缜密，行动果断。
5: 你好像因为他的痛苦变得开始同情起他来了。
6: 我就是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太难了解一个人背后的生活了，而且那个时候只有我能帮他，换作是你，你也会的。你知道吗，我原来以为引产就像电视上演的那样，打了麻药一觉醒来就没事了，但实际上并不是。就算是用了镇痛泵，还会因为头晕恶心把胆汁都吐出来。引产之后呢，还会有人狠狠地压着你肚子才能排干净恶露。玲珑真的够坚强了，去医院的路上她一声都没有吭，可是那个时候我在门外都能听见她在哭。不是在哭，是在嚎。
5: 别说了别说了，那说点别的吧。你的安德能源什么时候搞定？
7: 大概这周吧。
5: 恭喜啊，你得请大家吃饭吧，等我从澳门回来的好不好？
7: 这有什么值得恭喜的呀？这个小单子我爸根本就不放在眼里。
5: 跟你爸有什么关系啊？这是你凭自己本事赢得的第一个合同，别人重视与否我们管不着，但是我们自己要为自己喝彩啊。
7: 有道理。哎，你不是在波罗文化那个项目上吗？为什么突然去澳门？
5: 波罗文化不是在搞 IP 出海吗？他们在跟澳门的一个公司谈欧洲市场。另外

0: 调整步伐，控制呼吸，运动是最好调整精力的方式。
1: 男人的体能一般都是说的比做的好，来个10米冲刺折返跑比一比。
0: 哎，

0: 王仁叔。对了，把你去澳门机票号发给我，帮你升个舱。不花钱，天河送了。在飞机上，我要给你讲讲数字金融论坛到底说些什么。你坐经济舱，我怎么跟你讲？
1: 虽然论坛也是在澳门，但是我借着出差的机会去你那儿，会不会有蹭公家资源的嫌疑啊？
2: 万一被人议论怎么办？
0: 你又不参加整个论坛，酒会带一个舞伴很正常。这点事儿你都平衡不了，以后怎么当我的亲兵啊？记得带一个小黑裙，商务场合既保险又不容易出错。
1: 你说的是这样的小黑裙吗？
3: 不错啊，你从哪儿搞这么一身行头，挺清爽大方的。
1: 我看邀请函上 dress code 写的是 business formal， 我哪懂这些，我就赶紧上网查。我看人家博主说 business formal 男生要 black tie， 女生及膝的裙子，戴 fancy 的首饰，还要拿碗装包。反正吧，我就是连夜租了裙子和项链，压了我一张信用卡呢，可不便宜。
0: 别说，这个博主说的还挺靠谱。不过呢，像我们这种场合，通常要穿的非正式一点，尤其是互联网行业。不然就会显得有点用力过猛。
3: 你这样特棒，就是稍微多了一点。
1: 原来是这样。
3: 完美。

0: 嗯，经常参加这种酒会嘛。我看你们刚刚也只是简单的打招呼，谈谈潜水、划水什么的。这种萍水之交，对工作有什么帮助吗？
1: 对于一个客户而言，他们会本能的相信一个更高收入的人会更理解他的投资需求和理财风险。商业合作也是这样，大多数的交易其实都是基于信任，而不是实力。而信任需要时间和多次交流的累积。 等你适应这个圈子之后，机会就大门，自然就向你敞开。适应这个圈子，那你以后打算做数字资产的项目吗？知道为什么这几年咨询行业整体萎缩，但合纵反倒能强压你们高大上的外资咨询公司一头吗？因为那些老套的咨询技巧早就在互联网上到处都是了，而我一直坚持要贴近实业一线。
0: 这样才能给客户提供有干货的战略建议，
1: 不然就算偶尔能骗到那些傻财主，时代呢也会渐渐把我们抛弃的。这就是你之前短暂离开郭恩去家宝工作的原因？
0: 其实呢，家宝虽然是快销的龙头企业，但是咨询的预算已经在年年递减。
1: 就因为这些新兴行业大厂花钱大方，你才……
0: 咨询顾问的使命是什么？
1: 提高世界的管理水平，
0: 有订单才是王道。顾问不可能哪行都懂，就算是天才，最多也只能熟悉三到四个商业领域。在选择行业的时候，得找那些有钱能出单的。
1: 我之前在快销公司、物流公司和制造业都实习过。
0: 想听真话吗？如果你拿下了第一个项目，不是像波罗文化这样的互联网独角兽公司，你是没有机会站在这儿。

0: 我是张金麦，邀您收看电视剧《无可替代》。
1: 文件跟 U 盘都在这儿了，辛苦你了，这么晚让你跑给他。
2: 哦，不行，其实你真的是头猪，他绝对是故意让你看见的，出来就被你穿死了。
3: 跟我回家。
2: 放开，你放开我，你放开。
0: 你打他的证据我都拍下来了。
3: 你们俩联手赢我是吧？
2: 等波罗文化这单干完，我要去争取数字金融的客户。
4: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5: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酝酿，薪火代代传，百亿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玉清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最美苏州，蟹气羊城，羊城湖大闸蟹。
6: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5: 典籍里的中国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酿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聆听千年雅韵回响，恪守匠韵，源远流长，一笔一画间成文明千秋气度，光阴流转里酿一脉清香风骨，把一杯珍藏铜简恬淡玉如，品一缕典雅，共享清香世界。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2: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3: 敌军
4: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四趟，而我们呢，100000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荣的。

为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0: 美好未来。
1: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2: 我天天领，
1: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2: 我这个
3: 直接领，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我屋的苹果
7: 香甜脆爽，
6: 我屋的桃
7: 皮薄肉厚，
6: 哎呀，
7: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6: 现在的广东妹妹不弃，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0: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磨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君品习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习酒。
8: 贵州习酒，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2: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

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

0: 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3: 九月当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均有所扩大。
4: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九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涨幅与上月相同。九月份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带动居民出行增多，旅行社及其他旅游服务、出行服务价格均有所上涨，带动服务价格九月份同比上涨 0.8%。前三季度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2.3%， 九月份当月 PPI 同比上涨 5.0%，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 个百分点。分行业看，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推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价格均有所上涨。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达18.8%，
3: 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三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七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前三季度进口增速比出口高5.9 个百分点。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5: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

0: 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但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1: 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对此，在今天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边华表示，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
2: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外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3: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1: 来看天气，十月份以来冷空气频繁南下。中国天气网发布的全国秋冬进程图显示，截止到10月12号，黑龙江、内蒙古中东部、青海、西藏等地已经进入了气象意义上的冬季，而秋季的前沿已经抵达云南南部。在广东还有广西大部、海南、福建东南部、台湾等地仍然处于气象意义上的夏季。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将有新一轮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等地会出现局地80摄氏度以上的降温。
1: 眼下全国多地秋色正浓，
3: 不少游客选择错峰出游，带动节后旅游市场热度不减。
4: 在江苏连云港市区的月牙岛湿地公园，连片粉黛乱子草进入盛花期。粉黛乱子草的花期从9月绵延至11月，不少游客选择避开假期客流来赴这场秋日之约。
5: 我们一家过来拍拍照、打打卡，挺开心的。
4: 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的梅洞沟省级湿地公园迎来秋日最佳观赏期，公园内奇峰、彩林、秀水、台石四大景观独具特色，不少市民游客结伴而来，漫步林间拍照打卡，尽情享受秋日山林的宁静惬意。眼下，位于宁夏的贺兰山东麓迎来红叶最佳观赏期，火炬树红叶如火，市民游客穿行林间，感受自然之美。当地还推出了边塞市集、音乐会等活动，打造听歌加逛吃的夜游新模式。这段时间，新疆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大片胡杨林褪去绿意，披上金装。图木舒克市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由于今年叶尔羌河来水充足，当地持续推进原始胡杨林生态补水工作，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秋季树叶泛黄时间相比去年推迟约10至15天。各地游客寻秋而来，尽情感受和记录大漠胡杨的限定秋色。
6: 胡杨林旁边也有湖水，在全国来看，这样的景色也是比较少见、比较独特的，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胡杨顽强的生命力。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升幅在1至6.8个百分点之间，仓储市场

0: 需求总体改善，行业运行呈现恢复向好态势。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于10月12号到16号在上海举行。本届工博会有近300项首发首秀展品，国内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及小巨人企业超1/3，世界500强企业达400家，展区规模和首发数量均创历史新高。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示，批准威士公司，也就是 Visa 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Visa 进入中国市场将促进银行卡清算市场多元化发展，丰富支付服务供给，优化境内外卡使用环境，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据拱北海关统计，截至昨天，经横琴口岸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进出境车辆超过1000万辆次，日均通行车辆由运行初期的5000辆次已攀升至超1.2万辆次。今年以来，横琴口岸车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境车辆超357万辆次，同比增长超37.7%。截至昨天，大港油田储气库群累计注气达23.06亿立方米，完成全年注气任务，较去年同期提高12.5%，确保今冬明春京津冀地区天然气供应。据了解，自今年三月开始注气以来，库群90口注气井齐发力，最高日注气2212万立方米，创历史新高。
1: 关注中东局势，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袭击对方的目标。
2: 当天，位于也门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设施和位于沙特东部的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的设施都遭到了袭击。
3: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晚称，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沙特联军13号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称，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4号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该国东部城市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3号报道说，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方面空袭，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报道称，沙特方面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了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1: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该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此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方面称正在确认相关情况。
3: 通报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调查发现，该记者收集和存储千岛群岛居民中被动员和志愿参加特别军事行动人数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进行传递，危害俄罗斯安全。据塔斯社13号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目前进一步的调查正在进行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表示，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罗斯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日本当局的反俄政策导致双边合作整体下滑。 东京罔顾莫斯科，就日本在军事化路线

0: 发出的警告。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再次呼吁东京改变其做法，放弃对俄罗斯的敌对举措。
1: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1: 太湖明珠，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7: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8: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9: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十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10: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1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12: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4: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15: 鲁花花生蛋白太肥，粮食增产让农民心动，果蔬真香甜让消费者心动，试用鲁花绿色太肥让亿万国人心动。
16: 七至峥嵘，盛世芳华，第140届广交会迎八方来客，会全球商机。2026年10月15日到11月4日，广交世界，互利天下。
17: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8: 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弗伊尔13号因被指控行为不当而辞职。吉尔弗伊尔表示将针对虚假指控为自己辩护。美国媒体报道称，吉尔弗伊尔在担任大使前及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其在美国政府内部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报告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9066例，其中死亡4381例。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13号称，针对本轮埃博拉病毒的疫苗临床试验已进入最后筹备阶段，预计在获得批准后于未来数周内启动。德国纽伦堡机场13号在短暂停运后恢复航班起降。当天中午，一架从希腊科夫岛飞来的客机发出与劫机有关的警报代码，且联系不上飞行员。最后，该客机在战机的护航下安全降落在纽伦堡机场。警方表示，客机误发了劫机警报，驾驶舱无线电设备故障可能是原因之一。当地时间13号，两艘船只在保加利亚东部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共有20名船员获救，另有11名船员失踪，目前搜救仍在进行中。保加利亚总理称，目前没有确凿证据对任何一方提出指控，但逻辑显示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对此，俄罗斯官方尚无回应。
1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日趋万物慈引未来大地雄，万众鼎力引领创新中鼎集团，铝业精工轻量先锋新博铝业，一脑多能智慧百业，

0: 起，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江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注意防范。那其他有降水出现的区域呢，整体强度不强，小到中雨为主。气温方面，在雨水影响之下，今天在重庆、湖北、湖南这一带有2到8度左右的降温，降温之后，这一带最高气温降到20到25度左右。北京11到21摄氏度，哈尔滨-2到9度，银川7到24度，榆林7到22度，渭南15到25度，咸阳13到24度，拉萨5到18度，广元15到26度，南充19到24度，乐山19到28度，泸州19到24度，宜宾19到26度，昭通13到20度，曲靖15到23度，晋城11到23度，邯郸14到27度，鹤壁15到26度，安庆18到26度，襄阳15到26度，南昌20到29度，泉州22到28度，漳州21到30度，黄海北部小雨，西南风5到6级，东海南部小雨转阴，东北风5级左右，南海东北部多云，偏东风5到6级。
4: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30分的全部内容，
5: 感谢收看。
6: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7: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8: 敌前
9: 共军区区不到3万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
8: 几十万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6: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10: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11: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12: 我天天领，
11: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12: 我这个
13: 直接领，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14: 京东。
15: 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6: 助力出行更智能，
1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8: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西边境去往太空。
19: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4: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11: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12: 我天天领，
11: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12: 我这个
13: 直接领，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片仔癀，传承百年经典，精选珍贵药材，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一定传世片仔癀。
2: 绿色食品权威认定，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6: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0: 每天都有开心事。
1: 下班了，又相聚了，
0: 开心时刻喝好酒，国民白酒，真正纯粮，老村长酒。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真品馆。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6: 多雨赛哥一夜尽数失踪，
7: 啥也没了，
8: 心里面特别特别的难受，真的。
6: 倾尽心血培育，主人备受打击。
9: 早中晚三次训练，开始学习飞翔嘛，
7: 心里面害怕他全部被杀掉。
6: 看家犬骤然狂吠，他究竟看见了什么？追踪雨夜盗歌贼，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5年10月9日夜，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一位居民家的院子里，监控视频拍下了奇怪的画面。原本安静的院内，看家狗突然从窝里冲了出来，跑到院子中央，冲着画面外的一个方向狂吠不止。
1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看到的画面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中卫市中宁县居民孟涛家大院的监控夜间拍下的。那天呢，孟涛夫妇出门办事，到了夜里，安静的看家狗突然从窝里冲出来叫个不停，很显然家里闯进了不速之客。那么不速之客是冲着什么来的呢？事情还得从孟涛的一个爱好说起。
6: 孟涛的这个爱好就是养鸽子。孟涛从小就跟鸽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7: 从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喜欢这个鸽子，那时候就单纯的养着玩嘛，越养越喜欢呀。
6: 从最初只养一些普通鸽子，到2014年开始专心养赛鸽，孟涛早已将自己的人生和鸽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7: 再忙再累都要抽出时间啊去照顾它呀，像给水呀、啊、给食啊，每天都要得操心。
6: 2023年孟涛结婚了，从此他身边有了一位最得力的帮手。
8: 因为我也喜欢动物嘛，就慢慢就喜欢上鸽子了。
6: 为了养好赛鸽，夫妻俩不仅投入了不菲的资金，更倾注了大量心血。
8: 我们是自己开的店，开了一个商店和轮胎店，他一钻到沟窝里不修车要看鸽子，特别痴迷，宁愿饿自己都要去喂鸽子。
6: 尽管这些投入还是没有换来可观的经济收益，但夫妇俩依然非常享受鸽子带给他们的快乐。
7: 有什么忧伤啊，什么烦恼，你看见这个鸽子那一瞬间啊，心情就瞬间就好了。
6: 然而 这样平静而快乐的日子在2025年10月9日这一天被彻底打破了。前一天下午，孟涛和妻子来到朋友家做客，回家较晚。这天上午10点多他才起床，一起床他就来到院内给鸽子喂食，这才发现鸽舍的门锁已经被人撬开，鸽子全都不翼而飞。
7: 有一部分赛鸽，还有一部分是公鸽，总共32只鸽子全没了，就跟自己家人走丢了一样，特别着急。
6: 更令孟涛夫妻俩痛心的是，由于种鸽被盗，鸽舍内刚刚孵化出的小鸽子也因为失去喂养和保温而无法存活，
8: 全死到窝里面了，一共是9对鸽子死了到窝里面，这在心里面特别特别的难受，真的。
6: 孟涛夫妇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案发地点进行侦查。孟涛家的院落位于109国道边，紧挨着一家加油站，院内较为空旷，平日偶尔会有外来车辆停放，鸽舍就搭建在院墙的一侧边上。民警赶到时发现里面已是空空荡荡。
11: 当时根据受害人自己来说，是他们家饲养的这个鸽子种类可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珍贵一些的，价值都是在几千到几万块钱不等的。
6: 因为前一天夜里刚下过雨，这给民警的勘查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现场勘查没有提取到有效的痕迹物证，民警将目光投向了孟涛家院中

0: 安装的监控器。
1: 鸽棚的旁边有一个电线杆，电线杆上他们专门安装一个摄像头，结果呢到达现场的时候，这个摄像头上有一个黑色的长裤在上面盖着。
0: 民警了解到，这条长裤并不是孟涛夫妇挂到监控器上的，很明显这是嫌疑人故意为之。
2: 嫌疑人是寻找了一条比较长一点的这种木棒，挑起衣服把这个民用监控给遮盖住。
1: 那我们最后将这个摄像头上面的这个黑色长裤呢，也能做了一个上面的痕迹物证的提取，确实也没得到这个有效的物证。
0: 尽管监控器遭到了人为干扰，民警还是调取了事发当晚的监控视频，并且从中发现了重要线索。
2: 作案嫌疑人进入这个案发现场前的一段时间，他们后院自己饲养的一条这个宠物狗的，这个宠物狗明显的冲着一个方向狂吠的。我们根据宠物狗的这个反应，初步的就摸排出来了一个这个嫌疑人进入这个案发现场这个方向。
0: 可惜的是，监控视频中并没有出现嫌疑人的身影，随后便被全部遮挡。
3: 遮挡住之后呢，看是都看不见，但是能从里面略微的听到两个人说话的声音啊。后来我们把这个监控不断的去放大啊，慢慢才从这个嘈杂的声音里面去提取出来啊。其中就有人说是待会儿我们两个分头走，有这样的一个细微的声音。
2: 当时这个也在下雨，收声也不是太好，没有听得太清楚，唯一能确认至少两名嫌疑人是进入现场。
0: 根据监控视频得到的线索，嫌疑人是在10月8日夜里9:52进入案发现场的。民警分析认为，嫌疑人很可能是翻墙进入大院。院落只有三面围墙，围墙之外都是果园和农田。事发当晚，嫌疑人应该是穿过这些果园和农田，有可能会在果园和农田里留下踪迹。
2: 我们根据这个情况，就走访摸排这个周边的住户农户。
0: 然而，走访的结果并不理想。由于案发时下着雨，村民们大多已经入睡，没有人觉察到什么异常，更没有看到可疑的人员和车辆。
4: 盗窃鸽子的案件，中宁警方不是头回碰上了。就在孟涛夫妇报案的前几天，当地啊也发生了一桩鸽子被盗案。这两起案子会不会是同一伙人所为呢？
0: 原来几天前，在距离孟涛家10几里地的某林场，村民马某家的18只鸽子，连同看护院子的狗，一夜之间都不见了踪影。
2: 有一部分赛鸽，一部分普通的这种肉鸽，鸽子的损失可能在这个3000到5000左右，狗是一条这个麻犬。
0: 被盗人家处于偏僻的林场，没有安装监控，周围最近的监控也没有覆盖案发地点，侦查工作困难重重。
5: 当时咱们第一次通过咱们这个技术的勘验，还有咱们这个民警的走访，是没有获取什么线索的，所以这个案子的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0: 结合几日之后孟涛的报案，民警感觉这两起案件应该有所联系。
3: 相邻的时间段里，因为这两个案发地点也比较相近，作案手法又类似，所以我们当时就想着说是可能是同一伙人在作案。
0: 马某家的鸽子被盗案，民警一直没有找到有效线索。既然两起案件很可能系同一伙人所为，民警决定将两起案件并案侦查。而在孟涛家，民警找到了新线索。经过寻找，民警在孟涛家附近终于找到了几处可用的监控。根据事发时间段，民警对这几处监控逐一排查，最终在距离案发地几百米远的一户农家监控中发现了两个可疑人员。视频显示，在10月8日夜里9:44，两名男子一前一后经过这户农家，他们突然

0: 停住了脚步，驻足了十几秒后，两人才离去。在此过程中，其中一名男子的反常举动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1: 后边体型稍微偏胖的一名男子，当时发现了这个监控，他有一个后退，就是撤退的这个动作，啊，明显的要返回原路。他这个动作当时就是在我们摸排工作中觉得是这个特别是有嫌疑的。
0: 两名男子出现在乡间小道的时间，距离嫌疑人进入孟涛家的时间有8分钟左右。当时天空还下着小雨，村民大多已经入睡。两名男子的行为鬼鬼祟祟，的确可疑。民警将这两人作为重点嫌疑人展开调查。但是接下来的侦查工作并不顺利。
1: 因为当时也是晚上，面容看得不是太清楚，没有办法直接确定这个嫌疑人身份信息。
0: 为了找出更多的线索，民警对这段30秒的监控视频反复进行观看。
1: 监控视频里面直接体现出来的两名男子是一高一矮，正好一胖一瘦，这个体型上还是比较容易区分的。
2: 嫌疑人在作案的时候身着这个有这个反光条的这个类似于冲锋衣的衣服啊，所以这个衣服特征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线索。
0: 好不容易锁定的可疑人员被一一排除，上千条人员信息铺开筛查，窃贼能否浮出水面？追踪雨夜盗歌贼，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3: 鸽子丢失后，孟涛夫妇伤心不已，但比起心疼鸽子，他们更担忧的是窃贼会如何处置这些鸽子。这些鸽子并非寻常的家鸽，而是孟涛多年来精心培育的名贵赛鸽，倘若窃贼不识货的话，可能将它们当作普通肉鸽随意转卖，甚至宰杀食用。一想到这一点，夫妻俩就坐立难安。
0: 在民警积极侦办案件的同时，孟涛夫妻俩也四处寻找自家被盗的鸽子。每月逢3、6、9的日子，中宁县民间都会举办集市，以宠物和家禽交易为主，其中鸽子买卖较为活跃。
4: 我们就每次早上店都不咋开，都往集上跑着找鸽子。
0: 除此之外，他们还跑到周边的其他养鸽人家去寻找线索。
5: 吃饭吃不进去，睡觉睡不着啊，心里面特别着急啊，你到处找，
0: 始终见不到自家鸽子的身影，夫妻俩心中充满了担忧。
5: 心里面害怕他偷过去的这些鸽子全部被杀掉，就很可惜，就这样的担忧。
0: 办案民警此前没有遇到过赛鸽被盗的案子，在侦办该案过程中也逐步对赛鸽有了更多的了解。赛鸽的价值远高于平常的肉鸽，而在培育它们的过程中，每一个养鸽人都会有艰苦的付出。
5: 从配对开始，对配好之后，这个鸽子把蛋下下之后要孵蛋嘛，小鸽子出来5到7天就要给挂环嘛，它这个就要给它按一个身份嘛，30天左右就可以自己采食，开始学习飞翔嘛，早中晚3次训练，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跟运动员一样。
0: 另外，养育赛鸽还需要有一定的资金投入，除了购买赛鸽、建设和维护鸽舍之外，赛鸽的科学喂养也有着不小的成本。
5: 鸽子的粮食配比啊，就跟我们吃的这个菜一样，都有一个营养餐，都是比较费钱的，比较这个花销比较大的。
0: 不过对于养鸽人来讲，他们对于赛鸽的情感投入才是养育赛鸽最大的投入。
5: 不一定是这个鸽子值多少钱，而是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现在这个鸽子被盗了，对我们这个养鸽人的这个

0: 精神打击特别大。
1: 养鸽人的不易和他们对鸽子的情感付出，也让办案民警认识到了这起案件的分量。两个案发地都临近109国道，民警推测嫌疑人会不会是沿着国道从外地过来的。尽管监控视频中他们是步行，但民警分析他们很可能是驾驶车辆作案的。
2: 因为呢，他的嫌疑人盗窃完物品之后，因为鸽子吧比较多，提在手上的话容易暴露目标。
1: 如果是开着车来作案的，那么两个嫌疑人很可能会经过109国道。
3: 因为国道上它有这个测速探头的卡口，当时我们想着如果是他是开车过来，他肯定要经过这样一个卡口，所以后续我们侦查员也对这个卡口的信息做了一个大量的分析。
1: 根据案发时间段，民警对来往车辆进行了细致排查，
3: 一张一张的去筛选他这个驾驶人员，包括同车人员的这个衣着特征啊，包括他这个年龄特征呀，这些个细节。当时我们排查总共大约1800多过往的车辆数据。
1: 经过大量筛查，最终民警排查到了两个可疑人员。
3: 他这个年龄段可能在30岁左右，跟咱们视频当中出现的这两个人年龄特别相仿。那么第二个，他身穿的这种具有反光条的这种冲锋衣，也跟咱们这个视频中出现的两个嫌疑人的衣服特征特别相似。
1: 民警随后对这两个可疑人员进行了深入调查。
3: 这两个人他是在咱们中宁县的一个修理厂上班，所以我们后续又找到他的老板。
1: 经过细致比对，民警还是排除了这两个人的嫌疑。
3: 他这个嫌疑人身上穿的这个反光条，他在这个帽子上也有一点反光的，但是我们刚发现的这两个人的这个衣服上，他的帽子上是没有反光条的，只有这个胸前胳膊上有这个反光条。
1: 调查线索再次中断，在多个部门的配合下，办案民警对嫌疑人的排查工作再次全面铺开。
4: 就全局同力前科的违法嫌疑人有比较熟悉的工作环境的这个条件，1000多名这个嫌疑人信息里边逐渐的缩小范围。
1: 这一次的排查工作终于有了转机，在民警筛查出的7个可疑人员中，一个名为海某的男子和监控视频中那个体格瘦弱的嫌疑人体态较为相像。
3: 还是通过海某的生活照片跟案发现场的这种监控视频去比对，看他的这种行走的步态、身形。
1: 经查，海某是银川市兴庆区某村村民，现居住在中宁县的一个村子里。
4: 海某家庭这个经济条件来说还算是可以的，他们家主要是以这个养殖业为主，饲养这些牲畜，完了贩卖牲畜。他呢也是有了饲养鸽子啊，这个饲养狗的这个个人喜好的。
1: 民警进一步调查，查到海某的名下有一辆白色皮卡车，海某经常驾驶这辆车在中宁县及周边地区活动。通过对海某这辆车的行踪调查，民警发现在一次出行中，海某的身边坐着一个体态稍胖的人，这个人的衣着让民警眼前一亮。
3: 另外这个人他也是身着这种反光条的衣服出现。
1: 民警也查出了此人的身份，此人姓袁，和海某住在同一个镇，无正当职业。袁某和海某经常一起出行，两人的体貌特征和监控视频中的两个嫌疑人极为相似。
3: 后来我们又把这两个人的这个详细的这种生活轨迹进行了一个分析研判，最终我们这个锁定这两个人就是咱们这个盗窃信鸽的嫌疑人。
1: 尽管民警锁定了嫌疑人，却没有立即对他俩进行抓捕，办案民警有着自己的考量。
3: 也有考虑过说是要不要去实施抓捕，但是我们最终又停下了，因为我们考虑到这个如果现在去抓的话，很有可能因为没有这个起到赃物啊，导致这个犯罪嫌疑人们拒不供述。等他下一次作案的时候，我们人赃并获啊。

0: 这到时候有利于这个案件的侦办。然而，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海某和袁某却始终没有动静。就是沉静了一段时间，就是再没有案发了。2026年2月28日，庄宁县一地又发生了一起鸽子被盗案。 失主家的30多只赛鸽、3只野鸡和看院的2条狗全部被盗。这一次，民警很快就确定了作案人，他正是警方布控已久的嫌疑人海某。只不过这次跟之前区别不一样的是，这次是海某一个人驾车单独作案。
1: 民警对事发现场进行了细致的勘查，并调取了海某当晚在案发周边的行车监控视频，掌握了海某作案的有力证据。慎重起见，民警还在海某家周围进行了蹲守摸排。发现他家里面刚好也有鸽棚，其中有一只被盗的狗，然后那3只野鸡，然后部分被盗鸽子都在他家里面。
0: 终于等来了人赃俱获的机会，抓捕行动随即展开。2026年3月5日夜里10点多，警方在海某的家中将其抓获，并当场查获了部分被盗的鸽子和2条狗。与此同时，另一个嫌疑人袁某也在其家中被民警抓获。
2: 到案后的海某和袁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位置就在这儿吗？鸽子位置在这儿。啊，对。啊，多少个？数量我不知道，我没数。据两人交代，从2025年9月至2026年3月，他们先后在中卫市沙坡头区和中宁县的多个地方作案6起，盗窃赛鸽和普通肉鸽共200多只。
3: 至于这些鸽子的下落，两人交代，一部分在盗窃途中死亡或丢失，一部分销往外地，还有一部分养在家中。
4: 海某他说他，也就是喜爱，这个东西，所以见了这个人家好一点的鸽子，他就想去偷。
3: 这个海某跟袁某两个人也表示，对自己的这个犯罪行为，也感觉到这个无比的后悔。
5: 就在海某和袁某落网的当晚，孟涛夫妇得到警方通知，当晚就赶过来协助民警对海某家中所有的鸽子进行了转移，并代为看管。这期间，孟涛也从中辨认出了自己家被盗的鸽子。
6: 有7只鸽子是我们自己家里面的，
7: 心里面特别激动，也特别高兴。
0: 以往的压抑了很长时间的，这个释放的心中一下给释然了。赛鸽被盗的惨痛经历给孟涛夫妇带来了一定的财产损失和身心创伤，而7只赛鸽的归巢又重新点燃了他们继续培育赛鸽的希望。
8: 2026年4月10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涉嫌盗窃罪的海某、袁某批准逮捕。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宇娟教授，您好，杨老师。我们看到嫌疑人先后盗窃了鸽子有200多只，而且这鸽子的品种又不同，还其中有一些是赛鸽，所以我们怎么来认定这个涉案金额？
9: 盗窃犯罪的涉案金额是按照案发当时财物的实际价格来认定的，一般有2种方式，一种呢是事主能够提供有效的价格凭证，比如说发票、购买记录，那就直接认定价格；第二种呢是没有有效的价格证明，或者是价格明显不合理，就由价格认定机构来进行估价。 所以本案当中，这些鸽子如果事主能够提供发票购买记录或者是拍卖确认书等等，
1: 那就按照这些凭证的价格来认定。
8: 赛鸽呢，可能如果成绩好的会有一些奖金，会不会计入到这个涉案的金额？另外就是这个案件当中还有几只小鸽子哈，由于母鸽子的这个被盗，小鸽子在窝里边就全部都死亡了，那么也可以进入到这种涉案的金额吗？
1: 死亡的小鸽子和预计的参赛奖金不纳入涉案金额的计算，因为按照法律规定，盗窃的涉案金额计算的是案发当时的直接损失，小鸽子并不是盗窃的直接损失，比如说它不是在盗窃的运输途中死亡，它是因为大鸽子被偷走了，失去了保温和哺育死亡的，也就是它是一个衍生的后果，是盗窃造成的一种间接损失，不纳入盗窃金额的计算，但是它可以作为一个量刑情节来考量。而参赛预期的奖金，它是一种不确定的预期的收益，这个也不计入涉案金额的计算。
8: 这个嫌疑人哈，他是喜欢这些鸽子的。那我们来分析一下，以占有为目的的盗窃和以牟利为目的的盗窃，是不是在量刑上会有一些区别呢？
1: 盗窃罪的主观要件是直接故意，但具体动机是什么？动机是出于寻求刺激，或者是牟利，或者是出于个人爱好，法律不做要求。比如说，有的人爱好古玩字画，为了收藏去实施盗窃，或者像本案这样自己喜欢鸽子和狗，为了自己饲养去实施盗窃，是不影响犯罪成立的。但是如果被告人对这些盗窃来的鸽子进行了妥善的饲养，那它的社会危害性会低于出售牟利，这可能是一个酌定从轻的量刑情节。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这些案件也提醒我们，无论出于怎样的动机，法律的红线都不可触碰。对每一位养鸽人而言，提高防盗意识，守护好自己珍爱的事物，同样不容忽视。愿折翼的赛鸽早日归巢，愿每一份真诚的喜爱都能以正当的方式安放。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接着说法，也感谢杨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敬请关注教育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六集大型专题片《大道同行》，从长征走来的大学。
9: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10: 领队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11: 好好切磋切磋。
12: 好，他们何时过来欺负人？
13: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14: 你要坚信。

0: 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你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不可以，再拿凑到一块儿。

0: 小兰睡了，快差不多了吧？
1: 云坤回来了，
2: 妈，你们睡了？啊，
3: 爸，我们睡呢。你赶紧睡觉，你，啊，听见没？不许说话。 爸来信了，妈还不知道呢，你去念我给他念念呗，我怕我给念岔了。别眯眼睛了，
1: 快睡觉。
2: 素华、炳坤，听说家里头一切都好，我很高兴。哎，
1: 你爸咋没写人证娟呢？这不是假信吧？证娟外人。
2: 这孩子怎么能是外人呢？什么哪有内外之分呢？那照你这么说，妈也是外人呢。
1: 不是，你不有我了吗？就联系起来了吗？这。
4: 比你妈还封建，念吧。根据国际形势发展，中央要求我们从全国的经济大局出发，进行企业的调整改造，军转民，我是呢技术骨干。 领导希望我晚2年再退休，在关键的时刻再发挥点作用。作为八级工老党员，我不能辜负了人家的期望，尤其是现在人心不稳的时候，更得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这次过年不回家，是我主动提出来的。
1: 希望你们好好过年，辞职敬礼，周志刚。你爸呀，表情了一辈子，行啊，不回来不回来吧。哎，他知不知道你哥你姐带着男男月月在北京过年？
5: 那没说。
1: 那你写个回信跟他说一声。
5: 我哥我姐肯定能写啊。
1: 你哥你姐写的不是他们吗？你写代表妈，代表郑娟，还代表你呢。你就跟你爸说，反正。

0: 都不回来过年了，就让他在那边安安心心的工作啊。爸呀，这驴脾气，他嘴上不说，他心里还惦记着这个家，惦记你们。
1: 要睡了
2: 啊，
1: 快来。
2: 行了。前一秒还说话呢，后一秒打呼噜来。那啥，给爸写封信，现在就写。明儿一早我上班，我就给寄走。
1: 我写啊。

0: 里一切都挺好，行吗？
1: 嗯。
0: 咦，谢字咋写？
2: 左边像提土，右边一刀。
0: 写，
2: 你写，
0: 你写吧，我好多字儿都不会，字儿又丑。嗯，你是小辈儿，
2: 让长辈失望就行了。你写，等下编制下来了，我亲自再写，检讨、道歉加报喜，哎，都三年了，查这几回了。走了啊！
3: 哎，炳宽，
0: 信
2: 啊，进去吧，冷啊。
0: 嗯，你骑车慢点啊。
2: 嗯。
4: 大点手啊！
5: 哦，行了。

0: 你看，
1: 你咋回来了？
0: 冬梅妈不是在北京养病的吗？我临时回来给她取点东西，一会儿坐火车还得赶回北京，顺便给咱爸寄封信。妈，给我了。

0: 给爸寄信啊？你写的？
1: 郑哥写的。
0: 你怎么就不能给爸写封信呢？
1: 这事儿就没必要探讨了吧？不知道回家看看。

0: 想找你单独聊聊。哎，千万别惊动老人。
1: 娟儿啊，谁呀？
2: 啊，妈，找错门的，我给他带路啊。

0: 他来来回回都是路过的人，缺缺少少的不好看。
1: 坤总来了。
2: 坤总早上好。
3: 早。哎，那啥，那个邵总来了。
1: 来了，那小包间呢？
4: 坤总。
3: 坤总，
4: 我一再强调啊，卫生，卫生第一位啊。
3: 哎，好嘞。
5: 好，你记一下，给社里啊再增加1000块钱啊。
3: 好嘞，哎。哎，邵老师。哎，坤总好。
5: 你去忙吧啊。
3: 行，
5: 那2笔一定记上啊。哎，
3: 好嘞，好嘞。你早饭吃了没？
5: 还没呢。
3: 啊。
5: 什么事儿啊？
4: 哎，这个，那我就直说了。
5: 说吧。
4: 你们那个出版社
5: 啊，
4: 怎么盈利？
5: 出版社怎么盈利
4: 啊？
5: 哎呦，这个说起来有点复杂了。
4: 没事，我弄点早饭，你给我说说。
5: 哎，好。

0: 上车。天冷，咱们找个地方聊聊。
1: 我没有恶意，你放一万个心。
0: 郑娟，我犯过错，也犯过罪，但我不是坏人。

0: 哎，邵老师啊，我听下来，发货折扣，也就是书店拿走那部分是最大的。
1: 好的话，64%，有的时候5%。
0: 哎，我不懂哈。哎，邵老师，嗯，那市里让咱开饭店的地儿，咱咋不开个书店呢？
1: 我考虑过，上回你说那地方开饭店不合适，我就考虑了。不过说实话，要是开书店，那儿的面积太小了，光社科类的书啊，就分经济、政治、法学、教育、历史，还有新闻传媒这方面，就那么小的地儿，要卖这么多类别的书，装也装不下呀。
0: 不是，咱可以卖一类书啊，咱就开一个就卖这类书的专门书店。邵老师，咱们是做哪种书最好？
1: 当然是教育了。
2: 好，
3: 老板来，
2: 一会儿的啊，慢点，
4: 稍等啊。

0: 哎，张老师，
1: 你的想法我都跟社长说了，社长很兴奋啊。
2: 通知下午就开社委会研究你这事儿，
1: 请你参加，到时候我也去。
0: 哦，是吗？
1: 能参加社委会对你来说是个里程碑啊。
0: 那好好好的。
3: 我想出去一趟
4: 啊，你去吧。聪聪，上奶奶这儿来。
5: 哎呀，
4: 聪聪啊，
5: 你先等奶奶把这点活干完，奶奶就是带你出去玩啊。
6: 奶奶，哥哥说你最喜欢他了。
5: 哥哥说错了，奶奶最喜欢聪聪，因为聪聪最乖。
6: 等哥哥回来，你要告诉他呀。
5: 好呀，奶奶告诉他啊。哥呢？
7: 具体请炳坤同志说说。
1: 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8: 那我说说，我是个外行，就是瞎想。我觉得既然咱们定下来做教育方面的这个专门书店，那社里边出书的这些书的内容是不是也往教育上侧重侧重？而且我觉得教育这俩字儿其实挺宽泛的，它不一定光是学习门类，可以是很多种类。我就说个自己感受，就是我有俩儿子，老大11，老二3岁了。我们家老大生下来的时候吧，养这孩子都是老一辈养法，只要这孩子能活下来啊，就是饿不着冻不着他就行。但现在这小儿子呢，他就不一样了。你看我媳妇儿养这个小儿子呢，就比较上心，比较金贵。他得这了解这孩子啊，吃什么能变聪明，啊，吃什么长个儿。他不像咱以前每家都4、5、6、7个孩子，现在家家就一个孩子，他金贵，所以这都注重教育。
1: 但是从选题、定稿，到出书，那是需要时间的。我在想啊，除了我们社已有的书啊，我们完全可以从兄弟出版社再进一些专业书籍。总之啊，要把教育专卖店办起来，先把这个牌子打出去，
8: 争取做到全国最全。
7: 做任何事先得敢想。
9: 坤总和邵总出去了，
3: 他没说啥时候回来啊，也没说去哪儿了。
9: 你要不姐，你去办公室等会儿。
3: 也不知道他啥时候才能回来，我这家里又是老人又是孩子的。嗯，
9: 要不等他回来，我转告他。啊，
3: 没啥事儿。
9: 娟儿姐慢走。
3: 我就是路过。
10: 邵老师，
1: 啊，
10: 我这画了图纸，看看，这个比集善堂的施工量小多了，开春就能动工了。
1: 哎，咱们还是说好了啊，施工这一块还是你主抓。
10: 我懂，你们文人不爱跟那些3教9流打交道。
1: 不能这么说，不是不爱，是不擅长。
10: 这书店弄好了。还得你管，好多事儿我都不懂。
1: 谁不都是从不懂到懂的？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我教你。
10: 行。
5: 又咕噜回来，这回接住了啊！1、2、3，哎呀，是吗？
6: 你叫他。嗯。然后现在能用遥控器。
5: 接住，太好。

那就是说，除了老太太，他们全家都知道这男的是我的种。哎，对不起，我的儿子，当年要不是为了给你和孩子挣生活费，那个年头30块钱可不是小数，加上给周炳坤的5块钱辛苦费。

0: 婚几年，媳妇儿一直不能怀孕，我们就一块儿去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说是我的问题。郑娟，现在楠楠是我唯一的孩子，对不起，犯罪受罚天经地义，但是郑娟，你说摊在我骆世斌身上的这罪和罚是不是有点太重？我知道当年你很苦很难，一个未婚的姑娘带着一个孩子，我除了能给你经济上的帮助什么都帮不了你，所有的苦所有的难你一个人受着，但是再难你过来了。只是我呢，我是真正的孤家寡人，我真的不知道我继续活下去的意义是什么。郑娟，把我的孩子楠楠给我，求你。
1: 把他缠上，接着。
2: 嫂子，哎，嫂娘，做面条呢。啊啊，坤总让你六点到店里等北京来的长途电话。
1: 啊，到屋里喝口热水，暖和暖和。
2: 啊，不了，你忙嫂子，我走了啊。哎，
1: 谢谢啊。
2: 客气嫂子，走了嫂子。
1: 哎，总总，你在炕上玩会儿啊，自己先玩会儿。娟儿啊，哎，妈，快去吧，这都五点多了，赶早不赶晚的。
3: 今天晚上咱吃炸酱面啊。哦，酱我炸好了。
1: 知道，这不就面条都擀好了，我到时候一下锅就行了。哎，去吧，这电话长途挺贵的，去。
3: 聪啊，在家听奶奶话啊，妈去接一个哥哥电话。
4: 好的，
3: 乖啊。聪聪，聪聪，来，穿好鞋了没？
5: 妈，我走了啊！
3: 走吧，走吧。
1: 穿好鞋在这儿啊，坐这儿。
4: 我
1: 看奶奶擀面，哎。
4: 我要和一起擀面。
1: 哦，跟我一起擀面，好，给你一点儿啊。
5: 哎，娟姐，
6: 大夫。咋的？跑来的？你是说给你买个自行车？没事，上回买啊。
3: 你能不能给你姐商量商量？别在这饭点的时候打过来的，你说这多吵的慌！
6: 哎，风，给换个热热水。
5: 楠楠，
6: 不是，他们用我姐夫办公室电话打，你得等下班以后人都走了才打呀。
7: 你用公家电话打私人电话还挑时间？嗯。
6: 啊？啊，对，是啊，我们十点半结束营业。行啊，大桌，您贵姓？好嘞，嗯，好嘞。
3: 我可以快到点儿。
6: 你想楠楠了？
3: 你呢？
6: 哎呀，我也想，我昨晚做梦还梦着呢，梦着楠楠。
0: 郑娟，
6: 唠嗑，
0: 把楠楠，我的孩子，给我，求你了。
6: 想，哎，啊，姐夫，啊，在，哎，你先让楠楠跟我说两句，啊，对，是爸，嗯，你咋样啊？啊，
8: 挺好。

0: 一跳。
1: 咋了？我什么动静不大呀、啊？
0: 坤回来了，你看，给妈的整醒了。
1: 我过去看看。妈还没睡呢。
2: 没呢。回来了。
1: 啊。
2: 累不累呀、啊？
0: 我把门带上啊。哦，聪聪睡了。

0: 说今天去动物园了
1: 啊，
0: 说动物园挺好的，动物可多了，什么狮子、老虎、长颈鹿都有。
1: 哦，
0: 男的呢喜欢大象，嗯，月月喜欢猴。说那猴能抽烟，你说
1: 什么？你又骗妈，我还能抽烟呢？
0: 我没骗你，那猴说拿烟叭叭嘬，还烧手啥的呢？你说
1: 瞎说。
0: 妈，
1: 哎，
0: 等这个春天天暖和暖和，我带你去北京，咱也去玩去。
1: 不去，花那钱干啥呀？
0: 啥叫花那钱干啥呀？那钱挣了不就是花的吗？你花出去那才叫钱呢。这你小儿子现在行，比你家老头强。我爸这干一辈子八级工，我现在比他挣多。
1: 你能的你。
0: 哎呀，这才刚开始。
1: 炳坤啊，你刚开始啥意思啊？
0: 啥意思就是，你小儿子，周家老疙瘩，现在，不现在，将来也得是个人物。
1: 啥人物啊？大人物啊？
0: 反正这不比我哥我姐差。
1: 坤儿啊，妈一直觉得吧，你比你哥你姐强。你哥和你姐69年走了以后，妈就觉得他们是真走了，再也回不来了。回来呢，也就是看一眼，家里有个啥事儿，也抓不着也摸不着。家里不都是你吗？你在家里妈踏实，可踏实了。
2: 自古以来啊，孝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0: 妈，养心智养口体，反正这俩活儿我全包了。
1: 你把妈都说糊涂了，啥叫养心智养口体啊？啥意思啊？
0: 就是我一直在你身边待着，啥都不缺你，还让你脸上有光。
1: 你陪妈一辈子。
0: 嗯，
1: 妈最稀罕我这老疙瘩。
0: 妈，你这指啥呢？
1: 吃啥呢？你不头两天跟妈说，哎，要一条新毛裤，不想解你姐的了吗？
0: 妈，你啥时候给我织条新毛裤呗？我姐这毛裤太紧了。
1: 我让你写个信，你还提条件呢？还给你找了点毛线，给我儿子织个新毛裤。
3: 你们可以这样跟老太太说，就说送楠楠去北京上学了。月月不是要去吗？让他们一起去，这样很自然。楠楠现在我那上学，未来他上大学，我送他去美国。我向你保证，我会跟你们一样，让老太太永远认为楠楠就是她的亲孙子。

0: 不知道，我跟大伙儿说得了，我跟大伙儿说，同志们啊，我们是这个宇宙卷烟厂的。
1: 妈，喝点水。

0: 我上班，我上班，我上班。
1: 等等，晚上见呗。
0: 晚上见。啊，行。少喝点啊。少喝点。
1: 知道了，听你妈话啊。站好啊，别动啊，站好。咋？你骑车去啊？
0: 啊。
1: 你这驮俩人行吗？这大过年再把妈给摔了。
0: 说啥呢你这？就二十稀罕，你给她买这辆新车，不带人我推着走。妈好久没逛过庙会了，我看天儿挺好的。我带他转转，他累了，我驮着他，你放心吧。
1: 行，那小心点啊。
0: 嗯，
1: 给妈摔了，回来削你。
0: 你早点回来吧你。啊，
1: 跟爸再见呢。
2: 啊，爸再见。
1: 啊，
2: 少喝点。
1: 啊，
0: 炳坤。
1: 啊。
0: 啊，没事，走吧，早点回来啊。
1: 啊。
0: 走，那个，
3: 扶好奶奶啊。扶着点奶奶啊。
0: 喂。哎，慢点。得了，咱们逛庙会去了。
4: 我们单位现在也是。优化组合招了一批年轻的服务员，我们这帮老的，要么你就满转工龄走人，要么呢就到后厨当小工去。
5: 一年我这福利一分钱也没拿到。
6: 要我说呀，你就是性子太软了，凭什么呀？你跟他们聊啊，
7: 毕竟你为他工作了呀。
8: 你可以不工作呀。呀，我跟你说你不知道呀，我吧就不爱跟你说话。我问你，有完没完又能怎么着？我们饭馆现在是承包出去的，咱们跟人家公家闹一闹还行，对吧？你跟人私人怎么闹？你等于是让人家把人家口袋里的钱掏出来给你，咱占理吗？不占理。
9: 哎呀，
8: 谁搭理？
9: 我的妈，这仨老娘
8: 还闹。
9: 哎，听着没，
10: 你媳妇儿跟我媳妇儿说啥没有？你媳妇儿说我媳妇儿哎，性子软，
11: 我就不知道她软在哪儿啊。
12: 你家可以，
11: 啥烟呢？
12: 能抽啥？
11: 我把烟戒了，
12: 把烟戒了，
11: 我真戒了。我爸病退第二天我就把烟戒了。
12: 哎，你也戒了吧，对身体不好，顺眼说你。就这么点爱好，我再戒了，活着还有啥意思？
11: 哎，你那口琴呢？还吹不？
12: 啥是口琴？
11: 行了，别闹啊！口琴还在吗？再拿出来吹一个。
12: 啊，反正这炳坤不也没来呢吗？你这闲着也闲着，开不了饭，
11: 吹一首。
12: 哎，你俩听过那句话没？幸福的时候，回忆痛苦的时候，格外幸福。反之也一样。
9: 咋的？
12: 你看啊，咱们年轻的时候吃的穿的不如现在吧，但总感觉比现在幸福。为啥？
11: 为啥？
12: 还是年轻啊，年轻就有未来，就有希望，对吧？你说现在30多了，现在就是我们20岁时候的未来。那我再问你们，你们对现在的自己满意吗？
11: 嗯，

0: 凑合
1: 活着，凑合活着吗？
2: 哎呀，我现在一点都不想想我年轻时候做的那些梦。
3: 啥梦想？啥当领导、当艺术家？
2: 哎，还记得我小时候吗？我梦想娶一个落难民间高干家的姑娘
0: 啊！那个，就小洋楼那个，
1: 那个一身白啊，就这个，
2: 是吧？咱也当个领导，当不了高干，咱当个低干也行。
1: 哎呀，你家现在不是有一个低干了吗？
2: 他呀，你我用脚趾头想，我都能想到他在那儿干没前途，说不定哪天就给撸了。
1: 怎么的？春燕不管咋说，那也是个干部编制，
4: 企业能搞承包，那春燕单位也行，那不乱套了吗？
1: 所以说有干部编制那叫啥，叫有终身保障。你不像我们。
5: 哎，我听说炳坤那干部编制也快下来了。
2: 哎，你不说我忘了，这事儿是不是落实了？要不然这点了咋还不来呢？
1: 有啥关系啊？
2: 听起来没啥关系，但你细想想他能一点关系没有啊？
1: 细想有啥关系
0: 啊？啊，你说他哥呀、啊？
1: 啥大哥呀、啊？
2: 不是，还是这说好的六小君子、
1: 嗯、啊！
2: 李川不来了，向阳也不来了。
1: 不是，川在北京呢。
2: 对，川在北京，向阳呢？向阳在吉春吧？
1: 啊，对对对，你对。
2: 他父母身体不好，他家就他一个，他得在家陪爸妈，对吧？那咋的？咱们都是工人的时候，他咋不陪他父母呢？哎，川，人家现在是工程师了，工程师有工程师的朋友圈子。没时间也没精力再跟咱这些老哥们在一起了。哎呀，那时候我就想啊，真的我不行，朋友行也行啊，
1: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是吧？但这个川儿和这向阳啊，这个行为给我上了一课。
2: 人呐，只能和自己一样的人在一起当朋友。川儿以后的朋友肯定全领导，向阳以后的朋友那全都是脑力劳动者，我们以后的朋友还是我们。
1: 哎，哎妈呀，不一定，未来不一定怎么回事，没准你好使了。
2: 我跟你说，我现在真不想坤那事儿成
1: 啊，
2: 坤那事儿要成了啊，咱又少一朋友。
1: 哎，你
2: 这话自私了，
6: 把那烟捡起来浪费了。
7: 哎，我那个小姑那就是跟大厨配菜的小姑，那是小宫里的小姑，平常也就是洗洗菜、摘摘菜、刷刷碗、刷盘子。您不知道，有一回啊，就我们进的那个猪大肠，
8: 特别不好洗。
7: 我在那翻那猪肠子洗，你们猜怎么着？啊，喷我一嘴的屎呀！
8: 哎呀，这做饭哪这屎啊，屎啊！
7: 得，你又不让我说是不是？又嫌我不招人待见，我小你早是吗？哎，我还告诉你，我就不招人待见，我就是小你嫂子。我不可能因为你喜不喜欢我变成另外一个人，倒是想变成你这样天天坐办公室喝茶看报纸。
8: 哎呀，行了，我招你惹你了啊？怎么招出这么大一堆话了啊？
7: 怎么了？
8: 你眼圈还给整红了？呀，现在可惹不起了，
7: 赶紧哄哄，哄哄。
8: 快去！
7: 行了啊，总往好处想吧。多亏咱还有个工作呢，多少人没工作呀？你想想，下乡返城的不说，你就说那些高中毕业生，那多少在家待着没事干的？
8: 就是。
7: 哎，我那小姑子啊，妹妹是大学没考上吗？在家待了一年多了，政策上有工作先安排下乡知青，那排到她。猴年马月，
8: 你那个小姑子挺年轻的，长得也好看，不行上他们那儿去做个服务员什么的。
7: 哎，对，我们那饭店现在只招年轻漂亮的，只看长相，别的一概不论。吴谦给引荐了，人家不干。你要我也不干，这是青春好年华的时候，那不得做几年梦啊？
8: 做什么梦啊？高不成低不就的，有什么资格做梦啊？
9: 就咱这还笑别人，
8: 不笑个脸，在我们家吃我们家的，喝我们家的，弄得感觉好像是我们欠他200吊似的。
0: 哎，
1: 好，
0: 大伙
1: 你走，
0: 玉红，你瞎列了啥？
7: 本来就是嘛。
8: 怎么了？你们聊你们的，我们聊我们的，井水河水，谁也犯不着谁。

0: 你看这，他们家人也是，过年大过年的啊，咱绝不能说一个不字，
1: 是不是？哎，还真不太一样。我跟你们说，孙赶超对他的妹妹啊，那疼的，他妹妹眼圈一红，那孙赶超那大泪珠子噼里啪啦往下掉。
2: 你这也太夸张了吧？孙赶超他还会哭呢，他长个眼泪腺都不知道。
0: 以前我也这么以为，但是有一回啊，我儿子生病住院了，挺严重的，他就眼圈一红。
3: 结果他妹妫高考落榜了，这给他哭的，哗哗的，
4: 差多少分啊？
5: 6分，
6: 挺可惜的啊，挺可惜。
7: 燕儿，别白活了，你菜好没啊？
8: 哎，
7: 国庆早饭没吃呢，
9: 别攒呗，攒一块儿都上我们家吃啊，不能饼困了。
10: 别等了，再等我吃瓜子都吃饱了。
11: 这点儿，我公班不能来了。

0: 干啥呀？这是！来来来，行行行，先别管，烦人。楚那干啥呀？嫂子呀？
1: 还干部不干扫地了？
0: 滚，别来劲！什么都废话，快去！赶超，别以为刚才你们说什么我没听见，本地干这就得批评你了啊！这事儿你的错，给人于洪道歉。
2: 我咋错了？我就错啊！大过年的，越不想听啥，他越说啥，嫌你啊！
3: 我说小宁咋的了？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2: 哎，别别别，哎，你们这玩意儿上，
3: 就是你们男的错，你们男女吵架，就是男的错，
2: 行了，哥来了，
3: 欺负女的，
2: 哥来了，
3: 哎，哥，
2: 干啥呢？这
3: 啥玩意儿是男的错，男的错呀？
2: 于洪，道个歉。
3: 我凭啥呀？
4: 对啊，凭啥呀？
3: 就是啊，你搞清楚情况了吗？就让人于洪道歉。
2: 不用搞情况，搞清楚什么呀？我是男的，男的站男的吗？

0: 还要走回头路，非要那个编制不可呀？
1: 在老人的观念里啊，他现在这状态叫无业，
2: 那就是走个形式，你就放心吧。
3: 那万一上面要不批呢？
4: 你要实在为难，我跟秉承谈。
5: 好聚好散，这算咋回事儿？
4: 给他生活费是你坚持的。
6: 怎么了？你不高兴？
4: 我非常不愿意。
1: 你能接受把楠楠给他吗？
0: 他想都别想。
7: 请看《人世间》第22集。
8: 为因先人，有策有典，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7: 典籍里的中国由吃水河左岸庄园酿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0: 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0: 我是男的，男的站男的吗？跟你一样，
1: 听见没？
0: 来来来，过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2: 对
1: 对，
3: 打一下啊！
4: 肖你这个，干他！
5: 行了，行，怎样？
4: 肖你这个，是不是？你跟他没本钱。
5: 行了行了行，行了行了，大过年干啥呢都？
4: 就是
6: 行行，
4: 拉气儿啊，揍他妈！
5: 行了行
4: 了，哎，你怎么才来啊？都几点了？
0: 十点。他一出门，那自行车胎爆了。那大过年的没修车的，我扛过来的。哦，
4: 他们都说你不来了。
0: 谁说的？没人说呀。
1: 不是我。
4: 狗说的。他们说啊，人一阔脸就变。
0: 啥玩意儿？我阔啥了？我没阔呀。哎，
1: 不是我，你打我干啥？
5: 我肯定不，我没说过这话，没有，没有。
7: 你出版社编制下来没有？
0: 没下来呗。
7: 你下来，你还来不？
0: 啥意思啊？啥意思啊？
7: 六小君子不少俩了吗？
0: 那我编制下来，那不就少仨了吗？走仨留仨，半对半吗？平均了。
7: 哎，坤儿，来
1: 来来，
7: 三弟来，我扫地来，全是花生，来我扫地来，全是花生，大汉，
0: 啥玩意儿？
7: 三弟，
0: 吃饭，饭菜也不等我。

0: 我扶着他呢，娟儿，你慢点啊。你扶好自行车就行了。到家了，这一道上你说到家了。
1: 到家了。
0: 我扶着他，你先把车弄好。哎，到了。
1: 好了。
0: 哎，聪聪。
1: 行了，妈，你开门去吧。
0: 好，我开门啊。哎，你抱他一会儿啊，我开门。哎呀。谁越着急，钥匙快找不着，来来来，快，进来吧。这孩子睡的。

0: 来了。
1: 刚泡完了，你们。
0: 哎，
2: 多兑点热乎的，脚都麻了都。
1: 妈没动着今天。
0: 白天还好嘞。
1: 哎。聪聪在那屋呢。
0: 对，我让聪聪今天跟奶奶睡了。
1: 你不知道呗，是今天这天过的，早上一出门车胎就扎了，我扛自行车去春儿他家。
0: 哎，你看，我想跟你说点事儿了。
1: 哎，娟儿，哎，你去院里看一下，我刚才回来，是不是没看上你自行车啊？你看看一眼。在吗？
0: 车没了。
1: 啊？同志，保安，
3: 进来说。
1: 哎，不行，自行车丢了。
3: 叫什么名字？
1: 永久。
3: 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1: 啊，我叫周炳坤。
3: 哪个炳？
1: 炳。秉，秉，秉秉公执法的秉，昆仑山的昆。哎，我那是一个26的女昆车，黑色的，新的，花了152.6块。
3: 哟，挺有钱啊，顶我2个月工资。
1: 我这也是攒的，年前刚买。
3: 你还有别的事吗？
1: 就这事儿。
3: 你可以走了。
1: 就完了。
3: 完了。

0: 那我跟他们交代一下，你就尽量帮你找。
1: 别说，你别尽量啊，我那新车，我知道是新车，我的意思是，新车显眼了，那不好找点儿。
0: 你都能想到这一点，那小偷想不着啊。你别说新车了，就是旧车，那小偷根本就不可能再回到偷车的地方再去洗去。绝大部分人啊，那都不自己洗，那偷了卖钱。
2: 那咋这种现象现在还挺普遍、挺多的，
1: 很多。
0: 那为啥呀？
1: 你哥回家不跟你说呀？
0: 我哥在北京呢。
1: 嗨，你哥啊，这种。

0: 省委的干部啊，那好多事儿啊，那比我们都清楚。我们底下人呢、啊，也就有个一知半解罢了。
1: 我不吃。啥事儿啊？
0: 中国在改革，这事儿你知道不？
1: 这知道。
0: 那你觉得东北变化大不？
1: 这挺大。
0: 那变得是比以前好呢，还是不如以前呢？
1: 就有的比以前好，有的就不如以前。
0: 你看人南方那些城市，哎呀，现在发展的老好了，人家还有口号呢，抬头向前看，低头啊向前看。你搁咱这儿，你低头能看见啥？冬天看冰，春天看泥。
1: 那你这都一个妈生的，咋还有偏有向呢？
0: 国家呀太大了，你得一点一点的试着来，呼啦的一下子全放开，万一搞砸了呢？所以小平同志那句话说得好，摸着石头过河。我也不知道我这么说你能不能心里好受点啊。咱们东北啊太重要了，国家的大粮仓大工业基地，不能轻易的去冒险，你得让其他地方啊，让他们先去实验，咱有现成的成功经验，知道不？
1: 你要这么说那舒服点。
0: 其实这个阶段你觉得咱应该咋办？人，你说你报案的时候民警态度不好，你要我说呀，那态度好不好无所谓，你关键是能不能把你的自行车给你找回来，是不？
1: 对。
0: 这现在工资片啊治安很差，自行车的盗抢事件呀、啊、层出不穷，那范成知青那工作还没解决呢，那高中生啊是一茬一茬的毕业的，这年轻人没有工作他能不出事吗？那现在整个城市为将来能够所有人全部回来没有一点思想准备，那整个城市现在面临着就业压力那老大了，所以我们的工作呢就只能放在这方面了。
1: 明白。叔，你跟我绕这么一大圈，是不是这意思我那车找不回来了？
0: 应该是。

0: 怎么了？你不高兴？
1: 滚！
0: 你说什么？
1: 滚！

0: 哥，嫂子，
1: 你出来干啥呀？快进去吧。
0: 冷了，我想跟哥跟嫂子说点事儿。秉坤还不知道。
2: 哎，好嘞，好嘞。
3: 小董啊，屋子加满热水啊，里边别都给整喝多了都。
4: 小董，还有林颖。
1: 燕儿，
0: 哥，我不想，也不敢告诉秉坤。
1: 你能接受把楠楠给他吗？觉得秉坤呢？那你顾虑在哪儿啊？同情罗世斌？
0: 他活该。

0: 我就是担心。卷儿，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呀？妈一直把楠楠当亲孙子，特别疼她，比疼聪聪还疼她。长孙嘛，骆世斌知道这个，我怕他会告诉妈。妈要是知道了，不知道妈会咋样。而且让秉坤知道了，就他那个脾气，万一他去找骆世斌。
1: 娟儿，别着急啊，听哥说。这样，先别告诉秉坤，跟他说也解决不了问题，还分散精力，他现在事业正爬坡呢。这个骆世斌刚走，一时半会儿应该不会回来。万一他突然回来了，让他找我，就说这事儿不是你和秉坤的事儿，是周家的事儿。我是周家长子，让他去我办公室找。
0: 哎，反正他想都别想。

0: 你咋过来了？你不放心我啊？
1: 我来啊，告诉你一件事儿，是关于你编制的事儿。社委会全票通过，已经上报了。
0: 是吧？那万一上面要不批呢？
1: 那就是走个形式，你就放心吧。

0: 你是属于后勤办公室的编，只要你熟悉办公室这方面的程序，你比他们都强。至于出版方面的一些专业知识，你也得补补课，不懂的地方我教你，技不压人啊。万一以后，
1: 这咋还万一呢？
0: 万一以后你有机会接着往上升呢？啊，
1: 哎，邵老师，我不是说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万一这个编制下来了，图书方面我是个外行，这新店开起来肯定还得你管理。我是想说，您能不能帮我个忙？
0: 什么忙？
1: 你看书店开起来就咱俩，是不是得雇人呢？
0: 我看雇两个差不多了。
1: 我能推荐什么？
2: 回来啦！
1: 啊，那咋今天这么高兴呢？
2: 我啥时候不高兴？
1: 你可拉倒吧！这两天天天的拉了个脸，连孩子都问我了，说妈咋的了？不高兴啊？我说没有，妈是自行车丢了，心疼上火了。咋的，想开了？
2: 反正我就想，有你我还怕没自行车啊。
1: 你这是让我再给你买了呀？
2: 我那个千万别负担。
1: 有阴影了？
2: 哎，你干啥？你还没洗脚呢。
1: 不是，不睡，累一天，歇会儿。媳妇来给我按，快。
2: 今天干啥了？这么累？
1: 真不要自行车了？
2: 大哥跟我说的，说你现在是叫啥？事业的上升期。
1: 哥来了。
2: 哦，晚上跟嫂子一块来的，来看看妈。他白天上班没空，你晚上上班没空。
1: 真想跟哥聊聊啊。
2: 知道你哥有事儿啊？
1: 有啥事儿？
2: 啥事儿啊？
1: 这没最后确定了吗？
2: 出版社有消息了，
1: 行吗？
2: 太棒了！
1: 哎呀，以后呢，就让他们仨轮流说，咱们太耽误咱们办事了。关灯。

0: 说我等他消息。好，关门。啊！白果来找我了。不是说好了吗？好聚好散，现在把人东西提个稀巴烂，扔到门外，这算咋回事儿啊？跟别的人偷情，这算咋回事儿啊？
1: 谁年轻的时候不犯点错误呢？
0: 你年轻的时候，男男女女的事情犯的还少啊？真要论起来的话，那都不叫犯错了，是犯罪。帅哥，幸亏我年轻的时候干了那事儿，否则我现在就是个绝户。给他生活费是你坚持的，我非常不愿意。因为道理很简单，咱们当年挣的每一分钱都是舍得命换来的。当时我的想法是我这一辈子。 都不可能跟那个孩子见面，那个孩子这辈子不可能知道我是谁。陈娟现在同意了吗？哪有那么快呀、啊？慢慢来吧。哎，对了，水哥，刚才我听你打电话，北方金属厂那边谈妥了。
2: 嗯。
0: 哎，我一想法。 咱们到深圳去，其实当时啊，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咱们就在广州，咱们哪儿也不去。但是现在我想法变了，我觉得咱们应该做得越大越好，越成功越好。现在改革开放，机会来了，机会来了，咱们得抓住啊！
1: 我呢是可以和你一起去深圳的，但是我有我的想法，我不想再折腾了。
0: 我知道，你要做这些，为了孩子吧？说实话，水哥，我得让那孩子知道他亲爹是谁，让那孩子知道他亲爹是个啥样的人。
3: 哎，喂喂喂喂！
4: 哎呦，跟你俩一道了，
3: 上班去？啊，
4: 你干啥呀？你咋走这么早呢？
3: 我不去饭桌，我去出版社，
4: 正式调进去了。
3: 没有呢，那出版社呢，想在那附近开个书店，前期让我这帮帮忙去。他们没人出书行，就干活不是好手。
4: 好事儿啊，没准帮着帮忙，正式调去了。
3: 有可能啊，行吧，但愿吧。
5: 吃点啥去？
6: 羊汤啊！
5: 对呀、啊，加点饼啊，
6: 奉上你俩的。<笑>
5: 走，
6: 咱们点羊杂肠啊，一会儿。
5: 你要是实在为难，我跟炳坤谈。
6: 算了吧，你也别找他谈了。社长，嗯，容我两天吧。
5: 好吧。
6: 来，问题赶紧找他啊。
5: 好，差不多吧，行。

0: 丙毅，哎，李处，省里对我们书上报的社情民意和社会稳定的意见大加赞赏，极其重视。你这北京大学回来的，到底不一样啊！<笑>
1: 我不过是做了点文字润色。
0: 丙毅，会议结束后啊，领导问我，如果我走了，谁来接我办合适？
1: 李处要高升了，
0: <笑>不到命令摆到你面前，不作数。 丙毅啊，好好干。嗯。喂，周副处长，啊，他在。丙毅，找你。
1: 喂，啊，邵老师，哦，您稍等啊，我马上过来。
2: 李处，我出去一下。
0: 啊，好，你去吧。

0: 邵老师，哎，您久等了。
1: 秉义啊，
0: 我开个条子。哎，你好，这同志是找我的。哎，
1: 姓名？
0: 邵，邵静文。
1: 哎，对。哎，那好，
0: 谢谢。邵老师，咱这边。咱去会客室。
1: 好。谢谢啊。
2: 让你劝劝秉坤啊，现在不是星下海吗？而且秉坤也已经下海了，干得也不错，干嘛要走回头路，非要那个编制不可呀？
3: 我爸在意这个，到现在呀都没敢告诉我爸秉坤从酱油厂辞职的事儿。在老人的观念里啊，他现在这状态叫无业。
2: 也是啊，如果秉坤能调到出版社，那是事业编，确实比原先在酱油厂要好很多。
3: 他现在唯一的愿望啊，让我爸满意。
2: 实在不行，让我妈出面，我跟她说去。
3: 绝对不行，我说过，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摔两次。
2: 那秉坤怎么办？你爸怎么办？
3: 都没关系，邪不压正。但有个前提，他们要安排那个人确实是个普通工人，之前没有任何出版行业的相关从业经验，换句话说，在条件上确实不如秉坤过硬。
2: 天真了，周秉义同志，我今天把话给你放在这儿啊，就算秉坤确实条件比那个人要好，你别指望出版社会为他出头主持公道。客观的来说呢，一个出版社的后勤人员，他不是什么高精尖人才，不可替代。
4: 六个人，好的好的，放心吧，一定给您留着。
5: 两位是吧？
6: 你当班啊？
4: 嗯。
5: 咱们这边有特，
6: 你到大包间去看看，他们好像要加菜，关照关照去啊。
4: 那我现在就去。
7: 邵老师，
6: 嗯。
7: 这些流水你也看一看，
6: 这么快就出来了
7: 啊！
6: 今
7: 天再
6: 等点，要不先搁你那儿吧，我明天再看。
7: 行。
6: 哎呦，这都几点了？哎，秉坤，你到后厨去看看，都到饭点了，让他们轮流吃饭。
7: 吃着呢。
6: 哎，你也去吃啊？
7: 我也吃了。您吃了吗？
6: 我不饿啊。哦，对了，你去把会计给我找来，我有事儿跟他交代。
7: 啊，行行。

喂，秉义啊，我是邵静文。哎，我呢想了个办法，你给听听，看看可行不可行。

尊敬的省信访局的各位领导，我是江辽出版社《金土地》杂志原主编邵经文，现已退休。我郑重地向各位实名反映如下问题。

0: 想啥呢？邵静文给上面写了封信，反映炳坤的问题，希望社里能把编制名额给炳坤。
1: 这个邵主编对炳坤还真是挺好的啊。
0: 炳坤工作上也是实心实意的，邵主编也是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是不知道管不管用吧。
1: 我觉得应该没啥问题，好歹邵主编他是副局级退休干部，实名反映问题，谁敢擅自把信件压下来啊？而且只要这件事捅上去，不管上头是谁，都不会为这点小事徇私枉法呀。不值，邵主编呢也不会受牵连，他退休了，他怕谁？沉住点气，周副处长。

0: 社长，经办过程当中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就别跟他提了啊。到时候咱们就这么说。正式调他来是因为他能力强，贡献大，社里工作需要他，事实也是如此吧啊。
1: 老邵啊，你是打算当无名英雄喽？
0: 我又不需要谁感谢了，现在是周炳坤需要被肯定。
1: 放心。哎，老邵啊，是你去叫还是我去啊？
0: 当然是您了，您是社长了。我到饭庄去看看。
1: 好好好好，
0: 就这么着。
1: 好，慢走啊。

0: 赵总呢？
1: 在后厨呢。
0: 后厨呢？
1: 嗯。
0: 哎，
1: 快走。
0: 哎。没事没事没事，您算我的算我的，啊，收拾了吧啊！
2: 送你的算谁的？
3: 包间快快送过去啊！你那两个菜抓紧时间啊！
0: 赵老师
3: 啊，
0: 社长刚才找我谈话了
3: 啊，
0: 变成下来了，
3: 太好了！咱们中午好好喝两盅，庆贺庆贺！
0: 行行行，我得先回去跟我媳妇说一声。
3: 你瞧你这点出格
0: 啊！您等我，
3: 哎，好好好
0: 啊！你给我做个蒸笼大肠啊，
3: 蒸笼大肠啊！哎，你快去快回啊！
0: 好。
4: 我们是我们点头，欢笑是欢大大笑，
0: 他
4: 们头美丽的小鸟向我们祝贺，向我们唱歌。
0: 喂啊！

0: 嗯，哎，交流大肠，来，老婆，来，祝贺祝贺啊！
1: 我敬您，
2: 干了，
0: 干了！
3: 来，妈，庆祝一下，
2: 为了这一刻儿。
3: 还甜的，真好，尝尝。
0: 哎，哎呦，干了！

0: 媳妇呢？哎呦，
1: 不你来了吗？这
2: 你咋来了？哎
0: 呦，我靠你俩啊！哎呦我！
1: 哎，来吧，欢迎视察啊！这么多年第一次回来啊，看工厂。
0: 视察？你这样抽烟吗？这样卷烟？
1: 我留着回家抽，都抽这个了。
0: 哎，视察。哎，行啊，也没啥变化。
1: 没瞅来啊？你没觉得有点冷清啊？
0: 哎，你要说冷清。

0: 好像还真是哈、
1: 啊，怎么着了呢？那不在那休息呢吗？以前是因为啥呢？累了不得不休息，现在可好啊，没活了，哎，也不得不休息。以前咱木料厂那叫啥，供不应求啊，现在呢，供大于求。厂长现在啊都改行了，现在都干的天天去那个叫啥，
2: 推销员，
1: 那个专职啊，推销员，天天出去喝大酒。

0: 你换不换公主啊？
1: 说谁呢？我这嗯，这难怪我的耳朵跟着发热呢啊！
2: 尝尝。
1: 哎呦呦呦，雨坤啊！哎呀呀呀呀，你啥时候来的？
2: 我刚到，来瞅瞅他俩。
1: 哎呀哎呀，真是稀客啊！这个，哎，中午有空没有？一块吃个饭。这大老远来的，
2: 我不了，中午还有点事
1: 儿。哎，你别说，我找你啊，还真是有点事儿。
2: 啊，您说。
1: 哎，你就说咱们厂子吧哈，过去咱们生产的木材都是定点卖给省家具厂啊，人家现在南方的家具涌进来了，我还真到商店去看了看，你别说人家的家具啊，那就是好，流水线人下来的贴膜的板材，用个螺丝，哎，就组装起来了，用一个改锥就拆了，变成一块块板材，运输啊安装都特别方便，而且造型极为美观啊。那价格呢，比咱们省家具厂生产的老式家具还便宜三分之一呢。那你说，这老百姓买谁的呀？这省家具厂啊，没几天活头了。那你说咱们怎么办？咱们这个木材加工卖给谁去？所以说我这个当厂长的，哎呀，为了全厂的生计呀，我是上顿喝下顿喝，现在喝的胃都下垂了。就是为谋求咱们厂的出路，哎，怎么样？中午整一下，
3: 我还就不了吧。
1: 哎，我听说啊，你哥哥在省委啊当那个副处长是吧？
3: 啊，对，我哥是在省委，也是副处，哎是，但是那个省委大了，副处跟副处也不一样。啊，他在省委吧？他是那个在，政策
0: 研究
4: 什么什么室，反正挺偏的一地儿。
3: 政策研究室综合处，是他们都知道。
0: 对对对，
3: 但他呢，就是写材料，没实权。
1: 哎，不，我说的不是那啥，我是说你哥呀，才到省委才没多久，砰一下提一个副处长，这上面肯定有人器重他呀。
3: 哦，不是，他从那个兵团上的大学，在兵团就正科，大学四年算工龄。他这个副处属于正常调过来的，你只要不犯错吧，年头够了他就给调。啊，
0: 厂长，这个我俩倒是可以给炳坤佐证。你说省里的工作我们不知道，啥处具体干啥的我们也不清楚。但是一条，你说炳坤从建工厂辞职以后一直在出版社工作，那干得老好了，可到现在了还是个临时工，几年了？
4: 哎呦，三年多。哎呀，四年了呗。你想想，那亲哥哥在那，这亲弟弟还是临时工呢，
0: 也没个编制，
4: 可不吗？
1: 那是，都挺不容易的，你知道
4: 吗？
1: 好，你们聊啊，你慢慢聊。中午还有应酬，
0: 当心脚别崴着。
3: 您少喝点，注意身体啊。
5: 能少喝吗？这还给干了，去。完，说实话，有啥跟您说？
1: 闭嘴。
3: 那啥，我出版社编制下来了。这个我哥不知道，我也没靠我哥。
0: 那祝贺啊，祝贺，祝贺，祝贺！就说嘛，这十多年都不来了，不年不节，干嘛来这儿看咱俩？给咱俩报喜来了。听见没有，亲哥哥都没告诉，先告诉咱俩，这叫啥？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
4: 你说话有点酸，干啥呢？
0: 事实吗？
4: 坤儿，好事啊，这个祝贺。嗯，咱们哥一个，甭管谁出来了，能出来一个是一个，真的。嗯，
0: 对。
3: 其实我来想跟你俩说个事儿。

0: 吗？
1: 挺好的，
2: 习惯习惯习惯，
3: 习惯就好。嗯，发票都到了。
1: 你呀、
2: 啊，对，
1: 你哎，好。领导，来，
2: 这上班上了。
3: 干啥？
1: 带上。
2: 干啥干啥？
4: 哦，
1: 哎，
4: 不错。
3: 不至于啊。
1: 至于。先尘未染。
3: 赶紧，
4: 功劳大大的啊！小宁啊，
1: 哎，
4: 工作要做好，
1: 嗯，
4: 学习也得抓紧啊。你看你，高考只差六分，多可惜啊，值得再好好拼一把。
1: 嗯，
4: 听见吗？
1: 好的，邵老师。
4: 什么好的好的，嘴把式。开始学了吗？好好规划一个学习计划。
1: 嗯，
4: 马上就开始复习，听见吗？
1: 好，邵老师。
4: 你看，现成的教材，多方便啊。
1: 邵老师，这些书弄坏了就不能卖了？
4: 不能卖了，就算正常损耗不就完了吗？
3: 小宁啊，你就找借口。哎，你给我找一套文科的高考教材。
1: 好，
3: 嗯，
2: 都是现成的，
1: 给。
3: 行，这个我买了啊，算我的，买给你，也算是给咱们店新开张。
1: 啊，不不不，我学，不用你买，我自己能买。
3: 你能买吗？
2: 哎呀，行了，撕巴啥呀，浪费钱。邵老师都说了，咱守着书店还都没书看呀，这叫什么？
4: 正常损耗，
2: 对对对，正常损耗。
3: 那行，看啊。
1: 嗯，肯定看。
3: 嗯。
1: 看啊，哎。
2: 历史。咋了？不打算考大学了？
1: 姐，考大学为了啥呀？那不就为了找个好工作吗？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工作挺好，我特喜欢，而且我打算好好干，像炳坤哥那样转正。
2: 炳坤人家是干了三年才，
1: 我才19。嗯，19。
2: 好，
1: 十九好
2: 啊，真年轻。

0: 别光擦啊，擦干净点啊。哎，
1: 好嘞。
2: 吉利亚，来客人喽。
1: 啊，哎呦，景坤哥，邵老师，
0: 领导好。
3: 都准备好了？
1: 必须的。
4: 这挺像样啊。
2: 不错，不错，不错，弄得挺好。还行。

0: 哎呦，快到门口了，别愣着了，赶紧的，咱们到点了啊！准备开门了啊！好，
1: 你好，欢迎光临，
0: 欢迎光临，
2: 谢谢。
0: 这边是开门的，书画室，这边是书室，这边是书室。
2: 欢迎光临，
0: 好，三楼、四楼，
2: 哎呦，
0: 那儿有，那儿有。你好，
2: 您这样，
0: 这边
2: 里边看看。

0: 书呢要拿到，版税不可能，稿酬可以按最高标准，一般人是签字5元，他呢给了10元。后勤有什么要说的？
1: 我们那书店能不能进一点印象制品？
0: 哎呀，书店呢社里不管，你们放手去干，自负盈亏嘛。
2: 爸，昨天晚上我和冬梅回家看了看，妈很好，孩子们也很好，没看到炳坤，他们主任出差前把办公室工作交代给了他，看来他表现不错。郑娟说他现在天天很晚到家。
3: 师傅。
0: 嗯。
3: 啊。那个有您一封信。
0: 哪儿来的？
3: 北京来的。

0: 现在这个地方就是一张白纸，谁找到你就可以先画。
1: 听你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2: 嗨，你也知道我这人是为知己者死。
0: 我们处长也很欣赏我，但是
2: 举贤可以不避亲，
0: 我弟呀、啊、还真不是我成全。
3: 只要这次提起来的是他弟，账就得算在他头上。
4: 咱们在这儿能住多久啊？
5: 请看《人世间》第23集。
6: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0: 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三样凑在一块儿。

0: 孩子，北京来的。啊，姑娘来的。师傅，要不你先给炳坤写一封呗？
1: 我先给他写，凭啥呀？我是他爹。
0: 那我帮你写，你说我来写。
1: 不用，我才不惯他这个毛病呢。让他跟我犟吧，我看他跟我犟到什么时候。

0: 哎，平鹏哥，我们要不要像人家那样在门口放一堆音箱啊？
1: 不用，咱们现在啊，这个教育专卖书店这个名声已经打出去了啊，形象还特别好。咱现在卖这些磁带啥的呢，就是搂草打兔子，顺带手的事儿。咱要真像人家那样，门口放个音箱，叮当啷的，你把客人吸引来了，那吸引的客人也不是咱的目标客人呢，你时间长了就完了，对不对？啊，不管咋的，咱这个教育书店这气质不能变。
0: 嗯，平匡哥，听你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1: 嗨，
0: 以后我跟跟你了哈，你走哪都得带着我，你以后发展好了别忘了我们。
1: 哎呀，先把这干好吧。
0: 哎，好嘞。
2: 没擦呢都，那你把这擦完了。

0: 老师吃饭了。吃饭了，周老师。
1: 好的，龚老师。
0: 周老师，
1: 怎么了呀？你本来就是老师啊，比我还名正言顺，正经师专毕业的。
0: 周老师临走时的话我一直记得，初中上完我就考了师专，毕业回来当老师。咱们学校变化不大是吧？
1: 嗯，挺大的，有三个老师了，都是师专毕业的。对学校来说老师最重要。
0: 嗯，周老师打算将来干什么？
1: 干老本行。
2: 嗯，
3: 我们老厅长啊爱财，干这个才华的才啊，人才的才，爱财如命，爱工作如命，对其他的他都没兴趣，包括对家庭。但幸运的是啊，他娶了一个好老婆，啊，夫唱妇随，没什么文化，那丈夫就是他的天，丈夫说啥都是真理，倒反而这样，他后院特别稳定。呵，这老厅长对我那是相当喜欢，你也知道我这人就是顺毛驴，士为知己者死，你碰上那种明白你切中你的领导，那我这拼了命也得把这工作做好。真的，经常是啊，我就为了一个项目，我几天几夜不回家，我吃住都在办公室，就柜子后头我放一行军床，就为了能省点时间。不瞒你说啊，这几年，就我们单位的工作成绩有目共睹。别人的工程拿不下来的，我们都能做，我们都能拿下来。我跟你说，书记、省长，那他们都高兴死了。果然，我们那老厅长就要提副省长了。他这要一提呢，那我们这一串的都得跟着动。啊，副厅长当正厅长，然后我们几个处长肯定有一个上去是副厅，而且所有人都认为，这副厅长是非我莫属。

0: 实也是这样啊。那个老厅长都跟我说了，厅党委当时就是这么定的，就等着啊老厅长上任，我就跟着上。盼星星盼月亮，
1: 终于盼到这副省长的任命下来了。
0: 啊，上面约着老厅长去谈话，结果怎么着？去的路上车祸。命，你说这老厅长啊，要是正常上任当了副省长，那我现在起码是副厅长啊。据说啊，这老厅长是希望我能够直接提升正厅，因为说像我这种就是有业绩又肯干的这种干部是可以破格提拔的。但结果是什么？我还是处长，还把我调的机关办公室，不让我接触核心业务，彻底给我边缘化。
2: 慢点慢点。
3: 哎呀，
2: 我也不顺。
0: 你安慰我。
3: 真不顺。在机关
2: 自己都没明白怎么回事呢。
3: 为我弟弟的事儿
2: 把领导秘书得罪了。现在我才知道这秘书厉害呀，官不大，权力不小。我跟你情况差不多，我们处长提拔了，我还在原来的位置。我们处长也很欣赏我，但是人微言轻，爱莫能助。
0: 嗯，你弟弟什么事儿啊？好歹啊，你也是成全了你弟弟。我呢，天降横祸，一无所得。
2: 我弟呀，还真不是我成全的。来，
0: 你老丈人要是还在的话，啊，哪怕不在位，都好得多。
2: 老爷子要是在的话，我怎么能在省里干？
0: 那怎么了？举贤可以不避迁，
2: 理论上是这样。
0: 平爷，我现在啊，那是相当失望。

0: 回来了。
1: 啊，妈睡了。
0: 睡了，聊得怎么样？
1: 还行。问你怎么不去？
0: 你没跟人家说我。
1: 说了，你们医学院的学生格外忙，本硕连读八年才有资格去三甲医院的临床。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今天人体解剖。哎，你知道吗？以前我们解剖不都是在那个福尔马林池子里泡过的吗？
1: 刚吃完饭你就跟我说这个，早知道我就不吃了。嗯，那个解剖怎么样？
0: 你真想知道啊？你要是为了表示关心，随口这么一问，我劝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
1: 本来呢，确实是为了表示关心，随口问问。可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好奇了。
0: 是吧？
1: 说说。
0: 跟你说说啊，我们解剖了一个50多岁的男的，我们剪开了他的皮肤、肌肉，看到了他的心脏在哪儿、胃肠在哪儿、胰脾肾在哪儿，包括比目鱼肌啊，还有胫骨后肌、腓肠肌，就这整个的过程啊，我都默默的看，认真的记，就完全是一个学生看教具的心态。但是直到我看到他指甲缝里边的那个泥，我才意识到他曾经是一个跟我们一样活着的人。
1: 人生啊，不过就是一个个不同的旅程，终点都一样。
0: 坏了，这跟你一说吧，还给你整消极了。
1: 这怎么是消极呢？生如果不伴随着死，就无所谓

0: 生嘛，哲学的基本观点。
1: 你的事儿我跟我妈说了。
0: 咱俩不都说好了吗？
1: 你这次该提处长没提起来，就算咱们俩不说，他也得问呀。
0: 妈怎么说？
1: 她说，秉义还是嫩，她以为她没插手她弟的事儿就行了，只要是她弟挤掉了机关秘书安排的人，账就得算在她头上。
0: 从结果上看是这样，但我没帮上秉坤，心里就够内疚的了。哦，别人帮忙我还得去拦着，开什么玩笑？我是真心疼我这弟弟。

0: 咋这怎么就挤这屋来了？哎呀，他俩打小在这个床上长大的，就睡不干炕，一到那炕上睡就闹腾，弄得妈也睡不好。
1: 那咋的？那我晚上我就过那边去。
0: 那你今天先在那边跟妈睡呗。不是，今年这以后咋整啊？咱俩一直两地分居啊？
1: 那你说他俩非得过来，你咋整？不是，这孩子越来越大了，再说了，这亲兄妹也不应该在一起了。人家俩知道他俩就不是亲兄妹，人家是表兄妹，但表兄妹也不应该在一块儿挤了呀。
0: 你姐本来说那个研究生毕业就来接月，这又跑到贵州去了。
1: 我姐不那样吗？想一说是一说。那我跟我姐说说。
0: 你姐要是不主动提，肯定就是有男主。咱提了，就好像咱撵孩子走似的。你别说，他真要把月月接走了，我这舍不得。这孩子可是我手把手带大的。
2: 你说这天天抢床这是？
0: 想了。
3: 哎，你等着，我那还有呢。
4: 来了，周荣，
5: 没事，快点去吧。
4: 乐乐，你俩两家都好了。
6: 呀，周荣回来了。
7: 啊。

0: 哦，回来了，吃了吗？
1: 怎么了？

0: 这么脏这么乱，我走了之后就没收拾过吧？
1: 没有啊。
0: 为什么？
1: 是为什么？
0: 你
1: 想说什么就说。
0: 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周荣，你哪儿哪儿都好，就自我中心这一点你真得注意。
0: 我去贵州是你同意了的呀。
1: 跟贵州没关系，不管什么事情我从来都是先为你为孩子想，比方说去那个破图书馆就是为了让你们在这儿有个家有个房子。我你是了解的，在男人里头我算勤快吗？算爱干净的吗？这么脏这么乱不是我的风格啊。你也不想想是为什么一进门拉着个脸就指责。
0: 又吵什么呀？这次作协选举副主席没有你。

0: 连个理事都没有，这也太过分了。
1: ，
2: 也许是北京人才太多，竞争太激烈了。要不咱们回吉春吧，当鸡头好过当凤尾，凭你的才华跟实力，到了吉春肯定是另外一番天地。
3: 北京的教育资源比吉春好太多了，到时候月月怎么办？
2: 这个问题我想过，我哥我吉春生吉春长照样搞北大，还是事在人为嘛。
3: 可是北京毕竟是首都，这里的文化氛围啊，任何地方都无法相提并论。
2: 那个江辽出版社的邵主编你还记得吗？秉坤说江辽文艺界对你这样的著名诗人那是求贤若渴，要不我去问问。

0: 咋样？
1: 是这儿吗？
2: 啊，来了。
0: 哎，这我媳妇儿。
3: 你好，你好。是该让你媳妇看看，这1700块可不是个小数啊。要不咱到里头看看？来吧，咱看看。
4: 我跟你说呀，这房子现在我便宜卖了，要不是着急出手的话，1700你可买不着。
1: 这小院太好了。
3: 来吧，咱来看看。
0: 哎，
3: 来，进来看看。
0: 咋样？就你啥呀？采光挺好的，厨房
1: 这么大
0: 啊？这都以前留下的，这方便了以后。

0: 咱们在这儿能住多久啊？
1: 反正合同上写的永远。
0: 真的？
2: 啊，这么大呀，
1: 娟儿！哎呀，娟哪儿呢？哎，
2: 娟儿！
0: 哎妈，
2: 这房子真好啊！
1: 咋样啊？
2: 哎，好！
1: 你看这厨房，
2: 哎，
1: 这边这屋，娟儿我俩住这儿。
2: 哦，你俩住这儿。啊、
1: 等那个月月再住里边。
2: 真好，怎么这么好啊？
1: 里边是月月房间。
2: 月月的房间
1: 啊，
2: 月月一个人有房间呢。
1: 看看，
2: 这还有啊？
1: 对。
2: 哎呀，
1: 看看这里屋。
2: 哦，这么大。
1: 你看看阳光好不好？
2: 好。啊、我睡这儿啊。
1: 啊。这冬天这躺着，这太阳直接就能晒着。
2: 真好。哎呀，就是我看看这床结实不？
1: 结实。
2: 坤儿啊。妈这辈子啊，做梦都没想到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1: 嗨，
2: 我这老疙瘩真厉害，
1: 以后越来越好。
2: 你看多好啊！现在月月也有自己的房间了，姑娘都大了嘛。你姐那时候啊，她的理想就是有一个自己的房子，她给上上锁，谁要进去不经她允许还不能进呢。
1: 哎，姐。
3: 爸爸，
2: 这咋的了？
1: 咋了？
2: 这咋了？
4: 来了！你干嘛呀？哎呦，你要干嘛你啊？都没跟你说到新家不要那么调皮，要听话。你站那里边去干，你自己看看。
1: 咋了？
4: 尿，你找我呀？那么不听话？
1: 咋掉坑里了？
4: 啊，踩马桶里了。
2: 哎呀，拿你，这赶紧裤子去。
1: 咋的？你这？不会用马桶是不是，聪哥？
4: 你找妈妈呀！你不会用，你找我呀！
1: 哎，人看你忙嘛，就不打扰你呗。
4: 你就惯着他吧。
1: 快快，
4: 上你爸那去，哎，你爸那去。
1: 来，我，哎呦，我爸教你啊，来，看着啊。这个，你看，把这盖掀开，知道吧？对准了，是不是？往里尿，别尿外头，知道吧？要是想这个来大的呢，哎，不能蹲上去啊，咱得坐上去，别掉下去啊，扶住了。啊，知道为啥坐着不能蹲着吗？因为设计这个人呢，觉得坐着比蹲着舒服。记住没？啊。

0: 看看，
1: 你还
2: 到时候你睡上面啊，
1: 圆圆的，
2: 你睡下面行不行？
3: 行。

0: 今天开会的人都记下来了吧？尽快的，所有的事情都实施了啊！
1: 好，
0: 全记清楚。
2: 哎，兵子，
0: 哎，水哥，你忙去吧，
2: 那我去了。
0: 你怎么来了？
2: 过来看看。没想到，真的干起来了。
0: 水哥，现在这个地方就是一张白纸，谁早到，你就可以先画；如果到晚了，就没地儿了，什么都没了。
2: 你跟我说过钱的事儿，我投。
0: 水哥，把钱放在我这儿，你就放心吧。你现在给我钱了，你就是我这儿的股东了。
2: 那签合同吧。
0: 亲兄弟明算账。
2: 我也是这个意思。
0: 没问题。水哥，用不了一两年，我就准备带我儿子来这儿看看。我预想啊，在他成年的时候，我交给他一个帝国。

0: 就是公事的，
1: 。
0: 上车，坐稳了，
1: 回家。

0: 笑啥？
1: 你有事瞒我没？
2: 没有啊。
1: 你敢赌吗？哎，你好吗？这封信是给你的，也是给我的，我给我自己的生日礼物。遇到你，仿佛是我前生的风月。
0: 风月？嗯，我只听过素月。
3: 人家突然忘了嘛。
1: 这样，你给我买个多宝格的铅笔盒，我替你保密。
2: 不给你买，也用不着你保密。上车。
1: 死猪不怕开水烫吗？哥，你这是早恋。
2: 我恋谁了？我恋谁了？
1: 那就是他单恋了。
2: 那不知道了。
1: 不过哥你也够惨的，被一个丑女孩缠上了。
2: 她不丑，只不过呢，可能小的时候长得没那么好看。哎，现在班上同学都说她漂亮啊，不管男生女生，女大十八变吧。
1: 那你觉得她漂亮吗？嗯，
2: 还不如你呢。哥，
1: 这能比吗？这能比吗？

0: 情况啊？你爸回来了没？那你们搬家，你没告诉他一声啊？
1: 是。啊。
2: 对，我让国庆先照顾爸，先洗洗，让他歇歇呗。我一会儿去国庆家接他。哎，你等会儿哥，你给姐打个电话吧。一会儿你们俩直接去我家。好嘞，嗯。
3: 什么？爸回来了？哎，好，马上。
4: 让一让。

0: 叔，
1: 嗯，
0: 我再给你倒点热的。
1: 哎呀，快别忙了，
0: 没事。
1: 哎呀，你看这房子吧，这房子有年头了，从里到外呀，
2: 没几个像样的地方了。嗯，国庆啊，
0: 哎，
2: 这时间也不早了，明天你是不是还得上班？
0: 真的，
2: 送我回那边去吧。
0: 行，那我跟我媳妇儿说一声。
1: 快去。

0: 好，金善堂。
1: 哎，我找周炳坤。
0: 哎，好的，稍等啊。
2: 来，小心点，来，快！
3: 什么事
2: 啊？快走，快走，快走！
4: 哎，赶紧把屋里收拾了啊！
2: 哎，
5: 坤总正在忙，没有办法接电话。
1: 哦，好吧，谢谢。
6: 等我们处理完，回头会告诉你结果。
4: 行，辛苦了，同志。
6: 好，不客气。
4: 辛苦了，辛苦了啊！啊，没事了，别看着了，散了，散了啊，解决了啊啊！哎，大哥，大哥，大哥！哎，不行，不行，不行！
7: 方便一下，
4: 不是厕所，走走走，我带你去厕所啊！我喝多了，咋喝成这样啊？

0: 都忙啊，不想影响你们，也没啥东西，东西大部分都扔给那边的工友们了。贫困这个生活上、工作上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怎么不告诉我呀？不好的事情不说，怕爸爸担心；好事情也不说啊。
1: 他是想亲口告诉您，他还想等有空了，好好的写封信给您。我特别理解他这种心情，就是求表扬。
2: 接电话的说秉坤正忙，接不了电话。
0: 忙，忙好啊。嗯，都回去吧，明天你们不是都要上班吗？走吧，
2: 走吧。
1: 爸，少抽点烟。
0: 知道了。
3: 我们搬过来住这事儿，你没跟你爸说呀？
2: 他说啥了？
3: 那倒没说啥，反正看着就情绪不太高呗。
2: 行，我说你踏实住这儿，跟你没关系。
3: 没有事儿啊？
2: 啊，没事。走。
3: 大晚上慢点啊。
2: 啊。

0: 回来了。
1: 早不开灯呢。
0: 你没回来，飞天。
1: 那你就先睡呗，就
0: 等你。不放心。
1: 我先刷个牙。

0: 你说，夫人，挺辛苦的吧？还行，你们这天天都这么晚，早上起来晚，干服务行业的吧。人家下班咱上班，
1: 那还好，天天这么熬啊，身体就垮了。
0: 平时比这早点，今天特殊情况，我一接到国庆电话，我就给我哥打电话，然后我就想往回赶，然后这饭店就出状况了，人打仗打起来了，警车救护车都来了，我得处理了。处理完了，一出来又看着一人走廊尿尿，这也得处理嘛。处理完我就去国庆他家，他说你回来了，我这才赶紧回来。
1: 为啥不给我写信呢？
0: 你没给我写。
1: 我是你爹呀。
0: 我爹咋的？我爹有理呗。
1: 你的意思，你没错，
0: 我错，你没错，
1: 谁错大呀？冰坤，你说我失礼？是，你爹我呀，毛病不少，但是敢说我失礼的，你是头一份。
0: 你干啥去？
1: 知道我为啥开灯吗？我就想看看你的脸呢、啊，我看看你的表情，我看看你每天在想什么呀？你看着我，我问你，你的那些朋友，这些光子片长大的孩子，有没有想过自己的这个家不在光子片就好了？自己要是能有个当官的爹，那就更好了。你咋不说话了？
0: 我从没嫌弃我生在光子片，我也没嫌弃过我爹妈，没嫌弃过我这家，
1: 我更没有。

每个当父母的都想让自己的孩子在外面光光鲜鲜的，就像你们所有的孩子都希望自己啊生在那个富贵人家里，也能给自己的前途啊带来便利一样啊。这就是势力吗？你知道什么叫势力吗？见风使舵，攀高踩低，这叫势力啊。但是你爹我永远都不是这种人。是啊，你哥你姐考上北大了，我这脸上有光啊，自己的孩子出息了，努力了，当爹的无所谓，不表示这就好了。这是木头啊，本来我想啊，好不容易

0: 容易大家凑到一块儿，这过个年呢，嘿呀，带着他们出去显摆显摆。是啊，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要说错，这是爸唯一错的地方啊。
1: 怎么的？
0: 就这点错，就值得你这么多年不跟你爸说话，不写信，不理你爹了吧？

0: 回来有条件能把女儿接回家的。
1: 回来之后才发现小地方有小地方的问题。
2: 其实我打心眼里我就是想让你承认我。
3: 老脑筋，思想保守。
4: 就你那个什么政策研究室，你再在那种地方待着人就废了。到我这儿来。
5: 都是一爹一妈生的，就我没出息。
6: 是不是我不认这个错，你就打算这辈子你不认我这个爹了？
7: 请看《人世间》第24集。
8: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咱俩凑在一块儿。

0: 话都让你说。你考虑过我感受吗？考虑过吗？你是儿子干啥呀？都是一爹一妈生的，都一爹一妈养的，就我没出息，我多难受你知道吗？干啥呀？我这辈子我最大心愿就是让我爹我妈，让我爹我妈满意我。
1: 好
0: 啊，你不安慰我不说，你就撒盐，什么话难听你说什么话，哪儿疼你抠哪儿。
1: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什么了？从小到大就你哥你姐学习好，你呢都是班级里最后一个倒数，
2: 是不是吸血？
0: 事实就该说吗？事实就该说吗？
2: 好，我错呀，我错就错在我说了我最不该说的大实话呀，这是我的不对呀。你呢？你说我是你，你在污蔑我呀？啊！
1: 哎呀，我这上辈子我造了什么孽，生了你这么个混蛋玩意儿！我早知道你是这样啊，我就该把你当初我就把你掐死我！你呀！我这一个人呢，在大山里啊，60多岁了，每天下班呢，这个心里呀，没一个念想啊，那就是想看到自己孩子给自己写的信呢。这个秉坤，你。哎呀，家里啊，变化这么大，我这个当爹的一点都不知道啊！你让国庆他们心里咋想啊？冰坤呐，爹这张老脸丢在姥姥家了。哎，我半夜在这等你，等你你不回来呀？见了面了怎么的？我得先给你认个错呀！是不是我不认这个错，你就打算这辈子你不认我这个爹了啊？你是不是这么想的？你告诉我，你说，你说话呀！
3: 不准打我爸爸！
0: 干啥呢？
3: 打我爸爸！你不准打我爸爸！
0: 干啥呢？这孩子，你打他干啥？
3: 爸爸打你！
0: 那是我爸。
4: 爸，孩子不认识你，
2: 他不认识我没事儿，他知道疼你，也多好啊。
5: 最后那是爷爷，没事儿了，爷爷跟爸爸说话呢，回屋睡觉去，听话。
0: 娟儿，啊，你待会儿。
4: 其实我一直想给你写信，我做梦都想。

你要不信，你问娟儿。我就想，要做出点成绩啥的，让你看看，就一直拖。其实我打心眼里，我就是想让你承认我。对不起吧。

0: 苹果呀，你是我们家呀三个孩子里我最满意的，你就是太犟了。你看看，你哥哥那也是男孩子，挨揍就少，你呢就被这个犟挨了多少揍啊。现在一直也当爸了，还改不了啊。
1: 改改。
0: 哎呀，娟儿啊。
2: 哎爸，
0: 你看这个炳坤呢，这是我们家呀出力最多的，这挨揍呢也是最多的。哎呀，过去呀为了一次就得揍他一次。
1: 揍啊，扛揍。
0: 咋的，不改了，继续气我呗。
1: 改改改改，你改他揍呗。你说都当爸了还有爸揍你，这不就幸福吗、啊

0: 贾政母。
1: 哎。
0: 炒鸡蛋啊。
1: 啊。这不你姥爷回来了吗？
0: 那他得在咱家住多久啊？
1: 这孩子你咋说话呢？那是你姥爷，是咱家人。
0: 住多久呢？
1: 退休了，不走了。
0: 那他住哪屋？
1: 放心吧，你的屋还是你的屋，在姥姥床边加一块30公分板子，够两个人睡了。
2: 明白了，你一人一屋，我们4人一屋。
0: 你们那是南屋，大屋。
1: 吃饭啊，别迟到了。
2: 嗯，
0: 好。
3: 娟儿，
0: 哎，
3: 吃饭吧，别等你妈了。
0: 哦。我把肉先化着。
3: 嗯，这费电吗？
4: 到冬天就关了。
3: 那是最好了，咱们东北的3、9天啊，那比冰箱管用多了。
4: 这么想着，这老李里外外忙活，怕麻烦吗？
1: 不麻烦，比咱以前住那边强多了。
3: 人呢，就是好了还想更好，人哪有自知多的时候。
0: 吃饭啊。
3: 嗯。
5: 哎，他爸呀，你回来了。你过来过来过来，你才坐那吃上了。哎呀，这一道上土的蒿的，你坐了火车上多脏啊。
3: 哎呀呀呀呀呀，行了行了行了，老婆子，我不昨晚就回来了啊。咱俩还说了半天话，忘了？
5: 昨晚上回来的。
3: 嗯，
6: 爸昨晚就回来了。
5: 嗯，
6: 以前的事儿记得清楚，现在越到眼前的事儿。
5: 昨天晚上你还问爸啥时候走，爸说不走了，以后天天。

0: 陪着你，守着你。
1: 真的？你真不走了？
2: 好不？
1: 你再也不走了？
2: 不走了。
1: 好，再也不走了。圆满了。

0: 那你这届学生质量不行啊，你这样的都能被表扬。
1: 我哪样的？我虽然别的不如你，但是我作文比你强。今天校长就在会上宣布，我的作文得了全市初中作文比赛一等奖。
0: 是吗？
1: 全市的，你得过吗？
0: 那确实是没有。写的啥？
1: 我的妈妈。
0: 念念，听听，学习学习。
1: 我的妈妈今年38岁，别人都觉得她漂亮，而我觉得她美丽。
0: 好。
1: 好在哪儿？
0: 说不上来，反正就感觉好。
1: 就你这语文水平能觉得好在哪儿吗？老师表扬了我。
0: 咋说的？
1: 漂亮是形态，美丽是气质加形态。
0: 我就是这么觉得的。
1: 其实我写的时候吧，没有老师总结的那么准确，但是老师说我后面的描述印证了我表达上的准确。
0: 那后面咋写的？
1: 我的妈妈1969年去了贵州，在那里做了8年的乡村教师，1978年考上北京大学，本科读完后读了硕士，现在是江辽大学中文系最年轻的副教授。1988年9月27日，星期二。今天很高兴，我的妈妈得了全市作文奖，哥哥都很服气。
2: 这样这块板结实不结实啊？这
3: 你对我干的活还不放心吗？
2: 赶紧睡吧，我做做试试。
3: 嗯。哎呀妈呀！
2: 哎呀，挺结实。
3: 我周志刚啊，虽然是8级瓦工，但是干这个也是杠杠的。嗯。哎，娟儿。哎。不用急着洗，这还能再穿2天。
2: 没事儿吧？正好凑一锅，洗了呗。现在洗衣服可方便了。
4: 哎，咱家那洗衣机啊，洗完了以后啊，还得拿出来拧，然后晾。那天炳坤说，现在出了个啥新式的洗衣机。楠楠，你爸上次说那个洗衣机说什么带啥的？哦，
5: 带甩干的洗衣机。
4: 对对对，带甩干的。那时候洗完了都不用拧，直接就干了。哎呀，娟儿说，哎。我舍不得买，他说钱能攒住，力气攒不住，那留着也是浪费。你说这孩子。
3: 行了，明天再说，睡觉吧。哎，睡吧。
4: 你说个好玩的事儿呗。正阳他妈跟我说呀，他家电视很少开，为啥呢？他要把电视节目都攒着，跟他老头一块儿看。
3: 行了，别影响楠楠学习了。
4: 那我也攒了好多年的话要跟你说呢。
3: 行了行了，回头陪你聊，好吧？睡觉睡觉。

0: 干嘛拿回来？放卫生间，本来就是共用的。我呀，每次看到那马桶垫上不知道什么东西的可疑水点时，心里就会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拿他们的毛巾擦，叫你别拱的。将心比心，还是拿回来安全些。明白。
1: 找学校谈，按照规定，副教授至少是2居室。
0: 跪着再说吧。初次评职称就评上副教授，就够遭人恨的。这个节骨眼儿，再去要房子，找死啊！
1: 外人啊，觉得大学老师都是仙风道骨、超凡脱俗，只要有书本啃，不吃饭都行。普通人油盐酱醋、鸡零狗碎的，不入他们的法眼。
0: 可你说这跟外面的老爷们、老娘们有什么区别？他们是后勤人员。
1: 你们学校有些人啊，整起人来挺可怕的，稳准狠。为了把你从副高的名单上拉下来，投上他那一张反对票，
0: 连母亲的追悼会都放弃了，美其名曰为了工作。
1: 要不是你导师帮你，你这次这个副高啊，选。 我不也一样吗？本来以为从北京下来，而且还是著名的，人家会把他当个宝。结果呢？当初承诺的那些东西一样都没兑现。我现在呀，就是个普通的专业作家。
0: 阿成，对不起啊。
1: 当初我坚持要回来，回来之后才发现，小地方有小地方的问题，他们已经形成的
0: 圈子，你哪那么容易融得进去啊？
1: 算了，入乡随俗吧。可作家也得吃喝拉撒，养儿育女啊。本以为回来有条件能把女儿接回家呢。
0: 行，别想了，早点睡吧。
1: 明天早上9点钟我有课，早上早点起来把教案再看一遍。哎，至少在上课这件事情上，我是很骄傲的，没人逃课。叫我们早点刷，这是看完电视，
0: 你说你怎么吃完饭把碗刷了呀？
2: 谁拿的？
3: 你有理的。
1: 我最近啊，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造物主能让人闭上眼睛。
0: 为什么不能让人闭上耳朵？你这么想，他们心里面烦咱们的程度，肯定不亚于咱们烦他们。
1: 可至少我们还知道要脸，你吵架关个门啊！
0: 行了，人家比咱境界高，人家不拿咱当外人。
1: 是是是，哎，自愧不如。
0: 吃饺。
1: 吃饺。

0: 你将来想上清华还是北大？
1: 哎，这算是你问到点子上了，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要不你帮我出出主意？
0: 你说。
1: 你看啊，我这么优秀，北大和清华肯定都想抢我，这二者放在一块儿，是不是很难取舍？
0: 嗯。
1: 我一开始想呢，先去北大读本，再去清华读研，反过来也行。可是又一想，又不行。你说，将来我成功了，出名了，算是哪个学校培养出来的？他俩不得干起来啊？走。
0: 还真有你的，你小心点儿。
2: 郭总好。
3: 嗯。
4: 骆总，盛南地产开业的花篮已经安排好了，水总说他会去，到时候您就不用去了。
3: 嗯。
4: 另外，盛众能源集团的老总也定下来了，是姚立松。
3: 好极了，
5: 这个企业。

0: 这呀，最重要的就是人才。这人才呢，又分两种，一种是他自身就具备能力、才学，还有一种，就是他有深厚的背景资源，啊，特别是现阶段啊，这第二种人才反而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咱们国家这个生产资料分配实行的双轨制，一样东西两种价格，计划内、计划外。
1: 计划内的远比计划外要低得多。如果咱们每次都能拿到计划内的价格，那无疑就赢在了起跑线上，啊。
2: 彭总，电话。
0: 我是开会呢。
1: 他说他从外地来的，明天就走。
0: 叫什么？
2: 周秉义。
0: 哎呀，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就这么定了啊！啊，那个秉义啊，我这儿还开着会呢，就不跟你多聊了，咱们晚上见。哎，好嘞，好。

0: 吉春来的，他叫什么？
1: 周秉义。
2: 秉公办事的秉，义气的义。
0: 我知道，周秉坤的哥哥。老姚，你现在有空吗？我过去一趟。
1: 好，我等你。你自己想办法给他打，别通过我。咱俩不认识。
0: 明白了，晚上你跟他过去，我就不出面了。但是放心，那边呀，我全都给你安排好。
3: 票真好
4: 啊！你也是。
3: 来，老姚，这什么地方啊？
5: 带你见识一下深圳特色。
3: 太闹了，我就想跟你两个人好好的、安安静静说会儿话。
5: 我办事儿，你放心。啊，走走走走走走。
3: 啊，刘总，哎哎，你好，哎，里边请，好，这边，哎，上一下，哎，里边请，啊，哎，在，哎，里边，
5: 哎，于总，你帮我把那个存的酒拿出来，
3: 好的，啊，马上安排，啊，
5: 哎，
6: 来来，再来一杯，
4: 不行，我这
5: 小赵没见过吧？
3: 到你们这儿来呀，我觉得自己就是个乡巴佬。
5: 哎，江辽没有吗？
7: 据我所知应该没有。
5: 就算是有你也不知道。你们搞这政策研究的什么都得知道才行，你这也算是民情。这是现在最流行的舞步，跟咱们在兵团里那个中字舞比怎么样？
7: 各有各的味道。
5: 哎，味道这俩字儿用得特别好。你就看现在这帮人，这白天啊都人模狗样，深圳讲究的就是白天拼命干，晚上拼命玩。
4: 去喝去。
7: 好，深圳的活力啊确实有诱惑力，好多人才都跑到这儿来了，包括你。
5: 你也来吧，这牛鬼蛇神牛鬼蛇都齐了，就差你这大神了。

0: 佳毅，全国科协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能明显感觉到国家对科技工作越来越重视。
1: 好啊好啊，你是清华毕业的，以前呢是一线的科技工作者，现在呢到了科协的领导岗位上，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你一定要记住，既要发扬民主，更要坚持真理。
0: 明白。我记得以前郝叔叔也经常鼓励我说，科协不仅仅是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纽带，也是党和政府推进科学技术事业的助手。
1: 讲得好，老郝啊，对你尽着很大的希望，我希望他没看错人。
2: 妈，我回来了。
1: 冬梅回来了。
0: 哎，冬梅回来了。
2: 哎呦，这不是程主任吗？好久不见了。

0: 好久不见。那季阿姨，我就先告辞了，等我下次回吉春再来看您。
1: 好好好，
0: 您可一定要注意身体。
1: 我的身体没问题，好着呢，倒是你多注意身体。你现在的身体不是自己的了，是国家的了。替我问你爸爸妈妈好。
0: 好嘞，谢谢季阿姨，我先走了。
1: 好，送送。哎，
2: 好，谢谢陈主任。
0: 好。
3: 老爷子走得太突然了，
4: 好几年了，
3: 老太太刚缓过点劲儿来。好在呀，身边有冬梅。
5: 那你就一个人先出来。爷爷，就你那个什么政策研究室那种务虚的部门啊，早年间还行，现在都讲究实干。可真的，你再在那种地方待着，人就废了。就算是你干到头，主任、正厅级，再往上走到省市一级，人家肯定从关键部门找人，怎么轮也轮不到你啊。你就这样到我这儿来，我这是国企，你的行政级别可以一块带过来，什么都不耽误。反正这是大事儿，要不你回去跟冬梅商量商量。跳舞去啊。
3: 这种舞我哪会跳啊。
5: 你会什么我让他放什么，好吧。
6: 哎 Lucy。
7: 哎，姚总啊，
5: 不是，这是我最好的朋友，哎，给他找两个舞伴好吧。
7: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3: 等，不用不用不用，你们跳我观摩。
5: 你观什么？刚说务实，你知道吗？走走，
3: 不用不用，真的不用。走走，看看
5: 实干实干。

0: 此时的周秉义既兴奋又惆怅，前者为深圳的活力，后者为江辽的发展。赶快做三个字，他已经对自己说过许多次了。那个晚上，那一时刻，又一次顿觉如坐针毡。
1: 那他家魏红知道吗？
2: 那能让老婆知道吗？
1: 这要是搁严打那会儿，不枪毙也得给抓起来。看来咱们东北还是比南方落后太多了。
3: 这种事情啊，还是落后点好。想说啥？说。
1: 没想说啥。
3: 老脑筋，思想保守，跟不上形势，不接受新鲜事物，是吧？
1: 我这什么都没说啊。
3: 想了吧。
4: 新生的不一定就对，就如同有时候的保守不一定错。
1: 你这是虚无主义。
4: 我这是辩证唯物主义。
3: 秉义啊，
4: 哎，
3: 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有没有考虑啊？
4: 听组织安排呗。
3: 这是对组织上说的话，我又不是组织。现在在家里大家谈话，说点真想法。不考虑是不对的，考虑了并不是意味着有私心杂念。我们的组织也应该尊重干部的兴趣和愿望。说吧。老话说呀，女婿如伴子。对于我来讲，你不是伴子，是儿子。老郝走这几年，幸亏你在，对冬梅对我不离不弃。
4: 妈，您这是什么话呀？我跟冬梅是两口子呀。
3: 我之所以身体和心理调整得这么快，跟你有直接关系。老郝走那几年，我觉得我自己过不去了，都想着跟老郝啊一块儿去算了。冬梅现在当上了医生，

0: 作为女同志来讲已经很好了，非常完美了。可你不一样，老好走了，那两年我自顾不暇，好歹现在缓过来了。我就想啊，啥也干不了了，给你当个参谋也行。
1: 我这次去深圳学习调研，触动非常大。小平同志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的理解啊，这一部分人指的是沿海城市。为什么呢？他们有港口，有港口才有运输，陆运空运远远不如海运，加起来都不如。而运输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中央这样布局是科学的，正确的。但是我不能不想，我们东北怎么办？等靠要，改革开放都十年了，我们省的经济不仅没有进步，反而还有倒退，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比比皆是。我把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整理成文字报了上去，这是我们政策研究室的职责，每回上面看了都说写得好，你工作做得好，然后呢就没然后了。我弟说他第一个工作单位红星木材加工厂快没活干了，没活干就没收入，厂里没收入，工人就没收入，再这样下去只有倒闭。感觉我的工作就是纸上谈兵，按理说该知足，工资按月发，该提拔提拔，可就是觉得没有意义，没有成就感。

0: 今天当我妈面，我没好意思问你。真的只是观摩了一晚上。
1: 啊。
0: 多好的机会呀、啊，干嘛不抓住啊？
1: 怕露怯。
0: 一回生二回熟嘛。
1: 哎呀，记住了，下回。
0: 敢。一回生二回熟。
1: 你呀，别拿你对男人的那点一知半解来揣测我。
0: 知道了。
1: 睡吧。
0: 嗯。
2: 部长上午有个会，派我和龙处长过来看望您。
3: 哎呦，替我谢谢你们，部长。
2: 金主任，这十一打算去哪里转转？
3: 不去了，哪儿也去不了。明天啊，他们要到秉义家里去。秉义他们家呀、好多年也没团聚了。他爸爸在大三线工作，重庆那边，现在退休了，正好赶上国庆节，大家也都能放假，这不是就都凑到一起来排一个全家福。
2: 那家里就剩您一个人了？
3: 哎，晚上他们就都回来了。哎，我这闺女啊，人家呢说是女儿结婚了，就都出去住了。可我们这个呢，不光没出去住，还把秉义给拽回来了。哎呀，要说呀，我们老好生前对秉义呀，那是非常的满意呀，我也一样。把他当个儿子。哎，你们二位是组织部的，又分管干部。哎，我女婿周秉义怎么样啊？表现的，
2: 实话实说。
4: 实事求是讲啊，周秉义同志是个好干部，爱学习，肯吃苦，能力强，对个人要求严格，作风正派。特别是啊，他善于团结同志，不管是什么人，就是当年把他顶下去当处长那个人，现在是他的下级，对他是心服口服。
3: 是这样，要真是这样的话，那组织上有没有考虑周秉义同志工作？

0: 做调整啊，
1: 金主任，周副主任刚调任的副厅，今天才40岁，是省里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了。40岁不年轻了。<笑>
0: 金主任，您的意见我肯定带回去跟领导汇报，向秉义同志这个级别的干部任免调动，得上省委会上讨论。您还有什么具体想法吗？
2: 现在中央啊，特别重视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和知识化。从中央到地方，你看组织部门，有声有色的工作，咱们省也一样。作为一个老党员，真为我们党高兴，也为我们秉义高兴。赶上好时候，像周秉义，北大毕业的，刚刚40岁，算不算年富力强的干部啊？
3: 是，年富力强。啊，我大小也算是一个领导吧，跟着老郝也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对于干部的任用，我有一点经验。我觉得把一个干部放到他喜欢的、热爱的工作岗位上去，就能发挥他更大限度的潜能。
2: 对周秉义同志，我觉得你们还了解的不够，很不够。在任用他的问题上，你们有点惯性思维。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就一定要去搞理论研究啊？
3: 秉义同志干得很好，
2: 太清闲了，每天就一杯茶，一份报纸，不接地气，不知道基层现在是什么样子。好多事情我都比他知道的多。 对于秉义，我了解他想干实事，他也能干实事，能干大事。我们省啊，目前正处在改革转型的阵痛期，积重难返，百业待兴，从国家到地方，都急需一些年富力强的干部，去勇于承担一些责任。
3: 我自己要想当年革命家庭，送子当兵，把秉义再往前线上推。
2: 金主任，您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单位吗？我哪有什么具体的单位和目标啊？我都退休这么多年了，我什么都不知道啊！<笑>
3: 我明白了。
2: 嗯，
3: 金主任，我回去就向部长汇报。
2: 你这样汇报。 你说，周秉义同志是一个年富力强又有能力的好干部，应该把他放到基层去。

0: 1988年10月1日，星期六，今天是国庆节，爸爸妈妈、大舅、大舅母都要过来。
1: 嘿，新家这床板挺结实啊。
2: 爸自己弄的，都没弄一个小时，那自己锯的腿儿。
1: 爸这么能干，退下来绝对是国家的损失。
3: 前几年呢，也到了退休的年龄了，组织上是为了照顾我，让我晚退几年，这样啊，退休这工资每个月就能多留8块钱。
2: 那组织上咋不照顾别人呢？那还是爸工作好，技术好。
3: 我们那边啊，军转民以来，现在都以经济建设为主了，还在摸索阶段。说实话，这两年呢，你爸我呀没干啥事，上头都还不知道该咋办呢，走一步是一步吧。
4: 冬梅啊，冬梅，冬梅，嘿嘿，来来来，你去蘸韭菜，我来切，我切。
5: 没事，我来了嘛。
4: 快快快，哎呀，听话啊。
5: 行，那我把鸡蛋打。
4: 行。
6: 这刀我摆了的，也用不习惯了。
5: 我姑姑和我姑父来了。哎，
4: 我去叫月月。

0: 人呢？
1: 来了，朱若龙。
0: 哎，嫂子。
2: 雪豹，姐。
3: 哎，雪豹，姐来了。
4: 哎呀，回来了，回来了。浩成啊，
5: 妈，
0: 来来来，哎，我来，我来，给我吧。
3: 坐着聊啊，
0: 要不要做饭
6: 进去忙啊？
7: 爸，
0: 哎，月月，
7: 妈，
0: 快去跟你爸妈说会儿话，去。
5: 爸呢？
8: 吴瑞文。
9: 啊。
8: 来，里屋坐。你咋胖了？
0: 说谁胖了？不会说话。
7: 快，干啥呢？写日记呢。
0: 过来点。昨天我给你开家长会，老师说你作文得了全市初中作文一等奖。
7: 嗯。
0: 这么大的好事儿，咋不告诉我呢？
7: 没机会啊，你又不在。
0: 我上周六晚上不是来过吗？
7: 哦，我忘了。
10: 姑，月月得奖都是家常便饭了，不光作文，还有朗诵、舞蹈，还有60米短跑，还有啥来着？反正就是得奖都得目了，也没放在心上，所以没跟您说，也算正常，是吧，月月？嗯，
0: 没事儿，
7: 桑桑，咱们玩去，去玩。

0: 让打白条了？
1: 太多了，负担不起了。
2: 我的妈妈从头到尾都在夸你。
3: 等到此也行，
4: 我看你就是故意找我茬。
3: 月月这孩子太任性，
0: 二十大几的姑娘了，你到底怎么想的？
5: 就秉坤哥那样的就行。
0: 啥？
6: 是救护车拉走的，肯定病得不轻啊。
5: 我怕一个人应付不过来。
7: 王守成家。

0: 请看《人世间》第25集。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2: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十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2: 向山而行，跃进风骨，逐水而往，其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于途探山河。
3: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4: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5: 比利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6: 好好切磋切磋。
7: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8: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4: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9: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4: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1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我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你们
1: 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爸
2: 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0: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2: 咱俩回家吧。

0: 屈指算来，当初的周家五口，从1969年伊始分处三省四地，到1988年的大团圆，整整19年过去了，五口变成了11口，如果加上小和尚光明，那便是12口了。以往年代，团圆不易，多少事引起的隔膜和疏离，都指望着由团圆二字化为乌有。剪不断，理还乱，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1: 找个背包扛下。
2: 我自己来。
1: 那行，你自来。
3: 饭店进来的。
4: 你妈挺难过的，有没感觉啊？
5: 感觉了，那又咋的？忘就是忘了，我又不是故意的。
4: 下次注意。
6: 气氛呢？
7: 哎，这个哥，
5: 知道了。
8: 哎呀，高兴啊，林坤啊，嗯，我还得说你啊，咱们家那个房子该磨磨了，再不磨呀，过不了这个冬去了。
7: 坤儿啊，你爸说的是他盖的那房。
1: 知道，
4: 不，这些不怪他。
9: 对，大家都有责任。嗯，
1: 不是，主要是没有沙子，没法磨。你有沙子，那国庆就给磨了。
7: 也是，
10: 蔡晓光有这方面的路子，
7: 我找他去。
1: 嗯，那差不多。
11: 那个楠楠，
12: 哎，
11: 收拾收拾啊，咱准备出发了。
12: 啊，好。
5: 跟他们说我看完那草，如来
1: 编织法骗了我，咱今天都立根了。
13: 帮我压在他家100年了。
14: 月月说他想看完《西游记》再走。
7: 行，
5: 走吧。你
13: 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9: 别看了，啊，咱照相去，去晚了照相馆该下班了。匆匆走。
5: 照相啥时候照不行了？这马上就播完了。
9: 这全家聚齐了不容易，这张照片10几年了都没照成。
5: 老爷不是退休不走了吗？
9: 大人不是都忙吗？不是这个有事儿就是那个有事儿。你就说你爸下周三就出差了。
5: 我看你就是故意找我茬。
9: 我为什么找你茬？
5: 因为我的事情没告诉你，让你在家长会上没面子。
9: 你这孩子，你真是心里阴暗。
5: 我心里阴暗。楠楠哥哥，你说。
4: 月月，你太不懂事儿了。

0: 我的妈妈今年38岁，别人都说她漂亮，我只觉得她美丽。
1: 爸，换个台。
2: 你还嫌不够乱啊？
3: 对不起啊，爸，月月这孩子太任性了。

0: 懂事儿，
1: 我就是照个相嘛。明天不是还有一天假吗？明天陪呗。把周荣给我叫来，
2: 我去。周荣。

0: 月月得奖了，作文。我的妈妈，她怎么不写我的爸爸？还是在意你？因为老师出的题目就是我的妈妈。
1: 从头到尾都在夸你，这东西稍微修改一下，语气上就是一个标准的组织鉴定。嗯，当到此也行。
0: 周荣，
1: 没有一句女儿跟妈妈的日常，看不到一丁点女儿对妈妈独有的感情。
0: 怎么没有啊？尊重。 佩服，
1: 那是独有的吗？他可以尊重佩服你，尊重佩服老师，工人、农民、科学家、解放军，他都可以说尊重佩服。

0: 我生他的时候是夜里，华成在工地上没回来，我一个人在大山的山洞里。那一刻我才知道什么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是我自己简短的期待。
1: 他那时候没记忆。
0: 是，没记忆。后来呢，上了大学，只要有假期我就陪他，想去哪儿玩带他去，想要什么给他买，除非我买不起。为了给他买那个会唱歌的娃娃，我足足一个学期我馒头就咸菜。行，岁数小还是记不住。那年寒假去北京，他十岁，他有记忆了吧。华成上班，我带他去颐和园玩，他不听话，非要在那冰上走，掉冰窟窿里，我跳下去给他弄出来的。
1: 人呐，容易记住自己愿意记住的，忘掉不愿意记住。

0: 没有聪聪的时候，我常想，我要是你就好了。我不是说小舅们对我不好，很好。可是他们对我跟对你们就是不一样。
1: 他们对你比对我们要好。
0: 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别人的孩子，特别羡慕你们能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在一起。你们犯了错，他们说打就打，说骂就骂，我呢，从小到大没挨过打，骂都很少。你爸你妈觉得不能打别人的孩子，我爸我妈觉得我只是他们名义上的孩子。我也这么觉得。

所以我妈说我什么我都觉得无所谓。倒是你今天怎么回事？不帮着我说话还凶我。

0: 哥哥，以后我要有了自己的孩子，一定把他带在身边，不管多难。你知道为什么在作文里把我妈夸得跟花朵似的，只显得有点说吗？因为我自卑，我得告诉老师和同学们，我也有妈妈，我妈妈很棒的。
1: 月月，回去吧，跟他们一起照相。大人也有大人的难处啊。你就当是帮哥一个忙，好吧？
0: 好。豁出去了，帮你一次。
1: 走，快，快，不然一会儿该下班了。

0: 是救护车拉走的，肯定病得不轻啊！啥病啊？我还没来得及问，那边就把电话挂了。
1: 不是你别问了，先去吧，啊，把洗漱的带上，万一要守夜呢。
0: 那你跟爸他们说一声，这也没办法。
2: 哎，
0: 是是，走，
2: 别着急啊。
0: 那我们走了。哎。
2: 给儿子打电话了，在上海。一下子回不来太远，最早也得明天。我怕一个人应付不过来，就让他们给你们饭庄打电话。
0: 要不我再问问吧？
2: 算了，问明白又能怎么样呢？人家那么忙，等会儿吧。啊，坐。
3: 王守成家属。哎。

0: 老爷，我错了。我不知道照相这事儿对咱们家这么重要。对不起。
1: 没事儿，反正大家都在吉春了嘛，想照相这还不方便吗？随便找个星期天就行了。
0: 谢老爷。
2: 聂楠都走了。
3: 爸，
1: 嗯，
3: 得去给炳坤送饭吧。
1: 不知道他在哪个医院呢？
3: 那我给邵老师打个电话，炳坤身上没钱。
1: 也好。
3: 哎，
1: 嗯。
4: 哎，他爸呀，炳坤咋了？
1: 没咋，挺好的。啊？
4: 哎，你说说。这些孩子没一个省心的，没咋就好啊。
5: 炳坤哥，
6: 哎，宁儿，你咋来了？
5: 我给你送饭。
6: 啊，
5: 邵老师告诉我的。
6: 哦。
5: 嗯，没事了吧？
6: 嗯，没事了，脱离危险了。啊，
5: 曲奶奶呢？
6: 啊。走了，我俩商量好了，晚上我守夜，白天他。
5: 那我还给他带的饭呢，那正好我也没吃呢。
6: 那咱俩吃吧，嗯。哎，整的啥呀？
5: 嗯，

0: 姐，哎，病人都休息了。
1: 啊，我是来送饭的，给照顾病人的人。
0: 几床？
1: 病人叫马守长。
0: 吃过了，一个年轻女孩来送的饭。走吧，大姐，你看病房都熄灯了。

0: 月月，你妈今天回家心情一直不好，我也挺担心你的，想来想去还是来找你聊聊。
1: 爸，今天是我做错了。
0: 不能怪你，这些年爸爸妈妈都不在你身边，可我们无时无刻不再想着怎么把你接回家。前两年你还是个小孩子，爸爸每次来找你，你都愿意跟我一起去玩。现在你长大了，好像跟爸爸妈妈变得陌生了。坐会儿吧。

0: 爸爸给你讲个故事。你一岁半还不会说话，把你妈都急坏了。趁着星期天没有课，她背着你翻过了两座山，到方圆市里最好的医院去给你检查。爸爸收工回来以后，看到留的纸条都快急疯了。你们第二天傍晚再回来，医生说没事。第三天早上你醒来以后就开口说话，你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你说的是爸爸，不是妈妈。你妈也不在乎你说的是什么，又哭又笑，没完没了的说，我们家月月会说话了，我们家月月不是小哑巴。
1: 爸，你帮我跟我妈说一声。

0: 你怎么多睡会儿啊？哎，
1: 不是过节了吗？饭店忙，昨天就因为要照相就没去，睡五个小时够了。
0: 你今天晚上还得到医院值班去吧？
1: 啊，
0: 那我给你送饭
1: 了。行，走了啊。
0: 昨天晚上你咋吃的？
1: 孙大娃送的。走了，爸妈上班了啊。

0: 快进！人家老板是我哥们儿，一会儿咱随便点啊。来，你先带齐总他们进包房。齐总，
1: 这边请。
0: 好，
2: 请。
0: 周炳坤呢？
1: 在后厨呢。
0: 你把他叫来。
1: 请问您贵姓？
0: 免贵，姓曹，名德宝，曹德宝。
1: 行，您稍等。

0: 哎，你咋来了？
1: 咋的？我不配啊！
0: 不配啊！
1: 给我滚！那告示啥意思啊？不让打白条了？
2: 不让了呗。
1: 那前两天我路过还没有呢。
2: 打白条了，太多了，负担不起了。你说开个饭店，没现金没流水，咋经营？你就说哈，我们这儿挨着吉春市几家最高档的饭店，但人家住大饭店的人不在大饭店吃，来我们这儿，为啥呀？我们这儿
0: 放得开呗。你就说那桌，
2: 级别最低的也是政客，连副科都没有。来我们这儿吃的真是进出五百姓，往来五百丁。哎，你说哈，这来我们这儿的也真没什么特别大的领导，那干部里，最难伺候的就是中间这波，有点小权，还豁得出去脸。
1: 这要是花自己钱，能这么糟蹋？花公家钱是不一样啊。
3: 王厂长，客人们都等你呢。
2: 厂长了啊。
1: 那个先点几个凉菜先吃着，一会儿我就到，好吧？
3: 那你快点啊。
1: 好好。啊
0: 啊，
1: 这昨天晚上厂长喝两场喝哕了，今天客人又特别重要，级别不够对人家不尊重吗？我替厂长当这临时厂长。棍儿，咱们厂现在特别不景气，老困难了，我家里酱油都堆不下了。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厂长今天能派我来，就是因为他知道咱俩是哥们儿。反正我这脸我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

0: 同为恋人吵架，他也各有不同。咱就说这淘淘，出身于书香门第，毕业于名牌大学，有文化，有素质，自尊心极强，而且他是极度的追求人格上的完美，这是一个特点，是优点也是缺点。他也使性子，也发脾气，但一定不会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跟你绕一大圈，借题发挥，台词上赋予了呀。
1: 明白了，蔡导，您看这么处理会不会好些？难道你连我究竟得了什么病都不想问问吗？同时借助眼神表达内心的委屈，
0: 还是有点过，眼神别太媚了。
2: 你刚才设计的那眼神，是我怕以后观众能看得到吗？
1: 那少姐，如果让您演，您怎么演啊？
2: 那肯定不能这样演啊。
3: 真的吗？
2: 还有那段啊，
3: 难道你连我究竟得的什么病都不问问吗？
0: 你周荣
4: 那个齐总，我敬你一杯啊，咱们合作愉快，我干了，你随意啊。
5: 好，
4: 干了。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
5: 想和这位漂亮的小妹喝一杯啊，可以吗？
4: 齐总，那个他呀酒量不行，不能再喝了，我替他喝，好吧，我替他喝，咱们喝尽兴啊，来来来来来，
5: 好，
4: 来齐总，
5: 好。

0: 啊，没事儿没事儿，来，我再来。来，各位领导，我敬哥，我敬大家啊！来，您就多喝点，多喝点。来，哎，不干了啊！
1: 好，好犀利啊！
2: 好嘢！
3: 哎呀，这，今天我就豁出去了吧！
0: 来。来，齐总，我干了。
4: 我来。
1: 哎，哪里有一个人来呀、啊？要两个人一起饮酒啊！两个人饮酒啊，就招杯酒，喝招杯酒要大招杯啊！
0: 这样喝，咱喝你妈呀，喝！
5: 那个各位老板啊，我敬大家一杯，我是饭店经理，我代表我哥们儿。
6: 好，
5: 不是，老板，他喝多了，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0: 今天啊，我带你来啊，就是想让你吃点好的。这好不容易当次厂长了，没想到啊，本来啊，我对厂里这些头头们公款吃喝就特别有意见。每次我听厂里有人说啊，不怕干部又请客，就怕干部不动窝。这些话我听了之后，我就觉得特别傻。
1: 今天我这看这局面，是他妈我傻了。我感觉，今天咱们要是豁出去跟他们喝，很有可能谈成。哎呀，怪不得这厂长老说啊，你只有多请客、多喝酒，才能给厂里喝出一条生路。你不能因为厂领导请9次客没用。 你就不让人请第10次，喝10次，喝10次乘1次，就能救我们厂于水火之中啊！
2: 都怪我！
1: 哎呀，怪你啥呀？不能怪你，我再怎么着。
3: 我再怎么着，我也不能把你豁出去。我操！大包的钱算我的啊！
2: 哎，得嘞。我的。
3: 小光，我的同学找我聊点事儿，稍后聊。啊，我的刚子啊，习惯了。
2: 女朋友啊？
3: 为什么这么问？
2: 感觉大家都说他戏不好。
3: 我还非得用他。周荣就是周荣，什么都瞒不过你。
2: 啥时候结婚啊？
3: 啥事儿都不欠，之前跟他说过了，愿意。为
2: 啥呀？我这吧，这不管怎么说也算是有个婚姻经验的人。不是说老婆不好，特别好，俩人感情也没问题。他出车祸之后呢，我也好久缓不过来。但是吧，那事儿就怕比，我就比较了有老婆没老婆的日子。 说这话有点没良心啊！我宁可不要有老婆时候的

0: 热汤、热饭、热看不透。
1: 那你要什么呀？
0: 自由。
1: 嗯，选择的自由，更新的自由，阅尽人间春色的自由。
0: 行，不说我，无事不能三宝殿，啥事儿？
1: 想求你帮忙搞点材料，我爸弄房子，老冯说你有路子。
0: 就这点事儿啊？
1: 事儿不小了呀。
0: 放心，这入冬之前我把材料搞好了送过去。
1: 行。

0: 你曲阿姨特别感动，跟我说关键时候见真情啊。
1: 秉坤年轻，
0: 年轻的人多了，有几个能像他那样随叫随到。
2: 人我爸之前不是说了吗，人曲阿姨特别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
0: 是啊，在这一点上我和你爸都不如他。也是啊，有的时候想一想啊，这为官一任首要的就是能和群众打成一片。
3: 哎，尝尝右边，右边，右边这边。哎呀，慢慢点，慢点。你哎呦，你温柔点，温柔点。哎
4: 呀，够温柔的了，你让你自己弄。
3: 那行，
4: 事儿还挺多。
1: 舒服舒服。
4: 舒服没呀？
1: 舒服。
4: 睡觉就行了。闭嘴。
3: 哎，中间。
1: 哎嘿。
4: 行了吗？
1: 啊，谢谢，舒服舒服。哎呀，舒服多了。
4: 嗯，躺会儿。晚安。啊，躺会儿。
1: 行
4: 行。慢点。
1: 哎。哎呦。

0: 来给你秉坤哥送饭啊。秉坤跟我说，昨天就是你给他送的饭，昨天家里人多，我没顾上。秉坤说，要不是你给他送饭，他都饿死了。谢谢你啊，小宁。你做的？
1: 我妈。
0: 不该麻烦老人，怪我。替我谢谢大娘。那我去了。

0: 你吃肉啊？
1: 哦，
0: 行。这带点肥的好。
2: 老姐，给我块肉吃。这饭馆。

0: 闻一下得了。
1: 不是没这样的。
0: 你吃流食，遵医嘱。
1: 不是我这，
0: 你赶紧喝粥。
1: 不是吃好些日子吃不下去了。嗯。严姐，你给我倒点汤。
0: 你吃你的。嗯。

0: 这做好，这五花的。哎呀，这饭做的真好。有吗？嗯，你吃你的。
1: 我吃我的。嗯，这饭肥的。
0: 有肥的给我。这。你还长身体呢。嗯。嗯。这儿你吃过了在家？吃过了。哦。哎呀，这饭做的真好，这肉做多香啊！啊。
1: 都这会儿了，还得去饭店啊？不去饭店了，一会儿市里边开会。哎，你知道昨天谁来饭店了吗？
2: 嗯，
1: 打死你猜不着。德宝，还带一姑娘。你别跟春燕说啊。
2: 人家俩一块儿吃个饭，能有啥的？
1: 啊，是，那能有啥呀？别跟春燕说了。
0: 嗯。啊，对了，我昨天去医院碰见孙小明了，给你送饭，我让他回去了。

0: 把鸡蛋吃了，欢迎下次再来。谢谢。哎，你听说了吗？咱们书店是出版社的编外部门，转不了正。
1: 我知道，秉坤跟我说了。说了？嗯。我这岁数啊。
0: 也无所谓，有份稳定的工作干着就挺好。你还年轻，你咋想呢？
1: 我要在这好好干，干下去。
0: 转不了正也干。
1: 嗯。
2: 婶儿。
3: 哎。
2: 对不住啊，让你们白跑一趟。
3: 啊，没事。
2: 小明今天有点不舒服。大兄弟，不好意思啊。哎。慢走啊，慢走。
4: 哎哎。
2: 天黑，路上当心啊。
4: 回去吧。
2: 哎，那我不送了啊。娘儿，你到底咋想的？我问问你，你到底想咋啊？哎，看书去，看，天天的就看这没有用，一点正事儿没有。人家那么好的条件，你见都不见，二十大几的姑娘了，你到底怎么想的？
1: 我没怎么想。
2: 没怎么想的？那我问你，你还结不结婚？
1: 没合适的就不结。
2: 啥叫合适的呀？啊，白马王子啊，咱家有那条件吗？啊，
1: 可是我条件也不高。嗯，就秉坤哥那样的就行。
2: 秉坤能和人？啥？他勾引你了？
1: 他勾引我倒好了。
2: 他有老婆，有孩子。
1: 与你无关。
2: 啥叫无关啊？肯定他勾引你了。我找他去。
1: 那正好。刚好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呢。
2: 丢人的玩意儿。

0: 来了。
1: 赶超叔，
2: 你爸在吗？
1: 妈，是赶超叔找我爸。
0: 等一下啊。
3: 哎，你回去吧。
1: 啊。
3: 赶超，炳坤在医院值夜班呢。
2: 我找你。

0: 你管好你妹。
1: 我你放心，你管好炳坤。
0: 你只要管好你妹，这事儿没事儿。
1: 一个巴掌拍不响，你是管不了啊，还是不敢？
0: 炳坤没责任。
1: 都啥时候了，你还护着他？

0: 行吧，你肯定有你的难处，我直接找他。
1: 耿超，还是那句话，管好你妹，我们两口子你不准掺和我。

0: 楠楠是我儿子是铁的事实，所以希望您能做做丙坤和证券的工作。
1: 你们深圳搞企业的叫骆世斌，认识吗？
2: 付了100万的定金，谁成想对方是个皮包公司。
3: 什么？怎么搞的？
1: 妈，我想跟您谈谈。
4: 他们居然调你到军工厂去啊。
1: 妈，我在意的不是去呢，而是您插手我工作这件事本身。
5: 请看《人世间》第26集。
6: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8: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9: 点击力的中国由吃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10: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0: 就这么回去？
1: 反正我不想留在天庭。
0: 哎，你这孩子，
2: 这孩子真倔呀、啊、
3: 像他阿父一样。
2: 天帝为何不许他回人间呢？
3: 哎，我是不想让他再走滚的老路。
4: 阿公，阿公，阿公，阿公，阿公，
5: 这个是天寿。
4: 阿公，阿公，阿公，阿公，阿公，阿公，
1: 等着急了吧？
6: 哎呀！哎呀，你可回来了。
4: 哎哎哎哎哎哎
6: 哎，你把息壤藏哪儿了？哎，你没拿到。
5: 你猜对了。喝酒。
6: 要是我猜错了该多好啊。
5: 灵物，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多少人求之不得，这可好，宁可不要熙攘，也不做神。幽冲军长，做神有什么不好啊？
1: 伯夷大人，做神又有什么好呢？
0: 神和仙都是衣食无忧，还能长生不老，哪像人呢？吃苦受累不说，就算没病没灾，也只有区区几十年寿数。
1: 伯夷大人，天庭看似富丽堂皇，众神看似悠哉悠哉，我却割舍不下人间。
0: 哎呀，人间有什么好？
1: 说不清，人间有温暖，有仁爱。
0: 哎，太峰把他的宝贝送给了我，多么有情有义啊！还有啊，我看那灵屋也颇有仁慈之心呐、
1: 啊。太峰和灵屋是小神，神界等级森严，我在天庭感到十分压抑，还是觉得做人更好。阿姑真能干。
2: 阿姑，阿姑。
1: 好了，阿姑，足够我们吃了，早点睡吧。
0: 哎，没有熙攘，怎么向舜帝交代哦？
1: 龙伯，我该怎么办？
3: 玉，还记得离开雨渊时我对你说过的话吗？
1: 自己的路自己走。我们一定能把水治好。
0: 能否找到我们的船呢？
2: 阿姑，阿姑，阿姑，阿姑，
1: 哎，在那儿。

0: 好姑，好姑，好姑，好姑，好姑。
1: 怪哉，从未见过如此异象。

0: 博一大人，我看出来了，这些鱼儿摆的是仙秀图。哎呦！是何伯大神，正是啊。
1: 拜见河伯大神，请恕我等冒昧。免礼。能看出鱼儿摆的是星宿图，却非凡人呐。不愧为滚的公子，颛顼大帝的孙儿。
2: 在下冒昧，扰了大神的兴致，万望见谅。
1: 平时。 寂寞得很，只能摆弄些鱼儿解闷。今日遇到你们，真是畅快。<笑>
0: 大神，可否说说你当年如何修炼成神，让禹公子听听，也许他能回心转意。你只要吃下西王母的灵丹，便可成神，你却拒绝，而我。 原本只是一介凡夫，想成神，可没你这样容易呀。话说，凡人若想成神，需长期修炼，还要采集足够多的水仙花露，不知吃了多少苦，熬过多少日月，还差一天。
1: 岂能甘心就这么死去？该死的不是我，是那万恶无常的红手。就是化成鬼魂，我也要去找天帝告状。
2: 那后来呢？
1: 天帝怜我心诚，特准我做黄河水神，专事治理黄河之泽。
2: 原来上神还有如此之过往，
1: 专事治理黄河，那太好了。但现在水患日趋严重，可大神你，
2: 禹，休得无礼。
1: 一言难尽呐。
2: 大人，何伯，
1: 你胆敢在此与人密谋，你等着瞧！身为黄河水神，却未能尽到治水之责，为何？ 只因那共工作乱呢。你阿父滚，当年不也是为了治水与共工结下仇怨？
3: 我不明白，都说天帝是众神之主，为何不能管束共工？
1: 共工战力超群，他未能争得天帝之位，便由着性子胡作非为。天帝对他。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头痛、身痛、风寒感冒，用金防颗粒四川彩虹制药。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滋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银杏糕真的是调理久咳虚喘的经典方剂吗？今天咱们就顺着古方的配伍思路聊聊银杏糕的养生妙用，不同体质如何润燥养生，老年人如何自测肌少症，又该怎样科学补充蛋白质，秋天总犯困浑身累，也许是缩肩含胸困住了呼吸，两组舒展动作打开胸廓改善体态，破除秋乏困境。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一起探讨银杏。进入秋天之后，气温转凉，燥寒来袭，那很多朋友啊，一感冒就特别容易拖出久咳痰多的情况，那有老慢支慢阻肺的朋友更是咳喘反复。其实这种秋天的久咳，在中医看来不只是单纯的外感，往往是肺本就亏虚，体内浮痰被寒邪引动所导致的。而古籍里记载的银杏膏，正是调理这类久咳虚喘的经典方子。好，今天咱们就顺着古方的配伍思路来说一说银杏膏的养生妙用。
0: 的确，入秋之后气温慢慢走低，不少人一不小心就患上感冒，可有些人感冒好了，咳嗽痰多的症状却迟迟不见好转，尤其是有老慢支慢阻肺的朋友，咳嗽还容易反反复复。从中医角度，这种缠绵难愈的咳嗽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2: 秋天呢，气候特点呢是一场秋雨一场凉，那常常呢容易出现气温骤降啊，这时候呢它病邪的特点呢是燥邪兼寒啊，肺容易先受邪气的侵袭。那我们说老慢支啊慢阻肺这类人群呢，它本身的本质呢就是肺脾肾虚啊，有痰饮内停，感冒往往只是诱发的一个导火索啊，平时呢可能这些患者呢就是哎呀可能是痰多有点咳喘又不重，那秋天呢这时候受凉了感冒了，哎，外感寒邪作为它的诱因，就容易引起了体内的浮痰，肺气宣降失常，进而

0: 诱发咳嗽、痰多、气喘加重这些症状。
1: 说到久咳虚喘的调理，刚刚提到的银杏膏就是古籍里记载过的一款经典膏方。不过很多人好奇，银杏膏里究竟都有什么？它真的可以调理咳嗽吗？
0: 银杏膏呢，其实是寿司保元的一个名方，它是由白果、核桃肉、陈皮、茶和蜂蜜四味组成的。这里面呢，白果是一个敛肺化痰的，那核桃仁呢能补肾纳气，陈皮茶呢能清散防敛邪，蜂蜜能够润养调和。那这个方子呢，合起来就是收而不闭，补而不壅，肺肾同调，是我们久咳虚喘稳定期的一个调理膏方。但是呢，它并不是我们急性期啊、急性加重期的急救药，适合于那个老慢支啊、慢阻肺的缓解期，这个肺肾两虚的病人、久咳痰多的人群来使用。
1: 既然是古方膏剂，不少养生爱好者就想着在家复刻，但专家告诉我们，传统银杏膏并不推荐普通家庭直接自制，这背后藏着一些安全隐患。
0: 我们说的银杏膏呢，虽然它是经典名方，但是它是一个调理治病的一个膏方。那白果呢，我们都知道它是其实有一点小毒的，那加上我们比如说在配伍的时候，在你熬制的时候，在辩证方面都是有一定的条件，有一定的要求的。那家庭自制的时候的容易出现一些安全的风险和药效的风险，所以不推荐我们普通人在家自己去做。那银杏膏呢，是一个稳定期的疾病调理方，不是我们日常的止咳食疗。对于慢阻肺啊、老慢支的患者，如果想用，那建议呢去由中医师去专门辨证之后，在正规的药房来代加工。
1: 看来呀，古方虽好，可自己在家复刻有点难度。但专家指出，咱们可以保留古方的核心配伍思路，改良出一款家常食疗小食。您瞧，就是这款茶香白果杂粮蒸糕，这是在原方基础上增加了铁棍山药和大米粉，改成了一款蒸制的点心。那么这样的改良背后有着怎样的中医思路呢？
0: 我们说这个传统的银杏膏呢，它是一个高浓缩的膏剂，而我们这款蒸糕呢，是保留了原来的四味核心食材，哎，在这基础上加上了铁棍山药呀、大米粉，改成了我们家常的蒸制小食。通过这样的方法，降低了它的毒性风险，减轻了这个药物的滋腻啊，更好的固护脾胃。通过这样的调整呢，把我们治疗性的膏方转变成了一个缓解期的日常食疗，啊，进而能够做到我们肺肾同调。这个方子呢，敛而不闭，补而不滞啊，同时能够照顾脾胃，专门针对我们这秋天呢、老慢支、慢阻肺的稳定期的人群，哎，容易出现这个咳嗽痰多的情况。
1: 那么，经过改良的茶香白果杂粮蒸糕，能不能承袭古方银杏膏的调理作用？和原始膏方相比，它又具备哪些优势呢？
0: 我们这个茶香白果杂粮蒸糕啊，它承袭了原来这个银杏膏它的肺肾同调、敛散相制的配伍思路啊。但同时呢，它的药力是轻的，是重在日常保养。相比呢原始膏方，它这个蒸糕呢安全性更高，滋腻性更低，更加的护养脾胃，同时呢制作储存起来相对的更简单。
1: 食疗讲究对症使用，那么这款蒸糕都适合哪些朋友，又有哪些人群需要格外谨慎呢？
0: 那这个蒸糕呢，其实适合我们老慢支、慢阻肺的平稳期的中老年人。那比如说这感冒期间呢，咳喘急性加重的时候呀，或者痰热痰湿比较重的时候，那是不建议食用的。高血糖的患者也是要慎用的，因为呢，白果是有小毒的，所以我们白果在制作过程中呢，务必是给它蒸熟啊，吃的时候要少少的吃，每周呢两三次、一两次，这样会更合适一点。比如说你有感冒急性加重了啊，就要停了。而且这个蒸糕呢，它是不能替代药物的。
1: 那么这道茶香白果杂粮蒸糕具体该如何制作？接下来就让我们学起来吧。
2: 大家好，今天啊，我为大家分享的一道家庭版的糕点——茶香白果杂粮糕。我们选用的食材有白果、核桃仁、陈茶和山药，还有米粉和蜂蜜。首先呢，我们把山药洗干净啊，带皮，然后放在锅里面蒸熟去皮，然后呢用刀啊擦成泥。我们选用的呢是陈茶，陈茶呢放在碗里面，再用开水把它泡开。核桃仁洗干净了，用水煮熟，煮熟以后取出来，用刀啊压碎。白果呢洗干净了，洗干净以后呢用刀把它剁碎。接下来我们选用一个汤盆，里面放入山药泥、白果，里面加入适当的米粉、核桃仁、蜂蜜。

0: 和陈肠。为什么最后放陈肠？我们在绞制的过程中啊，要根据这个稀稠度来加入这个陈肠的汁，蒸好以后我们放在一个模具里面，哎，上笼蒸40分钟。以上就是这一道茶香白果杂粮糕的制作过程，你不妨在家也试试看。
1: 圈友们，银杏辅助敛肺定喘是秋日应季的食养佳品，您想要获取更多秋季食材的居家养生良方吗？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的食养知识，期待您的加入。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秋燥的话题。咱们都知道秋季养生的重点就在于防秋燥，可是同样遭遇秋燥的侵袭，有些人啊需要滋阴润燥，而有些人呢却要侧重于温补。可见秋季润燥的方法是各不相同，关键还得看您个人的体质。那么究竟哪些人最容易被燥邪给盯上呢？日常咱们又该如何科学预防呢？好，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2: 大家好，我是浙江省中医院裘世良医生，今天给大家来分享一份秋季润燥养生方。秋天不少人会遇上一件怪事，水没少喝，依旧口干舌燥，脸上身上皮肤起皮紧绷，嗓子肿发痒干咳，怎么补水都缓解不了，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其实这就是秋天独有的燥邪找上门了。在中医理论里面，秋季五行属金，对应的就是燥，秋风一吹，万物向内收敛，而和秋天配对的脏腑正是肺。肺掌管我们呼吸，也掌管皮肤的状态，有个很形象的说法叫肺为焦脏，它处在人体脏腑最高位，十分娇气，怕冷又怕热，最喜欢滋润，最厌恶干燥。一到秋天，燥邪最先找上肺，各种各样干燥难受的症状就接踵而来。所以秋天养生说到底核心就是一个字，润。说到秋日润燥，茶饮是中医很巧妙的调理方式。黄帝内经提到，肺主秋，肺欲收，及时酸以收之，用酸补之，心泻之。秋天讲究宜收不宜散，喝养生茶也有讲究，不能选太过于辛散的茶饮，优先选用酸甘滋润的食材，帮助身体收敛肺气。但是茶饮需要结合自身的体质饮用，找对自己的体质调理才事半功倍。根据体质的理论，咱们讲第一种阴虚体质，我们也管它叫干燥性人，它的特点就是常年口燥咽干，手心脚心发热，大便干结，还容易失眠多梦。秋天燥气一来，所有不适都会加重。对于这种人群，我们建议日常调理可以喝沙参麦冬茶，沙参8克，麦冬桑叶各6克。沙参呢养阴清肺，益胃生津，麦冬主要的作用是润肺养阴，清心除烦，桑叶能疏散风热，清肺润燥。同时多吃梨、银耳、百合，尽量远离辛辣烧烤。第二种体质，我们讲的是气虚体质，它就是容易疲劳，典型表现为动不动就气短乏力，浑身提不起劲，秋天特别容易感冒，抵抗力差。对于这种人群，我们的调理建议是多吃山药、小米这类平和补益食材，不要过度劳累，少熬夜，透支身体。第三种是阳虚体质，这类人是什么特点呢？就是怕冷，我们也叫他们怕冷心人。典型的表现，手脚常年冰凉，怕冷爱暖和，一不小心就拉肚子。遇上秋燥，大多是凉燥，又冷又干，怎么办呢？

可以适当吃牛羊肉、生姜温补，坚决避开各类生冷寒凉食物。第四种体质是平和体质，也就是我们大多数的普通人，身体没有明显的毛病，但架不住秋燥的侵袭，容易口鼻发干，咽喉不适，干咳少痰，皮肤干燥。如果您有这种情况，

0: 饮用。菊花功效清热平肝，润燥利咽；百合功效滋阴润肺，清心安神。同时做好基础防燥防护即可。除了吃吃喝喝，再给大家分享几个简单的小动作，在家随手就能做，帮助我们疏通肺气。按揉天突穴，天突穴的位置呢，在于我们脖子的前方，胸骨上窝的正中，用中指指尖或拇指指尖呢，轻轻按揉，大约30次，舒缓咽喉的不适。天突穴呢，是我们肺部的一个机关，对我们来说，平时一些咽痛啊、咳嗽、梳理咽喉，有起到很不错的效果。搓揉迎香穴，搓揉迎香穴，也就是说我们鼻翼两边的鼻唇沟里，拇指、大拇指或者说食指都可以，向上来回搓，搓到鼻翼微微发热，能够改善鼻腔的干燥的症状。按揉曲池穴，曲池穴非常好找，你把胳膊弯成90度，可以看到肘弯里的横纹，横纹的外侧头靠近拇指这一侧，也就是我们骨头的内侧，前方有一个凹陷处，找准了，通常会有酸胀感，每次3分钟，可以通腑泄热，帮助我们肺气顺畅通降。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列穴穴，列穴穴是我们平时在说头项循列缺，指的是头面部的疾病，可以找我们列缺穴，这是肺经的一个络穴，也是缓解咽喉疼干痛咳嗽的特效穴。它的取穴也很简单，两手呢虎口交叉，腕关节伸直，一手食指按压在另外一侧脑骨颈托上方，食指指尖所达的凹陷处即是列缺穴。那么操作的时候呢，是我们说用拇指指腹垂直按压，有酸胀感后，持续30秒，重复3次。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小运动，八段锦之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能充分舒展胸廓，打开胸腔空间。做法是自然站立，双手与腹前缓缓抬起，同时吸气。举至头顶时，掌心向上，用力托举，保持3秒，再缓缓放下，伴有呼气。练习时注意把呼吸放慢、拉长，尤其是呼气要伸长，帮助排出浊气。
1: 圈友们，中医专家教大家变轻了体质，科学防秋燥。那您想要了解更多润燥养生的小知识吗？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为您分享更多的实用小方法。另外啊，咱们生活圈严选直播间已经开播了，米面粮油日用百货一站配齐，您可以通过小助手进入严选直播间，期待您的到来。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生活圈。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老年人肌肉和行动力健康的问题。在生活中啊，就有不少上了年纪的朋友，其实呢，他们的精神头一点都不差，但是呢，偶尔会有这样的感受，爬楼啊，比以前更喘了，拎东西比以前更费劲儿了。很多人遇到这样的情况啊，第一反应是不是自己缺钙了，骨头出问题了呢？于是啊，就忙着去补钙。但是乏力没劲儿，真的只是单纯缺钙所导致的吗？好，关于这样的话题，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苑林红教授，为大家来揭开老年乏力背后的真相。欢迎您，苑教授。
2: 主持人您好。
1: 苑教授，咱们先来一起看一段短片哈，是我们到了公园里对很多的老年朋友的采访，听一听他们对于身体没劲儿这件事儿都是怎么说的。
3: 现在爬楼，爬到6楼的话，爬到3层4层肯定就是稍微歇一会儿，比以前呢肯定是要累一些，完了到家之后6楼的时候呢得坐着歇一会儿才能干活啊，腿酸。我感觉可能是跟年龄有关系，再一个是可能是跟缺钙也有一定关系啊。
4: 那会儿年轻的时候，那个拿着东西二十斤的东西那没问题，现在
2: 五斤的都不想拿了，可能是。

0: 就是因为岁数大了，可能缺钙，这就是上楼啊，腿也没劲儿，对吧？跟年轻比，那肯定不一样。
1: 岁数大了以后面那不运动啊，腿啊，肌肉啊，没有劲儿，走这一圈的时候啊，很吃力。
2: 现在我都66了，60岁之前是一点感觉都没有，现在觉得好像练的时候也有点气短，回去就腿就比较沉了，觉得有点累了。可能是年纪大了，会不会那骨质疏松啊，缺钙呀、啊、可能是这样子吧。
3: 好，袁教授，我们刚才在短片中看到啊，确实很多老年人都有身体没劲儿这样的情况出现。那在您看来最主要的问题出在哪儿呢？
4: 很多老年人会觉得身体没劲儿的就是骨头的问题，其实不是，肌肉才是主要的问题。骨头它是我们身体的支撑系统，它一发生断裂，我们就会感觉到骨头疼或者是发生骨折。肌肉的流失呢，它是悄无声息的，你可以理解为它是汽车的发动机。那么发动机如果没劲儿的话，这个车可能就会跑得很慢，所以他们两个不是完全一回事儿。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件容易被忽略的事儿：人上了年纪，先老的往往不是骨头，而是肌肉。
3: 如果大家真像您说的没有意识到，不去管这个事儿，肌肉不断的流失，那最后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4: 如果肌肉流失到一定程度，那就不是正常的老化。医学上呢，管它叫做肌少症。调查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人群肌少症的患病率大约是19.8%。今年4月呢，国家卫健委也正式发布了成人的脑卒中、骨质疏松症、肌少症的食养指南，把肌少症和脑卒中、骨质疏松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进行防控。肌肉流失还会增加跌倒的风险，尤其老年人而言，跌倒的风险还会引起一系列更严重的健康问题。
3: 所以咱们能不能简单的自我评估一下，有什么自测方法，哎，看看我这个肌肉在我这个年龄段是否还可以呢？
4: 请大家看大屏幕。第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能不能够搬动4.5千克的重物。这个4.5千克呢，在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我们家里的一袋米、一袋面或者是一桶油，那么我们能不能很容易的把它拎起来或者是提起来？如果很容易就做到的话，这个是比较好的。如果你做起来很费力或者很吃力，甚至呢是完全不能提起来，这呢就是说明你的肌肉呢是有问题的。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在房间里走一圈。那么我们每天起床以后或者日常生活中，我能不能够在房间里头自由的活动，能够完成这个动作？如果很流畅也没有感觉到吃力的话，这是比较好的。如果您走起路来很吃力，或者不能够在房间里头完成一圈的一个走动的话，这也提示您的肌肉呢是有衰减的这样的一些迹象的。
3: 别觉得这个很简单啊，其实有些老年朋友确实做不到，或者是我想从厕所走到厨房，我都得拄个拐杖，甚至一路要扶点什么东西才能慢慢的走过去，这就是属于您刚才说的比较费劲了。
4: 是的。
3: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
4: 从椅子或者是床上起身。每天我们早晨起床的时候能不能够独立完成在床上坐起来或者从床上走下来？那么或者我们坐在椅子上，我们想起来能不能够很顺利的、很流畅的坐起来，这也是一个检测的方法。如果您很吃力，不能够随意的从床上坐起来或者从椅子上坐起来，这也提示呢您的臂力或者是腿的力量呢是在减弱的。那么第四个方法呢，就是爬石阶楼梯啊。我们知道爬楼梯呢，在日常生活中大家觉得很容易，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他爬一个楼梯、两个楼梯也很吃力的。那么有些老年人他可能很顺利的就能够爬到楼梯上面去，这说明他的肌肉力量是可以的。但有的老年人他爬一个楼梯、两个楼梯可以，再往上走他就走不动了，这也提示了他的腿的力量呢在减弱，所以说呢，这也提示了肌肉的一个衰减。第五个方法呢，就是过去一年里你是否有过摔跤的这样的一些经历。我们说人老腿先老，那么腿先老不是骨骼先老，是肌肉老了。肌肉没有力量，它不能够很好的支撑你的下肢，我们大脑发出信号让你向前走，而你的腿呢肌肉却不能够收缩完成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容易跌倒。
3: 所以刚才5张图片哈，5种简单的测量方法，刚才袁教授已经讲完了，我们怎么来打一个分呢，来判断大家这个是否有肌少症的风险？
4: 前四项如果很顺利的就能完成就是0分，有点吃力呢就是1分，如果很费力或者完全不能够做到呢就是2分。最后一项呢，如果一年内没有跌倒过就是0分，如果每年有1到3次就是1分，3次以上就是2分。那么累计这5项加一起

0: 体达到四分以上就有肌少症的危险了，这个时候就要去医院进行筛查。
1: 嗯、好，这是我们简单的五个评测啊，可以来进行打分、嗯、您接着说还有什么方法。
0: 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中老年朋友们可以用软尺来量小腿最粗的地方。嗯，老年男性的小腿呢，它的腿围呢是小于34个厘米，女性呢小于33个厘米，这个时候就有风险。
1: 现在可能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就有点担心了，哎呀，我这个肌肉流失到底严不严重啊？关键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肌肉的流失呢？
0: 很多老年朋友觉得肌肉流失就是老了，其实呢，身体的自然老化它带来的影响呢，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嗯，真正加速肌肉流失的主要是两件事儿，一是呢蛋白质没有吃够，第二呢就是运动的太少。嗯，根据最新的调查显示，我国有接近1/2的成年人蛋白质摄入是不足的，所以老年人的情况呢也更为突出。嗯，那么研究显示呢，65到79岁的人群中，约有1/2的人他的摄入是不足的，80岁及以上的人群呢，大概有60%都是摄入不足的。老年人喜欢吃的食物呢，又大多是一些粥啊、面条啊、馒头啊。
1: 对。
0: 但问题在于，这些食物的蛋白质含量都是很低的，升糖却很快。嗯。还有55%的老年人，因为以粥和咸菜为主要的饮食习惯，也导致了蛋白质摄入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这也引起了肌肉加速的流失、免疫力下降等问题。所以，老年人对蛋白质的需要量反而是增加的。吃不够加上吸收又差，一进一出这个缺口就更大了。
1: 好，我们说完了蛋白质的问题，您再来说说运动的问题。
0: 很多中老年人退休之后活动量一下降，肌肉得不到收缩的刺激，合成的速率就跟着往下走。很多人以为肌肉流失是70-80岁才会发生的事，其实不是，肌肉量在30岁左右达到了一个峰值，从40岁开始平均每10年就会减少8%。所以我也特别想提醒中年朋友们，纯肌肉这件事40岁的时候就应该开始了。
1: 本期生活圈由飞鹤提供支持，飞鹤营养有爱，愿全家健康。好，谢谢苑教授的分析哈。所以接下来就想请您给大家一些建议哈，我们怎么来存肌肉。咱分两部分说，您刚才提到了一部分是蛋白质，一部分是运动，咱们先来说说怎么更高质量的摄入蛋白质。
0: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建议65岁以上的老人每日蛋白质推荐摄入量为1.2克每千克体重。比方说你的体重是60千克，那么每天你就需要吃够72克的蛋白质，就是用60乘以1.2。但是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呢，我国老年人每天蛋白质的摄入量跟推荐量相比平均差了大约20克。那么这20克的蛋白质如果折算成日常生活当中的食物的话，大概相当于3到4个鸡蛋，嗯，或者是300毫升的牛奶2瓶，或者是100克的瘦肉，100克大概就相当于2两的瘦肉，这样才能补足20克的蛋白质的缺口。
1: 您别说老年人了，就是像我这个岁数人，您让我一天多吃进去2两瘦肉，其实压力也挺大的，对吧？尤其是很多老年人可能牙口不好，是吧，胃肠道消化吸收功能也不行了，吃多了他难受啊，
0: 这是特别现实的问题。嗯，做饭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改善一下食物的形态，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肉剁成肉糜，鸡蛋呢做成蛋羹。那么国家卫健委呢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也指出，咀嚼消化不好时可以考虑优质蛋白粉类的补剂，比如说像乳蛋白粉这类不需要咀嚼，冲一冲一喝就可以了。那么对牙齿不好的进食量少的老年人呢也特别友好。
1: 但是很多老年人呢，尤其咱们中国人，他有乳糖不耐受的问题。嗯，喝下去以后第一是撑，第二就是拉肚子，对吧？所以我们该如何选择更适合他们身体的这种粉剂啊或者饮品啊，既能充分的补充优质蛋白质，同时没有过多的这种胃肠道的反应。
0: 您说的这个喝牛奶拉肚子特别有代表性。嗯，其实从营养学上说，肉蛋奶都是优质蛋白质，但对老年人来说，靠一日三餐把它们吃够，肠胃负担是比较重的，还容易发生乳糖不耐受，引起胀气和拉肚子。乳蛋白粉的优势就在这里，它富含9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配比呢也更接近人体的蛋白质需要，吃进去能真正被用来合成肌肉， 是优质蛋白的代表。

0: 它富含赖氨酸，正好补充了咱们以米面为主食容易缺少的必需氨基酸。那具体我们应该怎么来挑呢？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好记的一个框架，要看三点。第一，能不能吸收，能不能留住，营养价值呢够不够全面。第一点呢，对咱们中老年人尤其关键，要看分子的大小。我们可以选择经过水解工艺处理的产品， 就是在工厂里先用酶把大分子蛋白预先切成小段，相当于提前帮我们的胃肠做了初步消化。这样做有两个实实在在的好处：一是消化负担明显减轻，不会感到不舒服；二是消化吸收更快。现在市面上很多的蛋白粉主要用的是乳清蛋白，这些蛋白粉短时内会提供大量的氨基酸，对中老年人来说代谢负担呢相对会大一些。 所以中老年人其实更适合那种慢慢释放、持续供给、对身体负担小的蛋白——酪蛋白，它也被叫做缓释型的蛋白，能持续供给4到7个小时。如果睡前摄入酪蛋白，就可以在夜间持续的被消化和吸收，促进夜间的肌肉蛋白合成，还有助于防止肌肉分解。 有研究呢也做过一些调查，发现酪蛋白增肌与抗分解的效果呢是优于乳清蛋白的。所以呢，我给大家的建议是选择富含酪蛋白的蛋白粉营养品，最好两种蛋白搭配着来看，一块一酒才能达到最好的一个效果。此外呢，我们还得看看配方里有没有照顾到其他方面， 比如说它是否添加了帮助钙吸收的维生素D，维护骨骼健康的钙，还有其他日常需要的维生素或者是矿物质。配方越全面，越能一次满足身体多方面的营养需要。总之一句话，给中老年人选蛋白，可以选择小分子好吸收，还有酪蛋白成分配方全面的乳蛋白粉。
1: 所以燕教授接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中老年朋友们补充蛋白粉，咱们用什么样的补充方式？比如说每天吃几顿，每顿在什么时间吃是最有利于他们消化吸收和利用蛋白质的？
0: 这里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补充蛋白质的黄金公式：3+2蛋白补充法，就是均衡的三餐，再加上每天2杯乳蛋白粉。具体怎么安排呢？第一个呢，就是早上，也就是出门活动之前。 早上起来呢，冲一杯，把这一餐呢补上，既把早餐的缺口补上了，也给上午的活动呢打了一个底。第二个呢，就是运动之后补充乳蛋白，配合抗阻训练，对下肢力量和肌肉力量的改善明显好过止住训练不补的。第三个呢，是睡前，睡前半个小时左右补充一份含有酪蛋白的乳蛋白粉，它能在夜里缓慢的释放，
1: 正好覆盖了一个晚上不吃东西的这样的一个空档，帮助夜间的肌肉合成呢减少分解。您刚才提到了运动对于老年人维持肌肉力量是非常重要的，您能不能也给大家推荐推荐适合他们年龄和身体状况的运动有哪些？
0: 下面呢，我就给大家带了一套增肌操，它一共呢有4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坐姿推举，腰背挺直，双脚平踩地面， 手里可以握2个小的哑铃，没有哑铃的话握2瓶矿泉水也是可以的。双手从肩膀两侧慢慢向上推，手臂接近伸直，然后停一秒，再慢慢的放下来。第二个动作呢，就是墙面俯卧撑，面对墙站立，双手与肩同宽撑在墙上，慢慢屈肘，让胸口靠近墙面，然后再推回原位。 第三个动作呢，是坐位抬腿，坐稳腰背贴在椅背上，一条腿慢慢伸直抬起，脚尖往上回勾，保持3到5秒钟，再慢慢的放下，换另一条腿。最后一个动作呢，是站立踮脚，扶着椅子背或者墙，双脚分开，与肩同宽，慢慢踮起脚尖，到最高点停2到3秒，再慢慢落下。
2: 好，再次谢谢苑教授的讲解，谢谢您给大家提的建议，谢谢。
3: 谢谢主持人。
2: 经典中国香第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来聊一聊秋天咱们身体的变化，用运动的方式

0: 来帮助您调整状态。
1: 秋季冷风频频来袭，很多人体态上都发生了明显变化。明明日常能挺直腰背，可秋风一吹就下意识缩颈耸肩，时间长了肩颈便容易出现发僵发硬，严重的甚至会感到胸闷不适。那么引发这些症状的根源在哪儿？我们又该如何科学调整呢？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刘洋。当天气变冷之后，很多人都攒着身体，把身体蜷成一团儿。这种呢，是我们用来取暖或者抵御寒邪的一个下意识动作。那我们现在的日常工作也是这么一种蜷缩的状态，慢慢的导致我们肩背部包括我们颈部会受到一些影响。那这个体态慢慢的会让我们呼吸变浅，会让我们感觉到有这种胸闷憋气，慢慢的还会引导着我们出现后背慢慢变厚，胸廓慢慢的变紧，更多的时候还会诱发我们睡眠的障碍。
3: 为什么体态会影响呼吸呢？
2: 当我们的胸廓长期处于一种紧绷拘挛的状态的时候，我们的呼吸就会变得表浅。你时不时总想用一次深呼吸来缓解这种表浅的紧张跟拘挛。
3: 那如果这种情况长期不去干预它，任其发展，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2: 那最直接的就是我们体态的问题。那有很多人早期呢，只仅仅是圆肩，还没有驼背，慢慢的就会呈现一种驼背的状态。尤其是我们8到12岁这个年龄段的小孩呢，会造成脊柱侧弯或者脊柱的发育不良。
3: 嗯，听明白了。那怎么做才可以让我们更加挺拔更加健康呢？请刘医生给我们来开运动处方。
2: 今天的运动处方呢，主要的是针对我们的胸廓和背部肌群。
3: 嗯，
2: 辅助的呢带动我们肩和颈部的旋转，大家跟着我一起来练习。
3: 好，
2: 第一个动作我们来做弓步转体。我们首先左脚后撤形成一个弓步，双手呢合十合掌向前平举，转的时候呢，身体以手带动胸廓的转动向右侧旋转。注意要点在于身体稳定同时，手臂先动带动胸廓旋转，尽可能的向远方延伸，眼随手动到极限位置稍停，1、2、3，慢慢回正。旋转的过程中，好，我们慢慢回正，放松。这个动作呢，在练习的过程中有3个要点。第一个要点，首先是维持下半身的稳定性，安全是第一位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眼随手动，感受身体被竹节拉伸开的感觉，在极限位置稍停。我们做的时候会感觉到左右两侧旋转角度不太一样。
3: 是的，
2: 我们不必追求同一角度，只要感受到拉伸感即可。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呼吸不能乱，在我们转体的时候做呼气，吸气的时候慢慢回正，左右交替5次为一组，我们做3到5组。
3: 刘医生，刚才我在做的时候明显感觉到我左右两侧的发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向左的时候就感觉到这儿已经卡在这过不去了。
2: 我们都是右手劳作比较多，所以这边的肌群呢，一是有力，第二一个是比较灵活，所以在转身的过程中背部的肌群跟胸廓总是有点不协调。
3: 嗯，
2: 所以我们就刚才提出了大家两侧转动的时候可能会有角度的不一样或者是感受的不一样，慢慢的来练习。
1: 练习时先感受手臂向外延展的牵拉感，接着胸廓转动拉伸胸侧与腹部，随后髋部带动下肢发力，逐步激活背部肌群，从而建立起胸部呼吸发力模式。掌握好这个感受，我们接着学习下一个动作。
2: 我们来做第二个动作，来做推腰扩胸。这个动作呢，双脚略宽于肩站立。那手部的动作呢，以手握拳，以我们拳的这一面来顶住我们的腰部或者是胸腰段，尽可能的高一点。您看我就能大概到胸腰部这一块。发力的时候以手往前推来做主动发力，身体呢重心微微向后，踮起脚尖即可。好，我们做的时候吸气往前推踮脚尖，呼气放松，手主动往前推踮脚尖，身体后仰吸气，胸廓饱满，感受肋间还有我们胸廓被充满的感觉，被拉伸开，吸呼吸呼，注意关注我们胸前侧还有肩前侧的拉伸感。这个动作通过呼吸来调整我们的发力。好， 再来一次，

0: 吸气，呼气，放松。好，慢慢的回正。这个动作呢，大家练习五次为一组，做5到10组，以感觉到胸廓有拉伸感，微微的有点发热感即可。大家注意，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一个错误误区，很容易变成了弯腰向后仰，
1: 是的，
0: 弯腰的动作。我们注意，我们的身体永远是从中立位变到向后伸，再回到中立位，大家不要有这种弯腰的动作。如果您感觉到不太稳当，就是下半身做的时候呢有点不稳当，那我们就直接做上半身动作，
1: 就是不要再提踵了。
0: 是的，小李同学，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什么感受？
2: 刘医生，我除了感觉到您说的胸腔被拉开的感觉，我还感觉到了胸肌两边被拉开的感觉，包括肩膀也有一些拉伸的感觉。
0: 像这个动作对于他们长期运动的人来讲，可以作为一种热身或者是运动之后的这种拉伸来进行，也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缓解胸前部的这种紧张的感觉。
3: 这个动作借助手部向前推的力量，充分打开胸廓，拉伸肋间隙，激活呼吸辅助肌群，配合深呼吸放松长期被异常体态抑制的肌肉，完成肌群的有效唤醒。好了，下面咱们一起来打卡完成今天的动作吧。
0: 第一个动作，我们来做弓步转体，以右脚作为支撑脚，左脚后撤。好，站稳，双手向前平举，向右转体，眼随手动，呼气到极限位置，好，吸气回正，交换双脚，右脚后撤，向左转动，呼，稍停，一二三回正。在停顿的时间感受这种拉伸感。好，第二个动作，我们来做托腰扩胸，双脚略宽于两肩转立，双手握拳，以全面点住我们的腰胸腰段，吸气时手向前推，稍稍点脚，吸，呼，放松，吸，呼，大家注意感受肩前侧的拉伸感以及胸廓的拉伸感。最后一次，吸，呼，好，放松。
4: 圈友们，如果您也有体态不正、呼吸不畅、容易困倦等问题，就请您跟着专家练习这几组动作吧。想要获取更多实用锻炼方法吗？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分享更多的锻炼好方法。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和互动。好，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0: 在四川大凉山群峰环抱的谷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就坐落在这里。
1: 那一个谷地这是块岩石块，修了五十年了那个发射站，才复刻的就开始做火炉，很牛不？
0: 20世纪80年代，杰根和这里的许多村民见证了第一枚从这里升空的火箭长征三号成功发射。如今，这里已成为公认的观看火箭发射的最佳观赏地点之一。
1: 你四月底的发射过，我和母子一个月翻两次。发射下直接，如果我认真算计算，
2: 4、3、2、1，哎，点火了，
3: 点火了，
4: 走了。
0: 以长征为名的火箭，每一次从这里腾空而起，仿佛都在回望90多年前那一支途经大凉山、留下无数传奇的红军队伍。1935年5月上旬，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后，进抵川滇交界的会理地区。5月11日，蒋介石电令薛岳率10万追剿部队分两路渡过金沙江，一部进至西昌构筑碉堡，左与孙渡纵队，右与川军连成封锁线，严堵中央红军南返。同时命令刘文辉的川康边防军一部固守会理西昌待援，其主力在大渡河上游富林以西赶筑碉楼，严防红军北进。此外，还委任第20军军长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的狭小区域。红三军团在会理围城数日，牵制城内敌军，掩护主力在城郊休整和补充。1935年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铁厂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1935年5月20日，刘伯承、聂荣臻率部到达冕宁县泸沽地区。此时，国民党军薛岳部已渡过金沙江，离中央红军仅4、5天路程。要抵达大渡河，摆在中央红军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右侧大路，经岳西到大树堡渡口，对岸是富林，这是通往雅安、成都的大道，适合大部队行军。而另一条是左侧山路，崎岖难行，经过彝族聚居区，通往大渡河边的安顺场。5月21日18时，朱德电令各军团从泸沽地区兵分两路，主力改为从左侧山路通过，同时派部队伪装成主力，从右侧大路前进，迷惑与牵制敌军。
5: 走左路要通过彝族聚居区，这在当时困难是很大的。这一地区的彝族人民呢，长期遭受国民党政府和地方军阀的压迫和歧视，导致他们对汉人怀有很深的戒备和隔阂。
0: 中革军委随即组织了2支先遣队，第一先遣队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走

0: 山路，向大凉山西部彝族区进军。第二先遣队由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红二师政委刘亚楼率领走大路，向大树堡渡口前进。
1: 先遣队出发之前，毛泽东嘱咐刘伯承，他说先遣队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感召力与彝人达成友好。
0: 这是当时的冕宁大桥场。5月22日，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第一先遣队正是从这里出发，进入彝族聚居区。这组照片是中国纪实摄影家庄学本于1934年深入四川凉山彝族聚居区拍摄的影像。当时这里方圆千余里范围内主要由果基、罗红、老五三个部落分片统治。进入移民区不远，就看到山上山下移民们千百成群地挥舞着土枪、长矛、棍棒，呐喊着出没于山林之中，企图阻止红军前进。与此同时，朱德收到战事报告，先遣队后方的工兵连遭到袭击，被一些移民扒光衣服，抢走装备。但红军战士严格遵守纪律，始终没有还击。此事很快也传到了果基家之首领小叶丹那里。今年65岁的彝族老人沙马依姑，生活在四川凉山冕宁县。他的爷爷叫沙马尔各，当时是小叶丹的管家。沙马尔各精通汉语，面对陌生的红军到来，他承担起了一个重要的任务，探明红军情况。
2: 我爷爷就说，这支队伍与国民战列兵不一样，说话和蔼，态度和气，说我们是为穷人党前线的队伍，我们主张民主平等。
0: 为了做好彝族群众工作，红军进入冕宁后，朱德总司令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正是在这份布告里，万里长征的说法第一次出现在红军的正式文稿之中。在探明情况并亲眼见到红军后，沙马尔各向小叶丹报告说，红军的确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红军将领刘伯承希望能和他见面。今天的彝海镇至今仍生活着众多果基家支的后人。彝海是一个海拔2280米的高山淡水湖，在彝族群众的传统里，水圣洁而有灵性，能涤荡污浊，见证誓言。得到沙马尔各报告的小叶丹终于相信了红军的诚意与尊重，他当天便与刘伯承在彝海湖畔见面。正是坐在这些石头上，两人按照彝族传统的习俗，杀鸡歃血为盟，结为兄弟，成立中国红军彝民支队，并赠送枪支。5月23日，中央红军第一先遣队由小叶丹带路，快速通过彝族区。他们走过的这条路至今都被当地群众称为红军小路。小叶丹还将族人组织起来，护送大部队畅通无阻地通过彝族聚居区。1942年，小叶丹在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斗中牺牲， 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妻子特意拿着当年刘伯承代表红军赠送的支队旗帜，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作为纪念。5月24日，刘伯承、聂荣臻率第一先遣队抵达安顺场。同日，左权、刘亚楼率第二先遣队走大路抵达大树堡，做渡河进攻姿态，迷惑和牵制敌人，在河对岸日夜赶修工事，增调人马。5月26日，根据中革军委电令，第二先遣队火速赶到安顺场，与大部队会合。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河水穿行于崇山峻岭间，两岸尽是高崖绝壁耸立。中央红军抵达时，大渡河已进入汛期，安顺场渡口河面宽100余米，水深流急。川军一个营已在东岸构筑工事，企图凭险防守。早在1863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领的数万大军，正是在安顺场遭遇突发洪水，错失渡河窗口期，陷入清军重围而全军覆没。这段历史让蒋介石看到了打败中央红军的希望，他发电向部署强调，要凭借大渡河让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5月25日上午7时，红一团第一营营长孙继先率领由17位勇士组成的渡河奋勇队，乘坐唯一一条渡船向东岸发起突袭。勇士们在湍急的河水中冒着枪林弹雨击退守敌，控制了大渡河东岸渡口。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听闻这个英勇的故事，深受感动，特意请求与幸存的大渡河勇士们拍下了这张珍贵合影。由于安顺场一带水深流急，无法架设浮桥渡河，红军找到的4条木船只有1条完好，其他都要修复。刘伯承回忆道，照这样的方法要个把月才能把几万部队渡完。此时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正向大渡河急进，北面川军第4旅已进驻离安顺场50公里外的冷气，西面川军第5旅已在大渡河北岸距安顺场10余里的山地上与红军进行交火。一旦3路敌军完成合围之事，中央红军便有重蹈石达开覆辙的危险。距离安顺场160公里外，有一处名为泸定桥的悬索桥。5月2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安顺场做出决定，红一军团第1师和干部团在安顺场渡河为右纵队，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沿大渡河东岸北上，红一军团第2师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由林彪率领沿大渡河西岸北上，左右两纵队夹江北上夺取泸定桥。军委纵队及红三、红九军团随左纵队跟进。出发前，毛泽东向刘伯承、聂荣臻交代，只有夺取泸定桥，我军大部队才能过大渡河，万一会合不了，由伯承和我带着1师和干部团到川西创造个局面。1935年5月27日拂晓，肩负夺桥重任的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从安顺场出发，向泸定桥急进。红4团第1天前进40公里，在菩萨岗等地多次击溃川军阻击，

傍晚抵达石月坪宿营。次日天未亮，当红四团行进至海尔瓦一带时，接到军委急电，要求左纵队明天夺取泸定桥。这意味着留给红四团的时间只有一昼夜，而前方还有120公里山路。当年红四团正是在这样艰险难行的山路上集结，行李担子和走不动的人以及驴马都留在后面，派了一些武装和得力的干部领导，团长政委率领3个步兵营轻装出发。猛虎岗是红四团进入泸定县前翻越的最后一座陡峭高山，今天这里的山路依然崎岖难行，且常年大雾弥漫。翻山途中，红四团利用林中大雾的掩护击溃敌军一个营，终于抵达泸定县境内。在摩西镇抢修被敌军破坏的一座小桥后，于5月28日傍晚进入魁武村，冒雨摸黑抵达德威镇。此时距离泸定桥还有约30公里。当天晚上天降大雨，山路泥泞更加难行。此时红四团突然发现大渡河对岸有一支川军部队举着火把前行。危急时刻，政委杨成武果断下令全团点燃火把，还教战士们用战败的国民党部队的番号迷惑对岸敌人。就这样，两岸两条火龙，一敌一我，在夜幕之下同向泸定桥疾驰。两军隔江并行约15公里后，川军部队便宿营休息，红四团指战员则举着火把继续前进。5月29日清晨6时，红四团用一天时间奔袭120公里，率先抵达泸定桥西桥头，迅速消灭桥西守敌。始建于清康熙年间的泸定桥，全长约103米，净宽约3米，有9根底索、4根扶索，共13根铁索凌空架起，上铺木板做桥面，桥面距水面30余米。这是当地百姓日常过桥时泸定桥的样貌。然而红四团眼前的泸定桥却是另一番景象。桥是铁索做成的，每条铁索都有普通饭碗般大，每根相隔的距离在1尺以上。桥板是被敌人抽了，只剩得几根光铁索。眼前红四团的首要任务是通过仅剩铁索的桥面夺取对岸桥东阵地。1935年5月29日下午4时，冲锋号吹响，夺桥战斗开始。为了掩护突击队，我军数十挺轻重机枪组成密集火力，同时向对岸开火，压制敌军。红四团2连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由连长廖大珠率领，冒着敌人的密集火力，攀着103米长的悬空铁索，向大渡河东岸奋勇爬去。红三连指战员在连长王有才的率领下，每人扛着木板跟随在突击队员后面，一面铺路一面前进，为后续大部队冲锋攻占泸定城做好准备。当突击队员接近对岸桥头时，守桥的敌人在东桥头点燃大火，企图阻止红军前进。22名突击队员中4名战士不幸坠入江中，壮烈牺牲。突击队员

0: 毫不畏惧，勇敢冲进烈焰，夺取了泸定桥。经过两个多小时激战，中央红军攻占泸定城。
1: 红四团飞夺泸定桥的同时，沿大渡河东岸北上的红一师和干部团，在刘伯承、聂荣臻的率领下，也是日夜兼程向北急进。5月29日打到了泸定城，有力地配合了西岸红四团的夺桥战斗。至6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由泸定桥胜利地通过大渡河。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企图要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计划是彻底破产了。
0: 这段影像是20世纪90年代泸定县举办的一场泸定桥铺桥比赛，参与者亲身体验当年红军背负木板铺桥的艰难，纪念红军的英勇战斗。红军当年携带的铺桥木板，很多是沿途群众自发借出的门板和床板。纪念馆中收藏的这块重约15公斤的门板，就是其中之一。今天的大渡河泸定线段，已架起30余座各式桥梁，但泸定桥至今仍是城内居民往来两岸的重要通道。如今，每天都有从各地而来的游客，特意赶来体验这段历史。
2: 太害怕了，那个桥晃着晃着，真的太害怕了，恐高。然后还有就是桥太晃了。
3: 快到终点的时候最害怕，水流特别急，感觉一下去马上被冲走了。
4: 红军当年太厉害了，人家当初没有木头板，不就是光着铁桶吗？必须得过呀，过不去就是死。
2: 太佩服他们，没有他们真的没有现在的我们。感谢他们，感谢所有的先烈们。
0: 1935年5月31日，毛泽东随军委纵队通过泸定桥，到达泸定县城。当天，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在泸定召开。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准备同红四方面军会师。这天夜里，距离泸定县200多公里外的成都，蒋介石在日记中描述红军道：“飘忽于无人之境、无路之地，设法研究致之。”2天后，中央红军开始向着人烟稀少的川西北高原挺进。他们的眼前是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的夹金山。

嘉金山，在藏语中意为陡峭高耸。4000多米的平均海拔，让山上的天气多变，空气稀薄。当地人说，这里是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90多年前，它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雪山。如今，随着嘉金山隧道的开通，后修的盘山公路已成为长征主题的红色自驾旅游路线。人们用这样的方式，感受着当年红军挑战自然极限的勇气和信念。

0: 1935年5月底，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攻占泸定城后，决定尽快与红四方面军会合。6月3日，中央红军兵分三路向北挺进，占领天泉、庐山。这时，国民党军薛岳部正由西昌北进，李抱兵第53师已到冕宁，杨森第20军集中于雅安地区，援助天泉的一个旅已调往营津，奉命加强庐山防御的邓锡侯第28军尚未到达。6月8日，中央红军一举突破国民党军庐山、宝兴防线，歼其一部，后经宝兴、严景平、崔甸子，进抵夹金山脚下的大敲器地区。时任红四团政治委员的杨成武对大敲器地区记忆深刻，他后来回忆道，这里是雪山地带的起点，高耸入云的大雪山夹金山横挡住我们的去路。6月12日，他所在的红四团作为先头开路部队，在红二师师长陈光率领下首先翻越夹金山。
1: 爬雪山的时候啊，中央有一个考虑，我们红军从南方来了，衣服非常单薄，爬到那高寒地区啊，身体是受不了，知道这人迹罕至，而且也是非常危险非常困难，也在部队是开展了政治思想工作，爬雪山的难度艰难困苦的情况给大家讲清楚。我们的指战员呢，是绝对服从上级命令的，令行禁止嘛，只要中央决定的都是，困难再大、危险再大，或者是献出生命，广大指战员是坚决服从的。
0: 夹金山脚下人烟稀少，中央红军只征集到少量棉衣，大部分战士只能穿着单衣翻越雪山。红军战士还给少量的鞋子做了鞋钉，让女战士穿上。更多的战士只是穿着布鞋，甚至草鞋。先是大雾，随后是毛毛细雨，转眼又成了霏霏白雪，随风狂舞。穿过了山腰浓密的云层，我们爬上了夹金山的第一个高峰。一到这里，我就觉得头发晕，天旋地转，只想呕吐。气管像被什么东西堵塞了似的，呼吸越来越困难，肚子也胀得难受。

0: 这时毛主席不断嘱咐大家要小心谨慎，稳步前进，特别对我们这些小鬼更是关怀备至，一会儿扶着走，一会儿拉着爬，不是我们照顾他，倒是他照顾起了我们。
1: 毛主席啊，周总理啊，周老总啊，我就带头爬雪山的。

0: 一位身穿单衣的红军战士被冻成了雕塑。指挥员让把军需处长叫来，想问问他为什么不给这个被冻死的同志发棉衣。战士们含泪告诉他，被冻死的这个同志就是军需处长。在各路红军翻越雪山期间，负责后勤军需的战士冻死饿死并不鲜见。战士们回忆说，管做饭的饿死了，管衣服的冻死了，有力气的累死了，这就是红军的精神。就在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之际，红四方面军先锋已进至夹金山脚下，冒攻东南的达维镇。两个多月前，红四方面军为配合中央红军北上，主动在四川北部发起了历时24天的嘉陵江战役。红四方面军一举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到北川、南起梓潼、北到川甘边界的广大地区，形成极为有利的形势。为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1935年5月1日至7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又发起土门战役，共歼敌10000余人。6月8日，红九军一部攻占茂功，挺进达维镇。
1: 嘉陵江战役以后，张国焘让原定留守川陕根据地的部队、地方武装和后方机关，从嘉陵江以东全部转移到嘉陵江以西。张国焘采取这一行动，是由于对川陕根据地和整个革命形势做了悲观的估计，认为蒋介石嫡系军队会很快进入四川，红军将招架不住，不如主动撤走。从强渡嘉陵江开始，红四方面军实际上已经开始长征。
0: 1935年6月12日，红一军团第24团与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第30军李先念部在达维镇率先会合。达维镇30多公里外就是茂功。6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茂功。毛泽东高度评价红四方面军的战绩，红军总政治部还专门向部队宣传介绍红四方面军的光荣历史。6月19日，会师部队在这座教堂内开了联欢会。红星报在20日刊登了两支红军给对方的贺电：我们与你们今后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指挥之下，共同去争取西北革命的胜利，直至苏维埃新中国胜利。此次会合使我们更加兴奋，今后我们将与你们手携着手打大胜仗。两支红军宛若两股洪流，终于汇聚到了一起。会师后的兵力达到10余万人。此时川军杨森部追至夹金山南路便畏缩不前，不敢翻越夹金山。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还远在雅安休整，大批川军被红四方面军挡在岷江以东。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的形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转。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制定统一的红军发展战略方针。早在会师前的6月12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致电中共中央，请求中央速决今后两军行动大计。6月1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提出两军继续北上，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2: 中共中央提出的这一战略方针，正确地反映了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川陕甘。

0: 地区地域宽阔，交通方便，物产较丰富，又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特别是临近抗日斗争的前线华北地区，有利于红军把战略退却转变为战略反攻，打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推动川陕甘地区乃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但张国焘却主张红军向西退却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青海、西康等地，以为这样可以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强大军事压力。中央的战略眼光是把保存红军和中华民族的责任结合到一起。
1: 为了统一两大主力红军的战略思想，制定党的战略方针，1935年6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请他立即赶来茂功，以便商决一切。6月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茂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做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详细的说明在松潘、李帆、茂功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地区建立根据地的理由。周恩来强调，国民党军已经占领了夹金山以南地区，向东过岷江也不可能，国民党已集结了130个团进行堵截，向西北是广大草原，条件艰苦，只有向北发展，趁胡宗南部主力尚未完成集结，迅速占领松潘，控制北上川陕甘的通道，迅速北上。与会人员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张国焘口头上也表示同意。6月28日，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明确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松潘是川北通往甘南的咽喉，想要实现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必先夺取松潘。一旦控制松潘，红军便可直入甘南，打破胡宗南部的封锁。6月29日，中革军委制定松潘战役计划，决心集中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主力，迅速、机动、坚决地消灭松潘地区的胡敌，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向北作战和发展。松潘县的最北端就是连接四川与甘肃的交通咽喉黄胜关，这里有通往陕甘的古道。2024年，成都到兰州的成兰铁路黄胜关站已经投入使用，这里就是松潘战役计划要控制的重要地带。就在6月29日当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这一计划，并决定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会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和红四方面军第30军一部，翻越孟比山等大雪山，于7月16日进抵松潘附近的毛尔盖。在两河口会议上同意北上方针的张国焘，却以统一指挥、组织问题没有解决为借口，故意拖延执行松潘战役计划，并声称中央不解决这些问题便无法顺利灭敌。为了加强红军的团结和统一，共同北上，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原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也改由张国焘担任。
2: 张国焘一方面是惧怕同战斗力较强的胡宗南部作战，另外一方面，他虽然在两河口会议上同意北上，但仍然坚持想要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同时呢，

0: 他自恃枪多势众，就公然向党争权，要求由他担任军委主席。中央坚决拒绝张国焘等人的无理要求。
1: 此时国民党胡宗南部主力已在松潘地区完成集结，薛岳部由雅安进抵平武地区，向胡宗南部靠拢。川军已先后占领了茂功、绥靖、北川、茂县、威州及岷江东岸等地，正逐步缩紧对红军的包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不得不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决定穿越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草地北上。八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出发前，毛泽东曾说，敌人判断我们东出四川，不敢冒险横跨草地，走北出陕甘这一招棋，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路。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把中央决定要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们讲清楚。
2: 毛泽东做的一些部署都是让敌人想不到，因为敌强我弱，如果你被敌人算准了，被人家拿住了命门，你肯定是失败。出敌意料是军事上打胜仗的一个重要的一招，你才能在险中求生啊，才能死里求生啊。
1: 2026年7月，共拨华清来到这片红军走过的草地。
3: 这茫茫一大片的大草原啊，大概250万亩左右。现在我们就去找一找黄花草。

0: 在草地上，贡波华清特意找到了一株黄花。
1: 开黄花的植物有很多种，其实是有毒的，而且毒性还比较大。如果是生吃的话，轻则就是腹泻拉肚，重则就会这个得病。但是如果是煮熟了以后，它就没有毒了。当时红军长征过草地啊，就靠这样的野草野采来支撑他们的粮食的补给。
0: 8月21日，右路军先头部队红四团踏入茫茫的松潘草地。松潘草地气候恶劣，变化无常，忽而迷雾重重，忽而风雨交加，忽而骄阳似火，忽而漫天飞雪。草地既无道路，又无人烟，脚下水草盘结，一旦踩破便坠入深不见底的泥潭，越挣扎陷得越快，河道在草地间迂回蜿蜒，水中遍布千百年沉积的腐植物、病菌与寄生虫，饮水极易中毒，伤口进水便会红肿溃烂。高原、泥沼、冰河、毒水、饥寒，无情吞噬着红军战士的生命。进入草地第四天，红四团17岁的宣传干事郑金玉倒下了。长期的疲劳和营养不良，加上高原高寒与肺病叠加，让他衰弱得连腰也直不起来。政委杨成武和战友们用背包和绳子把他前后支撑起来，绑在马背上，大家轮流扶着他走。第5日中午，郑金玉勉强睁开眼，对杨成武说：“政治委员，我不行了，感谢你对我的照顾。我知道党的事业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胜利。我看不到胜利那一天了。”随后，这个年轻的红军战

0: 牺牲了。
1: 过草地是红军长征过程中非战斗减员最严重的时期，都是那种高海拔的地区，人烟本来就稀少，物产也很贫瘠，筹不到粮食啊。再加上那个地方的气候日夜温差很大，白天很热，阳光照射是吧，晒成一到晚上迅速降温，甚至接近零度，很多人就那么坐在那里就失去了生命体征。
0: 八月底，右路军终于走出茫茫草地，到达四川省的班右、巴西、阿西地区。距离巴西班右100多里的上下包座，此时已由胡宗南部一个团驻守。得悉中央红军北上的消息后，胡宗南急调第49师向包座增援。包座在藏语中的意思是羌塘，源于这里狭长的高山峡谷地貌，是当时通往甘南的唯一咽喉。包座河横贯其间，水深流急，胡宗南部已在附近范围10公里的高山上控制了制高点和外围松林中的6-7个据点，居高临下阻击红军。8月29日，刚刚走出草地的右路军以红30军、红4军一部，由徐向前、陈昌浩统一指挥，由河谷仰攻，打响了包座河谷一战。按照命令，红30军、红4军一部对包座地区守敌发动进攻，红1军为预备队。成功歼灭前来增援的胡宗南部第49师，毙伤敌4000余人，俘敌800余人，缴获武器物资甚多，取得了红1、红4方面军会师后的一场大胜利，打破了敌人阻止红军北上的企图。2026年初夏的包座，在曾经红军战斗过的包座战役战场边上，现代盾构机正在一段段打通山体，最终形成约11公里的超长隧道。曾经见证红军浴血奋战的包座河谷，从此不再是交通的屏障。这段单动双线电气化铁路隧道建成后，将成为西宁至成都铁路上的重要一段。90多年前，红军用鲜血和生命闯出的路，今天的人们正在以新的形式再一次实现突破，为的是向着理想中更远的远方。

为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0: 静之言，不被打扰的相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 听多多。
0: 赏岭南繁华，听碧海潮声，览群山胜景，品南岳年味，一年四季来广东。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2: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3: 敌军
4: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四趟，而我们呢，
5: 100000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6: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7: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绢，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亿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7: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高效智能工科电源芯片，和恩半导体产业新力量，光智科技智创未来，皖南电机匠心制造。
8: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9: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流光溢彩，烟火金秋，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国际枢纽，信义精华。天辽地宁，质优上品，辽宁优品。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云南以实干实绩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前三季度，我国。

0: 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1: 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2: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6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4: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6: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十五五时期 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

0: 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1: 我们打造慢性病一体化门诊，整合诊疗、随访、健康干预，把慢病管理关口前移，让岛上慢病群众不出岛就能享受连续便捷服务。我们继续深耕基层，做实医防融合，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3: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4: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5: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做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6: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7: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2: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

0: 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长征在云岭大地播撒革命火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云南各族儿女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2: 1935年至1936年，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位于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当地37名船工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历史成为永不忘却的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昔日的金沙天险已化作高峡平湖，造福两岸

0: 川滇百姓。在皎平渡渡口及江边遗址附近，2020年建成投产的乌东德水电站，如今每年可满足3400余万城乡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作为西电东送骨干工程，乌东德水电站与下游白鹤滩、西洛渡等水电站组成了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运维核心能力，充分发挥电站的综合效益，更好地造福人民。
0: 15/57，云南将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争创绿色磷化工国家先进制造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算力出海。同时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保持坚定信念，勇于攻坚克难，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3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3: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0: 今天。

0: 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2: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将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机遇。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社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民政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眼下，新疆多地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同时，新疆多地因地制宜，打造配套的自驾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线。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十三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

0: 和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四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和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13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3起船只遇袭事件。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13号，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

0: 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3: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减掉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7: 晚上一起来看天气。通常到了十月中旬，副热带高压就已经退守海上，而今年副高依然坚守在我国南方上空，尤其是从后天开始，它还将向北扩张，这不仅会给南方带来迟迟不退的炎热，还将给长江沿线甚至北方的不少地方带来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将会是长江沿线雨最大的时段，其中在重庆的东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大暴雨，也就是说这一场雨要比常年整个十月中旬的平均降雨量还要多，雨下了这么大，在同期是非常少见的，一定要警惕可能诱发的次生灾害。后天长江沿线的强降雨将开始收敛，而北方的降雨将拉开序幕，这一轮降雨将会一直持续到本周日，覆盖北方的大部地区，而且雨势较强，有大雨甚至是暴雨，对于甘肃东部一带、山东东部以及辽宁东南部等地来说，这一轮降雨之强将会是同期极为少见的。在降水和冷空气的共同作用之下，未来七天北方的气温将整体下一个台阶，并且大面积刷新立秋之后的新低，这也将会推动秋冬转换的进程。最后来关注内蒙古东部，这里草原火险气象等级仍将居高不下，需多加防范。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晴，11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度到11度，长春阴转多云，3到10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8到19度，天津多云，14到25度，呼和浩特晴，0度到19度，乌鲁木齐晴转小雨，4到15度，银川晴转阴，7到20度，西宁阴转小雨，2到13度，兰州多云转小雨，7到16度，西安阴转多云，16到26度，拉萨晴，3到17度，成都多云，19到26度，重庆小雨转阴，20到25度，贵阳阵雨，19到25度，昆明多云，15到24度，太原晴转多云，5到24度，石家庄晴，16到27度，济南晴，17到27度，郑州多云，14到28度，合肥阴转小雨，16到23度，南京阴，17到24度，上海阴，18到25度，武汉小雨，18到22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1到26度，南昌小雨转中雨，20到24度，杭州多云，18到25度，福州阴转多云，23到28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1到25度，南宁多云，24到34度，海口多云，24到32度，广州晴，24到31度，香港多云，26到31度，澳门晴转多云，27到29度。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0: 北京多云转晴，11到25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3: 我天天领，
2: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3: 我这个
4: 直接领，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0: 全方位守护人民健康。
11: 总书记提出建设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
12: 我们不再只是坐诊开药，还延伸到了慢病管理、健康筛查、健康科普等方面。
10: 扎实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13: 引导大家树立正确的健康观，让治未病真正的走进千家万户。
14: 老百姓对卫生健康服务的满意度，永远是我们前进的方向。
15: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7: 用事实说话。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10月12号到13号，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新时代以来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对15五时期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如何理解这次大会的深刻内涵？总书记的讲话在广大卫生健康工作者中引发了怎样的热烈反响？我们来看今天的节目。
18: 这是时隔10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充分肯定了党的18大以来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实现的全方位进步。
19: 从2016年健康中国规划纲要实施以来，卫生健康事业的各个方面成效都非常显著，特别是在具体的主要的健康指标方面，我们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现在已经达到了79.25岁，这对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它要各个方面的条件都充分具备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个目标。要国家安全、社会和谐稳定、经济社会要快速发展，才能有资源投入到健康领域。
20: 过去10年卫生健康领域的重要变化，应该说最有发言权的是我们的老百姓。

0: 越是基层老百姓的感受越真切。
1: 一组举世瞩目的数据记录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就。我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1600多万名医疗卫生人员遍及城乡，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
0: 我们啊，健康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在大幅的提升。说这和人均啊期望寿命的，这个增长啊，健康水平的提升是直接相关的。
1: 2015年，党的18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明确卫生与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随后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描绘出事业发展的路线图。10年来，守护人民健康的庄严承诺，全方位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壮阔蓝图。在这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
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新时代卫生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一名基层医务工作者，我感触很深，信心十足。这些年基层卫生工作实现了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我们的工作不再只是坐诊开药，还延伸到了慢病管理、健康筛查、健康科普等方面，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的身边。
3: 总书记提出建设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说到了我们基层心坎上。健康中国呢，说到底就是让老百姓在家门口能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少生病。我们有信心用更普惠、更优质、更接地气的中医服务守好群众的健康底线，为健康中国建设筑牢基层根基。
1: 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
0: 要呢贯彻呢健康优先发展的理念，把呢健康优先发展作为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的目标，而且呢要把呢这个居民的健康水平、传染病的防控、医疗服务和呢医疗保障这些呢就是指标都纳入到我们国家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
4: 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健全多渠道的筹资机制，合理提高公共财政支出用于卫生与健康的比重。
1: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疾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在这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
5: 习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对我们做健康管理与健康预防的医务人员指明了更清晰的方向。我们中心从北京到新区2年多来，已经为当地4万

0: 万名居民提供了健康体检与健康管理服务，努力引导大家树立正确的健康观，教会大家健康管理，让治未病真正的走进千家万户。
1: 我们要把医疗工作的关口前移，用最好的健康防控措施，把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彻底扭转重治疗、轻预防的传统模式。作为一线工作人员，我们将继续深耕基层，更好地为社会大众服务。
2: 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其中就包括让群众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江苏省镇江市视野镇是长江中的一座小岛，如今镇卫生院不仅配备众多现代化医疗设备，还有上级医院医生定期坐诊，居民不出岛也能看上专家号，实现了小病不出岛，大病有依靠。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正是在这里考察时提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3: 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精准的医疗服务，来提高他的健康获得感。而同时老百姓对于我们卫生健康服务的满意度，那永远是我们这个前进的方向和工作的动力。
2: 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离不开中医药这把金钥匙。医疗服务水平的提升，离不开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运用。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还需要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以及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这也给卫生与健康领域提出了新要求。
4: 我们要紧紧围绕实施一系列的国家科技计划，充分发挥我们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标志性成果为牵引，开展有组织的科研，通过5年、10年的实施，力争产生一批具有原始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产生一定国际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惠及老百姓。
5: 十五期间，我觉得在一些老百姓非常关心的重大疾病上要有所突破，不只是诊疗方案上的突破，而且有新药物、新技术、新疗法，让老百姓能切身地感受到发展有了作用。
2: 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地处福建山区的小城三明，多年来以公立医院改革为切入点，积极探索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综合改革。通过改革改变医院的运行机制，三明的药费降了下来，群众得到了实惠，合理确定诊疗服务价格，医生的劳动价值得到更好体现，医保支付变得更科学、更可持续，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运行机制不断完善，三明成熟的改革经验已在全国复制推广。
6: 我是老梗啊，心梗啊，老病号了，我是住院住了好几次了，在这里啊，现在医院很好，有病的话就马上住院，哦，拉药很方便，现在直接。
2: 在这一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
7: 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护佑人民健康的大医生，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希望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少了，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呢，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老百姓的健康账单。
8: 要用系统思维来研究和推进三

0: 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卫生与健康领域全链条各环节规范高效的运行，加强部门的协调，抓紧制定出台务实管用、能落地见效的政策措施，使这次大会的各项工作任务要求尽快地落到实处。
1: 15-17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衔接2035年远景目标的关键五年。作为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回望成就、锚定航程，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正在化作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前行的力量，向着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扎实迈进。
2: 有总书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把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位置。我们有1600多万的非常好的医务人员，我们社会现在也在营造一个尊重医生、尊重医护人员的这么一个氛围。我对我们实现健康中国的这个目标是充满信心。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更坚定了我们不变的理念和坚守，那就是怀救苦之心，做长生大医。我们要把最温暖的爱和最精湛的医疗技术奉献给人民，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医院，书写健康中国建设的新篇章。
4: 15-17是实现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如期建成健康中国是我们党对人民的郑重承诺，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以全民健康托举全面小康，以全民行动筑牢健康根基，人人关注健康，人人参与健康，人人共享健康。健康中国的宏伟蓝图也将一步步成为14亿多人民可感可及的现实。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5: 那我的苹果
6: 香甜脆爽，
5: 那我的桃
6: 皮薄肉厚，
5: 哎呀，
6: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5: 现在的广东没买不起，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2: 老黄还没晃头。
1: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3: 今天来吗？
4: 习惯了噻。
1: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3: 睡了，
1: 蒸粮的师傅，打蛆的，破梗的，
2: 取酒的，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3: 是的，师傅，一粒眼睛就是吃，
2: 家里面就不错，专门在等下一粒。
5: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1: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3: 终于回来了。
1: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6: 好香啊。
1: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7: 中秋快乐，
1: 年年说也不腻。
6: 这这么大，
1: 慢慢的我才明白，
6: 习惯了吗？
1: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6: 妈妈的手艺，
1: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

0: 中秋夜喝喜酒。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2: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3: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4: 敌机
5: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几十万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2: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6: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7: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8: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8: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19: 我天天领，
18: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19: 我这个
20: 直接领，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
21: 宜。京东。
22: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23: 格力真好。
24: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6: 事实证明，你提的所有的意见都是正确的。
25: 不管我的建议有多正确，无法让他们入耳，这就是我的错。
26: 毛泽东的来信，
27: 老毛这首词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像当年在大白地一样向死而生。
28: 这四个字，就是我们中央红军现在唯一的战斗精神。
29: 我们要跟泽东同志一起去找寻正确的路。
30: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邀请您继续关注精彩内容。
7: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3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茅铺草本酒。
32: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3: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是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34: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秒容术，至尊。

0: 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2: 我天天领，
1: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2: 我这个
3: 直接领，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5: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6: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0: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已经被我们封锁了，你们跑不掉。现在只要站出来，主动投降，我们这儿有药。大鱼大肉，吃好了就吃饱了饭，我送你们回家。
1: 我们出去，跟他们拼了！
2: 跟他们拼了！
3: 同志们，关于这个问题，咱们连党支部会议已经研究过了。党支部考虑到大家目前的情况，发现大家确实无法突围出去，追赶大部队了。但是我们湘江独立连不能独立作战，我们想啊，哪怕我们独立连有一位战友能够突围出去追上大部队，组织就会知道我们湘江独立连的存在，不管我们将来是生还是死，组织都不会忘了我们。
4: 可是我们现在身上都有伤，无论哪个同志出去怎么办，都坚持不了多久。
5: 小雪，你身上有没有伤？
6: 只有一些擦伤。
5: 影响行动吗？
6: 不影响。
5: 把这个任务交给你。
6: 我可是
3: 小谢，你是烈士的后代，而且你年龄小，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
6: 团长，
7: 小雪，你已经是名红衣战士了，这是命令。
6: 我保证完成任务，我一定追上大部队，
8: 把我们湘江独立连的情况
6: 上报组织。连长，指导员，我什么时候出发？
5: 天一黑就走，越迟越危险。
6: 是。
3: 这是我们连的花名册，上面有湘江独立连全连战友的姓名和原所属单位的记录，包括已经牺牲了的战友。你追上大部队之后，把它交给组织。小谢，来。拿着路上吃。

0: 你留着吧，我去外面还能找老师的。吃了，再有几粒果酱，吃吧。
1: 吃吧，小贤，吃了才有体力。这都是大家伙的心意。对，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兴国同志，如果你碰到我们手术的战友，告诉他们。 伤好了，我就去找他们。可但是，林也是。

2018年和2019年，泉州县政府两次开展湘江战役红军遗骨收敛保护工作，仅在耳目洞就先后挖掘出完整遗骸30具，遗骨3000多块。当地人员在洞外不远处的崖边发现了一具完整的骸骨，他斜倚着崖壁，一只手臂努力伸向不远处的一只青花瓷碗，距离瓷碗不到30公分。根据骨骼发育分析和同位素鉴定，这具遗骸的骨龄不足14岁。该瓷碗现存于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中。

0: 这山还得爬多久啊？
1: 听山下的姚明老乡说，
2: 上山30米，下山15里，
1: 前面还有个叫雷公岩的地方，更是陡得很。告诉同志们，打起精神往上爬。
0: 这是咱们战略转移以来爬过最高的山了吧？
3: 今晚免不得要在山上过夜了。
4: 山里好，先为房，地为床嘛。
1: 注意脚下，
0: 哎。老秦啊，
5: 注意脚下，
0: 慢点，
5: 注意脚下，注意脚下，
0: 脚踩湿了再迈步，
5: 注意脚下，
6: 把脚踩湿了再迈步，
7: 原地休息，原地休息。

0: 老钱
1: 啊，
0: 给大家伙来点精神食粮，鼓舞下士气。
2: 老钱，来一个，
3: 来一个，
4: 来一个，来一个。
0: 好，我来一个。
5: 我们转动着地球，我们抚育着人类的运命，我们是流着汗血的，却唱着高歌的一群。
0: 好，
1: 好，
0: 好，好，好，
1: 好，好。这是左联五烈士之一英夫写的《我们》，
2: 老毛病又犯了吧？喝点。
5: 目前，我们陷在地狱一般黑的坑里，但我们却知道，我们将要得胜。我们一步一步地共同劳动着，向我们的胜利的早晨走进。
2: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2: 好，
4: 好，
2: 同志们，出发，把火把点起来。
4: 出发，
1: 走，走，
0: 出发了，
1: 出发了，
0: 走。

0: 小翔啊，我想起泽东同志1930年写的那篇调查工作，里面有两句话对我触动很大。一是说我们需要分班，但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一是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1: 可惜啊，我们把苏联的成功经验神圣化了。
0: 现在想想啊，第五次反围剿到现在，咱们在军事指挥上就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把军事指挥权和决策权完全交给了对中国实际情况并不了解的李德，他把所谓苏联革命的经验生搬硬套起来，结果呢？
1: 结果就是完全抛弃了前四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可惜呀、啊，可气呀、啊！
0: 但愿我们遭受的大挫折，能促使人们来一个大觉醒，起码能让我们领导层更聪明一些，像列宁说的那样，能够具体的分析具体的情况。
2: 小心小叉，来，拿下来。

0: 计划的战略转移，如今已经变成危机四伏的凶险远征。我们的路在何方啊？
1: 路要靠我们自己去找去闯去走。
2: 就在中央红军翻越老山界进入桂北地区的同时，红二十五军也开始了艰苦的转战。1934年12月9日，红二十五军经过一路跋涉，翻越芒岭，进入陕南的雨夹河镇。12月10日，在雨夹河召开会议，研究在鄂豫陕边区创建新的根据地问题。会议期间，遭到国民党军第60师突袭。战斗中，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身负重伤。
3: 想办法排出去，
4: 那就跟你排。
5: 这没有牺牲为我排不了。
4: 你排不了，你想办法呀！要你这个院长干什么用的？
6: 副局长都不能死，
4: 你拼了命也要把他给救回来。
3: 大西瓜，快去找西瓜！快去找西瓜！
4: 你放心吧，我
3: 把他救回来。快点，西瓜，快！小
4: 军，找西瓜，快点
3: 啊！坚持住，坚持住，徐副局长。
7: 钱院长，我试试。
3: 坚持住。

0: 不许摔他了，有救了，有救了！
1: 不许！
2: 我不来了！
1: 报告！报告！敌人冲上来了！
2: 连长，这里交给你了，
1: 走着。
3: 是。
1: 坚持住！坚持住！

我们要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医院
在政委吴焕先的指挥下，红二十五军指战员英勇反击，经过二十多次反复冲杀，战至黄昏，终于将敌打垮。自十一月十六日出发至此，二十多天的时间内，红二十五军长驱一千余里，几乎每天作战，以不足三千人的兵力粉碎几十余倍的敌人的围追堵截，顽强地打开了西进通道，胜利地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战略转移。

哎，等等！小春，快进来！兄弟们，等等！好。

你。

0: 现在的问题啊，是如果我们不北上入湘，下一步去哪儿呢？
1: 继续西进，入贵州。
0: 入贵州？你的意思是放弃原定的去湘西跟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
2: 对，博古跟那个李德北上湘西的决策看似坚决，实则还是逃跑主义的思想在作祟，把和红二六军团的会合看成了救命的稻草，却完全忽视了现实的敌情。再继续向北走，湘西就是第二个湘江，我们为什么要钻这个口袋？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
0: 泽东同志啊，我怕就怕呀，你的建议博古和李德呀不会同意。
3: 事关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由不得他们继续固执。
4: 我这就去找安泰，跟他陈述观点。
5: 德东同志，不用你来找我，我就是来通知你们，请你们去参加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方向的。
6: 德东同志，希望你能在会上说出你的想法，我们集中讨论之后再做决定。
2: 文来，你们愿意听我毛泽东说话喽？
6: 当然愿意。从于都出发之后，你找过我们三次，我心里都清楚，让你受了不少委屈。但是，希望你不要介怀，要勇敢地说出你的观点。刚才总司令还跟我说，关键时刻需要你这口冷锅冒热气。
2: 我从来就不是一口冷锅。安来，你放心，我毛泽东一定会当仁不让。
7: 泽东同志，你这脚可白洗了啊？
2: 再洗嘛。
8: 吾有周公旦啊，一饭三窟，今有毛润之失脚迎恩来啊，原因都一样，心有所急。
2: 军情紧急，走
0: 走走走走走，来来。
9: 哎，我呢？给我担架呀。
2: 哦，你别忘了，
9: 来，我背你。
2: 我慢点慢点，
9: 不，你去。我没穿鞋，哎哇！
2: 穿哪门子鞋？
9: 抻着我了！哎呀，泽东同志啊！
6: 目前的形势就是这样，情况非常紧急，大家刚才也都讨论了。下面，请洛甫同志、稼祥同志、泽东同志说说你们的想法。
10: 我请求发言。
11: 猫，你是列席。
1: 我请求发言。
6: 泽东同志，请你发言。
1: 我主张西进贵州。西入贵州理由有二。第一，从现实的角度来讲，前军的战斗力跟湘军、贵军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以前红二六军团给军委的电报里面也屡次提到，前军武器装备差，组织纪律涣散，战斗力弱，甚至它内部存在严重的矛盾，这些都是我们与敌作战的有利条件啊！与蒋介石及湘军、桂军、中央军在湘西为我们准备的四道封锁线相比，前军在黎平和锦平这一带的防线，那显然更容易突破嘛。第二点，从战略层面分析，我们北上湘西，蒋介石早有预判，所以他调动了兵马，给我们设置了几道封锁线。我们西进贵州，就恰恰打乱了他的预判，这属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蒋介石在短期内，他无法重新去调动兵力来对我们围剿。等我们到了贵州，我们可以利用敌人的薄弱，打几个胜仗。这让我们的队伍也可以很快地得到补充和休整。
7: 没错，我们各个军团刚刚经历了湘江之战，又穿越了几百里的桂北山区，已经疲惫不堪了，武器装备也已经消耗殆尽，急需要补充和休整。
1: 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获得战略上的主动性，两军对垒，谁先获得战略上的主动性，谁就可以牵着对方的鼻子走。
11: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Я сказал достаточно, Мао.

0: 阿来。
1: 哎，老总。
0: 阿来啊，你这次迈出了一大步。老毛这口冷锅该冒热气了。
1: 我是痛定思痛啊，更何况泽东同志本来就是政治局委员，

传承奋斗精神，坚守中国制造。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掌握核心科技，让世界爱上中国造。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0: 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
1: 走。
2: 这
3: 步军不是去湘西了吗？怎么突然就奔着贵州来了？
4: 我们在湘西布设的几道防线怕是要完全失效了。
5: 他坚决的反对我们改变原定的路线。
0: 事到如今你还在迷信那个杨顾问？
6: 请看伟大的长征第十二集。
7: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9: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10: 我天天领，
9: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10: 我这个
11: 直接领，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12: 京东。
13: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4: 前年春夏的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7: 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3: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6: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2: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3: 敌机
4: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
5: 10万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6: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7: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0: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这样下去人心就散了。
1: 我们的路在何方啊？
2: 路要靠我们自己去找去闯。
3: 我主张西进贵州。
4: 我怕就怕呀，你的建议博古和李德呀不会同意。
5: 目前我们只有改变进军路线，西进贵州才可以让我们的野战军得到休整。
6: 李德同志，李德同志，
7: 中国茅台相通世界，中国茅台邀请您继续关注精彩内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7: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1: 格力真好。
1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4: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15: 我天天领，

0: 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1: 我这个
2: 直接领，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3: 京东。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待定时光。
5: 还没看到我脸色吗？
6: 你变脸快，淘宝闪购买药更快啊！
7: 淘宝闪购买药，24小时守护。
8: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9: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10: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10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0: 我们继续开会。就目前的地形来看，我们首先进入贵州，才有可能遇上较小的抵抗。但是我们北上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转移路线，绝不能改变。
1: 那我们先这样，我们以军委的名义，电令各军团，迅速摆脱敌军，吸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敌情发生重大的变化，我们再适时召开会议，讨论新的决策。大家觉得怎么样？
2: 事实就是，也好。
3: 军情紧急，刻不容缓。我马上去军委拟电。
4: 我跟你一起去。
5: 好，
6: 同志们，散会吧。
4: 一定要在电报上注明万万获机。
1: 散会了。

0: 会开得不彻底吗？我们明明是多数对少数，可是结果呢？偏偏他们就否定了你建议中最重要的部分。
1: 这样下去不行，要开会，我们就要开正式的政治局会议。三人团凌驾于政治局之上的现状，必须要改变。
2: 今天还是有收获的，博古和李德虽然依然坚持北上湘西，但毕竟同意了先西进贵州再行北上嘛。不积跬步，未知千里，第一步走出来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恩来同志，他态度明确，有他的支持，很多事情就好办了。刚才曾新胜同志、钱刚飞同志，他们是我们的千里眼、顺风耳，他们那个敌情通报来得好及时嘛。
1: 这一看就是恩来同志的手笔，恩来同志对待工作细致入微，可敬可叹。
3: 这次会议的确是有收获的，就像恩来同志说的，你这口冷锅呀终于冒了热气了。哎，
4: 终于在军事会议上有了重要的发言权、建议权，
2: 不胜唏嘘。来，还是我背着你回去。
3: 可算了吧，来的时候啊疼得我咬牙切齿的。你
2: 我这口热锅啊，那热气可以对你的伤口有消毒作用。
1: 消毒吧。

0: Богу. Нашему компромиссу есть предел.
1: 我们的妥协是有限度的。
0: Достигнем территории Гуйчжоу, мы должны как можно скорее развернуться на север.
1: 要尽快部署北上。
2: 在上同志。
3: 谢谢。谢谢二大哥。
0: Телеграфируй 2-му и 6-му корпусам продвигаться к верховью реки Юэньши, чтобы сдержать врага в западной части. Тем самым прикроем проход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Красной армии.
1: 牵制湘西之敌，掩护中央红军的行动。
4: 你们看，德东同志这病是真好了，骑上马了。德东同志，我要是没记错的话。这还是战略转移以来你第一次骑马吧？
5: 通道是个好地方，通道通道，通天之道。躺了这么多天了，也该快马加鞭了。
0: 伯国，拜我дух мой крепчает, куда еще крепче。
6: 德东同志，你这气势啊，让我想起了。杜甫的名诗：胡马大渊明，风能瘦古城，足披双耳峻，风入四蹄轻，
4: 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
7: 萧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5: 我这也有一首：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青丘，走走走走。
0: 咱们说什么？完了完了完了！
3: 他们在说马呢。
0: 说马。我的病好了，我也要换一匹好马。
3: 等你病好了再说吧。
8: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决定，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史称“通道转兵”。12月15日，红一军团打败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守军，攻占黎平。
9: 你小子不要命了？
3: 放心，团长，剑拿过来，没子弹。
9: 那撞车也伤人啊？
3: 伤人也伤到我。

0: 公爵，啊，只能上台北。
1: 团长，
0: 我说咱这仗打的是一点竞争都没有。
2: 什么？打个仗还把你打蔫了？
0: 也不是说打蔫了吧，那是打的一点劲儿都没有。
1: 你战前动员啊，讲的多带劲，攻打黎平县城，说这驻守黎平县城，你前军一个团。
0: 我心想，乖乖，一个团呀，啊，那我毛振华不得好好血战一场，给咱团长长脸。
3: 一个冲锋舰舰，我是连前军一个人毛都没看见，全跑了。
4: 老百姓说，前军跑的时候，步枪是全扔了，
0: 那烟枪是一杆都没扔。我琢磨着，如果没抓着，咱缴获点枪也挺好，是吧？你总不能空着回去吧？结果呢？哎
1: 呀，您看看，团长，啊，这枪连膛线都没有。
3: 我听说这是王家烈赤水兵长仿制的，俗称九响棒棒。
2: 你小子啊，打胜仗还打出这么多牢骚来了？那我问你啊，你是愿意打湘军、桂军，还是愿意打前军啊？
0: 您要这么问，我还是愿意打前军。要是湘江敌人那么好打，咱们团不会有那么多战士牺牲的。
5: 所以说呀，咱们在通道转个弯，没去湘西来贵州，还是很有必要的。
2: 成武，
1: 政委，
2: 哎，我扶一下。
6: 哎，没事，
2: 你伤好利索了，
5: 差不多了。我也等不及了，再说也不能耽误行军了。
0: 政委，您这腿这么快好了？
5: 我给你们走两步看看。

0: 怎么样？要不还是说政委是政委，您这腿都比一般同事觉悟要高。说好就好。郝振华，你这张嘴呀！哎，走，边走边说。
1: 团长，继续打好战场。哎，来，这通道，转个弯。
2: 挺好。哎，老乔，哎，这个罗启江啊，真的是够拖大了，就一个独三十四旅，孤军驻防，愣是把三个团给他分开布防，团跟团之间呢，隔了得有几十里地。嗯，
3: 这是好事啊，是个大好事，正好一口一口把它全吃掉。
4: 报告，攻克就位基地。
2: 中央命令我们南下，接近远水的上游，掩护他们的北上。
4: 他们还是要在这个时候继续北上。现在的湘西可是个大祸坑，可惜了，部署了这么久，前功尽弃。
2: 中央命令我们南下，就是为了掩护他们北上，来减轻他们的军事压力。这样，我们先进攻常德，来威胁长沙，
4: 我们来一个围魏救赵。
2: 我就不相信何健。 会眼睁睁地看着我们进攻长沙，他一定会抽兵回援，到时候我们不也是给中央减轻了军事压力吗？
5: 照你的意思，咱们就继续湘西的攻势不变。
2: 独三十四旅，那可是装备精良，大肥肉啊！我们来一个吃干抹净。
5: 就怕呀，军委不同意，回头追究咱们的责任。
2: 老肖啊，你总是想太多，只要对斗争有利，我们怎么打，打成什么样？ 只要打好就行。到时候我们多飞一些何健的湘军过来，军委能说什么呀？现在最重要的是给毕师同志发电报，如果他也答应了，马上就干。
5: 行，哼，
2: 子章，你这个马右前蹄的脚掌啊，声响不对，该换个马掌了，要不然真会马失前蹄，很危险了。啊！啊！
6: 还真是，谢谢军团长。

0: 听到战士们唱歌了。
1: 是啊，这贵州虽然山多路难走，但是追兵没有那么急迫，也不见了国民党军的飞机，大家心情啊放松多了。红一军团先头部队一路攻城拔寨，几乎是兵不血刃，前军是望风而逃，我们呢是军心大振。
0: 由此看来，泽东同志之前对前军战斗力差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1: 嗯，
2: 大家起得早，牵着牛儿往外跑，
3: 寻找着嫩草，
2: 给牛儿吃硬草。
4: 嗯，字写对了，字迹也工整。你人呢？这字是写对了，这个大家起的草是什么意思？
5: 起的早。
4: 这嫩草是什么东西啊？
5: 是嫩草，主席，我写错了。
4: 重写五遍。
5: 是。
4: 他卯子呢？
6: 我的好像是弄丢了，主席。我昨天不是下大雨，然后我就着急找雨布，然后他那个本子好像就是搞丢了，不小心。
5: 班长，你那个不是下雨丢的，你是今天早上出发的时候落到屋里了，我给你收着呢。啊，
6: 是我的本，
5: 写着你名。
7: 一共二十几个字，错了一半，重写十遍，再多写一个字，手拿过来。
4: 欺骗的欺，欺经常指别人，欠别人的就是欺，欺人最终欺的就是自己，这时间久了就失去了真诚了，就气虚了，没有勇气了，没有勇气怎么能做成一个合格的红军战士，怎么能走向胜利啊？
6: 好，明白了，主席。
4: 这个字写二十遍。
6: 是。
8: 有点不好吧，这人有点多，用的是边边。再忍一下哈，我马上就给你找到好吃的了。哎，我们这边
9: 老人家，来，老人家，我们扶你到边上去，人给我怕撞到你。
10: 对，刘总，
9: 我们扶你到边上去吧。
10: 我没有娘子挡着你的道，
9: 撞到你，
10: 你不要为难我。
9: 对，
10: 这是要看人的嘛。哎，老总，
9: 起来吧，别撞到你了。
10: 我们这边边，
4: 老人家，老人家，快起来，不要磕头。
10: 老总，
4: 不要磕头，
10: 没有挡路。
4: 哎，
10: 老总。老总倒霉，
4: 没有挡路，老人家
10: 边边啊，
4: 我们也不是什么老总
10: 边边，
4: 我们是红军，红军，
10: 红军啊
4: 啊，老人家，你们这是从哪里来，要去哪里啊？
10: 我也不晓得，我要去哪点儿？我只是想给我小孙孙抽一条活路，我儿子早抓壮丁了，儿媳妇早就死了。小孙孙生下来就不会走路，但我有手啊，我要用我的手养活我的孙孙。老总，
4: 老人家，起来，咱不跪，来。
10: 要不得，要不得，老子我要不得。
4: 老人家，我陪你坐会儿。
10: 我们看人生下来就命不好啊，
4: 丈夫拿一些粮食，多拿一些。
5: 老人家，
10: 好人，好人呐，好人。悠悠，我们有吃的了，儿子看，感谢你啊，恩人， 爷爷，我们有水的了。你看，婆婆给你一块枣核啊，来，你多吃。根生呐，你们要去哪点啊？
11: 老人家，我们去给天下的干人找活路。
10: 好，好。
1: 怎么处置？我们不能再让李德的错误指挥牵着鼻子走，要解决掉没有解决的问题，必须召开一次正式的政治局会议。
12: 开，必须开，找恩来商量。
13: 共军不是去湘西了吗？怎么突然就奔着贵州来了？
14: 蒋委员长都没搞清楚的事儿，你问我？共军这次来势汹汹，就凭我们25军这点兵力，挡也挡不住啊！
13: 挡不住就别挡。咱们也学广东的陈济棠，放他们过去就是了。哎呀，你少抽点儿。
14: 就怕共军不是路过，如果他们在我们贵州待下来，那不就把我们的贵州变成江西了？
13: 那可不行，他们把贵州变成江西，咱们不就全完了？咱们得求援。
14: 求援，我已经向各省发了通电，可是到现在为止，番军、湘军、滇军、桂军，没几个有回音的。
13: 这时候啊，你还有心思抽？你这个贵州省主席，谁任命的？
14: 你什么意思？你意思向南？向南京求援，
13: 滇军、湘军、桂军、川军，哪一个不惦记着你的贵州？你真相信你和他们签的那个什么互助协议？就算是邀请他们来增援，也应该由蒋委员长统一调度。万一他们有什么居心叵测，南京也能给咱们主持个公道。
14: 夫人言之有理，我这就给蒋委员长发封电报。
13: 这样，我也以我个人的名义给蒋夫人发封电报，请他在委员长面前给咱们多说两句话。
15: 都到自己家了呀，刚才的烤菜王汤也没见你怎么动筷子嘛。
16: 黄鱼还是那个黄鱼，烤菜用的也是那个菜。马小白米道，恐怕我再也吃不到了。咱们这一路舟车劳顿，总算是没有耽误家母的祭祀啊。
17: 委员长至孝之举，是乃国民楷模呀。
16: 这些年东征西杀，四处奔波的，唯独这个家，才是我心里的一片净土啊。
15: 你最近嘛太累了，正好借此机会多休息几天哈。

0: 都怎么了？一个个愁眉不展的，是不是因为贵州的事情啊？
1: 共军突然转身贵州，的确出乎预料。我们在湘西布设的几道防线，怕是要完全失效了。
2: 日军最担心的就是王家烈的25军，根本阻挡不了朱毛共军。
0: 朱毛共军亦步亦趋的不断的西窜，突然变得灵动了。我想你们应该有所察觉吧。
2: 是，朱毛共军的动向，其实我们一直都很关注。此番举动，着实令我很诧异。不过，请委员长放心，一旦有新的动向，我会第一时间向您报告。
0: 朱毛共军进入贵州，也不是一个绝对的坏事情。如果他们继续沿着黔东线北上湘西，我们还按照以前的计划，先灭朱毛，再定湖南。如果他们留在贵州不走了呢，那我们就顺势先定贵州，再突湖南和广西。
3: 委员长英明，唯一要当心的是贵州这块肉千万别让湘桂给先夺了。
0: 说得好，祖荣，你电。
4: 是，
0: 即刻电令王家烈部退守师兵台共一线，继续围堵共军。湘军各部只在黔东线防御，贵军只在黔桂两地交界处防守，不许进入黔。还有，电令中央军薛岳部的两个纵队即刻往铜仁、玉屏、天柱一线进击。
4: 是。
5: 委员长，咱那边准备完毕，可以上线了。
0: 好。
6: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
7: 今天的议题只有一个，就是讨论我们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问题。
8: 李德同志怎么没来参加会议？
9: 哦，李德同志疟疾发作了，伤还没退下来，所以缺席今天的会议。但他已经委托我来表达他的意见。
7: 那就请博古同志首先发言。
9: 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来讨论接下来我们行动方向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行动方向是在之前就定好的，那就是北上湘西，与26军团会合，去开辟一块新的革命根据地。
10: 博古同志，碰到的时候你并没有反对中央红军入黔的决定，今天怎么又反复了呢？
9: 亚翔同志，我并没有反复啊。之前决定暂时入黔，实际上是为了避开国民党的追兵，是我们采取的暂时性的机动行动啊。
11: 可是我们现在并没有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他们又在黔东北、湘西北地区布置了新的口袋，等着我们去钻。
12: 博古同志，我想请问你啊，我们自战略转移开始以来，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络已经有2个月了。共产国际知道2个月期间我们的战略转移经历了什么情况？他了解国民党军的部署？你还在用陈年老黄历来断今日吉凶，怕是不准。
9: 我们现在只是跟共产国际暂时的失联，在这种情况下也并不是我们能够改变既定的战略方向的理由啊。这是组织纪律和政治原则的大问题，
12: 再大也大不过为中国革命求生路。战略方向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我们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只有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
9: 毛泽东同志，你刚才也问共产国际知道我们这2个月的行军情况吗？李德同志就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啊，他是从一开始就跟我们一起行动的，每天也在研究我们的战略方向的问题，他坚决地反对我们改变原定的路线。
13: 几万红军战士牺牲于湘江两岸，
12: 博古同志，事到如今你还在迷信那个杨顾问？
9: 本来同志，你也是 是我们三人团的成员，你是什么态度？
7: 我想听听泽东同志的主张。
12: 大家先看看这些，这是我请红一团的同志帮我收集的有关贵州的一些情报和资料。综合这些情报和资料，我认为我们果断地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继续西进，进入敌人防御空虚的

0: 黔西北地区，并以遵义为中心，在川黔边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时机成熟，在北渡长江，会合红四方面军，在川陕之交协同作战，开创更大的局面，也是完全可能的。我们的部队刚刚经历湘江大战，减员严重，疲惫不堪。贵州多山可以很大程度地去限制国民党军的机动性，同时贵州军阀内部有矛盾，战斗力不强，我们可以趁虚而入，这样既可以摆脱国民党的重兵追击，也可以为我们打下一块地盘，让部队得到休整。我们要吸取之前的教训，整编部队，充实作战力量，丢掉坛坛罐罐，部队轻装上阵，灵活机动地寻求战机。我们不怯战，也不急于求战，首要是要摆脱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堵，生存，只有生存才能发展。我们要给予各军团更大的自由，让他们拥有一定程度上的自由指挥权，而不是机械地按照军委的指示一步一趋。
1: 我支持老毛的意见，我认为啊，老毛的意见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完全可行的。
2: 我建议以后各阶段军事行动计划应该由军委来制定，由党中央以及总政治部从政治上保证各项军事决议和作战部署的实现。
0: 夏强的建议很好，大事小事大家分工合作，各负其责，才不会乱。另外，军委的工作太繁琐太辛苦了，我们总参谋长的职务一直空缺，所以所有的担子都压在总司令和恩来同志的身上，他们要吃不消了。
1: 老毛啊，你觉得谁担任总参谋长最合适？
0: 刘伯承。刘伯承官复原职最合适。
3: 我赞同老毛的意见，刘伯承恢复总参谋长职务。
4: 这刘伯承可是被李德同志从总参谋长的位置上撤下来的。
0: 我倒觉得同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材生，李德是高材生吗？就算他是，伯承同志也比他更懂得中国的仗怎么打。

0: 如果大家没有其他意见，我们就今天的决议进行表决。我同意泽东同志的意见。
1: 我同意。
2: 我同意。
3: 我同意。
4: 我同意。
1: 我同意。
5: 经过激烈争论，会议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放弃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方针，继续往西渡乌江北上，向川黔边的遵义地区进发。会议还决定到黔北地区后，适当时召开政治局会议，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这为遵义会议召开创造了前提。

0: 赖同志，你刚才那一票至关重要。我很惭愧，
1: 我一时记着你跟我共勉的那句话，其心未当。你我共勉的，又岂止这一句话？
2: 那我们就再共勉一句，任重道远。伯姑， я разочарован в тебе. Я всегда считал тебя стойким человеком, но почему же ты позволил им принять столь ошибочное решение, а?
3: 毛泽东说，他是为了给红军求生路呢。
4: 周呢？他什么态度？
5: 李泽同志，我的态度是服从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看来，博古同志已经向你介绍了今天会议的情况。我是代表中央政治局正式向你传达会议决议的。

0: 请你把刚才的话说清楚。我是来帮助你们的，你们是不可能做出正确决定的。乌合之众，胡少台，你知道乌合之众对于一名中国人意味着什么？你知道乌合之众对于一名中国的共产党员意味着什么？你知道乌合之众？ 对于所有的中国工农红军意味着什么？李德同志，在中国的成语中，乌合之众是用来形容那些毫无组织、毫无纪律的人凑在一起的。而在我的认知中，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在共产国际的支持和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 我们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最初起，就把组织和纪律写进了党章里，所有的共产党人都将其视为自身最高的行为准则。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每一位共产党人为了维护党的组织和纪律，不惜流血，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我就想请问李德同志，你是处于什么样的想法？
1: 出于什么样的认知？你有什么资格把我们中国共产党最核心的领导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污蔑为乌合之众的？
2: 周，我只是想说，что все решения должны быть

0: 有
1: 有
0: 和
1: 有
0: 豆
1: 有
0: 花
1: 花
0: 生
1: 有
0: 盐
1: 有
0: 有和
1: 有
0: 豆
2: 这个字该怎么读？
3: 有。
2: 那这个呢？
3: 和。
2: 好，很好。给老师写一个这个字好不好？
3: 好。
2: 写得真好。

0: 传承奋斗精神，坚守中国制造。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掌握核心科技，让世界爱上中国造。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1: 为了护他，牺牲了我们多少战友？
2: 我的锅呢？
3: 上级有命令，要各连队清理不必要的辎重。
4: 我听说毛主席在军委上又能说上话了，
5: 先巩固住这次政局会议的决议成果。
4: 怎么巩固？
6: 把湘西这潭浑水啊，再给它搅大一点。
7: 贺龙要是过了援疆，倒霉的是我何健。
0: 请看《伟大的长征》第13集。
8: 以此防汛抗洪，取土筑堤，偶然唤醒3000多年前的一座城邑，为何被看作是武汉城市之根？大型城址、铸铜作坊、高等级墓葬、工艺精巧的青铜礼器玉器，这座长江之畔的煌煌商邑与中原商王朝有着怎样的关系？寻古中国，解码盘龙城。
9: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8: 新消费先锋品牌。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鲜冻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赚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儿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3: 老黄还没黄头。
2: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4: 愿意天天来吗？
3: 习惯了噻。
2: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5: 睡了，
2: 蒸粮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3: 再过两应该在53到53做半子天。
4: 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吃，
3: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下叶呢。
6: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2: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4: 终于回来了。
2: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7: 好香啊。
2: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8: 中秋快乐，
2: 年年说也不腻。
7: 这么大，
2: 慢慢的我才明白，
7: 习惯了吗？
2: 在不断变化的

0: 世界里，
1: 妈妈的手艺，
0: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2: 知者创物，巧者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
3: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4: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7: 我天天领，
6: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7: 我这个直接领，
8: 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9: 京东。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助力出行更智能，
1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0: 者创物，巧者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物勒功名，以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每一道工序，皆有人对它负责。从手工作坊到流水产线，从活字印刷到智能工厂，工业文明把这份契约锻造成标准。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从深海到荒漠，从裂变到巨变，是中国先进制造业向心而行、逐梦未来的时代交响。知其所来，是百工星火的古今辉映；明其所往，是工匠精神的永续传扬。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君品习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习酒。
1: 贵州习酒，为您报时。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新一股冷空气明起，自西向东影响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提前开栓供热，保障群众温暖过冬。部分地区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今晚关注今年流感形势如何，打疫苗又该注意什么。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调查发现此人收集存储与俄防务有关情报。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10月14号，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10月14号，李强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10月14号，李强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10月14号，赵乐际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10月13号，丁薛祥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中法经贸务实合作和中欧经贸关系交换意见。何立峰表示，中方愿继续同法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加强经济各领域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愿同欧方在经贸领域持续开展对话，为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博纳表示，法方高度重视对华经济合作，愿同中方一道推动欧中贸易投资磋商不断取得积极成果，保持欧中经贸关系稳定发展。
0: 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

0: 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七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三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七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2: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五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1: 自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的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3: 在天津市西青区王稳庄镇的稻田内，收割机来回穿梭，成熟后的水稻被收入仓内。作为小栈道主产区之一，这里种植的近3万亩早熟小栈道陆续进入收获期，成为天津最早启动收获的地区之一。
4: 及时的应收尽收，颗粒归仓，为下一季平整土地腾出充足的时间。
3: 在我国南方稻区，寒露到霜降这段时间是抓紧收割晚稻、保证颗粒归仓的关键期。在广西河池市东兰县，有一种传统栽培的糯性稻种，叫做东兰糯米，因其米粒表面紫黑而得名，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今年当地种植的2万亩东兰糯米也迎来丰收。62岁的于玉华来自广东，从2025年开始参与粤桂协作引领行动项目。今年九月，于玉华来到东兰县，通过开展农业产业调研、技术培训等，给当地提供农业科技指导与服务。
5: 我建议他呢，晒田2到3个月，第一个减少这个病虫害的越冬激素，第二个我们就为改良这个土壤做一些准备，次要的话呢，我们种出来的东兰糯米啊，它品质就更好。
3: 据了解，依托粤桂协作机制，广东、广西两地相关部门正在通过人才帮扶、劳务协作、消费帮扶、农产品深加工等多种形式，积极助力东兰糯米等地标产品在广东市场推广，助力当地特色产业健康发展。
6: 我们依托大湾区的这个资源，做好产品的展销，持续推进，把我们的糯米茶、糯米酒、糯米粽子等特色产品呢，推向更广阔的大湾区市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1: 北京时间今天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0次飞行。眼下北方一些地区的气温大幅下降，部分地区甚至已经跌至零下，为了保障群众温暖过冬，多地提前开栓供热。
3: 受强冷空气影响，延吉的气温断崖式下降，昼夜寒意凸显， 不少市民换上厚衣物抵御低温。为回应群众的取暖需求，延吉各供热企业按照环保错峰起炉安排，分别于10月13号、14号陆续起炉开栓。
7: 用户感觉到热度时间会不一样，大部分用户应该在晚上会感觉到热量。
3: 自今年入秋以来，甘肃河西及中东部地区降温幅度较大。在白银市，当地把正式供暖时间由往年的11月1号提前到10月14号，提前半个月开栓供暖。目前，全市3045万平方米供热区域已达标供暖，且在提前供暖期间不加收取暖费。
8: 10月份家里阴冷得很，老人孩子容易着凉，今年提前半个月供暖，家里早早的暖和起来了，特别贴心。
3: 在内蒙古，多地也于日前提前开启供暖。在鄂尔多斯准格尔旗沙哥堵镇，当地推出供暖24小时连心卡服务保障，公示各级供暖负责人联系方式，实现供暖诉求全方位响应。
9: 拿账不暖打给电话，随时然后就把人带过来给我们放气。
3: 随着气温持续走低，明天新疆北部将全面进入供暖季，各地提前完成供暖设备检修、管网试压、隐患排查等准备工作，多措并举守护居民温暖过冬。在陕西榆林府谷县也将于明天正式开启供暖，这是陕西省今年计划最早启动集中供暖的地区。今年当地完成全县供热热源切换，全部采用热电联产清洁热源，小型分散供热机组全面退出，大幅减少碳排放。
1: 从明天起，新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降雨过程，具体将对哪些地区产生影响，一起来看。
10: 未来5天，我们国家中东部将会有一轮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在周四周五，主要的降雨集中在长江沿线，周五开始降雨北台，我们国家北方将会经历入秋以来范围最广、强度最强的一次降雨天气过程。那么在明后2天，南方的降雨还主要是副热带高压外围水汽所导致的，大多以雷雨天气为主。而对于北方来讲，周五开始冷空气到来，冷暖交汇，降雨将会明显的增多增强。在明天，像是长江沿线，像贵州、重庆，湖南北部、湖北沿江、江西、安徽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天气出现，这里的降雨在同期也是相对比较少见的。周五开始，北方降雨会明显增强，像西北地区东部、黄淮等地将会有中到大雨天气出现。到了周六，在华北以及东北南部降雨也会明显增强，特别是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可能还会有大到暴雨，降雨同时还会伴随雷电天气。首先呢，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大家的出行。在周末的时候，像华北、东北等地降雨仍然很强，大家出行要注意交通的安全。那么其次，伴随着黄淮气旋的发展，逐渐入海之后，风力也会明显增强，特别是在这个周六，像渤海、黄海的北部、山东沿海、辽宁沿海，可能阵风会达到7到9级。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秋收和秋种。进入9月份以来，我们国家整体在冬麦区的降水是明显偏少的，特别是山东啊，大多数的区域不足常年的1/3。这一轮降雨到来，非常有利于土壤增伤，对后期的冬小麦播种是非常的有利的。不过在华北、东北目前还没有收获的地块，大家要加速的抢收；已经收获的秋粮，大家要及时上盖，确保不要霉变。
1: 随着多地气温逐渐走低，部分地区的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目前各地的接种工作已经陆续启动，今年流感形势如何？流感疫苗如何选择？打疫苗又该注意什么呢？
3: 今年流感形势如何？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自7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 Victoria 系共同流行，甲型 H3N2 亚型占比上升，北方省份处于流行间期，南方省份为中流行水平，提示我们要提前做好防护。
11: 国内的高发期一般是11月到次年的3月， 咱们那个打完流感以后需要产生抗体需要2到4周，所以我们会要9月、10月打是最好的，是黄金接种期。
3: 流感疫苗怎么选？专家介绍，今年流感疫苗的最大变化是4价转3价。
12: 三价疫苗覆盖2种甲型流感病毒甲1和甲3，以及1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4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1种乙型流感病毒外喜。由于乙型外喜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
3: 专家介绍，目前上市的流感疫苗均能有效预防流感，不用刻意追求价格、品牌、剂型，尽早完成接种最重要。
13: 其中呢，3价裂检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以用于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2种规格。3价减毒活疫苗是适用于3到17岁的人群，每剂次0.2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
3: 哪些人群应该优先接种流感疫苗？
13: 我们建议呢，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易老易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当地流行季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3: 去年打过还要打吗？今年中招过还要打吗？专家介绍，接种流感疫苗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会随时间逐渐衰减，保护作用一般仅维持6至8个月，加之病毒还会自己刷新，疫苗也会针对当年流行趋势进行适配，因此建议每年流感季都要重新接种。此外，即便今年已经得过流感，由于同一流感季中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所以仍建议及时接种。
1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5: 运动随时开始，
16: 没时间
17: 那就挤出时间，
18: 没条件
19: 那就创造条件。
20: 偷偷加练2组，
21: 多拎2个，多走2步，
2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秋意渐深，山川草木次第换上秋装，丹霞映碧空，层林染金黄，秋日画卷斑斓铺展，正是出游赏秋的好时节。
3: 位于宁夏西极的火石寨国家地质公园，褪去夏日苍翠，迎来一年中最绚烂的时节。从山脚到峰顶，因海拔温差不同，林木变色节奏各异，造就了一山藏百态，十里不同秋的独特景致。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的96万亩五角峰进入最佳观赏期。科尔沁右翼中旗拥有国内保存最完整、面积最大的天然五角峰群落，连片枫树色彩斑斓，红橙黄绿交织相融，与疏林草原、牧群马匹相映成趣。不少游客避开假期人流高峰，选择节后来此赏秋。
23: 满山遍野的五角峰，红的、黄的、橙的，色彩交织，美得特别有层次。
3: 进入10月中旬，秦岭独有的秦岭红山就会换上温柔的金黄色，营造出秋日秦岭的限定浪漫。游客们纷至沓来，在大自然中感受秋日秦岭高海拔区域的视觉盛宴。眼下，新疆各地原始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有的河流蜿蜒于林海间，秀丽壮美；有的生长于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更显风骨。鹅喉羚等野生动物在胡杨林中自由奔跑，给来这里赏秋的游客带来美丽邂逅。
24: 玩的也非常的开心，亲眼的见证到胡杨林扎根边疆的美景，也是真切的感受到了胡杨顽强的生命力。
3: 每年十月到次年二月是云南丽江玉龙雪山日照金山的最佳观赏期。这段时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专程奔赴玉龙雪山，亲眼见证这一壮美的自然胜景。
1: 近日，

0: 丹东日照、山西长治分别发生人员遇险事件，危急时刻当地救援力量紧急出动，托起生命的希望。
1: 10月13号下午，在山东日照海域，一艘作业渔船上的船员突发身体不适，疑似中风或颅内出血，情况紧急，急需送医救治。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接到山东省海上搜救中心救助信息后，立即调派救助直升机出动救援。救助直升机从蓬莱卧龙机场起飞，横跨130海里到达现场。机组人员密切协同，成功登船，并将患病渔民转运至直升机后舱。转运过程用时不到10分钟。直升机降落在蓬莱卧龙机场后，患病渔民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目前渔民无生命危险，正在接受后续治疗。几天前，在山西长治老顶山，一名男子独自爬山徒步时迷路，被困深山，无法自行下山，随后报警求助。救援人员了解到，这名男子根据徒步软件规划的路线来到长治老顶山爬山，由于天色变暗，同时山区地形崎岖，分岔路多，男子迷路被困。接警后，当地消防、公安等救援力量携带救援装备进山搜寻。由于夜间能见度差，救援人员操作无人机，利用热成像设备从空中搜寻，最终找到迷路男子。随后，救援人员护送其下山，安全脱险。消防部门提示，公众户外徒步游玩，不要轻信网络软件规划的陌生路线。进山前务必提前熟悉路况，查询天气情况，携带必要的装备，合理规划行程，避免夜间进山、独行进山。一旦迷路遇险，应及时报警求助，等待专业救援。
0: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的相关消息。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4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
0: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加大打击，沙特已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3: 13号，在被问及是否会要求土耳其加入行动时，特朗普称他可能会这么做，他认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照做。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土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表达坚定支持。此前一天，埃尔多安也公开表示，土耳其将继续与沙特站在一起。
4: Türkiye, hukuk ve insanlık dışı saldırılar karşısında Suudi Arabistan'ın ve Suudi kardeşlerinin yanındadır。
3: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8月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10月5号，三国在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会见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马哈茂德时表示，巴方完全支持沙特的合法自卫权。埃及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卜杜勒·阿提13号表示，随着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目标的袭击，埃及愿向沙特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
5: I can tell you very very clearly thatAny kind of support from Egypt, of course, our response.

0: 此外，黎巴嫩政府、阿联酋等13号也致电沙特方面，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
1: 俄乌局势方面，战事仍在继续。
2: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
1: 据美国《纽约时报》13号报道，乌克兰方面称，已连续两晚未能在俄罗斯对乌发动袭击前收到西方伙伴提供的相关情报。乌方担忧美方已落实其切断情报支持的威胁。下面来听专家解读。
3: 乌克兰的防空预警高度依赖美国和北约的情报分析，情报预警信息的中断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乌军对俄罗斯空袭的研判能力，增加了本土设施损毁和人员伤亡的风险。这一事件也说明乌克兰作战的自主权要受制于美国，一旦他的军事行动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情报的援助和支持就有可能被暂停。
4: 近日，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围绕美国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一事产生分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因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炼油厂，对泽连斯基非常恼火，这是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原因之一。泽连斯基则表示，他感到被背叛。另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警告乌克兰，若其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持。
3: 此前，特朗普多次公开批评泽连斯基不听劝，持续地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导致全球柴油价格高企，进而损害了美国的农民利益。美国以情报信息分享为筹码不断地向乌克兰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进而落实特朗普所提的能源停火，说明呢乌克兰和美国之间的战略互信有所受损。
1: 今天，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前军官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被德国联邦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这是德国首次就这起事件举行公开庭审。
5: 德国联邦检察机关指控，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涉嫌在管道爆炸行动中发挥组织和协调作用。检方认为，他与其他人员组成的行动小组曾使用一艘帆船将爆炸装置运送至波罗的海海底管道附近，并实施爆炸。嫌疑人面临的指控包括涉嫌以攻击民用目标的方式实施犯罪、引发爆炸以及造成财产损失等。在联邦检察长宣读完起诉书后，谢尔盖拒绝置评。他的辩护律师随后发表了声明，称被告是替罪羊，并表示有政治势力在幕后操纵，企图将审判变成一场政治闹剧。汉堡法院发言人弗兰森表示，北溪天然气管道在德国的终点位于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由于梅前州与汉堡州相邻，且汉堡州更具审理的条件和协调各方的能力，因此汉堡州与梅前州签署了一项协议，审判在汉堡举行。弗兰森还表示，此次审判吸引了远超平均水平的媒体关注，已有来自多个国家的100多位媒体代表登记，其中包括来自乌克兰、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的媒体。弗兰森表示，目前尚无法预测审判将持续多久，由于案卷数量庞大且涉及国际因素，此案不可能在几天的庭审后结案，庭审预计会持续到2027年，目前还无法预见明确的结束日期。截至目前，已安排了16次庭审日期。当地法律人士预计，此后的庭审还将有来自国外的证人在汉堡出庭作证。当地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开庭对于德国的乌克兰政策是个挑战。如果审判结果显示乌克兰参与其中，那么德国继续无条件支持乌克兰将会变得非常困难。总台记者德国报道。
2: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

0: 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
1: 当地时间13号，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及周边地区遭遇雷暴和强降雨天气。智利国家灾难预防和响应中心对圣地亚哥首都大区发布红色预警。暴雨在圣地亚哥部分地区引发洪水，还有部分建筑屋顶受损。恶劣天气一度在圣地亚哥首都大区造成超过3.4万名用户断电。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7: 一次防汛抗洪，取土筑堤，偶然唤醒三千多年前的一座城邑，为何被看作是武汉城市之根？大型城址、铸铜作坊、高等级墓葬、工艺精巧的青铜礼器玉器，这座长江之畔的煌煌商邑与中原商王朝有着怎样的关系？寻古中国，解码盘龙城。
8: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如此的壮举。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

0: 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1: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2: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3: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0: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湖北武汉，因水而生，因江而兴，长江与汉水在此交汇，中国腹地九省通衢的磅礴气度尽收于一城之中。人们赞叹它今日的繁华，却很少追问它的根究竟扎在多深的地下，又伸向多远的从前。
3: 至今商颂中有商议异议四方之极的说法，描绘的是商朝王都气象恢宏，是天下四方的中心。商朝王都治下的疆域有多大，以前有不同的说法。商文化不及长江，就曾是一些史学家画下的一道无形边界。但在武汉黄陂商代城邑盘龙城的考古研究成果改变了这一认知。盘龙城遗址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与商王朝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它又为何被认为是武汉城市之根？
2: 1954年，长江流域的一场特大洪水写入了这座城市的历史。防汛是那一年武汉最紧迫的任务之一。当时工人们在城北地势较高的盘龙湖一带取土筑堤，铁锹之下翻出的不只是寻常的泥土，还有一枚枚破碎的陶片。历史常常在这样的偶然里露出冰山一角。
4: 但是武汉市有一个老的文物工作者叫郎卫，他当时发现了，在挖的时候看到了这些陶片。这个盘龙城那个地名，后来说他们也查了这个清代的那个地方志，上面写的叫盘龙城，所以这就叫盘龙城。

0: 盘龙城遗址坐落于大别山余脉与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盘龙湖与破口湖犹如张开的双臂，从东南西三面将它环抱。这样的选址，三面环水，一面通路，进可溯江而上，退可聚水而守。3000多年前的古人比后世人们想象中更懂得地理的奥义。蓝卫在考古日记中描述，盘龙城遗址出土陶片的绳纹、方格纹、印纹与河南郑州二里岗遗址所出土的陶器纹饰有些相像，判断很可能是商代的一处遗址。
1: 发现了一些磨制的石器陶片，也跟村民打听，这个地点也曾出土过青铜器，所以当时就把这样一个遗址的年代呢，定成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商周的比较宽泛笼统的这样一个时间。
0: 基于盘龙城遗址的重要性，蓝卫还在调查报告中建议，通知该地居民不许在土城内外附近挖土，进行堤防基建施工时期不能以此地再为土场，盘龙城遗址因此得到妥善保护。1963年，考古首铲第一次探入盘龙城遗址北部的一处岗地楼子湾，五座墓葬先后被发掘，一批青铜器被发现，其中有酒器、钴、爵、甲、兵器戈等等。这些青铜器是几千年前留下的线索。
1: 那么正是因为这次重要的这样一个发现，我们认识到盘龙城遗址的文化面貌是和中原地区是比较相近的，年代上应该和当时我们看到的郑州商城年代是相近的，所以就把盘龙城就定成了商代的前期。
0: 经过对楼子湾遗址的科学发掘，考古学家推测，盘龙城遗址距今约3500年至3200年，年代对应商代早期，这意味着商文化的版图早已越过以往认知的边界，抵达了长江流域。那么，这座矗立于长江之滨的城邑，究竟身负何种职能，又承载着怎样的使命？
1: 楼子湾的这批墓葬，它显然不是一般的这样一个平民墓葬，里面是随葬了钴、爵、甲的这样一些青铜器。那么这些青铜器实际上就是商人等级、礼仪、身份的这样一个象征。若干的线索就已经表明它有一个非常高的这样一个等级。
0: 楼子湾遗址的考古发现，第一次揭示了盘龙城遗址的性质，是一处等级分明、礼制完备的聚落。然而，新发现并没有完全解开旧谜题，反而让盘龙城的地位愈发扑朔迷离。这座城究竟是商王朝直接治理的南方城邑，还是一处受商文化影响与中原文化深度融合的域外权力中心？答案藏在地下更深的地方。1974年，北京大学历史系与湖北省博物馆联合组成的考古队进驻盘龙城遗址，在城址东北角，他们揭开了一座大型建筑基址。
1: 在考古发掘过程中，首先是发现了大型的筑坑，然后里面有储石，这是在长江流域第一次大规模发现，揭露出就是商代早期的这样一个大型的建筑基址。
0: 43个柱洞呈环状排列，沉默的柱洞为考古人复原这座3000多年前大型建筑的结构提供了依据。
1: 所有的建筑，包括柱坑、墙的基槽，都是建在这样一个方形基础的上面。那么这个方形的基础是坐北朝南，整个的方向大概是北偏东约20度这样一个方向。
0: 整个建筑以回廊外檐大檐柱中心为计算起点，总面阔38.2米，进深11米，台基高出当时地面0.2米。在台基中部，4间房屋坐北朝南，呈东西走向排成一列，中间2间稍大，面宽9.4米， 外侧两间稍小，各室之间互不连通。
1: 它整个建造过程实际上是比较复杂的，它首先会挖一个非常大的基础，然后进行夯筑，在筑坑的内部经常会放置有储石用于埋筑，再土进行回填，然后再立柱做木骨篱墙，建四间的房间，然后再进行梁的这样一个搭建，然后盖屋顶等等，最后面建设完一个建筑。
0: 一号建筑的四个房间以木骨泥墙相隔，所谓木骨泥墙是工匠先立木柱，搭建墙体骨架，再在柱子之间编织竹片木条，使结构稳固，最后在骨架上涂抹泥土成墙。一堵墙的诞生暗合着骨筋肉的古老智慧。
1: 木骨篱墙的这种方式在郑州商城能够发现这种大型的建筑基址，这个能够反映出就是盘龙城大型建筑基址的这样一种营建的方式，它的规划布局和中原地区是一样的。
0: 1976年，在盘龙城一号建筑基址被揭开两年之后，考古人又在其南侧仅13米处发现了规模相当的盘龙城二号建筑基址，而更大的惊喜藏在二号建筑基址西侧台基下，一套完整的陶制排水管道，总长5.4米，共11节，一节一节严丝合缝拼接，将水引向建筑之外。
1: 这种陶制的水管实际上来说是要有专门的这种烧灶，然后做预填埋的，它的这样一个规划的这种理念其实也是和中原地区看到的是一样的。从地下的这样一个排水和集水的这样一个设施，到地上的这样一个筑网的这种结构，能够体现出整个建筑的它一个较高的规格和体量，在当时在盘龙城，所以毫无疑问它是具有这种宫殿类的这种性质的。
0: 两座建筑一北一南，北侧的一号建筑被分割成四个小间，用于居住；南侧的二号建筑是完整的开间，用于处理政务。这种空间布局体现了前朝后寝宫室制度的特点。
1: 因为它是共享同一个那个中轴线，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很多学者就会认为整个的建筑它是有一个功能的分化的，而这样一个建筑的布局，它的结构实际上也是跟当时中原地区是类似的。
0: 前朝后寝的营建理念在中国古代宫殿式建筑中多有体现，在中原商王朝影响下，3000多年前的盘龙城先民已经把这种理念运用在了长江之畔。
2: 当时一发掘出现，就觉得这就是当时前朝后寝的一个代表，同时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那个时候的它文明发达的高度嘛，有城墙，有宫殿式建筑，高规格的这种青铜器，那我们就觉得这个盘龙城城它的规格也是很高的，它那种建筑实际上带一种礼仪性。
0: 从四间房的内部布局到外围擎檐柱的支撑，一座大型建筑的全貌在考古人的研究之下渐渐清晰，它展现的是商代高超的营造技艺。一、二号建筑基址的揭露及其研究发现，其规整的布局、成熟的工艺，无不昭示着它与中原商王朝核心区的紧密联系。2014年至2016年，为配合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又对盘龙城核心保护区进行了部分勘探工作。
3: 我们现在看到的盘龙城的城垣呢，是西北的城垣保存状况较好，东城垣的南侧和南城垣的东侧因为1954年的特大洪水取土造成了一定的破坏，而南侧城垣呢，是因为后期居民自发的防洪水又把它重新修筑了一下。
0: 根据航测数据，盘龙城城垣南北长约289米，东西宽约284米，城址面积约8.4万平方米，整体呈不规则方形，北高南低，城垣依地势夯筑

0: 而成，将城内空间完整地包裹其中。
1: 我们城墙的建筑方式是采用中国传统的夯土板筑的方式，这么大一个城墙，它在夯筑的过程当中是采用的分段板筑的方式，也就是分割成若干个独立单元。
0: 盘龙城城垣采用的分段板筑技术是用木板围合，中间填土，一层一层夯打，每层夯土厚约8厘米至10厘米，致密如石，而且外坡陡峭，利于抵御来敌，内坡相对平缓，方便守卫登临。据专家估算，这项工程需要约1000人协同，证明盘龙城的建设是有强有力组织的大工程。盘龙城每面城门的右外侧都暗藏玄机，以西门为例，右侧城垣明显外凸，外侧形成弧形平台，专家推测可能有相应的建筑设施。
1: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城壕，城壕位于城北的外侧20米的距离啊，那它的宽度是14米，深度是4米。根据这个地形地势来看呢，我们城北的地势是非常高的，所以推测它有可能是当时的一个主要沟通内外的一个通道。
0: 盘龙城的军事密码不仅藏在城垣与壕沟里，还从一件兵器上表露出来。李家嘴2号墓出土了一件形体硕大的青铜钺，钺既是砍杀兵器，更是象征王权与军权的仪仗礼器。这件青铜钺通高41.4厘米，刃宽26.7厘米，器体呈梯形，两侧有对称的长方形穿孔，壶刃端部略向外展，中部铸有一个大型圆孔，肩部下方与两侧均装饰魁文，仍保留着兵器的锋锐气质。
2: 这件钺呢，是目前所见到的商代早期最大的一件铜钺，它可能更多地强调的是神权、政权、军权三权合一的王权的这种严肃性。
0: 出土青铜大钺的李家嘴2号墓是盘龙城遗址目前发现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一座墓葬。该墓形制为长方形数学土坑墓，长3.67米，宽3.24米，共出土器物77件，其中青铜器55件。从随葬品数量与规格推断，墓中长眠的很可能是盘龙城的最高统治者。杨家湾11号墓则呈现出另一番景象，这里没有象征权柄的大钺，却随葬了精致的小钺以及其他类型的兵器，有用于刺击的铜钩刀，用于砍杀的铜魁，墓主人可能是一位等级较高的将领。王家嘴4号墓同样出土了大量兵器，近身勾啄的戈，远程射击的卒，近搏与远射各取所长。这类墓葬的增多，表明一个掌握武力、享有特权的军事贵族团体已经形成。
3: 在整个盘龙城出土青铜器当中呢，兵器的数量呢占比大概能到1/3，它就说明了当时盘龙城呢已经组建起了一个装备精良，然后体系丰富的一个武装力量，可能是用于当时盘龙城城址的守卫镇守商王朝的南土。
0: 俯瞰盘龙城，布局十分清晰，一座经过严整规划、功能分明的古代城市现出其形。城址核心区是权力的中枢，贵族与平民的墓葬区，印证着等级的秩序，城垣与壕沟提供着军事的屏障，政治核心、等级社会、军事堡垒集于一身，所有线索都指向同一个结论：盘龙城不是一座普通聚落，而是商王朝经略南方时精心营建的一座区域性中心城邑。
4: 盘龙城遗址的面纱被一层层揭开，除了恢宏的城垣与建筑，一段更为古老的历史

0: 时也悄然浮现。在王家嘴遗址点的商代文化层下，考古学家发现了年代更早的遗存。这里出土的陶器类型与组合，比如这件花边口盐罐，竟然与千里之外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相连。这就意味着中原文明的浪潮早在约3800年前的二里头文化时期便已经开始波及至长江北岸。
1: 我们现在站的呢就是南城垣，那么从南城垣往外呢，这样一个突出的这个岗位呢就是王家嘴。在南城垣下的地层堆积里面发现了和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之间的这样一种联系。
2: 当王家嘴遗址的发掘进行到商代文化层之下，一批更为古老的遗存破土而出，他们把盘龙城遗址的历史推向了一个更早的时期。王家嘴遗址出土的花边口盐罐、石口、圆腹、口盐装饰附加堆文，与千里之外的中原二里头文化晚期风格一致。这能否说明盘龙城遗址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夏代晚期？
3: 有个花边口盐罐，这个是我们考古学者一看说啊，什么是二里头？哦，看那个花边口盐罐，那是典型的嘛。
1: 大体可以到公元前1600年的前后啊，对应到中原地区，那么就是正好是在中原二里头文化的晚期的这样一个阶段。
2: 在此之前，有专家认为，盘龙城是商代突然出现的一个南方据点，但现在看来，它的起源更早。盘龙城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更像是夏代晚期二里头文化人群在长江流域经营开拓的结果，是中原王朝南进过程中精心布局的一个前沿据点。
4: 中原文化南下在盘龙城形成据点以后，在当时基本上长江中游，像江汉平原往西到接近三峡，往东南方向已经进入了赣江，它形成了比较多的二级或者是三级的聚落，所以基本上说在当时已经形成了比较有效的一个行政管理。
2: 专家研究认为，二里头文化时期盘龙城的聚落中心位于南部的王家嘴，规模不超过50000平方米，只有小型的房址、灰坑和墓葬，更像一个正在成长的社区雏形。随着时间推移，聚落的重心开始北移，先民在那里筑起四方城垣、大型建筑，面积迅速扩张至70万平方米，一座煌煌商邑就此成型。
1: 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杨家湾的北坡。2015年，我们在对这个区域进行了全面的勘探，就在这里就发现了大范围石头堆积的这个迹象。它整个东西的这样一个长度是超过了600米，最宽的地方也有100多米，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体量。
2: 杨家湾北坡的大型石构遗迹，揭开了盘龙城3000多年前的又一个现象。这条石构遗迹的规模，目前所知，在同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独一无二。如此庞大的石构遗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3: 这个地方首先我们这样看呢，肯定是用那个类似于墙的功能，它就相当于把这个北边坡，就是原来本来是一个溜坡嘛，就把它竖起来了。因为这个地形它不是很平整嘛，那我就把周边用墙砌起来，把土这样的话就变成一个像那个活动面。
1: 正好又和杨家湾南坡发现的这种大型建筑贵族墓葬相互对应起来，那么由此构成了整个盘龙城遗址最晚阶段整个杨家湾地点的这样一个高等级人群活动的这样一个中心的区域。
2: 垒砌的石头沉没了3000多年，碳14检测显示，杨家湾北坡石构遗迹的年代在公元前1300年至1250年，晚于盘龙城城址区。
1: 在杨家湾已经发现有比较大规模的建筑的基址的这种迹象，发现了这种直径约1米的这种圆形的这样一个柱坑，里面有储石。在这个大型建筑基址的西侧，大概约20米到50米的这样一个区域内，发现了多座墓葬。
2: 这间绿松石

0: 镶金事件出土于杨家湾十一号墓，是象征重要礼仪和权力的器物，一般只见于高等级墓葬。
1: 仅仅在这个墓葬里面发现这个绿松石镶金事件，还不足以证明它是一个高等级的贵族墓。同时和它出现的还有孤爵甲这样成组的，青铜礼器的，这样子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这个墓葬它是等级比较高的。
0: 这件青铜带判孤形器出土于杨家湾十七号墓，高约18.5厘米，上口沿最宽处约14厘米，器身内部为扁圆形空腔，容量约440毫升。它口部四绝，身体却为扁圆形的孤，兼具孤绝两类酒器的特征。当代墓葬中，铜孤、铜爵、铜甲一般成套出土。考古人员根据与之同出的铜爵、铜甲判断，它可能是铜孤的替代品。这套青铜礼器的出现，表明杨家湾十七号墓是高等级贵族墓。大型建筑遗址、高等级贵族墓葬、大型石构遗迹，三者共同构成了盘龙城第三阶段高等级贵族活动的中心。那么，是什么原因让盘龙城的聚落中心经历了从王家嘴到城址区再到杨家湾的三次迁移呢？
2: 从王家嘴到城址区到杨家湾的这个区域，实际上正好也是地势从低到高的这样一个演变的这样一个过程。
0: 盘龙城遗址地处长江与府河交汇处，历年发掘中，每至枯水期，湖泊滩涂便会显露商代墓葬，部分青铜随葬品直接裸露于地表，而这些遗存的分布与先秦时期高等级贵族墓葬择高而葬的传统相悖。为了厘清这一问题，考古团队把勘探的范围从陆地扩展到了水下。
3: 2016年的时候，我们首先呢运用了我们的声纳系统，对盘龙湖的湖盆进行了一个地形的测绘。我们知道整体湖盆是一个比较平坦的，水深最大深度呢应该是在5.6米左右的一个小型湖泊，湖岸非常的曲折。
0: 为探明盘龙城遗址商代遗存在湖盆中的分布范围，武汉大学同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合作，借助水上勘探平台和采样器具，对盘龙湖进行勘探采样，又在盘龙湖西侧的破口湖利用枯水石碣开展探沟视掘，
3: 发现了很多的红烧土颗粒啊、碳屑啊这样的一些商代文化堆积里面常见的器物，同时还有一些陶器的碎片。我们能够在水低于水面大概2到3米的区域还能够发现商代文化堆积，最终呢我们得出了这样的一个比较准确的科研数据，就是说商代的盘龙湖和破口湖的水位应该是比现代盘龙湖低5到7米这样的一个范围。
0: 结合考古调查、勘探资料以及遥感影像、古地图与现代测绘技术，研究人员初步复原了商代盘龙城周边的河湖水位与走向。
3: 深蓝色到浅蓝色的区域都是湖水淹没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今天的盘龙湖的面积在丰水期的时候应该是1.5平方公里，那么在这张图上呢，盘龙湖的面积不足0.5平方公里，也就是说至少今天的盘龙湖比商代扩大了3倍及以上。
0: 水位的巨大落差重塑了盘龙城的地理格局。商代时，城东李家嘴的高等级贵族墓葬区，城北杨家嘴的中小型贵族墓葬区，以及西城门外的小嘴作坊区，都与城址紧密相连，形成了完整的功能空间。这与如今这些区域被湖水阻隔、各自围岛的景象有着显著差别。
3: 可能近70年以来，我们一直没能够发现盘龙城的农业种植区，这么大体量的一个城市出现，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一个生计问题。它毕竟有与之相应的农业种植区域，那么这个区域呢，经过

0: 我们今天的环境考古、水下考古的调查，我们推测呢，更有可能是分布在今天的湖盆地带。
1: 为进一步确认这些水下遗存的年代与属性，研究团队对湖底采集的泥样进行了直硅体、孢粉鉴定和碳十四测年分析。
0: 发现它的年代其实是聚焦在距今3400年到3300年之间，这个阶段呢，正好是盘龙城遗址最为勃兴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当事人的活动范围是已经延伸到了今天我们所认识到的这个水面以下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科技支撑。
1: 水下考古不仅拓展了人们对盘龙城聚落布局与功能分区的认知，更刷新了对长江流域古环境的理解。
0: 长江中游的这些遗址，它们兴起时期这样的一个地理条件，可能和我们今天是有很大不同的。这个也会引导着我们未来会以盘龙城为中心，向周边的遗址去做更多的环境考古的工作，去复原出来整个长江流域的古环境。
2: 在遗址上追寻先民足迹，人们可以看到的不仅是一座城的兴衰，更是一个伟大文明包容并蓄、生生不息的磅礴力量。盘龙城这座从尘土中重见天日的煌煌商邑，不仅是今天一座现代化大城市的根，也把黄河、长江这两条哺育中华的大河从文化上串联起来。从1954年洪水中的惊世一瞥，到数十年考古的一次次叩问，盘龙城这座雄踞长江之滨的商代城邑，以其规整的建制、巍峨的城墙、铸造精良的青铜重器，展现商文明的辉煌，在广袤的南方落地生根。
3: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儿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4: 老黄还没黄头。
3: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蒸凉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取酒的，
4: 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5: 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尺，
4: 下里面就不错，上面带点下叶的。
6: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3: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7: 终于回来了。
3: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8: 好香啊。
3: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9: 中秋快乐，
3: 年年说也不腻。
8: 这么大，
3: 慢慢的我才明白，
8: 习惯了吗？
3: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8: 妈妈的手艺，
3: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2: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影响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3: 敌军
4: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四趟，而我们呢，
5: 100000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6: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荣的。
7: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一千多年前，这里曾是戍边战士们征战守卫之地，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他将盛唐七绝推向诗坛巅峰，他就是被誉为诗家天子的王昌龄。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唐诗人传》。首先给大家介绍今天将和我一块儿穿越千年去探访宗师王昌龄的两位探访团成员，张静老师。
3: 撒老师好。
2: 彭玉平老师。
4: 你好。
5: 你好。
2: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在他的那首《使至塞上》当中描写的壮阔景象，此刻就在我们脚下。站在这片沙海之上，脑海当中回响的仍然是千百年来这里无数的戎马关山、沙场征战。当然了，今天中卫已经是一座闻名遐迩的旅游城市了，但是在千百年前，这里也曾经是王昌龄纵马驰骋的边塞。
6: 公元721年，唐朝为了加强对西北地区的控制权，专门设置了一个叫朔方战区。那么其中的封安军大概在中卫这么一个地方。开元到天宝年间，唐朝跟周边的游牧民族发生了很多的战争，那么目的就是为了保卫国家的领土。所以当时的边塞诗人，他们写到边塞的时候，充满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昂扬斗志。
3: 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明。这王昌龄啊，他在青年时期就永赴边塞，深入地体验了边塞生活，所以在他的诗作中，我们能够体验到边塞将士们他们的那种气节风骨、精神情感。
2: 在唐朝的时候，边塞到底是什么样的？对于唐人而言，边塞又意味着什么呢？也许我们可以从一组边塞文物找到一些答案。这组文物是出土于新疆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的两封家书。你看这一封写的是春景渐芳，轩河未尽，这一封开头是冬景既中，春光已逼。就你能感觉到时光的流转，可能一个将士在这里岁岁年年盼望着家乡。
3: 王昌龄他的边塞诗的代表作《从军行》里也有这样一首：更吹羌笛关山月，吾诺金龟万里愁。
2: 如今再来看这些来自1300年前的文物，如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3: 到了晚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诗画《琉璃堂墨客图》，我们的王昌龄在这本书里被称为诗天子，可见王昌龄当时在唐代诗坛的位置。
2: 所以我特别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在人们心目当中被誉为是诗家天子这样的高度。我想我们或许可以从王昌龄人生当中的三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去寻求答案。
3: 好。
7: 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作为家中长子，我理应在家肩起重担，但我还是非常羡慕那高飞的大雁。
3: 王昌龄他早年家贫，究竟是留在家乡侍奉亲人，还是他外出打拼实现梦想？王昌龄20岁出头的时候，的确有过心中的波澜。
7: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我愿驰骋沙场，戍守边关，护百姓安宁。
6: 王昌龄从此就了解到边塞地区的真实生活，边塞的安危也成为了他一生的牵挂。
5: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左迁龙标，又何尝不是一种新的开始呢？
2: 52岁的王昌龄被贬往龙标，面对谗言、非议，王昌龄反而爆发出了比以往更为旺盛的活力。王昌龄是如何一步一步成长为诗家天子？这还得从他的少年时代说起。22岁的王昌龄和今天很多年轻人一样，都想着出门闯荡一番。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非常顺理成章的决定，在当时的王昌龄看来，却非常的纠结和矛盾。就让我们一步千年，前往公元720年，到王昌龄的家乡霸上，去一探究竟。

0: 这个地方就是坝上的资阳村，王昌龄的老家了。这个地方比邻长安，相当于是长安的门户，历朝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1: 王昌龄有首诗，中间有这么两句，故园今在霸陵西，江畔逢君醉不迷。
0: 对，
1: 史记里这么一句，沛公君霸上，就刘邦驻军在霸上。所以鸿门宴的故事呢，其实就发生在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
2: 这里还真是故事多。
3: 力拔山兮气盖世，大风起兮云飞扬，我们今日便在此地一决胜负。我有40万大军，而你只有10万，我可从东北、西北、西南三路同时围攻。
4: 慢着，我军所在的坝上，东有坝水，西有潺水，这里还是个高地，居高临下，视野开阔。你渡河渡到一半，我军就可以利用地形优势击败你了。
0: 嘿，你这是在玩什么呢？
4: 我们在模拟楚汉之争呢。
0: 我都看不懂。哎，你们小小年纪就懂得这个行军打仗之事啊？
4: 这行军打仗之事都是少伯先生告诉我们的，等我们长大了是定要去从军的。
0: 你认识王昌龄王少伯？
5: 认得认得。哎，
0: 那你们这位先生他住哪儿啊？
4: 就在村东头第二家。
0: 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你们继续玩吧。
6: 夫人，叨扰了，
0: 不知这里可是王少伯的家？
7: 啊，几位是？啊，
0: 在下撒贝宁。
1: 在下庞玉平。
8: 在下张静。
7: 真是不巧，灵儿啊已经出门数月了。哎呦，
0: 不知可否听夫人跟我们聊聊你们家少伯的事儿？
7: 啊，那进来坐吧。哎呀，
0: 谢夫人，走走走。
8: 敢问夫人，此次少伯出外游历是去了哪里？
7: 前几日呢，灵儿啊托人带了封家书回来，信上说呢他已经出了潼关了，又向北地去了，说是今后啊要在边塞呢闯出个名堂来。
0: 您这是在为少伯缝衣裳呢？
7: 灵儿啊从小到大的衣服啊都是我做的。
8: 哦，夫人，您这是把少伯的名字给绣到衣服上了？
7: 啊，这是啊他阿爷为他取的字儿，在他的每件衣服上啊我都会绣上一个伯字。这些年啊，灵儿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呢埋头读书，他空了以后呢就喜欢去长安城附近的秦汉故地转悠。有一次呢他去了秦穆王子婴降于汉高祖的亭子，那回来呢就不停地跟我说那秦国是怎么因暴政失去了民心，说有朝一日呢他入朝为官的话，定让百姓过上平安和乐的日子。这孩子啊从小就心怀大志。
9: 王昌龄生于坝上，家境贫寒，年少丧父，全家的生活重担早早便落在了王昌龄肩上。

0: 阿兄，我来帮你吧。
1: 好。
0: 阿兄，你干嘛去啊？
1: 我出去转转。
0: 你到底干嘛去啊？
1: 这马呀，在咱们家这么多年了，它吃了不少苦，也该换个好人家了。
0: 阿兄，
2: 你这
0: 马是你这么多年算账分离不差，店主亲自送你的，怎么能说卖就卖？
1: 你懂什么呀？我知道这的确是匹好马，所以能卖不少钱呢。我也想，也该为父亲拯救一下坟茔了。还能借此机会为你和母亲多置办几身新衣裳，这不好吗？你看你这衣服都脏了啊。
3: 灵儿，
0: 阿娘，
1: 阿娘，
3: 今日啊不卖马了，来去集市上买个好鞍子回来吧。
2: 您这是？
3: 阿娘知道每当有世子游侠纵马霸上，你都会看很久的。
1: 阿娘，这钱我不能要，我孩儿哪都不想去。
3: 听话，
1: 这钱我不能要啊。
0: 阿兄，你骗人！
1: 回屋去。阿娘，我是家中长子，我怎能放下您和阿弟不管，独自去远游啊？
3: 这些年来，你白日里耕作打鱼，夜里替人抄书记账，已经做得很多了。
0: 阿兄，放心吧，家里的活我都能干。
3: 你父亲在世的时候，就希望你能够替他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

阿兄，这大雁是阿娘亲手绣的，愿阿兄不被世间万物所束缚，寻得真正的自由。

0: 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物比非有事，知此离忧怀。望之清冷泉，因得赏书脉。
1: 公元719年，王昌龄结束坝上耕读的生活，开始离家漫游，过华阴，访嵩山，北上太行，游历邯郸。
2: 胡兵，
3: 赶紧唱吧！
2: 刚出锅的胡兵，
4: 迈步嘞！
3: 前线需要的药材都在这儿了。
2: 请点屋，走。
5: 慢着点，快跑吧，这地方待不成了。
6: 干什么？你欠我的兵。
7: 住手！
3: 哎呦，
7: 干嘛呢？
5: 哎呀，没事吧，王老人家？快起来，快起来！
6: 我的兵，我的兵。
5: 老人家，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走吧。
8: 哎，店家，你们这是要打烊吗？最近到底发生了何事啊？我看大伙儿纷纷都要走。
9: 哎，这敌军屡屡来犯，大仗打完打小仗，没有一天消停的，世道不太平，百姓啊都逃难了，我这小店怕是也保不住了。
8: 兄弟，你这伤口还在流血。
10: 前线战事紧急，我送宝途中遭遇突袭，中了一箭，无妨。
8: 我略知医术，可以帮你包下。
10: 多谢。啊，真是苦了老百姓了。一旦遭逢敌军，男人被杀，女子受辱，连老人孩子都不能幸免，
8: 这不是欺我大唐无人吗？
10: 就是无人吗？不然怎么会这么窝囊？
0: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辱，当今边塞正是用人之际，我愿投身于军营，报效大唐。
10: 好，前方十里便是先锋营所在。
3: 在写什么呀？在写诗啊。
11: 西陵侠少年，送客短长亭，襟怀嘉两路，
12: 白马如流星。
11: 闻道与书齐，
12: 单于扣锦屏。
11: 气高心腹难，谁顾燕山明。
1: 公元720年，边塞焦灼的战况冲击着王昌龄的内心，进一步激发出他的英雄气概与为国豪情，促使其毅然投身边塞。

0: 唐代，特别是在青年当中，有一种非常流行的游侠之风。嗯，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李白、孟浩然，他们的骨子里面都有一种游侠之气。王昌龄最突出的是他的《少年行》这首诗歌，文道与书籍，残余扣井行，气高清复烂，谁顾燕山明。从这首诗歌你可以看得出来，王昌龄的游侠那是游的大侠，
1: 对，
0: 这个侠气是落在这个家国和民族的情怀上的。
2: 同样是写少年游侠，同样是少年行这样的题目，不同的诗人就有不同的角度。比如说吧，像李白，他就说武陵年少今是冬，银鞍白马度春风。王维呢，他也写少年行，他的少年行说的是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
1: 多少年。
2: 所以跟王昌龄的这两句来比较呢，就会觉得他们每个人的情志是不同的。像王昌龄这样极富边难慨然报国的这种心志，更符合王昌龄青年时期的内心所在。
1: 所以王昌龄离开家乡之后啊，就是特别想在边塞闯出一番名堂，干出一番事业，封侯取一战。
2: 是的，
1: 他的这个从军行出塞都是写于这个时期。他究竟在边塞经历了什么？边塞对于王昌龄的这个诗风的塑造又起了怎样的作用？我们可以去一趟大唐边关，看一看王昌龄在边塞漫游的这段时期，也就是大约在公元724年前后的萧关，去看一看。
2: 好啊。
1: 好。
3: 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道。这个王昌龄笔下的萧关啊，应该就在今天的宁夏一带。
0: 从秦汉到唐宋，这个萧关一直被认为是对峙北方游牧民族的一个前沿。
3: 所以你看到了萧关这满目所见啊，跟在中原也不一样。你看这些年轻人真是身上有一股这种青春朝气和劲儿。
0: 其实这种尚武和从武的习气汉代就已经开始有了，那么到了唐代，尚武之风呢就更盛，所以很多的诗人耳濡目染啊，所以就投笔从戎，参军入伍了。
2: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幕府征辟制度给唐代的文人一条能够快速晋升的路径。所以诗人们他们来到边塞，书写边塞的这些前线的所见所闻以及所思所感，就直接促使了唐代边塞诗的兴盛。
3: 哎，搞不好王昌龄此刻就在萧关军营幕府当中，我们要是去那儿的话，没准能找到他。
2: 好，咱们
3: 找当地人问问。
2: 好的。
3: 哎，碧螺。
2: 碧螺。
3: 哎，店家。
4: 哎，
3: 这是碧螺，新鲜的，
4: 刚出炉的碧螺。哎呀，几位客官，要不尝尝？
3: 好好好，哎，那一定要尝尝。
4: 接着我坐。
3: 好好好，哎。
0: 这个碧螺啊，它是来自于西域的一种胡食，在大唐非常的流行。它其实是一种有馅的面食，啊，甜的、咸的都行。
2: 古人还常常说小跟班都称为小喽啰，这个喽啰呀其实也是跟碧螺有点关系。因为在唐代很多文人士子赶考的时候嘛，囊中羞涩，然后呢到酒楼点菜的时候只敢点最便宜的，叫胡买碧螺。所以呢长安人呢就给这些来赶考的士子们起了一个小外号，就叫楼罗。楼是那个
5: 酒楼的楼，
2: 木字边，
5: 罗就是碧螺的罗。
2: 对，
5: 楼罗。哦，
2: 慢慢演化成口字边的楼罗了。
4: 三位客官，
5: 哎呀，我的碧螺好呀。
3: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4: 来，
0: 谢谢，
2: 感谢。
5: 尝尝味道怎么样？
3: 好吃好吃。哎，店家，哎，打听一下，在你们这军营有一个叫王昌龄的诗人，您认识吗？
4: 王昌龄，不曾听过。
3: 哎，你们这军营在哪儿？
4: 这位客官，您打听军营做啥？
3: 我们呀，跟这位王昌龄啊是旧友，这次是一路寻着他过来的。听说他可能在军营里，想找他叙叙旧。
4: 啊，军营好像就在城外头，具体啥地方咱也闹不清。几位客官若是着急，我替。

0: 胡妇学胡庄，寂静胡音悟胡乐，
1: 就是他们。
2: 别动！你们是何人？从哪里来？为何打探我军大营？
3: 不是，这误会了吧？我们是打探军营里的一位老友，王少伯，王昌林。我们是他的好朋友，是过来看他的。
2: 少伯公，你们有何凭证证明是他的好友？你们的过所呢？拿出来看看。
1: 什么过所？
4: 护照？
1: 是不是通行证？
3: 忘了这事儿，备胎。
2: 没有过所，还冒充是少伯公的好友，定是被收买的细族。说，谁派你们来的？
3: 误会，误会，我们确实是从他的家乡坝上一路寻来的，之前还见过他的老母亲。
2: 我要的是真凭实据。
3: 我们知道他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旧事儿，这可以作为凭据吗？
2: 来人，把他们给我绑了，带回大营。
3: 喂喂喂喂，这确实是误会。你等会儿，我想起一个细节，少伯公的衣服内侧有他的母亲特地为他绣的伯字。如果你们不信，见到少伯公，一问便知。
5: 不必了，少伯衣袖那里确有一个伯字。
3: 你看。
5: 我看他们确实与少伯相识，散了吧。
3: 是，吓死我了。
2: 撤，
6: 一惊一乍。
3: 啊，也辛苦了，辛苦了，慢走啊。
7: 边地居民素来警觉，
8: 还请诸位多多见谅。啊，
3: 应该的，应该的。哎，
5: 我请几位喝杯茶水，压压惊吧。请坐。
3: 好，谢谢，谢谢。请问您是？啊，
5: 在下新建，少伯初至边塞，我便与他相识了。
3: 原来是新建先生，敢问您跟少伯公是幕府中的同僚？
5: 哦，少伯并未从军入幕，只是以游侠身份随军。如今我大唐才子纷纷来到边关，渴望一展抱负。正所谓，边塞之苦，亦是壮志之干呢。明池星驰封宝剑，此君一夜取楼兰。少伯对边地的向往比我更甚。
9: 公元721年，王昌龄亲临边塞，在军营与士兵们的相处，令其深刻感受到自然的壮阔、战争的残酷以及戍卒的艰苦。
10: 西进30里，被敌寇突袭。我
11: 军将士以少胜多，杀敌数十人。
10: 杀得好！
12: 我大唐将士神威，用了区区十几个人，便吓得对面四散而逃，溃不成军，如丧家之犬。
10: 这位是？哦，
11: 这位便是塞上游侠王少伯。
10: 我们在回来路上被一队敌寇追击，寡不敌众，幸好遇先生搭救。
11: 少伯兄在土山之后扬起杀尘，挥动旗帜，吹响号角，佯作伏击，令敌军乱了阵脚，我们这才得以掩杀出阵。
10: 少伯机智过人，侠肝义胆，感谢相助。
12: 过誉了，过誉了。要谢就谢这面旗帜和号角吧，这是当初在先锋营和弟兄们做伏击时用的，我私自留下来做纪念，没想到今天真的就派上了用场。哎，对了，还不知几位英雄的姓名啊。
10: 校尉郭坤。
12: 郭校尉。
11: 随军书记官新建。
12: 新兄。
10: 俺是师长赵进。
12: 赵兄我知道。
10: 白酒请供。来，厢房即是远，我们共饮此杯，喝酒。
12: 爷无意与子同袍，干了。
10: 那啥意思啊？
12: 就是我。

0: 今天我们又活着回来了。
1: 没有往上贴名字。
2: 这杯酒，敬各位袍泽。
1: 喝酒，
2: 喝酒。
0: 兄弟们，酒是个好东西，让替你们喝了。
3: 喝酒。
0: 来了。这仗怎么打到头啊？猴子，托你个事儿，万一我要是没了，给我妻儿带个信
4: 儿。嘿，呸呸呸，
5: 呸呸呸，说什么呢你？还嫌自己受的伤不够重啊？
6: 赶快摸木头，呸呸呸！
7: 啊，好好好，呸呸呸呸呸呸，
6: 这是
7: 呸呸呸呸，摸木头摸木头，
1: 来喝酒。少伯，你说百年之后，还会有人记得我们这些守边人吗？
0: 一定有人会记得，大唐的百姓们会记得，这片土地也会记得。
8: 对，这成员关爱也会记得。
2: 我相信这轮明月也会记得古往今来为百姓守边塞的每一位征人。秦时明月，汉时关。
8: 这首诗我也会。万里长征人未还，
1: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赵兄，
1: 想家了？
2: 没有。
1: 这同心结真好看，是阿嫂送的吗？
2: 我是个孤儿，妻子远在泗水，这一出来呀，仗打成这样，还不知道能不能再见一面。
3: 打完了这一仗，回去看看。
2: 我想明白了，正是因为有咱们守在这儿，他们娘俩才能在家过安稳的日子。等边塞平定了，我就回去。
1: 赵兄，给阿嫂写封家书吧。
2: 我是个粗人，不会写字儿。
4: 你说，我来代笔。
2: 哎呀，那有劳少伯兄啊。
4: 客气什么呀？
5: 拿笔墨，
4: 走走，
5: 拿笔墨。
2: 来，
6: 弟兄们快来啊！师长要给阿嫂写信了。
7: 来呀、啊，师长要给阿嫂写信了。
1: 来了。哎，赵兄，我在这信中该如何称呼阿嫂？
2: 你就写，春妹。哦。哎，春妹，我想你。
3: 这可是他的心里话。
5: 笑什么笑？笑什么笑？
2: 你告诉他，我在军营里吃得饱，睡得好，不用担心我。以后立了功，

0: 给他们娘俩争个好日子。你看看人读书人的字写的，
1: 是啊，写的真好。
0: 对，少不兄，还有，你那首那个什么飞，
2: 但使龙城飞将在。
0: 对，那首诗也写在后面，让他们娘俩也感受一下咱们边塞将士的豪气。
3: 是。哎呀，
0: 我这辈子最羡慕像少伯兄这样的读书人。等以后日子太平了，我让我的子女也读书学诗，成为像少伯兄这样的大才。
2: 少伯兄，若有朝一日你能入朝为官，定能造福百姓，
0: 让天下的孩子都有书可读。
3: 是。
4: 报！
5: 报！敌人突调甲兵进犯，前线急需支援。
6: 哎，少兄，你这伤才刚报好。
0: 吴峰，只要还有一条胳膊，照样杀你。
6: 跟上！我也准备好了。
7: 对方是重甲兵，你没有甲胄，不能去。
6: 郭校尉，我可以的。
2: 少伯，这是军令。
7: 全军听令，出发！
3: 是。
0: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突破图兰，中富关。
8: 这边，
9: 少伯。
6: 哎，秦兄，
9: 回来了。
8: 这几位是从坝上而来，特地来寻你的。
6: 从坝上而来，可是我家中有何变故啊？
8: 哦，
10: 先生多虑了，家中一切安好，老夫人身体也康健。我们是因为仰慕先生的诗才，特来拜访。
6: 哈哈，如此甚好，来，咱们坐下来喝几杯。我今日随他们在巡视楚河时，发现人马脚印纷乱，我想定是有敌探潜入，于是埋伏在山谷的两旁，等他们经过之时就从高处冲下来，势如破竹。
10: 此刻听少伯先生说起来是轻松的，但是刀剑无眼，我相信这当中一定还有很多的艰险吧。
6: 这位同袍当时冲在最前线，被贼人砍伤了一条腿，义工说从此他的行走坐卧都难同常人一般了。
11: 哎，不打紧，莫说这腿还在，就算是不在了，也要让他知道敢犯我疆土，硬让他有来无回。
10: 如果这仗三载五载打不完，您会一直在边塞待下去吗？
6: 你们听到那羌笛声了吗？我们听了会思念家乡，难道对面的敌军听了就不会吗？他们也是人，也和我们一样有妻儿老小。虽说这边塞已有数年未有大战，可往后怎么样，又有谁能说得准呢？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吾诺金归万里愁。

更吹羌笛，关山月，婀娜金闺，万里

0: 我们看王昌龄，他呢对于边塞生活，对于边塞战争的看法不断的变化。比如说他早年是慷慨赴边，但是到了后期呢，王昌龄他也写下了黄尘足金骨，白骨乱蓬蒿，这里面就有充满了悲痛。
1: 其实在开元的12年跟13年这个时候，边塞的战争越来越少了，加上唐朝的国力越来越强盛，所以唐玄宗呢选择在开元13年的冬天到泰山进行封禅，祭拜天地。天子出封禅，贤良刷雨汗。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以前希望通过去边塞来闯出一番我的事业，现在我回过头来想一想，我还是通过科举考试来赢得自己的身份跟地位，赢得一个驰骋自己来发挥自己智慧的一个平台。
0: 对，
2: 但这也得看人，不是说你想考就能考的。那古代不是有句话吗，30老明经，50少进士，50岁能考上进士那都算年轻的。但据说王昌龄在边塞漫游了这么多年，回来准备了一下，人去考试好像就中了。此后他还考过博学鸿词，这个也很难，考得还相当不错，但是朝廷授予他的官职好像都很低微，而且做着做着还被贬了。在这个仕途屡遭挫折的道路上，王昌龄却给我们留下了"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千古名句。所以到底他留下的这片冰心指的是什么？那接下来我们就去到公元750年的江宁，去看一看即将要被贬谪前往龙标的王昌龄在那一段时间的境遇。
0: 好的。
2: 这一到江宁，立刻被浓厚的文化氛围所包裹，难怪这江宁自古以来是文人向往之地。

0: 哎，老夫人，
1: 嘿，老夫人，
0: 许久未见，别来无恙啊，您还记得我们吗？
2: 我记得记得，多年前你们来过坝上的。哎，
0: 正是正是。
2: 来，请坐吧。你们还是来找灵儿的吧？哎呀，真是不巧，灵儿啊出门拜会友人了，不在家中。
3: 我们素来仰慕邵伯公，但是这次听说他被贬龙标，都觉得非常的遗憾。
2: 之前呢，他在诗里写道：“得罪有几招，本性亦然落。”他呢性子急，在官场上得罪人，被同僚们排挤啊，也是常有的事情。这些年他为官为民已经做得很好。
4: 自边塞归来后，王昌龄潜心攻读，于公元727年进士及第，任授秘书省校书郎，并于公元734年再选博学鸿词，等待朝廷任命。
5: 高升到。王教授，朝廷调任你至泗水县尉，这是高升。
6: 这还得了啊！
5: 请王少伯速赴新职。
7: 是。
6: 这堂堂博学鸿词，就只受个县尉？
8: 泗水偏远，县尉劳苦，这分明是贬呢、啊。是不是因为那封谏书得罪了吏部什么人？
6: 肯定是。
8: 那折子我也看过，用词犀利，一点都没留情面。

0: 少波，
1: 我自任秘书省教书郎，整理书类不曾懈怠分毫，校正典籍从未有丝毫纰漏。散职后通宵达旦温读经史，我用了9年时间终于考上了博学鸿词。我本想直言献策，奈何忠言逆耳，一片诚心啊，不入九品之辈。
2: 我劝过你啊，你呢？啊，就是不听。和你同着博学鸿词的赵宣义，为何能官升七品？那是他的丈人，是当朝四品。
1: 我从未奢求过有此等富贵。现如今，我只是觉得委屈了我的家人。柴兄，你知道吗？他们其实已经为我开心了好几日了。本想在我升迁之后，好好的为阿娘置办几身新衣裳，也能好好的帮助阿弟。现如今，我真不知该如何面对他们。
3: 我既已定去泗水县任职，
1: 想誊抄一份当地的县志，借原本一抄，3日返还，还请柴兄作证。

0: 这置办不了新衣裳了。
1: 你看，
0: 这旧棉袄缝缝补补啊，也能御寒的。吃不了山珍海味，自家种的蔬菜、蔬果也能养人。日子怎么过啊？在人。
2: 阿娘，我就是想留在长安，奔个好前程，能让您过几天安稳日子。
0: 朝堂是非多，你性子又直，难免啊，会受一些委屈的。啊，对了，我听说这个县尉，是不是直接管百姓的呀？
2: 是。
0: 那就尽己所能，为一方百姓啊多做点实事儿，有什么不好的啊？
2: 阿娘，其实您说的，就是我心中所想。
0: 凡事啊，要问心，尽心。
3: 哎，在这世间呢，总有东西比金玉、比性命更为重要，那便是一颗冰洁之心。修冰洁之心，养昭明之德。今后成人成才，做人做事，一定要问心、尽心。
4: 孩儿请进。
0: 啊，对了，

0: 以后啊，你走到哪儿，咱们的家就在哪儿啊。
1: 哎，
2: 少伯，
0: 啊，去吧。
1: 郭兄，郭兄，你怎么来了？
2: 我这刚调回长安，你就要去泗水，我随你同去。
1: 这事儿郭兄都知道了，不必，只是个贬官而已，就不劳郭兄送这么远了。来来来，咱们喝口酒，快！啊，
2: 不只是为了送你，还记得这枚同心结吗？
1: 这同心结真好看，是阿嫂送的吗？
2: 嗯，
1: 这是赵姬的同心结。
2: 几年前他为了救我挡刀而死，我好不容易从边关调回来，得去把这枚同心结还给他的妻儿。
3: 阿娘，阿娘，阿娘，门口来了两位官人，还送了好多礼物呢。
4: 这两位是？
2: 在下郭坤。
1: 在下王昌龄，请问这里可是赵姬赵兄家？
4: 啊，我夫君十余年前离家入伍，至今未归。啊，不过，
3: 慧儿，慧儿，把你爹的信拿来，快点。
4: 有从边塞传回来的家书，去玩吧。这信上说，他就快回来了。他总说想为我们娘儿俩挣个好日子，可我呀，就盼着他能够早点平安回来。
5: 那首诗也写在后面，让他们娘俩也感受一下咱们边塞将士的豪气。
6: 是，是啊，
7: 对。
4: 几年前有消息说他已经死了，但是我不相信，有个街坊家人也收到了他战死沙场的消息，这没过几年他人就回来了。记得他出征那天杨柳刚返青，我送了他一个同心结，让他带在身边，就像我陪在他身边一样。此后每一年我都在树上挂一个同心结，就盼着他能够早点平安回来。
2: 阿嫂，这些钱你收下。
4: 对，这我可不能收。
2: 是我欠他的。
4: 哎，这
1: 阿嫂，这些钱你就收下吧，赵兄和我们情同手足，我很想他。

0: 家里就托付给你了，放心，我会照顾好孩子，把你牵挂家里。
1: 张教兵之，
2: 家里小心啊！
1: 张教兵之，我要入伍，我要入伍，我要入伍，我要入伍，我要入伍。
3: 不知这些为国戍边的男儿们，又有几人能平安归来？
1: 这世间又会有多少送别丈夫的妇人，会像赵兄之妻那样，终日远眺，一生守护，却永难再见？

0: 闺中受父母不从仇，春日凝妆胜翠楼，弓箭木头杨柳色，挥娇风絮舞，逆风头。
1: 此后数年，王昌龄几经贬谪。公元741年，王昌龄任职江宁县城，后因谤议政事，遭遇谗言，被贬龙标，好友辛渐特来相送。
2: 高楼送客不能醉，寂寂寒江明月心。
3: 少伯，你凝练字句的功力是越来越强了。
2: 辛渐兄打趣我呀，这久未尽兴，天却快亮了。
3: 来，你我再饮一杯。

0: 我听说你贬谪龙标，近日便要赴任，我怕你胸臆难平。
1: 哎，不提。来，啊，太白来江宁，同我开怀畅饮，为我宽心，痛快。
0: 你不提，我倒给忘了。他听说你将远逝，遥寄一首诗给你。啊，你看，这是朋友们抄录的。
1: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记得我跟太白在石门山相识，那时我们都年轻，登高远眺，许诺各惜存令名。如今却已是华发丛生，此次去龙标，山高路远，恐怕再见无期了。
0: 如今官场对你的贬谪众说纷纭，齐无前、李琦这些洛阳好友都很挂念你，大家都想听听你作何应答，好帮你洗清流言呢。
1: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再遇无。
0: 好，好，好，好，不破楼兰终不还的王少伯还在，长安城里高中进士的梁才还在，我大唐边塞的游侠还在。

0: 却始终初心不改，抗旨不羁。此番贬谪龙标，反倒是王昌龄得以远离官场是非。
1: 关于王昌龄被贬的原因，其实历史的记载非常的模糊，四个字，不护细行。把它翻译过来就是平常不拘小节。你想，不拘小节也不至于成为被贬的一个根本的原因。王昌龄有个朋友叫常建，写过一首诗来送给王昌龄：谪居未为叹，
2: 残往
1: 何由分。说明这可能是一桩冤案，而且才高招人忌啊，
3: 被人勾结了。
1: 所以王昌龄处于这么一个众口交毁的环境当中，写下了这一首《芙蓉楼送辛渐》：
4: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冰心置于玉壶之中，楚山置于江天之中，仿佛也代表了诗人这种傲岸孤介、玉洁冰清的这种形象。整个这首诗的基调，前两句是一种凄寂的送别的一种感受，在这样一个低沉的调子中，突然间诗人的形象高大了起来，所以这首诗一直历来被传唱。
3: 他还写过好多的宫怨诗、归情诗，但是从这些宫怨诗、归情诗里，你也能感觉到那种真切的人文关怀。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就是你能感觉到一个确实在家盼望着远征的丈夫回家的这样一个女性，她内心的那种独白。
4: 这种男子做归因在我们的文学史上一直是有传统的。王昌龄他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在写归怨诗的时候能够换位思考，带女孩子写出了这样一份美好的在春天里悔教夫婿觅封侯的这种深刻的体会。
1: 对于人性的一个整体性的掌握，我觉得也是他非常高超的地方。
3: 我们很多人熟知王昌龄都是因为他的七言绝句，而且王昌龄本人也以七绝圣手之名穷称后世。
1: 根据《全唐诗》的统计，初唐的七绝只有77首，但是到了盛唐的时候呢，有了472首，王昌龄写了74首，
3: 一个人以一己之力
1: 撑起了一片天空。
3: 所以这个时期的王昌龄带着江宁好友依依不舍的送别之情，告别了母亲，前往龙标。在这样一个偏远之地，王昌龄如何去继续守护他那一片冰心？他又是如何在龙标成为了后世人们称颂的那位世家天子？所以我想啊，咱们可以到公元755年前后，他在龙标的那段日子，去看看他人生最后的这个阶段。
4: 好。

0: 唐代龙标到底是什么样的？
1: 龙标在唐代那是一个非常偏远的一个地方。南朝有个叫盛弘之的人啊，他写过一本书叫《荆州记》，他形容这个龙标呢，说西山主角，非人迹所旅。哎呦，就是而且龙标这地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多民族聚居，比如说苗族啊、侗族啊、汉族啊，集很多的民族聚居在这里，所以它的文化呢，呈现出一种交融的一个特点。
2: 新鲜蜜柚，甘甜多汁。
0: 哎，你这个柚子呀，哎，
2: 新鲜蜜柚，这是连王夫子都说好的柚子啊。醉别江楼，菊又香，江风引雨入舟梁。这王夫子诗里的柚子啊，哎，就是您手上拿的柚子啊。哎，
1: 柚子的都能背王昌龄的诗歌，
3: 厉害啊！不光能背诗，还能做广告。
2: 我们这里啊，人人都会背诗，都是王夫子教的。王夫子这会儿啊，就正在讲学呢。
0: 在哪儿讲学？我们想听听去。
2: 进城后第一个路口，围着很多人的就是了。
4: 谢谢谢谢。哎，刚好买你个柚子，咱们也尝尝王夫子口中夸的柚子，哎、对
1: 水分很足。
0: 我说怎么都街上没人，原来都到这儿来听王昌龄讲诗来了。
5: 李翰林最好。
6: 谁说的？明明是张公。
0: 这么热闹。
7: 错了错了，这些诗人里的第一当属摩诘。
6: 一派胡言。
7: 错的是你。
0: 这几个人怎么吵起来了？
5: 李翰林好。
8: 他们啊，自从跟王夫子学了几句诗之后，就开始天天吵个不停，总想争出哪个诗人更好来。
0: 这是个重大课题啊。
1: 对啊，
6: 说起这写思念的诗，还得是张公张九龄的《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有道理。
7: 摩诘先生以思念为题的诗啊，可一点也不比张公差。独在异乡为异客，哎，每逢佳节倍思亲，
1: 也是好诗。
7: 每次读起来啊，我都想起了我出门在外的兄弟，
0: 感同身受。
9: 明明王夫子的诗才是最好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6: 王夫子的诗当然是第一，还用得着你这个小儿说？
7: 是。
10: 让老夫看看谁又在打趣老夫啊。
6: 王夫子好。
7: 王夫子好。
11: 少伯公。
1: 少伯公，
11: 多年未见，别来无恙啊。
10: 我如今身处这如此偏远之地，诸位还能远道而来看我，真是令老夫感动万分呐！来，咱们今日好好叙叙旧。
7: 好，
10: 请，
0: 请请请。
1: 老伯公啊，当年我们听到你被贬谪龙标的时候，可是为你十分担忧啊。
10: 多谢诸位了。莫道弦歌愁远谪，青山明月不曾空啊。如今的老夫在这里可谓是悠然自得呀。我记得在去江宁任职之前，岑参为我写了一首送别诗，最后的两句是：惜君青云气，努力加餐饭。我当时最在意的是前半句，惜君青云气，青云之志固然重要，可后来我才明白，他那后半句努力加餐饭才是他要给我说的重点。他是在提醒我要记得爱惜自己，人生起落，失望也好，不甘也罢，已无关紧要。虽说老夫如今已满头花白，可谁又知我再没有回长安之时呢？
12: 那您这从江宁来到龙标，一直都在作诗、教诗、传诗，对您来讲究竟意义何在呢？
10: 诗本志也，在心为志， 此番来龙标，我更有感觉。如果这里的人学会了作诗，太太能认识我真正的大唐。这里的孩童如果学会了读书作诗，他们才有机会走出龙标，成为我大唐人才啊。
5: 龙标为苗汉杂居之地，西山阻绝，多发水患，百姓苦不堪言。
13: 站住，把池子留下来。
14: 大胆。
10: 为何袭扰路人呢？
13: 把池子交出来。放地上，放地上。

0: 为何如此饥饿呀？三天没吃东西了。父母呢？父母前年暴雨，他们抢修堤坝，被洪水冲走了。你们是西洞人？
1: 就是。
0: 孩子，这里没有银两。
1: 官府的，你是王长良？你们怎么知道？村子里都传开了，说是有个什么王长良来当官了。哎，啊、就你杀我们个战士吧！我们真的没干过坏事啊！
2: 我们干什么都行，我们不怕苦，不怕累，我们从来没有生过人。
1: 我们是疯子。
0: 你们如此年纪，应该好好读书啊！
1: 我们是西洞人，跟别的族很少来往，
3: 他们不让我去他们学校里。

0: 快点！快点！不要懵懵蹭蹭的！快点！快点！
1: 这边！这边！来了！我这边也有！来来来，放在这儿！快点！少辅！少辅！少辅！
2: 快点！少辅！
1: 快！少辅，何事如此惊慌啊？上游水量猛增，系统快要决堤，族亲们都在抢修堤坝。
0: 快递不住了，您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帮帮我们吧！
3: 是啊，
0: 你们这是干嘛？没看到我们正在忙着吗？
4: 没错，脚在这，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死啊！
1: 那我问你们，我王昌龄自坝上来，难道我要跟你们大家也分居行医吗？好了，咱们大家一起帮他们守地。
2: 少府，
3: 少府，
4: 不可！
5: 少府，
6: 为西东人冒险不值啊！少府，别去！
1: 行了，昌龄少年时曾在边塞游击多年，跟我一起拼命的袍泽，从不分谁是哪一族的。将士们身上留下的刀疤剑伤，能分出哪一道是为汉人的吗？能分出哪一道是西洞人的吗？乡亲们，西洞在上游，我们在下游，堤坝垮了，毁的是咱们龙标的田地，毁的是咱们所有人的口粮。昌龄是个直性子，从不懂分你我。谁愿意跟我去守坝，你们自行斟酌。
6: 去吧，去吧，去！
2: 哎，去！
6: 哎，少府，等等我们！
7: 等等我们！
6: 我也去，我也去，
7: 我们也去！
6: 少府，等等我们！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8: 少府还不见还形啊！
2: 少府不会有事吧？
8: 哎，不会啊，不会的。
2: 就是
1: 那，
9: 啊！少府醒了，
8: 少府醒了，
2: 醒了，
8: 醒了，醒了，
2: 终于醒了！是，少府醒了。
10: 我这是在哪里呀？
11: 你冒雨修堤坝，过于劳累，昏过去了。
1: 柴兄，你怎会在此啊？
11: 我如今任侍御。
12: 奉命
11: 外出巡查，途经龙标，专程来探望你啊。
1: 堤坝，堤坝如何呀？
8: 守住了，夫子放心，
11: 粮食也都收完了。
1: 好，有人员伤亡吗？
13: 往年都有伤亡，这次两族人一起守堤，无人伤亡。

0: 乡亲们，堤坝之险未除，咱们难以过上好日子呀。天气转好以后，两族乡亲一同加固堤坝。
1: 上山伐木这活是我们西洞人的看家本事。
2: 对，
3: 咱们汉族最会开垦荒田，建造屋舍。
4: 挑拣山石的活我们包了，
2: 是包在我们身上了。
5: 这样最好，大家各取所长，一起改良农具，筑山为田。
0: 甚好甚好。还有一事，我要在这里开学堂，让两族的学子互相学习，互通所长。从今以后，西洞学子与汉族学子一同作诗、习文、学史，明德修身，有所作为。
6: 太好了，我们族的孩子终于可以上学了。
2: 是啊，太好了，太好了，真的太好了。
0: 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谁可知其意啊？
7: 夫子，物境是现实之境，描摹自然山水。
8: 夫子，情境是心灵之境，体悟人生情感。
0: 说得不错，王子安的山中，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峰晚，山山黄叶飞，便是情因景发，情与景合。
7: 敢问夫子，意境该作何解？
0: 志意作诗，急需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身穿其境，起心动念，用心感受，诗便能从心中流淌出来。
8: 我知道了，志意凝心，正如夫子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是也。
0: 作诗如此，做人亦如此。不忘本心，自在发生，修冰洁之心，扬昭明之德，望大家日夜勤勉，做出自己的心中之诗。
9: 谨遵夫子教诲。
0: 哎呀，凯兄，
10: 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身穿其境。
11: 王夫子啊，我也受教了。
0: 打趣昌龄啊。此书初成于江宁，如今定稿成册，赠与柴兄。
10: 诗格，格是格律之间。
0: 是也，格律既是规范，也为心之正念。只求天下学诗务实之人，以诗见人，以人见心。
11: 待我将诗格带给长安的学子，定能震惊大唐的诗坛呐。
8: 才是一个
7: 夫子。
0: 柴兄，这两个孩子就拜托你了。
11: 少伯放心，我定会带他们去长安，壮游山河，见识大唐的风骨。

0: 如今已是能壮游天下的少年，走出西洞的大山，就会看见大唐的长安、大唐的边塞、大唐的壮阔河山。
1: 记住了，修边节之心，养昭明之德，成人成才，做人做事，问心。
0: 尽心，好，要记得，无论走多远，要常温本心。
2: 夫子，气高轻负难，谁顾燕山明？学生记住了。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学生记住了。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学生记住了。少伯呀。 今日一别，山高水远，有缘再见。

报国差事，报国差事，柴兄，远水通波，皆吾纲。送君不觉有离觞，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江。

0: 一动于汉族如此，龙标于长安如此，你我亦如此。王昌龄的一生坎坷跌宕，为世间留下了璀璨瑰丽、豪迈壮阔的诗篇。 被后人称为诗家天子，由王昌龄撰写的诗歌，更成为后人学诗作诗的重要教材，远播海内外。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1: 青山一道同云日，明月何曾是两乡。我每次读到这两句，我都有种特别的感动。他好像说出了一种，在我们21世纪都有的那种感觉，那就是整个的世界命运相连，天下大同的这么一种感觉。
2: 对，所以我们看到，在龙标这个时期的王昌龄啊。
1: 在当地普及教育、受人爱戴，并且也是在这个时期，他完成了诗歌这样一本著作。其实，在现在的盛唐诗人或者诗论家里面留下完整著作的，只有王昌龄一个人。王昌龄的诗歌呢，也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啊，提供了理论的基础，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唐诗的普及。
2: 和繁荣，所以纵观王昌龄这一生，实际上他是一直在用努力和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尽管他可能仕途平凡，但是无论他处在什么样的逆境，他始终坚守内心的一份赤诚、纯净和高洁。王昌龄用他的诗鼓舞了后世千年，他确实。

0: 实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世家天子。
1: 王前委，有您一封信。
2: 吾本东山为国忧，明光殿前论酒者。

0: 大军，赵伯公，如今这个边关风云变幻，不知何时才能见得海内修阁毛的太平景象了。实不相瞒，晚辈来自千年后世，千年之后。
1: 赵伯公眼中的边塞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千年之后，
0: 正是翻天覆地，那是何等模样？大军大概讲快讲，
1: 一句话两句话真说不清楚。
0: 不知先生可愿随我前往千年后世，
1: 去看一看那千年后的边塞？
0: 乐意之至。
1: 先生，请。

0: 少伯公啊，此地在大唐，应该属于边塞、灵州境内。如今这个地方唤作宁夏中卫。
1: 法君，嗯，千年流转，大漠黄沙，似乎也没什么变化吧？
0: 哎，少伯公，您往这边看，怎么样？这就是当年您笔下“风尘日色昏”。 处处黄芦草之地啊，但是现在，这真的是一片花海了。薰衣草还有菊花竞相开放，生机勃勃啊！原乡春城，花几重啊！你看那策马奔腾的少年。 像不像当年的您？<笑>是。您当年曾经写下“流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但是时至今日，策马奔腾是为了放飞青春的梦想，不用担心生活在战火纷飞之中，也不用十五亿边地。
1: 三回讨楼兰了。<笑>好，我在西洞收养的两名少年，若是能够生于此时，必定也会像眼前这些少年一般，纵马享受盛世太平啊！
2: 哎，说到龙标啊，他和此地还真的颇有渊源。
1: 哦，法君，龙标去此地。
2: 数千里，这有何联系呀？少伯公，请随我来。请。少伯公，您往这边看。这铁板，寒光凛冽，排列整齐，犹如阵前的铁甲呀，真是气势非凡呐。
3: 萨君，这铁甲与龙标又有什么关系吗？我呀，找一位老朋友来给您解答一下。
2: 好啊，好，好，好。
3: 彭老师，他怎会在这个里面呢？这是我们现代一种通讯技术。
2: 奇也妙也！哎呀，
4: 少伯公别来无恙啊！嘿，忆君遥在潇湘月。 愁听清源梦里长，现在一个视频电话，我们可以隔空话旧，共话桑麻了。
2: 这是如何做到的呀？
4: 电话关键就是有电。我们所处的腾格里沙漠新能源的基地啊，就是我国最大的沙格荒风光新能源基地。未来这里生产的电。

0: 电啊会定向的输送到湖南，那生活在龙标的老百姓就可以用上这里的电了。我们龙标42万多的人口，这里一年发的电可以供龙标的老百姓用上10年还用不完。
1: 远看震撼，近看精妙啊，
0: 这就是中卫人民发明的板上发电，板间种植，板下修复，这里面就涉及到我们专门的治沙之法麦草方格。目前有90%多的沙漠已经草木繁盛，
2: 生活在这儿的人们现在可以享受这片沙漠带给他们的盎然生机和绿意。哎，
1: 撒军，这还剩下的一城不久之后也将变成绿洲。
2: 那不一定，这一城沙漠呀我们自有安排。哦，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您当年诗句里写的这个雪山呀，您看对面延绵不绝的山峦，就是您当年笔下的雪山，也就是祁连山的余脉。
3: 白花源头望京师，黄河水流无尽时，我们眼前这蜿蜒的大河就是您笔下的黄河呀。咱们所在的地方呀就是宁夏中卫的沙坡头地区。沙坡头呀一方面是沙漠的尽头，也是生命的源头。哎
2: 呀，刚才我跟您说的呀，那最后一程沙漠呀就是这儿特意留下来，现在在做这个旅游开发，这里已经是闻名遐迩的一个旅游区。
1: 奇哉美哉呀，
3: 请随我们一起来吧。
2: 请
1: 请。
3: 这里不仅有吃饭的地方，娱乐的项目，甚至还可以住宿。以前我们可能对沙漠比较畏惧，但是现在呀愿意亲近沙漠，热爱沙漠。嗯，
2: 您当年写下的那些诗句啊，青海长云暗雪山，秦时明月汉时关，这都成了今天人们口口相传的佳句，所以人们才愿意来看诗和远方。
1: 诗和远方，
2: 对，
1: 颇有意趣啊。哎，
2: 咱们也像他们一样找个地儿坐下吧。
3: 好，那我们
2: 坐下
3: 聊，坐着聊。
2: 少伯公请。
3: 这就是我们刚才在外面看到的游客们常用的吃食。
2: 尝尝这烤羊肉，这在过去可能得打了大胜仗才能吃得上，现在不一样了，日子富庶了，这个随便吃，我们结账。
3: 吃的油腻了，我们再喝点枸杞汁。嗯，
1: 酸甜适口，甚是甜美。
2: 少伯公，您再尝尝这个。
1: 此乃何物啊？
2: 这叫奶皮子，北方草原的特产。哦，现在蒙汉一家大家都是同胞兄弟。
1: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千年之后大漠依旧，日月未改，却再不见征人思乡之苦。我曾梦想海内修戈毛的太平景象，今日已然实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2: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3: 敌机
4: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四趟，而我们呢，几十万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1: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5: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6: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银杏糕真的是调理久咳虚喘的经典方剂吗？今天咱们就顺着古方的配伍思路聊聊银杏糕的养生妙用，不同体质如何润燥养生，老年人如何自测肌少症，又该怎样科学补充蛋白质，秋天总犯困浑身累，也许是缩肩含胸困住了呼吸，两组舒展动作打开胸廓改善体态，破除秋乏困境，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一起探讨银杏。进入秋天之后，气温转凉，燥寒来袭，那很多朋友啊，一感冒就特别容易拖出久咳痰多的情况，那有老慢支慢阻肺的朋友更是咳喘反复。其实这种秋天的久咳，在中医看来不只是单纯的外感，往往是肺本就亏虚，体内浮痰被寒邪引动所导致的。而古籍里记载的银杏膏正是调理这类久咳虚喘的经典方子。好，今天咱们就顺着古方的配伍思路来说一说银杏膏的养生妙用。
0: 的确，入秋之后气温慢慢走低，不少人一不小心就患上感冒，可有些人感冒好了，咳嗽痰多的症状却迟迟不见好转，尤其是有老慢

0: 患之慢阻肺的朋友，咳嗽还容易反反复复。从中医角度，这种缠绵难愈的咳嗽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1: 秋天呢，气候特点呢是一场秋雨一场凉，那常常呢容易出现气温骤降啊。这时候呢，它病邪的特点呢是燥邪兼寒啊，肺容易先受邪气的侵袭。那我们说老慢支啊、慢阻肺这类人群呢，它本身的本质呢就是肺脾肾虚啊，有痰饮内停，感冒往往只是诱发的一个导火索啊。平时呢，可能这些患者呢就是哎呀，可能是痰多，有点咳喘又不重。那秋天呢，这时候受凉了、感冒了，哎，外感寒邪作为它的诱因，就容易引起的体内的浮痰、肺气宣降失常，进而诱发咳嗽、痰多、气喘加重这些症状。
0: 说到久咳虚喘的调理，刚刚提到的银杏膏就是古籍里记载过的一款经典膏方。不过很多人好奇，银杏膏里究竟都有什么？它真的可以调理咳嗽吗？
1: 银杏膏呢，其实是寿司保元的一个名方，它是由白果、核桃肉、陈细茶和蜂蜜四味组成的。这里面呢，白果是一个敛肺化痰的，那核桃仁呢能补肾纳气，陈细茶呢能清散防敛邪，蜂蜜能够润养调和。那这个方子呢，合起来就是收而不闭，补而不壅，肺肾同调，是我们久咳虚喘稳定期的一个调理膏方。但是呢，它并不是我们急性期啊、急性加重期的急救药，适合于那个老慢支啊、慢阻肺的缓解期，这个肺肾两虚的病人、久咳痰多的人群来使用。
0: 既然是古方膏剂，不少养生爱好者就想着在家复刻。但专家告诉我们，传统银杏膏并不推荐普通家庭直接自制，这背后藏着一些安全隐患。
1: 我们说这银杏膏呢，虽然它是经典名方，但是它是一个调理治病的一个膏方。那白果呢，我们都知道它是其实有一点小毒的，那加上我们比如说在配伍的时候，在你熬制的时候，在辩证方面都是有一定的条件，有一定的要求的。那家庭自制的时候呢，容易出现一些安全的风险和药效的风险，所以不推荐我们普通人在家自己去做。那银杏膏呢，是一个稳定期的疾病调理方，不是我们日常的止咳食疗。对于慢阻肺啊、老慢支的患者，如果想用，那建议呢去由中医师去专门辨证之后，在正规的药房来代加工。
0: 看来呀，古方虽好，可自己在家复刻有点难度。但专家指出，咱们可以保留古方的核心配伍思路，改良出一款家常食疗小食。您瞧，就是这款茶香白果杂粮蒸糕，这是在原方基础上增加了铁棍山药和大米粉，改成了一款蒸制的点心。那么这样的改良背后有着怎样的中医思路呢？
1: 我们说这个传统的银杏膏呢，它是一个高浓缩的膏剂，而我们这款蒸糕呢，是保留了原来的四味核心食材，哎，在这基础上加上了铁棍山药呀、大米粉，改成了我们家常的蒸制小食。通过这样的方法，降低了它的毒性风险，减轻了这个药物的滋腻啊，更好的固护脾胃。通过这样的调整呢，把我们治疗性的膏方转变成了一个缓解期的日常食疗，啊，进而能够做到我们肺肾同调。这个方子呢，敛而不闭，补而不滞啊，同时能够照顾脾胃，专门针对我们这秋天呢老慢支、慢阻肺的稳定期的人群，哎，容易出现这个咳嗽痰多的情况。
0: 那么经过改良的茶香白果杂粮蒸糕，能不能承袭古方银杏膏的调理作用？和原始膏方相比，它又具备哪些优势呢？
1: 我们这个茶香白果杂粮蒸糕啊，它承袭了原来这个银杏膏它的肺肾同调、敛散相滞的配伍思路啊，但同时呢，它的药力是轻的，是重在日常保养。相比呢原始膏方，它这个蒸糕呢安全性更高，滋腻性更低，更加的护养脾胃，同时呢制作储存起来相对的更简单。
0: 食疗讲究对症使用，那么这款蒸糕都适合哪些朋友，又有哪些人群需要格外谨慎呢？
1: 那这个蒸糕呢，其实适合我们老慢支、慢阻肺的平稳期的中老年人。那比如说这感冒期间呢，咳喘急性加重的时候呀，或者痰热痰湿比较重的时候，那是不建议食用的。高血糖的患者也是要慎用的，因为呢白果是有小毒的，所以我们白果在制作过程中呢务必是给它蒸熟啊，吃的时候要少少的吃，每周呢两三次，一两次，这样会更合适一点。比如说你有感冒急性加重了啊，就要停了。而且这个蒸糕呢，它是不能替代药物的。
0: 那么这道茶香白果杂粮蒸糕具体该如何制作，接下来就让我们学起来吧。
2: 大家好，今天啊我为大家分享的一道家庭版的糕点，茶香白果杂粮糕。我们使用的食材有白果、核桃仁、

0: 陈茶和山药，还有米粉和蜂蜜。首先呢，我们把山药洗干净啊，带皮，然后放在锅里面蒸熟去皮，然后呢用刀啊踏成泥。我们选用的呢是陈茶，陈茶呢放在碗里面，再用开水把它泡开，核桃仁洗干净了，用水煮熟，煮熟以后取出来，用刀啊压碎。白果呢洗干净了，洗干净以后呢用刀把它剁碎。接下来我们选用一个汤盆，里面放入山药泥、白果，里面加入适当的米粉、核桃仁、蜂蜜和陈茶。为什么最后放陈茶？我们在搅制的过程中啊，要根据这个稀稠度来加入这个陈茶的汁，蒸好以后我们放在一个模具里面，上笼蒸40分钟。以上就是这一道茶香白果杂粮糕的制作过程，你不妨在家也试试看。
1: 圈友们，银杏辅助敛肺定喘是秋日应季的食养佳品，您想要获取更多秋季食材的居家养生良方吗？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的食养知识，期待您的加入。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秋燥的话题。咱们都知道秋季养生的重点就在于防秋燥，可是同样遭遇秋燥的侵袭，有些人啊需要滋阴润燥，而有些人呢却要侧重于温补。可见秋季润燥的方法是各不相同，关键还得看您个人的体质。那么究竟哪些人最容易被燥邪给盯上呢？日常咱们又该如何科学预防呢？好，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2: 大家好，我是浙江省中医院裘思良医生，今天给大家来分享一份秋季润燥养生方。秋天不少人会遇上一件怪事，水没少喝，依旧口干舌燥，脸上身上皮肤起皮紧绷，嗓子肿发痒干咳，怎么补水都缓解不了，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其实这就是秋天独有的燥邪找上门了。在中医理论里面，秋季五行属金，对应的就是燥，秋风一吹，万物向内收敛，而和秋天配对的脏腑正是肺。肺掌管我们呼吸，也掌管皮肤的状态，有个很形象的说法叫肺为娇脏，它处在人体脏腑最高位，十分娇气，怕冷又怕热，最喜欢滋润，最厌恶干燥。一到秋天，燥邪最先找上肺，各种各样干燥难受的症状就接踵而来。所以秋天养生说到底核心就是一个字，润。说到秋日润燥，茶饮是中医很巧妙的调理方式。黄帝内经提到，肺主秋，肺欲收，及时酸以收之，用酸补之，心泻之。秋天讲究宜收不宜散，喝养生茶也有讲究，不能选太过于辛散的茶饮，优先选用酸甘滋润的食材，帮助身体收敛肺气。但是茶饮需要结合自身的体质饮用，找对自己的体质调理才事半功倍。根据体质的理论，咱们讲第一种阴虚体质，我们也管它叫干燥性人，它的特点就是常年口燥咽干，手心脚心发热，大便干结，还容易失眠多梦。秋天燥气一来，所有不适都会加重。对于这种人群，我们建议日常调理可以喝沙参麦冬茶，沙参8克，麦冬桑叶各6克。沙参呢养阴清肺，益胃生津，麦冬主要的作用是润肺养阴，清心除烦，桑叶能疏散风热，清肺润燥。同时多吃梨、银耳、百合，尽量远离辛辣烧烤。第二种体质，我们讲的是气虚体质，

0: 就是容易疲劳，典型表现为动不动就气短乏力，浑身提不起劲，秋天特别容易感冒，抵抗力差。对于这种人群，我们的调理建议是多吃山药、小米这类平和补益食材，不要过度劳累，少熬夜，透支身体。第三种是阳虚体质，这类人是什么特点呢？就是怕冷，我们也叫他们怕冷心人。典型的表现，手脚常年冰凉，怕冷，爱暖和，一不小心就拉肚子，遇上秋燥，大多是凉燥，又冷又干，怎么办呢？可以适当吃牛羊肉、生姜温补，坚决避开各类生冷寒凉食物。第四种体质是平和体质，也就是我们大多数的普通人，身体没有明显的毛病，但架不住秋燥的侵袭，容易口鼻发干，咽喉不适，干咳少痰，皮肤干燥。如果您有这种情况，可以用菊花、百合各三克泡茶，首选杭白菊，它味道甘甜，主打清而不寒，能在滋润的同时把燥热清掉，适合大多数人秋季日常饮用。菊花功效清热平肝，润燥利咽，百合功效滋阴润肺，清心安神，同时做好基础防燥防护即可。除了吃吃喝喝，再给大家分享几个简单的小动作，在家随手就能做，帮助我们疏通肺气。按揉天突穴，天突穴的位置呢，在于我们脖子的前方，胸骨上窝的正中，用中指指尖或拇指指尖呢，轻轻按揉，大约30次，舒缓咽喉的不适。天突穴呢，是我们肺部的一个机关，对我们来说，平时一些咽痛啊、咳嗽、梳理咽喉，有起到很不错的效果。搓揉迎香穴，搓揉迎香穴，也就是说我们鼻翼两边的鼻唇沟里，拇指、大拇指或者说食指都可以，向上来回搓，搓到鼻翼微微发热，能够改善鼻腔的干燥的症状。按揉曲池穴，曲池穴非常好找，你把胳膊弯成90度，可以看到肘弯里的横纹，横纹的外侧头靠近拇指这一侧，也就是我们骨头的内侧，前方有一个凹陷处，找准了，通常会有酸胀感，每次3分钟，可以通腑泄热，帮助我们肺气顺畅通降。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列缺穴，列缺穴是我们平时在说头项循列缺，指的是头面部的疾病，可以找我们列缺穴，这是肺经的一个络穴，也是缓解咽喉疼干痛咳嗽的特效穴。它的取穴也很简单，两手呢虎口交叉，腕关节伸直，一手食指按压在另外一侧脑骨颈托上方，食指指尖所达的凹陷处即是列缺穴。那么操作的时候呢，是我们说用拇指指腹垂直按压，有酸胀感后，持续30秒，重复3次。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小运动，八段锦之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能充分舒展胸廓，打开胸腔空间。做法是自然站立，双手与腹前缓缓抬起，同时吸气，举至头顶时掌心向上用力托举，保持3秒，再缓缓放下，伴有呼气。练习时注意把呼吸放慢拉长，尤其是呼气要伸长，帮助排出浊气。
1: 圈友们，中医专家教大家辨清了体质，科学防秋燥。那您想要了解更多润燥养生的小知识吗？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为您分享更多的实用小方法。另外咱们生活圈严选直播间已经开播了，米面粮油日用百货一站配齐，您可以通过小助手进入严选直播间，期待您的到来。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生活圈。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中老年人肌肉和行动力健康的问题。在生活中啊，就有不少上了年纪的朋友，其实呢，他们的精神头一点都不差，但是呢，偶尔会有这样的感受，爬楼啊，比以前更喘了，拎东西比以前更费劲儿了。很多人遇到这样的情况啊，第一反应，是不是自己缺钙了，骨头出问题了呢？于是啊，就忙着去补钙。但是乏力没劲儿，真的只是单纯缺钙所导致的吗？好，关于这样的话题，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苑林红教授，为大家来揭开老年乏力背后的真相。欢迎您，苑教授。
1: 主持人您好。
0: 苑教授，咱们先来一起看一段短片哈，是我们到了公园里对很多的老年朋友的采访，听一听他们对于身体没劲儿这件事儿都是怎么说的。
2: 现在爬楼爬到6楼的话，爬到3层4层肯定就是稍微歇一会儿，比以前呢肯定是要累一些，完了到家之后6楼的时候呢得坐着歇一会儿才能干活啊，腿酸。我感觉可能是跟年龄有关系，再一个是可能是跟缺钙也有一定关系啊。
3: 那会儿年轻的时候那个拿着东西20斤的东西那没问题，现在5斤的都不想拿了，可能是就是因为岁数大了，可能缺钙，但是就是上楼啊腿也没劲儿，对吧？跟年轻比那肯定不一样。
4: 岁数大了以后面那不运动啊，腿啊肌肉啊没有劲儿，走这一圈的时候啊很吃力。
5: 现在我都66了，60岁之前是一点感觉都没有，现在觉得好像练的时候也有点气短，回去就腿就比较沉了，觉得有点累了。可能是年纪大了，会不会那骨质疏松啊，缺钙呀，可能是这样子吧。
0: 好，苑教授，我们刚才在短片中看到啊，确实很多老年人都有身体没劲儿这样的情况出现。那在您看来最主要的问题出在哪儿呢？
1: 很多老年人会觉得身体没劲儿了就是骨头的问题，其实不是，肌肉才是主要的问题。骨头它是我们身体的支撑系统，它一发生断裂我们就会感觉到骨头疼或者是发生骨折。肌肉的流失呢，它是悄无声息的，你可以理解为它是汽车的发动机，那么发动机如果没劲儿的话，这个车可能就会跑得很慢，所以它们两个不是完全一回事儿。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件容易被忽略的事儿，人上了年纪先老的往往不是骨头而是肌肉。
0: 如果大家真像您说的没有意识到，不去管这个事儿，肌肉不断的流失，那最后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1: 如果肌肉流失到一定程度，那就不是正常的老化，医学上呢管它叫做肌少症。调查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人群肌少症的患病率大约是19.8%。今年4月份呢，国家卫健委也正式发布了成人的脑卒中、骨质疏松症、肌少症的食养指南，把肌少症和脑卒中、骨质疏松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进行防控。肌肉流失还会增加跌倒的风险，尤其老年人而言，跌倒的风险还会引起一系列更严重的健康问题。
0: 所以咱们能不能简单的自我评估一下，有什么自测方法，哎，看看我这个肌肉在我这个年龄段是否还可以呢？
1: 请大家看大屏幕。第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能不能够搬动4.5千克的重物。这个4.5千克呢，在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我们家里的一袋米、一袋面或者是一桶油，那么我们能不能很容易的把它拎起来或者是提起来？如果很容易就做到的话，这个是比较好的。如果你做起来很费力或者很吃力，甚至呢是完全不能提起来，这呢就是说明你的肌肉呢是有问题的。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在房间里走一圈。那么我们每天起床以后或者日常生活中，我能不能够在房间里头自由的活动，能够完成这个动作，如果很流畅也没有感觉到吃力的话，这是比较好的。如果您走起路来很吃力，或者不能够在房间里头完成一圈的一个走动的话，这也提示您的肌肉呢是有衰减的这样的一些迹象的。
0: 别觉得这个很简单啊，其实有些老年朋友确实做不到，或者是我想从厕所走到厨房我都得拄个拐杖，甚至一路要扶点什么东西才能慢慢的走过去，这就是属于您刚才说的比较费劲了。
1: 是的。
0: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
1: 从椅子或者是床上起身。每天我们早晨起床的时候能不能够独立完成在床上坐起来或者从床上走下来。那么或者我们坐在椅子上，我们想起来能不能够很顺利的很流畅的坐起来， 这也是一个检测的方法。如果您很吃力，不能够随意的从

0: 床上坐起来，或者从椅子上坐起来，这也提示呢您的臂力或者是腿的力量呢是在减弱的。那么第四个方法呢，就是爬石阶楼梯啊。我们知道爬楼梯呢，在日常生活中大家觉得很容易，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他爬一个楼梯两个楼梯也很吃力的。那么有些老年人他可能很顺利的就能够爬到楼梯上面去，这说明他的肌肉力量是可以的。但有的老年人他爬一个楼梯两个楼梯可以，再往上走他就走不动了，这也提示了他的腿的力量呢在减弱，所以说呢这也提示了肌肉的一个衰减。第五个方法呢，就是过去一年里你是否有过摔跤的这样的一些经历。我们说人老腿先老，那么腿先老不是骨骼先老，是肌肉老了，肌肉没有力量，它不能够很好的支撑你的下肢，我们大脑发出信号让你向前走，而你的腿呢肌肉却不能够收缩完成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容易跌倒。
1: 所以刚才五张图片哈，五种简单的测量方法刚才苑教授已经讲完了，我们怎么来打一个分呢，来判断大家这个是否有肌少症的风险。
0: 前四项如果很顺利的就能完成就是零分，有点吃力呢就是一分，如果很费力或者完全不能够做到呢就是两分，最后一项呢如果一年内没有跌倒过就是零分，如果每年有一到三次就是一分，三次以上就是两分。那么累计这五项加一起达到四分以上就有肌少症的危险了，这个时候就要去医院进行筛查。
1: 好，这是我们简单的五个评测啊，可以来进行打分。您接着说还有什么方法。
0: 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中老年朋友们可以用软尺来量小腿最粗的地方。老年男性的小腿呢，它的腿围呢是小于34厘米，女性呢小于33个厘米，这个时候就有风险。
1: 现在可能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就有点担心了，哎呀，我这个肌肉流失到底严不严重啊？关键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肌肉的流失呢？
0: 很多老年朋友觉得肌肉流失就是老了，其实呢，身体的自然老化它带来的影响呢，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真正加速肌肉流失的主要是两件事儿，一是呢蛋白质没有吃够，第二呢就是运动的太少。根据最新的调查显示，我国有接近一半的成年人蛋白质摄入是不足的，所以老年人的情况呢也更为突出。那么研究显示呢，65到79岁的人群中，约有一半的人他的摄入是不足的，80岁及以上的人群呢，大概有60%都是摄入不足的。老年人喜欢吃的食物呢，又大多是一些粥啊、面条啊、馒头啊。
1: 对。
0: 但问题在于，这些食物的蛋白质含量都是很低的，升糖却很快。还有55%的老年人，因为以粥和咸菜为主要的饮食习惯，也导致了蛋白质摄入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这也引起了肌肉加速的流失、免疫力下降等问题。所以，老年人对蛋白质的需要量反而是增加的。吃不够加上吸收又差，一进一出这个缺口就更大了。
1: 好，我们说完了蛋白质的问题，您再来说说运动的问题。
0: 很多中老年人退休之后活动量一下降，肌肉得不到收缩的刺激，合成的速率就跟着往下走。很多人以为肌肉流失是70、80岁才会发生的事，其实不是，肌肉量在30岁左右达到了一个峰值，从40岁开始平均每10年就会减少8%。所以我也特别想提醒中年朋友们，纯肌肉这件事儿，40岁的时候就应该开始了。
1: 本期生活圈由飞鹤提供支持，飞鹤营养有爱，愿全家健康。好，谢谢苑教授的分析哈。所以接下来就想请您给大家一些建议哈，我们怎么来存肌肉？咱分两部分说，您刚才提到了一部分是蛋白质，一部分是运动。咱们先来说说怎么更高质量的摄入蛋白质。
0: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建议65岁以上的老人每日蛋白质推荐摄入量为1.2克每千克体重。比方说你的体重是60千克，那么每天你就需要吃够72克的蛋白质，就是用60乘以1.2。但是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呢，我国老年人每天蛋白质的摄入量跟推荐量相比平均差了大约20克。那么这20克的蛋白质如果折算成日常生活当中的食物的话，大概相当于3到4个鸡蛋，或者是300毫升的牛奶2瓶，或者是100克的瘦肉，100克大概就相当于2两的瘦肉，这样才能补足20克的蛋白质的缺口。
1: 您别说老年人了，就是像我这个岁数人，您让我一天多吃进去2两瘦肉，其实压力也挺大

0: 的，对吧？尤其是很多老年人可能牙口不好，是吧？胃肠道消化吸收功能也不行了，吃多了他难受啊，
1: 这是特别现实的问题。
0: 嗯，
1: 做饭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改善一下食物的形态，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肉剁成肉糜，鸡蛋呢做成蛋羹。那么国家卫健委呢《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也指出，咀嚼消化不好时可以考虑优质蛋白粉类的补剂，比如说像乳蛋白粉这类不需要咀嚼，冲一冲一喝就可以了。那么对牙齿不好的进食量少的老年人呢也特别友好。
0: 但是很多老年人呢，尤其咱们中国人，他有乳糖不耐受的问题，喝下去以后第一是撑，第二就是拉肚子，对吧？所以我们该如何选择更适合他们身体的这种粉剂啊，或者饮品啊，既能充分的补充优质蛋白质，同时没有过多的这种胃肠道的反应。
1: 您说的这个喝牛奶拉肚子特别有代表性。其实从营养学上说，肉蛋奶都是优质蛋白质，但对老年人来说，靠一日三餐把他们吃够，肠胃负担是比较重的，还容易发生乳糖不耐受，引起胀气和拉肚子。乳蛋白粉的优势就在这里，它富含九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配比呢也更接近人体的蛋白质需要，吃进去能真正被用来合成肌肉，是优质蛋白的代表。它富含赖氨酸，正好补充了咱们以米面为主食容易缺少的必需氨基酸。那具体我们应该怎么来挑呢？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好记的一个框架，要看三点。第一，能不能吸收，能不能留住，营养价值呢够不够全面。第一点呢，对咱们中老年人尤其关键，要看分子的大小。我们可以选择经过水解工艺处理的产品，就是在工厂里先用酶把大分子蛋白预先切成小段，相当于提前帮我们的胃肠做了初步消化。这样做有两个实实在在的好处，一是消化负担明显减轻，不会感到不舒服；二是消化吸收更快。现在市面上很多的蛋白粉主要用的是乳清蛋白，这些蛋白粉短时内会提供大量的氨基酸，对中老年人来说代谢负担呢相对会大一些。所以中老年人其实更适合那种慢慢释放持续供给对身体负担小的蛋白，酪蛋白它也被叫做缓释型的蛋白，能持续供给4到7个小时。如果睡前摄入酪蛋白，就可以在夜间持续的被消化和吸收，促进夜间的肌肉蛋白合成，还有助于防止肌肉分解。有研究呢也做过一些调查，发现酪蛋白增肌与抗分解的效果呢是优于乳清蛋白的。所以呢，我给大家的建议是选择富含酪蛋白的蛋白粉营养品，最好两种蛋白搭配着来看，一块一酒才能达到最好的一个效果。此外呢，我们还得看看配方里有没有照顾到其他方面，比如说它是否添加了帮助钙吸收的维生素 D， 维护骨骼健康的钙，还有其他日常需要的维生素或者是矿物质。配方越全面，越能一次满足身体多方面的营养需要。总之一句话，给中老年人选蛋白，可以选择小分子好吸收，还有酪蛋白成分配方全面的乳蛋白粉。
0: 所以袁教授接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中老年朋友们补充蛋白粉咱们用什么样的补充方式，比如说每天吃几顿，每顿在什么时间吃是最有利于他们消化吸收和利用蛋白质的。
1: 这里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补充蛋白质的黄金公式，3+2蛋白补充法，就是均衡的三餐再加上每天2杯乳蛋白粉。具体怎么安排呢？第一个呢，就是早上，也就是出门活动之前，早上起来呢冲一杯，把这一餐呢补上，既把早餐的缺口补上了，也给一上午的活动呢打了一个底。第二个呢，就是运动之后补充乳蛋白，配合抗阻训练，对下肢力量和肌肉力量的改善明显好过只做训练不补的。第三个呢，是睡前，睡前半个小时左右补充一份含有酪蛋白的乳蛋白粉，它能在夜里缓慢的释放，正好覆盖了一个晚上不吃东西的这样的一个空档，帮助夜间的肌肉合成呢减少分解。
0: 您刚才提到了运动对于老年人维持肌肉力量是非常重要的，您能不能也给大家推荐推荐适合他们年龄和身体状况的运动有哪些？
1: 下面呢，我就给大家带了一套增肌操，它一共呢有4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坐姿推举，腰背挺直，双脚平踩地面， 手里可以。

0: 握两个小的哑铃，没有哑铃的话握两瓶矿泉水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双手从肩膀两侧慢慢向上推，手臂接近伸直，然后停一秒，再慢慢的放下来。第二个动作呢，就是墙面俯卧撑，面对墙站立，双手与肩同宽撑在墙上，慢慢屈肘，让胸口靠近墙面，然后再推回原位。第三个动作呢，是坐位抬腿，坐稳，腰背贴在椅背上，一条腿慢慢伸直抬起，脚尖往上回勾，保持3到5秒钟，再慢慢的放下，换另一条腿。最后一个动作呢，是站立踮脚，扶着椅子背儿或者墙，双脚分开与肩同宽，慢慢踮起脚尖到最高点，停2到3秒，再慢慢落下。
1: 好，再次谢谢苑教授的讲解，谢谢您给大家提的建议，谢谢。
0: 谢谢主持人。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来聊一聊秋天咱们身体的变化，用运动的方式来帮助您调整状态。
2: 秋季冷风频频来袭，很多人体态上都发生了明显变化。明明日常能挺直腰背，可秋风一吹就下意识缩颈耸肩，时间长了肩颈便容易出现发僵发硬，严重的甚至会感到胸闷不适。那么引发这些症状的根源在哪儿？我们又该如何科学调整呢？
3: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刘洋。当天气变冷之后，很多人都攒着身体，把身体蜷成一团儿。这种呢，是我们用来取暖或者抵御寒邪的一个下意识动作。那我们现在的日常工作也是这么一种蜷缩的状态，慢慢的导致我们肩背部包括我们颈部会受到一些影响。那这个体态慢慢的会让我们呼吸变浅，会让我们感觉到有这种胸闷憋气，慢慢的还会引导着我们出现后背慢慢变厚，胸廓慢慢的变紧，更多的时候还会诱发我们以睡眠的障碍。
4: 为什么体态会影响呼吸呢？
3: 当我们的胸廓长期处于一种紧绷拘挛的状态的时候，我们的呼吸就会变得表浅。你时不时总想用一次深呼吸来缓解这种表浅的紧张跟拘挛。
4: 那如果这种情况长期不去干预它，任其发展，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3: 那最直接的就是我们体态的问题。那有很多人早期呢，只仅仅是圆肩，还没有驼背，慢慢的就会呈现一种驼背的状态。尤其是我们8到12岁这个年龄段的小孩呢，会造成脊柱侧弯或者脊柱的发育不良。
4: 听明白了。那怎么做才可以让我们更加挺拔更加健康呢？请刘医生给我们来开运动处方。
3: 今天的运动处方呢，主要的是针对我们的胸廓和背部肌群，辅助的呢带动我们肩和颈部的旋转，大家跟着我一起来练习。
4: 好，
3: 第一个动作我们来做弓步转体。我们首先左脚后撤形成一个弓步，双手呢合十合掌向前平举，转的时候呢，身体以手带动胸廓的转动向右侧旋转。注意要点在于身体稳定同时，手臂先动带动胸廓旋转，尽可能的向远方延伸，眼随手动到极限位置稍停，1、2、3，慢慢回正。旋转的过程中，好，我们慢慢回正，放松。这个动作呢，在练习的过程中有3个要点。第一个要点，首先是维持下半身的稳定性，安全是第一位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眼随手动，感受身体被竹节拉伸开的感觉，在极限位置稍停。我们做的时候会感觉到左右两侧旋转角度不太一样。
4: 是的，
3: 我们不必追求同一角度，只要感受到拉伸感即可。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呼吸不能乱，在我们转体的时候做呼气，吸气的时候慢慢回正，左右交替5次为一组，我们做3到5组。
4: 刘医生，刚才我在做的时候明显感觉到我左右两侧的发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向左的时候就感觉到这儿已经卡在这儿过不去了。
3: 我们都是右手劳作比较多，所以这边的肌群呢，一是有力，第二一个是比较灵活，所以在转身的过程中背部的肌群跟胸廓总是有点不协调，所以我们就刚才提出了大家两侧转动的时候可能会有角度的不一样，或者是

0: 感受的不一样，慢慢的来练习。
1: 练习时先感受手臂向外延展的牵拉感，接着胸廓转动，拉伸胸侧与腹部，随后髋部带动下肢发力，逐步激活背部肌群，从而建立起胸部呼吸发力模式。掌握好这个感受，我们接着学习下一个动作。
0: 我们来做第二个动作，来做推腰扩胸。这个动作呢，双脚略宽于肩站立，那手部的动作呢，以手握拳，以我们拳的这一面来顶住我们的腰部或者是胸腰段，尽可能的高一点，您看我就能大概到胸腰部这一块。发力的时候以手往前推来做主动发力，身体呢重心微微向后，点起脚尖即可。好，我们做的时候吸气往前推，点脚尖，呼气放松，手主动往前推，点脚尖，身体后仰，吸气，胸廓饱满，感受肋间还有我们胸廓被充满的感觉，被拉伸开，吸，呼，吸，呼，注意关注我们胸前侧还有肩前侧的拉伸感，这个动作通过呼吸来调整我们的发力。好，再来一次，吸气，呼气，放松，好，慢慢的回正。这个动作呢，大家练习5次为一组，做5到10组，以感觉到胸廓有拉伸感，微微的有点发热感即可。大家注意，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一个错误误区，很容易变成了弯腰向后仰，
2: 是的，
0: 弯腰的动作。我们注意，我们的身体永远是从中立位变到向后伸，再回到中立位，大家不要有这种弯腰的动作。如果您感觉到不太稳当，就是下半身做的时候呢有点不稳当，那我们就直接做上半身动作，
2: 就是不要再提肿了。
0: 是的，小李同学，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什么感受？
3: 刘医生，我除了感觉到您说的胸腔被拉开的感觉，我还感觉到了胸肌两边被拉开的感觉，包括肩膀也有一些拉伸的感觉。
0: 像这个动作对于他们长期运动的人来讲，可以作为一种热身或者是运动之后的这种拉伸来进行，也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缓解胸前部的这种紧张的感觉。
1: 这个动作借助手部向前推的力量，充分打开胸廓，拉伸肋间隙，激活呼吸辅助肌群，配合深呼吸放松长期被异常体态抑制的肌肉，完成肌群的有效唤醒。好了，下面咱们一起来打卡完成今天的动作吧。
0: 第一个动作，我们来做弓步转体，以右脚作为支撑脚，左脚后撤。好，站稳，双手向前平举，向右转体，眼随手动，呼气到极限位置，好，吸气回正，交换双脚，右脚后撤，向左转动，呼，稍停，一二三回正，在停顿的时间感受这种拉伸感。好，第二个动作，我们来做托腰扩胸，双脚略宽于两肩站立，双手握拳，以拳面点住我们的腰胸腰段，吸气时手向前推，稍稍点脚，吸，呼，放松，吸，呼，大家注意感受肩前侧的拉伸感以及胸廓的拉伸感。最后一次，吸，呼，好，放松。
4: 圈友们，如果您也有体态不正、呼吸不畅、容易困倦等问题，就请您跟着专家练习这几组动作吧。想要获取更多实用锻炼方法吗？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分享更多的锻炼好方法。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和互动。好，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1: 的确，
0: 共军区区不到三万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刺探，而我们呢，几十万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1: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0: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新一股冷空气明起，自西向东影响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提前开栓供热，保障群众温暖过冬。部分地区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今晚关注今年流感形势如何，打疫苗又该注意什么。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调查发现此人收集存储与俄防务有关情报。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10月14号，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10月14号，李强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10月14号，李强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10月14号，赵乐际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10月13号，丁薛祥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中法经贸务实合作和中欧经贸关系交换意见。何立峰表示，中方愿继续同法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加强经济各领域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愿同欧方在经贸领域持续开展对话，为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博纳表示，法方高度重视对华经济合作，愿同中方一道推动欧中贸易投资磋商不断取得积极成果，保持欧中经贸关系稳定发展。
0: 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

同比上涨 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0: 主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三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2: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0: 自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的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3: 在天津市西青区王稳庄镇的稻田内，收割机来回穿梭，成熟后的水稻被收入仓内。作为小栈道主产区之一，这里种植的近3万亩早熟小栈道陆续进入收获期，成为天津最早启动收获的地区之一。
4: 及时的应收尽收，颗粒归仓，为下一季平整土地腾出充足的时间。
3: 在我国南方稻区，寒露到霜降这段时间是抓紧收割晚稻、保证颗粒归仓的关键期。在广西河池市东兰县，有一种传统栽培的糯性稻种，叫做东兰糯米，因其米粒表面紫黑而得名，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今年当地种植的2万亩东兰糯米也迎来丰收。62岁的余玉华来自广东，从2025年开始参与粤桂协作引领行动项目。今年9月，余玉华来到东兰县，通过开展农业产业调研、技术培训等，给当地提供农业科技指导与服务。
5: 我建议他呢，晒田了的3个月，第一个减少这个病虫害的越冬激素，第二一个我们就为改良这个土壤做一些准备，次要的话呢，我们种出来的东兰糯米啊，它品质就更好。
3: 据了解，依托粤桂协作机制，广东、广西两地相关部门正在通过人才帮扶、劳务协作、消费帮扶、农产品深加工等多种形式，积极助力东兰糯米等地标产品在广东市场推广，助力当地特色产业健康发展。
6: 我们依托大湾区的这个资源，做好产品的展销，持续推进，把我们的糯米茶、糯米酒、糯米粽子等特色产品呢，推向更广阔的大湾区市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0: 北京时间今天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0次飞行。眼下北方一些地区的气温大幅下降，部分地区甚至已经跌至零下，为了保障群众温暖过冬，多地提前开栓供热。
3: 受强冷空气影响，延吉的气温断崖式下降，昼夜寒意凸显，不少市民换上厚衣物抵御低温。为回应群众的取暖需求，延吉各供热企业按照环保错峰起炉安排，分别于10月13号、14号陆续起炉开栓。
7: 用户感觉到热度时间会不一样，大部分用户应该在晚上会感觉到热量。
3: 自今年入秋以来，甘肃河西及中东部地区降温幅度较大，在白银市，当地把正式供暖时间由往年的11月1号提前到10月14号，提前半个月开栓供暖。 目前全市3045万平方米供热区域已达标供。

0: 供暖，且在提前供暖期间不加收取暖费。
1: 十月份家里阴冷得很，老人孩子容易着凉，今年提前半个月供暖，家里早早的暖和起来了，特别贴心。
0: 在内蒙古，多地也于日前提前开启供暖。在鄂尔多斯准格尔旗沙哥堵镇，当地推出供暖24小时连心卡服务保障，公示各级供暖负责人联系方式，实现供暖诉求全方位响应。
2: 拿帐不暖，打给电话，随时然后就把人带过来给我们放气。
0: 随着气温持续走低，明天新疆北部将全面进入供暖季，各地提前完成供暖设备检修、管网试压、隐患排查等准备工作，多措并举守护居民温暖过冬。在陕西榆林府谷县也将于明天正式开启供暖，这是陕西省今年计划最早启动集中供暖的地区。今年当地完成全县供热热源切换，全部采用热电联产清洁热源，小型分散供热机组全面退出，大幅减少碳排放。从明天起，新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降雨过程，具体将对哪些地区产生影响？一起来看。
3: 未来五天，我们国家中东部将会有一轮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在周四周五，主要的降雨集中在长江沿线，周五开始降雨北台，我们国家北方将会经历入秋以来范围最广、强度最强的一次降雨天气过程。那么在明后两天，南方的降雨还主要是副热带高压外围水汽所导致的，大多以雷雨天气为主。而对于北方来讲啊，周五开始冷空气到来，冷暖交汇，降雨将会明显的增多增强。在明天，像是长江沿线，像贵州、重庆，湖南北部、湖北沿江、江西、安徽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天气出现，这里的降雨在同期也是相对比较少见的。周五开始，北方降雨会明显增强，像西北地区东部、黄淮等地将会有中到大雨天气出现。到了周六，在华北以及东北南部降雨也会明显增强，特别是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可能还会有大到暴雨，降雨同时还会伴随雷电天气。首先呢，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大家的出行。在周末的时候，像华北、东北等地降雨仍然很强，大家出行要注意交通的安全。那么其次，伴随着黄淮气旋的发展，逐渐入海之后，风力也会明显增强，特别是在这个周六，像渤海、黄海的北部、山东沿海、辽宁沿海，可能阵风会达到7到9级。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秋收和秋种。进入九月份以来，我们国家整体在冬麦区的降水是明显偏少的，特别是山东啊，大多数的区域不足常年的1/3。这一轮降雨到来，非常有利于土壤增伤，对后期的冬小麦播种是非常的有利的。不过在华北、东北目前还没有收获的地块，大家要加速的抢收；已经收获的秋粮，大家要及时上盖，确保不要霉变。
0: 随着多地气温逐渐走低，部分地区的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目前各地的接种工作已经陆续启动，今年流感形势如何？流感疫苗如何选择？打疫苗又该注意什么呢？今年流感形势如何？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自七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 Victoria 系共同流行，甲型 H3N2 亚型占比上升，北方省份处于流行间期，南方省份为中流行水平，提示我们要提前做好防护。
4: 国内的高发期一般是11月到次年的3月，咱们那个打完流感以后需要产生抗体需要2到4周，所以我们会要9月、10月打是最好的，是黄金接种期。
0: 流感疫苗怎么选？专家介绍，今年流感疫苗的最大变化是4价转3价。
5: 3价疫苗覆盖2种甲型流感病毒甲一和甲三，以及1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4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1种乙型流感病毒外系，由于乙型外系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
0: 专家介绍，目前

0: 上市的流感疫苗均能有效预防流感，不用刻意追求价格、品牌、剂型，尽早完成接种最重要。
1: 其中呢，三价裂检疫苗和亚当威疫苗可以用于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两种规格。三价减毒活疫苗是适用于3到17岁的人群，每剂次0.2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
0: 哪些人群应该优先接种流感疫苗？
1: 我们建议呢，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易老易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当地流行季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0: 去年打过还要打吗？今年中招过还要打吗？专家介绍，接种流感疫苗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会随时间逐渐衰减，保护作用一般仅维持6至8个月，加之病毒还会自己刷新，疫苗也会针对当年流行趋势进行适配，因此建议每年流感季都要重新接种。此外，即便今年已经得过流感，由于同一流感季中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所以仍建议及时接种。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秋意渐深，山川草木次第换上秋装，丹霞映碧空，层林染金黄，秋日画卷斑斓铺展，正是出游赏秋的好时节。位于宁夏西极的火石寨国家地质公园，褪去夏日苍翠，迎来一年中最绚烂的时节。从山脚到峰顶，因海拔温差不同，林木变色节奏各异，造就了一山藏百态，十里不同秋的独特景致。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的96万亩五角枫进入最佳观赏期。科尔沁右翼中旗拥有国内保存最完整、面积最大的天然五角枫群落，连片枫树色彩斑斓，红橙黄绿交织相融，与疏林草原、牧群马匹相映成趣。不少游客避开假期人流高峰，选择节后来此赏秋。
11: 满山遍野的五角枫，红的、黄的、橙的，色彩交织，美得特别有层次。
0: 进入10月中旬，秦岭独有的秦岭红山就会换上温柔的金黄色，营造出秋日秦岭的限定浪漫。游客们纷至沓来，在大自然中感受秋日秦岭高海拔区域的视觉盛宴。眼下，新疆各地原始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有的河流蜿蜒于林海间，秀丽壮美；有的生长于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更显风骨。鹅喉羚等野生动物在胡杨林中自由奔跑，给来这里赏秋的游客带来美丽邂逅。
12: 玩的也非常的开心，亲眼的见证到胡杨林扎根边疆的美景，也是真切的感受到了胡杨顽强的生命力。
0: 每年10月到次年2月是云南丽江玉龙雪山日照金山的最佳观赏期，这段时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专程奔赴玉龙雪山，亲眼见证这一壮美的自然胜景。
13: 近日，山东日照、山西长治分别发生人员遇险事件，危急时刻当地救援力量紧急出动，托起生命的希望。
0: 10月13号下午，在山东日照海域，一艘作业渔船上的船员突发身体不适，疑似中风或颅内出血，情况紧急，急需送医救治。 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接到山东省海上搜救中心

0: 救助信息后，立即调派救助直升机出动救援。救助直升机从蓬莱卧龙机场起飞，横跨130海里到达现场。机组人员密切协同，成功登船，并将患病渔民转运至直升机后舱。转运过程用时不到10分钟。直升机降落在蓬莱卧龙机场后，患病渔民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目前渔民无生命危险，正在接受后续治疗。几天前，在山西长治老顶山，一名男子独自爬山徒步时迷路，被困深山，无法自行下山，随后报警求助。救援人员了解到，这名男子根据徒步软件规划的路线来到长治老顶山爬山，由于天色变暗，同时山区地形崎岖，分岔路多，男子迷路被困。接警后，当地消防、公安等救援力量携带救援装备进山搜寻。由于夜间能见度差，救援人员操作无人机，利用热成像设备从空中搜寻，最终找到迷路男子。随后，救援人员护送其下山，安全脱险。消防部门提示，公众户外徒步游玩，不要轻信网络软件规划的陌生路线。进山前务必提前熟悉路况，查询天气情况，携带必要的装备，合理规划行程，避免夜间进山、独行进山。一旦迷路遇险，应及时报警求助，等待专业救援。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的相关消息。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4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
0: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加大打击，沙特已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2: 13号，在被问及是否会要求土耳其加入行动时，特朗普称他可能会这么做，他认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照做。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土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表达坚定支持。此前一天，埃尔多安也公开表示，土耳其将继续与沙特站在一起。
3: Türkiye, hukuk ve insanlık dışı saldırılar karşısında Suudi Arabistan'ın ve Suudi kardeşlerinin yanındadır。
2: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8月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10月5号，3国在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会见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马哈茂德时表示，巴方完全支持沙特的合法自卫权。埃及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卜杜勒·阿提13号表示，随着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目标的袭击，埃及愿向沙特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
4: I can tell you very very clearly thatAny kind of support from Egypt, of course, our response will be positive.
2: 此外，黎巴嫩政府、阿联酋等13号也致电沙特方面，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
0: 俄乌局势方面，战事仍在继续。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

0: 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
1: 据美国《纽约时报》13号报道，乌克兰方面称，已连续两晚未能在俄罗斯对乌发动袭击前收到西方伙伴提供的相关情报。乌方担忧美方已落实其切断情报支持的威胁。下面来听专家解读。
2: 乌克兰的防空预警高度依赖美国和北约的情报分享，情报预警信息的中断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乌军对俄罗斯空袭的研判能力，增加了本土设施损毁和人员伤亡的风险。这一事件也说明乌克兰作战的自主权要受制于美国，一旦他的军事行动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情报的援助和支持就有可能被暂停。
3: 近日，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围绕美国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一事产生分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因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炼油厂，对泽连斯基非常恼火，这是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原因之一。泽连斯基则表示，他感到被背叛。另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警告乌克兰，若其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持。
2: 此前，特朗普多次公开批评泽连斯基不听劝，持续地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导致全球柴油价格高企，进而损害了美国的农民利益。美国以情报信息分享为筹码不断地向乌克兰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进而落实特朗普所提的能源停火。也说明乌克兰和美国之间的战略互信有所受损。
1: 今天，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前军官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被德国联邦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这是德国首次就这起事件举行公开庭审。
4: 德国联邦检察机关指控，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涉嫌在管道爆炸行动中发挥组织和协调作用。检方认为，他与其他人员组成的行动小组曾使用一艘帆船将爆炸装置运送至波罗的海海底管道附近，并实施爆炸。嫌疑人面临的指控包括涉嫌以攻击民用目标的方式实施犯罪、引发爆炸以及造成财产损失等。在联邦检察长宣读完起诉书后，谢尔盖拒绝质评。他的辩护律师随后发表了声明，称被告是替罪羊，并表示有政治势力在幕后操纵，企图将审判变成一场政治闹剧。汉堡法院发言人弗兰森表示，北溪天然气管道在德国的终点位于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由于梅前州与汉堡州相邻，且汉堡州更具审理的条件和协调各方的能力，因此汉堡州与梅前州签署了一项协议，审判在汉堡举行。弗兰森还表示，此次审判吸引了远超平均水平的媒体关注，已有来自多个国家的100多位媒体代表登记，其中包括来自乌克兰、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的媒体。弗兰森表示，目前尚无法预测审判将持续多久，由于案卷数量庞大且涉及国际因素，此案不可能在几天的庭审后结案，庭审预计会持续到2027年，目前还无法预见明确的结束日期。截至目前已安排了16次庭审日期，当地法律人士预计此后的庭审还将有来自国外的证人在汉堡出庭作证。当地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开庭对于德国的乌克兰政策是个挑战，如果审判结果显示乌克兰参与其中，那么德国继续无条件支持乌克兰将会变得非常困难。总台记者德国报道。
0: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 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再军事化路线

0: 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
1: 当地时间13号，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及周边地区遭遇雷暴和强降雨天气。智利国家灾难预防和响应中心对圣地亚哥首都大区发布红色预警。暴雨在圣地亚哥部分地区引发洪水，还有部分建筑屋顶受损。恶劣天气一度在圣地亚哥首都大区造成超过3.4万名用户断电。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多与赛哥一夜尽数失踪，
1: 啥也没见了，
2: 心里面特别特别的难受，真的。
0: 倾尽心血培育，主人备受打击。
3: 早中晚三次训练，开始学习飞翔嘛，
1: 心里面害怕他全部被杀掉。
0: 看家犬骤然狂吠，他究竟看见了什么？追踪雨夜盗歌贼，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5年10月9日夜，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一位居民家的院子里，监控视频拍下了奇怪的画面。原本安静的院内，看家狗突然从窝里冲了出来，跑到院子中央，冲着画面外的一个方向狂吠不止。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看到的画面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中卫市中宁县居民孟涛家大院的监控夜间拍下的。那天呢，孟涛夫妇出门办事，到了夜里，安静的看家狗突然从窝里冲出来叫个不停，很显然家里闯进了不速之客。那么不速之客是冲着什么来的呢？事情还得从孟涛的一个爱好说起。
0: 孟涛的这个爱好就是养鸽子。孟涛从小就跟鸽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1: 从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喜欢这个鸽子，那时候就单纯的养着玩嘛，越养越喜欢呀。
0: 从最初只养一些普通鸽子，到2014年开始专心养赛鸽，孟涛早已将自己的人生和鸽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1: 再忙再累都要抽出时间啊，去照顾它呀，像给水呀，给食啊，每天都要得操心。
0: 2023年，孟涛结婚了，从此他身边有了一位最得力的帮手。
2: 因为我也喜欢动物嘛，就慢慢就喜欢上鸽子了。
0: 为了养好赛鸽，夫妻俩不仅投入了不菲的资金，更倾注了大量心血。
2: 我们是自己开的店，开了一个烧店和轮胎店。他一钻到沟窝里，不修车，看鸽子，特别痴迷，宁愿饿自己都要去喂鸽子。
0: 尽管这些投入还是没有换来可观的经济收益，但夫妇俩依然非常享受鸽子带给他们的快乐。
1: 有什么忧伤啊，什么烦恼，你看见这个鸽子那一瞬间啊，心情就瞬间就好了。
0: 然而，这样平静而快乐的日子，在2025年10月9日这一天被彻底打破了。前一天下午，孟涛和妻子来到朋友家做客，回家较晚。这天上午10点多，他才起床。一起床，他就来到院内给鸽子喂食，这才发现鸽舍的门锁已经被人撬开，鸽子全都不翼而飞。

0: 有一部分赛歌，还有一部分是总歌，总共32句歌词，全没了，就跟自己家人走丢了一样，特别着急。
1: 更令孟涛夫妻俩痛心的是，由于种歌被盗，鸽舍内刚刚孵化出的小鸽子也因为失去喂养和保温而无法存活，
2: 全死到窝里面了，一共是9对鸽子死了到窝里面，这在心里面特别特别的难受，真的。
1: 孟涛夫妇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案发地点进行侦查。孟涛家的院落位于109国道边，紧挨着一家加油站，院内较为空旷，平日偶尔会有外来车辆停放，鸽舍就搭建在院墙的一侧边上。民警赶到时，发现里面已是空空荡荡。
3: 当时根据受害人自己来说，是他们家饲养的这个鸽子种类可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珍贵一些的，价值都是在几千到几万块钱不等的。
1: 因为前一天夜里刚下过雨，这给民警的勘查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现场勘查没有提取到有效的痕迹物证，民警将目光投向了孟涛家院中安装的监控器。
0: 鸽棚的旁边有一个电线杆，电线杆上他们专门安装一个摄像头，结果呢，到达现场的时候，这个摄像头上有一个黑色的长裤在上面盖着。
1: 民警了解到，这条长裤并不是孟涛夫妇挂到监控器上的，很明显，这是嫌疑人故意为之。
3: 嫌疑人是寻找了一条比较长一点的这种木棒，挑起衣服把这个民用监控给遮盖住。
0: 那我们最后将这个摄像头上面的这个黑色长裤呢，也能做了一个上面的痕迹物证的提取，确实也没得到这个有效的物证。
1: 尽管监控器遭到了人为干扰，民警还是调取了事发当晚的监控视频，并且从中发现了重要线索。
3: 作案嫌疑人进入这个案发现场前的一段时间，他们后院自己饲养了一条这个宠物狗的，这个宠物狗明显的冲着一个方向狂吠的，我们根据宠物狗的这个反应，初步的就摸排出来了一个这个嫌疑人进入这个案发现场这个方向。
1: 可惜的是，监控视频中并没有出现嫌疑人的身影，随后便被全部遮挡。
4: 遮挡住之后呢，看是都看不见，但是能从里面略微的听到两个人说话的声音啊。后来我们把这个监控不断的去放大啊，慢慢才从这个嘈杂的声音里面去提取出来啊，其中就有人说是待会儿我们两个分头走，有这样的一个细微的声音。
3: 当时这个也在下雨，收声也不是太好，没有听得太清楚，唯一能确认至少两名嫌疑人是进入现场。
1: 根据监控视频得到的线索，嫌疑人是在10月8日夜里9:52进入案发现场的。民警分析认为，嫌疑人很可能是翻墙进入大院。院落只有3面围墙，围墙之外都是果园和农田。事发当晚，嫌疑人应该是穿过这些果园和农田，有可能会在果园和农田里留下踪迹。
3: 我们根据这个情况，就走访摸排这个周边的住户农户。
1: 然而，走访的结果并不理想。由于案发时下着雨，村民们大多已经入睡，没有人觉察到什么异常，更没有看到可疑的人员和车辆。
5: 盗窃鸽子的案件，中宁警方不是头回碰上了。就在孟涛夫妇报案的前几天，当地也发生了一桩鸽子被盗案。这两起案子会不会是同一伙人所为呢？
1: 原来几天前，在距离孟涛家10几里地的某林场，村民马某家的18只鸽子，连同看护院子的狗，一夜之间都不见了踪影。
3: 有一部分赛鸽，一部分普通的这种肉鸽，鸽子的损失可能在这个3000到5000左右。

0: 狗，是一条这个麻犬。
1: 被盗人家处于偏僻的林场，没有安装监控，周围最近的监控也没有覆盖案发地点，侦查工作困难重重。
0: 当时咱们第一次通过咱们这个技术的勘验还有咱们这个民警的走访，是没有获取什么线索的，所以这个案子的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1: 结合几日之后孟涛的报案，民警感觉这两起案件应该有所联系，
2: 相邻的时间段里，因为这两个案发地点也比较相近，作案手法又类似，所以我们当时就想着说可能是同一伙人在作案。
1: 马某家的鸽子被盗案，民警一直没有找到有效线索，既然两起案件很可能系同一伙人所为，民警决定将两起案件并案侦查。而在孟涛家，民警找到了新线索。经过寻找，民警在孟涛家附近终于找到了几处可用的监控。根据事发时间段，民警对这几处监控逐一排查，最终在距离案发地几百米远的一户农家监控中发现了两个可疑人员。视频显示，在10月8日夜里9:44，两名男子一前一后经过这户农家，他们突然停住了脚步，驻足了十几秒后，两人才离去。在此过程中，其中一名男子的反常举动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0: 后边体型稍微偏胖的一名男子，当时发现了这个监控，他有一个后退，就是撤退的这个动作，明显的要返回原路。他这个动作当时就是在我们摸排工作中觉得是这个特别是有嫌疑的。
1: 两名男子出现在乡间小道的时间，距离嫌疑人进入孟涛家的时间有8分钟左右。当时天空还下着小雨，村民大多已经入睡。两名男子的行为鬼鬼祟祟，的确可疑。民警将这两人作为重点嫌疑人展开调查，但是接下来的侦查工作并不顺利。
0: 因为当时也是晚上，面容看得不是太清楚，没有办法直接确定这个嫌疑人身份信息。
1: 为了找出更多的线索，民警对这段30秒的监控视频反复进行观看。
0: 监控视频里面直接体现出来的两名男子是一高一矮，正好一胖一瘦，这个体型上还是比较容易区分的。
2: 嫌疑人在作案的时候身着这个有这个反光条的这个类似于冲锋衣的衣服啊，所以这个衣服特征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线索。
1: 好不容易锁定的可疑人员被一一排除，上千条人员信息铺开筛查，窃贼能否浮出水面？追踪雨夜盗鸽贼，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3: 鸽子丢失后，孟涛夫妇伤心不已，但比起心疼鸽子，他们更担忧的是窃贼会如何处置这些鸽子。这些鸽子并非寻常的家鸽，而是孟涛多年来精心培育的名贵赛鸽，倘若窃贼不识货的话，可能将它们当作普通肉鸽随意转卖，甚至宰杀食用。一想到这一点，夫妻俩就坐立难安。
1: 在民警积极侦办案件的同时，孟涛夫妻俩也四处寻找自家被盗的鸽子。每月逢3、6、9的日子，中宁县民间都会举办集市，以宠物和家禽交易为主，其中鸽子买卖较为活跃。
4: 我们就每次早上店都不咋开，都往集上跑着找鸽子。
1: 除此之外，他们还跑到周边的其他养鸽人家去寻找线索。
5: 吃饭吃不进去，睡觉睡不着啊，心里面特别着急啊，你到处找，
1: 始终见不到自家鸽子的身影，夫妻俩心中充满了担忧。
5: 心里面害怕他偷过去的这些鸽子全部被杀掉，就很可惜，就这样的担忧。

0: 办案民警此前没有遇到过赛哥被盗的案子，在侦办该案过程中也逐步对赛哥有了更多的了解。赛哥的价值远高于平常的肉鸽，而在培育他们的过程中，每一个养鸽人都会有艰苦的付出。
1: 从配对开始，对配好之后，这个鸽子把蛋散下之后要孵蛋嘛，小鸽子出来5到7天就要给挂环嘛，它这个就要给它按一个身份嘛，30天左右就可以自己采食，开始学习飞翔嘛，早中晚3次训练，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跟运动员一样。
0: 另外，养育赛鸽还需要有一定的资金投入，除了购买赛鸽、建设和维护鸽舍之外，赛鸽的科学喂养也有着不小的成本。
1: 鸽子的粮食配比啊，就跟我们吃的这个菜一样，都有一个营养餐，都是比较费钱的，比较这个花销比较大的。
0: 不过对于养鸽人来讲，他们对于赛鸽的情感投入才是养育赛鸽最大的投入。
1: 不一定是这个鸽子值多少钱，而是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现在这个鸽子被盗了，对我们这个养鸽人的这个精神打击特别大。
0: 养鸽人的不易和他们对鸽子的情感付出，也让办案民警认识到了这起案件的分量。两个案发地都临近109国道，民警推测嫌疑人会不会是沿着国道从外地过来的。尽管监控视频中他们是步行，但民警分析他们很可能是驾驶车辆作案的。
2: 因为呢，他的嫌疑人盗窃完物品之后，因为鸽子吧比较多，提在手上的话容易暴露目标。
0: 如果是开着车来作案的，那么两个嫌疑人很可能会经过109国道。
3: 因为国道上它有这个测速探头的卡口，当时我们想着如果是他是开车过来，他肯定要经过这两个卡口，所以后续我们侦查员也对这个卡口的信息做了一个大量的分析。
0: 根据案发时间段，民警对来往车辆进行了细致排查，
3: 一张一张的去筛选他这个驾驶人员，包括同车人员的这个衣着特征啊，包括他这个年龄特征啊，这些个细节。当时我们排查总共大约1800多过往的车辆数据。
0: 经过大量筛查，最终民警排查到了两个可疑人员。
3: 他这个年龄段可能在30岁左右，跟咱们视频当中出现的这两个人年龄特别相仿。那么第二个，他身穿的这种具有反光条的这种冲锋衣，也跟咱们这个视频中出现的两个嫌疑人的衣服特征特别相似。
0: 民警随后对这两个可疑人员进行了深入调查。
3: 这两个人他是在咱们中宁县的一个修理厂上班，所以我们后续又找到他的老板。
0: 经过细致比对，民警还是排除了这两个人的嫌疑。
3: 他这个嫌疑人身上穿的这个反光条，他在这个帽子上也有一点反光的，但是我们刚发现的这两个人的这个衣服上，他的帽子上是没有反光条的，只有这个胸前胳膊上有这个反光条。
0: 调查线索再次中断，在多个部门的配合下，办案民警对嫌疑人的排查工作再次全面铺开。
4: 就全局同力前科的违法嫌疑人有比较熟悉的工作环境的这个条件，1000多名这个嫌疑人信息里边逐渐的缩小范围。
0: 这一次的排查工作终于有了转机，在民警筛查出的7个可疑人员中，一个名为海某的男子和监控视频中那个体格瘦弱的嫌疑人体态较为相像。
3: 还是通过海某的生活照片跟案发现场的这种监控视频去比对，看他的这种行走的步态、身形。
0: 经查，海某是银川市兴庆区某村村民，现居住在中宁县的一个村子里。
4: 海某家庭这个经济条件来说还算是可以的，他们家主要是以这个养殖业为主，饲养这些牲畜，完了贩卖牲畜。他也是有了饲养鸽子，这个

0: 饲养狗的这个个人喜好的。
1: 民警进一步调查，查到海某的名下有一辆白色皮卡车，海某经常驾驶这辆车在中宁县及周边地区活动。通过对海某这辆车的行踪调查，民警发现，在一次出行中，海某的身边坐着一个体态稍胖的人，这个人的衣着让民警眼前一亮。
0: 另外这个人他也是身着这种反光条的衣服出现。
1: 民警也查出了此人的身份，此人姓袁，和海某住在同一个镇，无正当职业。袁某和海某经常一起出行，两人的体貌特征和监控视频中的两个嫌疑人极为相似。
0: 后来我们又把这两个人的这个详细的这种生活轨迹进行了一个分析研判，最终我们这个锁定这两个人就是咱们这个盗窃信鸽的嫌疑人。
1: 尽管民警锁定了嫌疑人，却没有立即对他俩进行抓捕，办案民警有着自己的考量。
0: 也有考虑过说是要不要去实施抓捕，但是我们最终又停下了，因为我们考虑到这个如果现在去抓的话，很有可能因为没有这个其他赃物啊，导致这个犯罪嫌疑人们拒不供述。等他下一次作案的时候，我们人赃并获啊，这到时候有利于这个案件的侦办。
1: 然而，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海某和袁某却始终没有动静。
0: 就是沉浸了一段时间，就是再没有案发了。
1: 2026年2月28日，中宁县一地又发生了一起鸽子被盗案，失主家的30多只赛鸽、3只野鸡和看院的2条狗全部被盗。这一次，民警很快就确定了作案人，他正是警方布控已久的嫌疑人海某。
2: 只不过这次跟之前区别不一样的是，这次是海某一个人驾车单独作案。
1: 民警对事发现场进行了细致的勘查，并调取了海某当晚在案发周边的行车监控视频，掌握了海某作案的有力证据。慎重起见，民警还在海某家周围进行了蹲守摸排，
2: 发现他家里面刚好也有鸽棚，其中有一只被盗的狗，然后那3只野鸡，然后部分被盗鸽子都在他家里面。
1: 终于等来了人赃俱获的机会，抓捕行动随即展开。2026年3月5日夜里10点多，警方在海某的家中将其抓获，并当场查获了部分被盗的鸽子和2条狗。与此同时，另一个嫌疑人袁某也在其家中被民警抓获。到案后的海某和袁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3: 位置就在这儿了啊，鸽子位置
4: 在这
3: 啊。对，啊，多少个？
4: 数量我不知道，我没数。
3: 有谁拿证吗？
4: 有谁拿回来？我们拿也不知道鸽子数量。
1: 据两人交代，从2025年9月至2026年3月，他们先后在中卫市沙坡头区和中宁县的多个地方作案6起，盗窃赛鸽和普通肉鸽共200多只。至于这些鸽子的下落，两人交代，一部分在盗窃途中死亡或丢失，一部分销往外地，还有一部分养在家中。
0: 海某他说他，也就是喜爱，这个东西，所以见了这个人家好一点的鸽子，他就想去偷。
5: 这个海某跟袁某两个人也表示，对自己的这个犯罪行为，也感觉到这个无比的后悔。
1: 就在海某和袁某落网的当晚，孟涛夫妇得到警方通知，当晚就赶过来协助民警对海某家中所有的鸽子进行了转移，并代为看管。这期间，孟涛也从中辨认出了自己家被盗的鸽子。
6: 什么叫大？
7: 2个。
6: 那是大单，多少大单？
7: 3个。
8: 那个大就那个。
9: 有7只鸽子是我们自己家里面的，
8: 心里面特别激动，也特别高兴。以往都压抑了很长时间的，这个释放在心中一下也释然了。

0: 赛鸽被盗的惨痛经历给孟涛夫妇带来了一定的财产损失和身心创伤，而七只赛鸽的归巢又重新点燃了他们继续培育赛鸽的希望。2026年4月10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涉嫌盗窃罪的海某、袁某批准逮捕。
1: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民国安大学的杨宇娟教授。您好，杨老师。我们看到嫌疑人先后盗窃了鸽子有200多只，而且这鸽子的品种又不同，还其中有一些是赛鸽哈。所以我们怎么来认定这个涉案金额？
2: 盗窃犯罪的涉案金额是按照案发当时财物的实际价格来认定的，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事主能够提供有效的价格凭证，比如说发票、购买记录，那就直接认定价格；第二种呢是没有有效的价格证明，或者是价格明显不合理，就由价格认定机构来进行估价。所以本案当中这些鸽子，如果事主能够提供发票、购买记录或者是拍卖确认书等等，那就按照这些凭证的价格来认定。
1: 赛鸽呢，可能如果成绩好的会有一些奖金，会不会计入到这个涉案的金额？另外就是这个案件当中还有几只小鸽子哈，由于母鸽子的这个被盗，小鸽子在窝里边就全部都死亡了，那么也可以进入到这种涉案的金额吗？
2: 死亡的小鸽子和预计的参赛奖金不纳入涉案金额的计算，因为按照法律规定，盗窃的涉案金额计算的是案发当时的直接损失，小鸽子并不是盗窃的直接损失，比如说它不是在盗窃的运输途中死亡，它是因为大鸽子被偷走了，失去了保温和哺育死亡的，也就是它是一个衍生的后果，是盗窃造成的一种间接损失，不纳入盗窃金额的计算，但是它可以作为一个量刑情节来考量。而参赛预期的奖金，它是一种不确定的预期的收益，这个也不计入涉案金额的计算。
1: 这个嫌疑人哈，他是喜欢这些鸽子的，那我们来分析一下，以占有为目的的盗窃和以牟利为目的的盗窃，是不是在量刑上会有一些区别呢？
2: 盗窃罪的主观要件是直接故意，但具体动机是什么？动机是出于寻求刺激，或者是牟利，或者是出于个人爱好，法律不做要求。比如说有的人爱好古玩字画，为了收藏去实施盗窃，或者像本案这样自己喜欢鸽子和狗，为了自己饲养去实施盗窃，是不影响犯罪成立的。但是如果被告人对这些盗窃来的鸽子进行了妥善的饲养，那它的社会危害性会低于出售牟利，这可能是一个酌定从轻的量刑情节。
1: 这起案件也提醒我们，无论出于怎样的动机，法律的红线都不可触碰。对每一位养鸽人而言，提高防盗意识，守护好自己珍爱的事物，同样不容忽视。愿折翼的赛鸽早日归巢，愿每一份真诚的喜爱都能以正当的方式安放。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接着说法，也感谢杨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大自然的美食一海纷呈，哇！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北京，东北方向，距离城市中心约130千米，一片约41.5平方千米的林海，面积堪比一个小型县城，森林覆盖率高达95%，承载着全市65%以上的生物种类。广袤的绿意之下，掩藏着89株古树，有的驻扎山间沟谷，保留珍贵的物种基因；有的立于海拔高点，直面寒风与霜雪；还有的历经岁月沉淀，默默记录森林的坎坷过往。它们看似散落分布，实则各守一方，像一支依山列队的老牌守军，日夜守护着首都的生态安全。

0: 看啊，这里东西起火了。
1: 冷风、云雾、花岗岩，雾灵山的代名词。这里是燕山山脉核心区域，作为北方草原与中原腹地的一道天然分界线，自东汉起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0: 然而今天的雾灵山却满目苍翠，这份生态盛景既离不开几代人持之以恒的生态修复努力，更得益于89株平均树龄约210年的古树。它们如沧海遗珠散落山间，为雾灵山的生态恢复留存着珍贵的原生基因，更稳稳托起群落结构的基本骨架。一年四季，护林员以古树的生长点为标记，开展对整片森林的巡护。
1: 哎呀，真不容易到了，
2: 这俩是最远的了，
1: 还跟以前差不多。
0: 这两株生长在古庙遗址中的古侧柏，是雾灵山保护区最年长的古树，树龄约320年，
1: 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就是有点老了。
0: 雾灵山古树群的树种以青迁为主的云杉属为数量主体，同时拥有侧柏、梧桐杨、襄阳油松等极具历史和生态价值的古树，其中最为稀有的是四株古梧桐杨，它们生长在南横岭海拔1200米的沟谷中。
1: 还好这树还是没有虫卵，没有虫子。
0: 眼前的这株梧桐杨高度接近20米，胸围超过188厘米，在家族中最为雄伟。据说因为它远远望去树干挺拔似杨树，树叶扩大像梧桐，所以得名梧桐杨。实际上它跟梧桐无关，是地道的杨柳科杨属植物。
1: 据有关部门测算，它已经有300多年了。
0: 在雾灵山保护区，梧桐杨跃进山峰，然而在人类的认知里，它还是一位新朋友。上世纪70年代，植物学家王湛、董世林首次发布了它的存在，至今不过半个世纪。梧桐杨的发现为华北特有杨属植物的演化研究补全了关键拼图。目前全球已知梧桐杨野外种群主要分布在中国华北地区的雾灵山、燕山山地及陕西关山一带，是中国特有濒危物种。
3: 它的分布的海拔高度呢都在1000到1600米这个高度，低了也不行，它也没有，高了也没有。
0: 绝大多数杨属树木生命力强悍，适应范围广泛，是植物里吃苦耐劳的典范，唯独梧桐杨对生境要求堪称挑剔。雾灵山肥沃的土壤、充沛的水源、冷凉少裂风的小气候，给了它恰到好处的包容。
1: 叶儿都没了，换冬装了，它已经。
0: 每年秋季，梧桐杨总是较早落叶，迅速收敛养分。到了次年春天，它又较晚抽芽展叶。早眠晚醒的生命节奏，使它能够完美避开山地季节转换中最剧烈的气温波动，也让它显得格外与众不同。更令人惊讶的是，大部分杨属树木寿命很难突破百年，而这几株梧桐杨却能安然度过约300年岁月。它们的长寿奥秘，学界仍在探索中，但它们能存续至今与一段往事有关。清康熙13年1675年，为护清东陵，清政府下令封禁雾灵山。此后200多年岁月里，这里少有人到访，森林得以休养生息。脆弱的梧桐杨幼苗抓住了这个时期，把自己长成参天大树，而这也是整个雾灵山生态史上的重要转折。就在同一时期，雾灵山海拔约1400米的峡谷阴坡上，一株株云杉属勇士悄然扎根，到今天已有约300年树龄。

0: 哈哈，到地儿了，又看你来了。
1: 62.7。
0: 62.7。我看看这个，它这个针叶、小叶，我看是什么啊？就广义上叫啊，它也叫云杉类的。这严格讲，它的中文学名就是叫青签。
2: 作为华北原生树种，青签稳稳占据雾灵山保护区高海拔生态核心，仅在册的古树就超过80株。在整片古树群落里独占鳌头。四季常青的身姿让它们成为野生动植物赖以栖身繁衍的天然家园。
0: 这儿你听，你看那树上就是银喉长尾雀在叫，找上头的松子啊或者小虫它吃。这地方鸟呢是种类比较多的，一共有200多种，国家一级的呢有6种，还有国家二级的和北京市保护的。
2: 鸟类的繁盛是森林活力的重要标志，而这份丰盈源自人们数十年不变的护树深情。上世纪80年代，雾灵山获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减少人为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干扰，人们做了一个决定，
0: 逐渐的就把这些曾经的住户啊都给迁出去了，也是老百姓也非常配合政府啊，目的就是为了保这个原生态的生态环境啊。
2: 此后持续巡护与长期监测，成为林业人员守护和了解这片森林的主要方式。
0: 咱就绑这儿吧，这上下都能走。
1: 行。
2: 如今在古树的庇护下，这片森林生态日趋完善。这里已知记录有740种植物和285种动物，是北京地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山地森林生态系统之一。每一次草木新生，都是雾灵山在向人们发出回信，它正按照自身节律积蓄起生生不息的力量。它稳固水土，长期固碳，调节气候，也为山脚下的密云水库涵养水源，滤净泥沙，默默守护着北京城的绿色水脉与万千生机。

0: 1000多年前，这里曾是戍边战士的征战守卫之地。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他将盛唐七绝推向诗坛巅峰。他就是被誉为诗家天子的王昌龄。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唐诗人传》。首先给大家介绍今天将和我一块穿越千年去探访宗师王昌龄的两位探访团成员：张晋老师、
1: 萨老师好，
0: 彭玉平老师。
2: 你好，你好。
0: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在他的那首 《史志塞》上当中描写的壮阔景象，此刻就在我们脚下。站在这片沙海之上，脑海当中回响的仍然是千百年来这里无数的戎马关山、沙场征战。当然了，今天中卫已经是一座闻名遐迩的旅游城市了，但是在千百年前，这里也曾经是王昌龄纵马驰骋的边塞。
3: 公元721年，唐朝为了加强对西北地区的控制权，专门设置了一个叫朔方战区。那么，其中的封安军大概在中卫这么一个地方。开元到天宝年间，唐朝跟周边的游牧民族发生了很多的战争，那么目的就是为了保卫国家的领土。所以，当时的边塞诗人他们写到边塞的时候，充满了一种积极向上的
0: 昂扬斗志，
4: 气高轻负难，谁顾燕山明？这王昌龄啊，他在青年时期就勇赴边塞，深入的体验了边塞生活，所以在他的诗作中，我们能够体验到边塞将士们他们的那种气节、风骨、精神情感。在唐朝的时候，边塞到底是什么样的？对于唐人而言，边塞又意味着什么呢？也许 我们可以从一组边塞文物找到一些答案。这组文物是出土于新疆克亚克库都克丰燧遗址的两封家书。你看这一封写的是“春景渐方，轩河未尽”，这一封开头是“冬景既中，春光已逼”，就你能感觉到时光的流转。
0: 可能一个将士在这碎碎年年盼望着家乡。
4: 王昌龄他的边塞诗的代表作《从军行李》也有这样一首：“更吹羌笛关山月，吴诺金龟万里愁。”
0: 如今再来看这些来自1300年前的文物，如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4: 到了晚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诗画《琉璃堂墨客图》，我们的王昌龄在这本书里被称为诗天子，可见王昌龄当时在唐代诗坛的位置。
0: 所以我特别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在人们心目当中被誉为是诗家天子这样的高度？我想我们或许可以从王昌龄人生当中的三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去寻求答案。
5: 好，
6: 首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
4: 作为家中长子，我理应在家肩起重担，但我还是非常羡慕那高飞的大雁。王昌龄他早年家贫，究竟是留在家乡侍奉亲人，还是他外出打拼实现梦想？王昌龄20岁出头的时候，的确有过心中的波澜。
6: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我愿驰骋沙场，

0: 戍守边关，护百姓安宁。
1: 王昌龄从此就了解到边塞地区的真实生活，边塞的安危也成为了他一生的牵挂。
2: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左迁龙标又何尝不是一种新的开始呢？
3: 52岁的王昌龄被贬往龙标，面对谗言非议，王昌龄反而爆发出了比以往更为旺盛的活力。王昌龄是如何一步一步成长为诗家天子，这还得从他的少年时代说起。22岁的王昌龄和今天很多年轻人一样，都想着出门闯荡一番，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非常顺理成章的决定，在当时的王昌龄看来却非常的纠结和矛盾。就让我们一步千年，前往公元720年，到王昌龄的家乡霸上去一探究竟。

0: 这个地方就是坝上的资阳村，王昌龄的老家了。这个地方啊，比邻长安，相当于是长安的门户，历朝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1: 王昌龄有首诗，中间有这么两句，故园今在霸陵西，哎，江畔逢君醉不迷。
0: 对，
1: 史记里这么一句，沛公君霸上，就刘邦驻军在霸上。所以鸿门宴的故事呢，其实就发生在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
2: 这里还真是故事多。
3: 力拔山兮气盖世，大风起兮云飞扬，我们今日便在此地一决胜负。我有40万大军，而你只有10万，不可从东北西北西南三路同时围攻。
4: 慢着，我军所在的坝上，东有坝水，西有潺水，这里还是个高地，居高临下，视野开阔，你渡河渡到一半，我军就可以利用地形优势击败你了。
0: 嘿，你们这是在玩什么呢？
4: 我们在模拟楚汉之争呢。
0: 我都看不懂。哎，你们小小年纪就懂得这个行军打仗之事啊？
4: 这行军打仗之事都是少伯先生告诉我们的，等我们长大了是定要去从军的。
0: 你认识王昌龄、王少伯？
5: 认得认得。哎，
0: 那你们这位先生他住哪儿啊？
4: 就在村东头第二家。
0: 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你们继续玩吧。夫人，叨扰了，不知这里可是王少伯的家？
6: 啊，几位是？
0: 啊，在下撒贝宁。
1: 在下庞玉平。
7: 在下张静。
6: 真是不巧，灵儿啊已经出门数月了。
0: 哎呦，不知可否听夫人跟我们聊聊你们家少伯的事儿？
6: 啊，那进来坐吧。
0: 哎呀，谢夫人，走走走。
7: 敢问夫人，此次少伯出外游历是去了哪里？
6: 前几日呢，灵儿啊托人带了封家书回来，信上说呢他已经出了潼关了，又向北地去了，说是今后啊要在边塞呢闯出个名堂来。
0: 您这是在为少伯缝衣裳了？
6: 灵儿啊从小到大的衣服啊都是我做的。
7: 哦，夫人，您这是把少伯的名字给绣到衣服上了？
6: 啊，这是啊他阿爷为他取的字儿，在他的每件衣服上啊我都会绣上一个伯字。这些年啊，灵儿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呢埋头读书，他空了以后呢就喜欢去长安城附近的秦汉故地转悠。有一次呢他去了秦穆王子婴降于汉高祖的亭子，那回来呢就不停地跟我说那秦国是怎么因暴政失去了民心，说有朝一日呢他入朝为官的话，定让百姓过上平安和乐的日子。这孩子啊从小就心怀大志，

0: 王昌龄生于坝上，
1: 家境贫寒，年少丧父，
0: 全家的生活重担早早便落在了王昌龄肩上。

0: 阿兄，我来帮你吧。
1: 好。
0: 阿兄，你干嘛去啊？
1: 我出去转转。
0: 你到底干嘛去啊？
1: 这马呀，在咱们家这么多年了，它吃了不少苦，也该换个好人家了。
0: 阿兄，你这马是你这么多年算账分离不差，店主亲自送你的，怎么能说卖就卖
1: 呢？你懂什么呀？我知道这的确是匹好马，所以能卖不少钱呢。我也想，也该为父亲拯救一下坟茔了。还能借此机会为你和母亲多置办几身新衣裳，这不好吗？你看你这衣服都脏了啊。
2: 灵儿。
0: 阿娘。
1: 阿娘，
2: 今日啊不卖马了，来去集市上买个好鞍子回来吧。
3: 您这是？
2: 阿娘知道每当有世子游侠纵马霸上，你都会看很久的。
1: 阿娘，这钱我不能要，我孩儿哪都不想去。
2: 听话，
1: 这钱我不能要啊。
0: 阿兄，你骗人！
1: 回屋去。阿娘，我是家中长子，我怎能放下您和阿弟不管，独自去远游啊？
2: 这些年来，你白日里耕作打鱼，夜里替人抄书记账，已经做得很多了。
0: 阿兄，放心吧，家里的活我都能干。
2: 你父亲在世的时候，就希望你能够替他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

阿兄，这大宴是阿娘亲手绣的，愿阿兄不被世间万物所束缚，寻得真正的自由。

0: 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物比非有事，知此离忧馆。望之清冷泉，因得赏书满。
1: 公元719年，王昌龄结束坝上耕读的生活，开始离家漫游，过华阴，访嵩山，北上太行，游历邯郸。
2: 胡兵，
3: 赶紧唱
2: 刚出锅的胡兵。
4: 迈步嘞，
3: 前线需要的药材都在这儿了，
2: 请点屋走。
5: 干什么？你敲我的鼻子！
6: 住手！
3: 哎呦，
6: 干嘛呢？
3: 哎呀，啊，没事吧，
6: 老人家？
3: 快起来，快起来！
5: 我的鼻子，我的脚。
6: 老人家，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3: 快走吧！
6: 哎，哎，店家，你们这是要打烊吗？最近到底发生了何事啊？我看大伙儿纷纷都要走。
7: 哎，这敌军屡屡来犯。大仗打完打小仗，没有一天消停的，世道不太平，百姓。

0: 啊，都逃难了，我这小店怕是也保不住了。兄台，你这伤口还在流血。前线战事紧急，我送报途中遭遇突袭，中了一箭，无妨。
1: 我略知一数，可以帮你报一下。
0: 多谢。啊，这是苦了老百姓了。一旦遭逢敌军，男人被杀，女子受辱，连老人孩子都不能幸免。
1: 这不是弃我大唐无人吗？
0: 就是无人吗？不然，怎么会这么窝囊？
2: 捐躯赴国难，誓死忽辱。当今边塞正是用人之际，我愿投身于军营，报效大唐。
0: 好，前方十里便是先锋营所在。
3: 人在写什么呀？在写诗。
4: 西陵侠少年，宋贺短长亭，襟怀嘉两路，白马如流星。闻道语书奇，单于扣锦行，气高兴复难，谁顾燕山明？公元720年，边塞焦灼的战况。
5: 冲击着王昌龄的内心，进一步激发出他的英雄气概与为国豪情，促使其毅然投身边塞。唐代，特别是在青年当中，有一种非常流行的游侠之风。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李白、孟浩然，他们的骨子里面都有一种游侠之气。 王昌龄最突出的是他的《少年行》这首诗歌：“闻道语书籍，残余扣锦行，气高轻复滥，谁顾燕山明？”从这首诗歌你可以看得出来，王昌龄的游侠，那是游的大侠。
6: 对，
5: 这个侠气是落在这个家国和民族的情怀上的。 同样是写《少年游侠》，同样是《少年行》这样的题目，不同的诗人就有不同的角度。比如说吧，像李白，他就说：“五陵年少今是冬，银鞍白马度春风。”王维呢，他也写《少年行》，他的《少年行》说的是“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
7: 所以跟王昌龄的这两句来比较呢，就会觉得他们每个人的情志是不同的。像王昌龄这样，极富边难、慨然报国的这种心志，更符合王昌龄青年时期的内心所在。所以王昌龄离开家乡之后啊，就是特别想在边塞闯出一番名堂，干出一番事业，封侯取一战。
6: 是的，
7: 他的这个从军行出塞。
6: 都是写于这个时期，它究竟在边塞经历了什么？边塞对于王昌龄的这个诗风的塑造又起了怎样的作用？我们可以去一趟大唐边关，看一看王昌龄在边塞漫游的这段时期，也就是大约在公元721年前后的萧关，去看一看。
7: 好啊，
6: 好。
7: 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到。这个王昌龄笔下的萧关啊，应该就在今天的宁夏一带。从秦汉到唐宋，这个萧关一直被认为是对峙北方游牧民族的一个前沿。
8: 所以你看到了萧关，这满目所见呀，跟在中原也不一样。你看这些年轻人真是身上有一股这种青春朝气和劲儿。
9: 其实这种尚武和。

0: 午的习气，汉代就已经开始有了。那么到了唐代，尚武之风呢就更盛，所以很多的诗人耳濡目染啊，所以就投笔从戎，参军入伍了。
1: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幕府征辟制度给唐代的文人一条能够快速晋升的路径。所以诗人们他们来到边塞，书写边塞的这些前线的所见所闻以及所思所感，就直接促使了唐代边塞诗的兴盛。
2: 哎，搞不好王昌龄此刻就在萧关军营幕府当中，我们要是去那儿的话，没准能找到他。
1: 好，
2: 咱们找当地人问问。
1: 好的。
2: 哎，碧罗，
1: 碧罗。
2: 哎，店家。
0: 哎，
2: 这是碧螺新鲜的，哎，
3: 刚出炉的碧螺。几位客官，要不尝尝？
2: 好好好，哎，那一定要尝尝。
3: 接着我坐。
2: 好好好，哎，
0: 这个碧螺啊，它是来自于西域的一种胡食，在大唐非常的流行。它其实是一种有馅的面食啊，甜的、咸的都行。
1: 古人还常常说小跟班都称为小喽啰，这个喽啰呀其实也是跟碧螺有点关系。
2: 哦，
1: 因为在唐代很多文人士子赶考的时候嘛，囊中羞涩，然后呢到酒楼点菜的时候只敢点最便宜的叫胡买碧螺，所以呢长安人呢就给这些来赶考的士子们起了一个小外号，就叫喽啰。喽是那个
2: 酒楼的
1: 楼，木字边，
2: 罗就是碧螺的罗。
1: 对，
2: 喽啰。哦，
1: 慢慢演化成口字边的喽啰了。
3: 三位客官，
2: 哎呀，我的碧螺好呀，
4: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
2: 来，
0: 谢谢，
1: 感谢。
2: 尝尝味道怎么样？
4: 好吃好吃。哎，店家，哎，打听一下，在你们这军营有一个叫王昌龄的诗人，您认识吗？
3: 王昌龄，不曾听过。
2: 哎，你们这军营在哪儿？
3: 这位客官，您打听军营做啥？
2: 我们呀，跟这位王昌龄啊是旧友，这次是一路寻着他过来的。听说他可能在军营里，想找他叙叙旧。
3: 啊，军营好像就在城外头，具体啥地方咱也闹不清。几位客官若是着急，我替各位去附近打听打听。
2: 哎呦，那太好了，有劳有劳。您这味道还不错，
0: 很好。
1: 胡人的元素好像在唐朝确实非常的风行。元稹曾经有过这样两句诗，说女为胡妇学胡妆，寂静胡音悟胡乐。
3: 就他们，
5: 别动。你们是何人？从哪里来？为何打探我军大营？
2: 不是，这误会了吧。我们是打探军营里的一位老友，王少伯，王昌龄，我们是他的好朋友，是过来看他的。
5: 少伯公，你们有何凭证证明是他的好友？你们的过所呢？拿出来看看。
3: 什么过所？
6: 护照？
3: 是不是通缉证？
2: 忘了这事儿，备胎。
5: 没有过所，还冒充是少伯公的好友。定是被收买的细族。说，谁派你们来的？
2: 误会误会，我们确实是从他的家乡坝上一路寻来的，之前还见过他的老母亲。
5: 我要的是真凭实据。
2: 我们知道他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旧事儿，这可以作为凭据吗？
5: 来人，把他们给我绑了，带回大营。
2: 喂，这确实是误会。你等会儿，我想起一个细节，少伯公的衣服内侧有他的母亲特地为他绣的“伯”字。如果你们不信，见到少伯公，一问便知。
7: 不必了，少伯衣袖那里确有一个“伯”字。
2: 你看，
7: 我看他们确实与少伯相识。
2: 是，
7: 散了吧。
2: 是呀。吓死我了！
5: 撤，
1: 一惊一乍。
2: 啊，也辛苦了，辛苦了，慢走啊。
7: 边地居民素来警觉，还请诸位多多见谅。
2: 啊，应该的，应该的。
7: 哎，我请几位喝杯茶水，压压惊吧。请坐。
2: 好。

0: 谢谢谢谢。请问您是？
1: 啊，在下新建，少伯初试边塞，我便与他相识了。
0: 原来是新建先生，敢问您跟少伯公是幕府中的同僚？
1: 哦，少伯并未从军入幕，只是以游侠身份随军。如今我大唐才子纷纷来到边关，渴望一展抱负。正所谓边塞之苦，亦是壮志之甘呢。明池星池封宝剑，此君一夜取楼兰。少伯对边地的向往比我更甚。
2: 公元721年，王昌龄亲临边塞，在军营与士兵们的相处，令其深刻感受到自然的壮阔、战争的残酷以及戍卒的艰苦。
3: 30里被敌寇突袭，我
4: 军将士以少胜多，杀敌数十人，
3: 杀得好！
5: 我大唐将士神威用了区区十几个人，便吓得对面四散而逃，溃不成军，如丧家之犬。
6: 这位是？
4: 哦，这位便是塞上游侠王少伯。
3: 我们在回来路上被一队敌寇追击，寡不敌众，幸好遇先生搭救。
4: 少伯兄在土山之后扬起杀尘，挥动旗帜，吹响号角，佯作伏击，令敌军乱了阵脚，我们这才得以掩杀出阵。
6: 少伯机智过人，侠肝义胆，感谢相助。
5: 过誉了，过誉了。要谢就谢这面旗帜和号角吧，这是当初在先锋营和弟兄们做伏击时用的，我私自留下来做纪念，没想到今天真的就派上了用场。哎，对了，还不知几位英雄的姓名
6: 啊。校尉郭坤。
5: 郭校尉。
4: 随军书记官新建。
5: 新兄。
6: 俺是师长赵进。
5: 赵兄我知道。
6: 白酒庆功。来，相逢即是缘，我们共饮此杯，喝酒。
5: 别无意，与子同袍，干了。
7: 那啥意思啊？
5: 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同袍的意思。

0: 今天我们又活着回来了。
1: 没有往上贴名字。
2: 这杯酒，敬各位袍泽。
1: 喝酒，
2: 喝酒。
0: 兄弟们，酒是个好东西，让替你们喝了。
3: 喝酒
4: 来。
0: 来了。这仗怎么打到头啊？猴子，托你个事儿，万一我要是没了，给我妻儿带个信
1: 儿。呸！呸呸！
5: 呸呸呸！说什么呢你？还嫌自己受的伤不够重啊？
0: 赶快摸木头！呸呸呸！
1: 啊，好好好，别别别别别别，
0: 这是
1: 别别别别，摸木头摸木头。来喝酒。
6: 少伯，你说百年之后还会有人记得我们这些守边人吗？
0: 一定有人会记得，大唐的百姓们会记得，这片土地也会记得。
1: 对，这成员关爱

0: 记得。
1: 我相信这轮明月也会记得古往今来被百姓守边塞的每一位证人。秦时明月，汉时关。
0: 这首诗我也会。万里长征人未还，
2: 但使龙城飞将在，
3: 不教胡马度阴山。

0: 赵兄，想家了？
1: 没有。
0: 这同心结真好看，是阿嫂送的吗？
1: 我是个孤儿，妻子远在泗水，这一出来呀，仗打成这样，还不知道能不能再见一面。
2: 打完了这一仗，回去看看。
1: 我想明白了，正是因为有咱们守在这儿，他们娘俩才能在家过安稳的日子。等边塞平定了，我就回去。
0: 赵兄，给阿嫂写封家书吧。
1: 我是个粗人，不会写字儿。
3: 你说，我来代笔。
1: 哎呀，那有劳少伯兄啊。
3: 客气什么呀？
4: 拿笔墨。
3: 走，
4: 拿笔墨。
1: 来，
5: 弟兄们快来啊！师长要给阿嫂写信了。
6: 来呀、啊，师长要给阿嫂写信了。
5: 来来来来
0: 来。哎，赵兄，我在这信中该如何称呼阿嫂？
1: 你就写春妹。哦。哎，春妹，我想你。
2: 这可是他的心里话。
4: 笑什么笑？笑什么笑？
1: 你告诉他，我在军营里吃得饱，睡得好，不用担心我。以后立了功，给他们娘俩争个好日子。你看看人读书人的字写的。
6: 是啊，写的真好。
1: 对对对对，少伯兄，还有，你那首那个什么飞？
5: 但使龙城飞将在。
1: 对对对，那首诗也写在后面，让他们娘俩也感受一下咱们边塞将士的豪气。
7: 是。是啊、
6: 对。
7: 哎
6: 呀，
1: 我这辈子最羡慕像少伯兄这样的读书人。等以后日子太平了，我让我的子女也读书学诗，成为像少伯兄这样的大才。
5: 少伯兄。若有朝一日你能入朝为官，定能造福百姓，
1: 让天下的孩子都有书可读。
7: 是
6: 是
7: 是。
6: 报
8: 报，敌人突调甲兵进犯，前线急需支援。
0: 哎，赵兄，你这伤才刚报告完。
1: 无妨，只要还有一条胳膊，照样杀你。
6: 跟着跟着。
0: 我也准备好了。
2: 对方是重甲兵，你没有甲胄，不能去。
0: 郭校尉，我可以的。
5: 少伯，这是军令。
2: 援军听令，出发。
7: 是。
1: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竹篮，终不还。

0: 这边，少伯，
1: 哎，秦兄，
0: 回来了。这几位是从坝上而来，特地来寻你的。
1: 从坝上而来，可是我家中有何变故啊？
0: 哦，先生多虑了，家中一切安好，老夫人身体也康健，我们是因为仰慕先生的诗才，特来拜访。
1: 如此甚好，来，咱们坐下来喝几杯。
0: 我今日随他们在巡视处分时，发现人马脚印纷乱，我想定是有敌探潜入，于是
1: 埋伏在山谷的两旁，等他们经过之时，就从高处冲下来，势如破竹。
0: 此刻听少伯先生说起来是轻松的，但是刀剑无眼，我相信这当中一定还有很多的艰险吧。
1: 这位同袍，当时冲在最前线，被贼人砍伤了一条腿，一公说，从此他的行走坐卧，都难同常人一般了。
0: 哎，不打紧，莫说这腿还在，就算是不在了，也要让他知道，敢犯我疆土，定让他有来无回。
1: 如果这仗三载五载打不完，您会一直在边塞待下去吗？
2: 你们听到那羌笛声了吗？我们听了会思念家乡。难道对面的敌军听了就不会吗？他们也是人，也和我们一样有妻儿老小。虽说这边塞已有数年未有大战，可往后怎么样，又有谁能说得准呢？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吴诺金龟，万里愁。
3: 更吹羌笛，关山月。 吾诺金龟，万里愁。

0: 我们看王昌龄，他呢对于边塞生活，对于边塞战争的看法不断的变化。比如说他早年是慷慨赴边，但是到了后期呢，王昌龄他也写下了黄尘足金骨，白骨乱蓬蒿，这里面就有充满了悲痛。
1: 其实在开元的12年跟13年这个时候，边塞的战争越来越少了，加上唐朝的国力越来越强盛，所以唐玄宗呢选择在开元13年的冬天到泰山进行封禅，祭拜天地。天子出封禅，贤良刷雨汗。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以前希望通过去边塞来闯出一番我的事业，现在我回过头来想一想，我还是通过科举考试来赢得自己的身份跟地位，赢得一个驰骋自己来发挥自己智慧的一个平台。
0: 对，
2: 但这也得看人，不是说你想考就能考的。那古代不是有句话吗，30老明经，50少进士，50岁能考上进士那都算年轻的。但据说王昌龄在边塞漫游了这么多年，回来准备了一下，人去考试好像就中了。此后他还考过博学鸿词，这个也很难，考得还相当不错，但是朝廷授予他的官职好像都很低微，而且做着做着还被贬了。在这个仕途屡遭挫折的

0: 道路上，王昌龄却给我们留下了"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千古名句。所以，到底他留下的这片冰心指的是什么？那接下来我们就去到公元750年的江宁，去看一看即将要被贬谪前往龙标的王昌龄在那一段时间的境遇。
1: 好的。
0: 这一到江宁，立刻被浓厚的文化氛围所包裹，难怪这江宁自古以来是文人向往之地。

0: 哎，老夫人，
1: 嘿，老夫人，许久未见，别来无恙啊，您还记得我们吗？
2: 我记得记得，多年前你们来过坝上的。哎，
0: 正是正是。
2: 来，请坐吧。你们还是来找灵儿的吧？哎呀，真是不巧，灵儿啊出门拜会友人了，不在家中。
3: 我们素来仰慕邵伯公，但是这次听说他被贬龙标，都觉得非常的遗憾。
2: 之前呢，他在诗里写道：“得罪有几招，本性亦然落。”他呢，性子急，在官场上得罪人，被同僚们排挤啊，也是常有的事情。这些年，他为官为民，已经做得很好。
4: 自边塞归来后，王昌龄潜心攻读，于公元727年进士及第，任授秘书省校书郎，并于公元734年再选博学鸿词，等待朝廷任命。
5: 告身到。王教授，朝廷调任你至泗水县尉，这是告身。
6: 这还得了啊！
5: 请王少伯速赴新职。
7: 是。
6: 这堂堂博学鸿词，就只受个县尉？泗水偏远，县尉劳苦，这分明是贬啊！
8: 是不是因为那封谏书得罪了吏部什么人？
6: 肯定是。那折子我也看过，用词犀利，一点都没留情面。

0: 少波，
1: 我自任秘书省教书郎，整理书类不曾懈怠分毫，校正典籍从未有丝毫纰漏。散职后通宵达旦温读经史，我用了九年时间，终于考上了博学鸿词。我本想直言献策，奈何忠言逆耳，一片诚心呐，不入九品之辈。
2: 我劝过你啊，你呢？啊，就是不听。和你同着博学鸿词的赵宣义，为何能官升七品？那是他的丈人，是当朝四品。
1: 我从未奢求过有此等富贵。现如今，我只是觉得委屈了我的家人。柴兄，你知道吗？他们其实已经为我开心了好几日了。本想在我升迁之后，好好的为阿娘置办几身新衣裳。

0: 也能好好的帮助阿迪。现如今我真不知该如何面对他们。
1: 我既已定去泗水县任职，
0: 想重操一份当地的县职。借原本一钞，3日返还，还请柴兄作证。

0: 这置办不了新衣裳了。你看，这旧棉袄缝缝补补啊，也能御寒的。吃不了山珍海味，自家种的蔬菜、蔬果也能养人。日子怎么过，在人。
1: 二娘，我就是想留在长安，奔个好前程，能让您过几天安稳日子。
0: 朝堂是非多，你性子又直，难免啊，会受一些委屈的。啊，对了，我听说这个县尉是不是直接管百姓的呀？
1: 是。
0: 那就尽己所能，为一方百姓啊多做点实事儿，有什么不好的啊？
1: 阿娘，其实您说的就是我心中所想。
0: 凡事啊，要问心，尽心。
2: 哎，在这世间呐，总有东西比金玉、比性命更为重要，那便是一颗冰洁之心。修冰洁之心，养昭明之德。今后成人成才，做人做事一定要问心、尽心，
3: 还有景气。
0: 哦，对了，以后啊，你走到哪儿，咱们的家就在哪儿啊。
1: 哎，
4: 少伯。
0: 啊，去吧。
1: 郭兄，你怎么来了？
4: 我这刚调回长安，你就要去泗水，我随你同去。
1: 这事儿郭兄都知道了。不必，只是个贬官而已，就不劳郭兄送这么远了。来来来，咱们喝喝酒，快！
4: 不只是为了送你，还记得这枚同心结吗？
1: 这同心结真好看，是阿嫂送的吧？
4: 嗯，
1: 这是赵姬的同心结。
4: 几年前他为了救我挡刀而死，我好不容易从边关调回来，得去把这枚同心结还给他的妻儿。
5: 阿娘，门口来了两位官人，还送了好多礼物呢。
3: 这两位是？
4: 在下郭坤。
1: 在下王双灵，请问这里可是赵姬赵兄家？
3: 啊，我夫君十余年前离家入伍，至今未归。啊，不过，慧儿，把你爹的信拿来，快点。有从边塞传回来的家书，去玩吧。这信上说，他就快回来了。他总说想为我们娘儿俩挣个好日子，可我呀，就盼着他能够早点平安回来。
6: 那首诗也写在后面。

0: 我们看看杨脸，也感受一下咱们滇塞将士的豪气。
1: 是。
2: 对。
3: 几年前，有消息说他已经死了，但是我不相信。有个街坊，家人也收到了他战死沙场的消息，这没过几年，他人就回来了。记得他出征那天。

0: 就盼着他能够早点平安回来。
1: 阿嫂，这些钱你收下。
0: 对，这我可不能收。
1: 是我欠他的。
0: 哎，这
2: 阿嫂，这些钱你就收下吧。赵兄和我们情同手足，都很想他。

0: 家里就托付给你了，
1: 放心，我会照顾好孩子，不必牵挂家里。
2: 等着我回来，还有我，还有我，
3: 我是这些魏国戍边的男儿们，又有几人能平安归来？
4: 这世间又会有多少送别丈夫的妇人，会像赵兄之妻那样，终日远眺，一生守护，却永难再见？
2: 闺中少妇不曾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挥娇风絮逆风头。
5: 此后数年，王昌龄几经贬谪，公元741年，王昌龄任职江宁县城，后因谤议政事遭遇谗言，被贬龙标，好友新建特来相送。高楼送客不能醉。
6: 寂寂寒江，明月星。
5: 少伯，你凝练字句的功力是越来越强了。新建兄打趣我呀，这酒未尽兴，天却快亮了。
6: 来，你我再饮一杯。

0: 听说你贬谪龙标，近日便要赴任，我怕你胸臆难平。
1: 哎，不提。来，啊，太白来江宁，同我开怀畅饮，为我宽心，痛快。
0: 你不提，我倒给忘了。他听说你将远逝，遥寄一首诗给你。啊，你看，这是朋友们抄录的。
1: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记得我跟太白在石门山相识。

0: 那时我们都年轻，登高远眺，许诺各惜存令名。如今却已是华发丛生，此次去龙标，山高路远，恐怕再见无期了。
1: 如今官场对你的贬谪众说纷纭，齐无前、李琦这些洛阳好友都很挂念你，大家都想听听你作何应答，好帮你洗清流言呢。
0: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1: 好，好，好，好。楼兰中不还的王少伯还在，长安城里高中进士的梁才还在，我大唐边塞的游侠还在。

0: 王昌龄的一生屡遭贬谪，却始终初心不改，抗旨不羁。此番贬谪龙标，反倒是王昌龄得以远离官场是非。
1: 关于王昌龄被贬的原因，其实历史的记载非常的模糊，四个字，不护细行。把它翻译过来就是平常不拘小节。你想，不拘小节也不至于成为被贬的一个根本的原因。王昌龄有个朋友叫常建，写过一首诗来送给王昌龄：谪居未为叹，
2: 残往
1: 何由分。说明这可能是一桩冤案，而且才高招人忌啊，
3: 被人勾结了。
1: 所以王昌龄处于这么一个众口交毁的环境当中，写下了这一首《芙蓉楼送辛渐》：
4: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冰心置于玉壶之中，楚山置于江天之中，仿佛也代表了诗人这种傲岸孤介、玉洁冰清的这种形象。整个这首诗的基调，前两句是一种凄寂的送别的一种感受，在这样一个低沉的调子中，突然间诗人的形象高大了起来，所以这首诗一直历来被传唱。
3: 他还写过好多的宫怨诗、归情诗，但是从这些宫怨诗、归情诗里，你也能感觉到那种真切的人文关怀。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就是你能感觉到一个确实在家盼望着远征的丈夫回家的这样一个女性，她内心的那种独白。
4: 这种男子做归因在我们的文学史上一直是有传统的。王昌龄他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在写归怨诗的时候能够换位思考，带女孩子写出了这样一份美好的在春天里悔教夫婿觅封侯的这种深刻的体会。
1: 对于人性的一个整体性的掌握，我觉得也是他非常高超的地方。
3: 我们很多人熟知王昌龄都是因为他的七言绝句，而且王昌龄本人也以七绝圣手之名雄称后世。
1: 根据《全唐诗》的统计，初唐的七绝只有77首，但是到了盛唐的时候呢，有了472首。王昌龄写了七十。

0: 四艘，
1: 一个人一己之力
0: 撑起了一片天空。
1: 所以这个时期的王昌龄带着江宁好友依依不舍的送别之情，告别了母亲，前往龙标。在这样一个偏远之地，王昌龄如何去继续守护他那一片冰心？他又是如何在龙标成为了后世人们称颂的那位世家天子？所以我想啊，咱们可以到公元755年前后，他在龙标的那段日子，去看看他人生最后的这个阶段。
2: 好。

0: 唐代龙标到底是什么样的？
1: 龙标在唐代那是一个非常偏远的一个地方。南朝有个叫盛弘之的人啊，他写过一本书叫《荆州记》，他形容这个龙标呢，说西山主角，非人迹所旅。
0: 哎呦，
1: 就是，而且龙标这地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多民族聚居，比如说苗族啊、侗族啊、汉族啊，集很多的民族聚居在这里，所以它的文化呢，呈现出一种交融的一个特点。
2: 新鲜蜜柚，甘甜多汁。
0: 哎，你这个柚子呀，哎，
2: 新鲜蜜柚，这是连王夫子都说好的柚子啊。醉别江楼只有香，江枫引雨入舟梁。这王夫子诗里的柚子啊，哎，就是您手上拿的柚子啊。
1: 哎，柚子的都能背王昌龄的诗歌，
3: 厉害啊！不光能背诗，还能做广告。
2: 我们这里啊，人人都会背诗，都是王夫子教的。王夫子这会儿啊，就正在讲学呢。
0: 在哪儿讲学？我们想听听去。
2: 进城后第一个路口，围着很多人的就是了。
4: 谢谢谢谢。哎，刚好买你个柚子，咱们也尝尝王夫子口中夸的柚子，哎，对对
1: 对，水分很足。
0: 我说怎么都街上没人，原来都到这儿来听王昌龄讲诗来了。
5: 李翰林最好。
6: 谁说的？明明是张公。
0: 这么热闹。
7: 错了错了，这些诗人里的第一当属摩诘。
6: 一派胡言。
7: 错的是你。
0: 这几个人怎么吵起来了？
5: 李翰林好。
8: 他们啊，自从跟王夫子学了几句诗之后，就开始天天吵个不停，总想争出哪个诗人更好来。
0: 这是个重大课题啊。
1: 对啊，
6: 说起这写思念的诗，还得是张公张九龄的《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有道理。
7: 摩诘先生以思念为题的诗啊，可一点也不比张公差。独在异乡为异客，哎，每逢佳节倍思亲，
1: 也是好诗。
7: 每次读起来啊，我都想起了我出门在外的兄弟，
0: 感同身受。
9: 明明王夫子的诗才是最好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6: 王夫子的诗当然是第一，还用得着你这个小儿说？
7: 是。
10: 让老夫看看谁又在打趣老夫啊。
6: 王夫子好。
7: 王夫子好。
11: 少伯公。
1: 少伯公，
11: 多年未见，别来无恙啊。
10: 我如今身处这如此偏远之地，诸位还能远道而来看我，真是令老夫感动万分呐！来，咱们今日好好叙叙旧。
7: 好，
10: 请，
0: 请请请，
1: 老伯公啊，当年我们听到你被贬谪龙标的时候，可是为你十分担忧啊。
10: 多谢诸位了。莫道弦歌愁远谪，青山明月不曾空啊。如今的老夫在这里，可谓是悠然自得呀。我记得，在去江宁任职之前，岑参为我写了一首送别诗，最后的两句是：“惜君青云气，努力加餐饭。”我当时最在意的是前半句，惜君青云气。

0: 青云之志固然重要，可后来我才明白，他那后半句努力加餐饭才是他要给我说的重点。他是在提醒我要记得爱惜自己，人生起落，失望也好，不甘也罢，已无关紧要。虽说老夫如今已满头花白，可谁又知我再没有回长安之时呢？
1: 那您这从江宁来到龙标，一直都在作诗、教诗、传诗，对您来讲究竟意义何在呢？
0: 诗本志也，在心为志。此番来龙标，我更有感觉，如果这里的人学会了作诗，他才能认识我真正的大唐。这里的孩童如果学会了读书作诗，他们才有机会走出龙标，成为我大唐人才啊。
2: 龙标为苗汉杂居之地，西山阻绝，多发水患，百姓苦不堪言。
3: 站住，把池子留下来。
4: 大胆！
0: 为何袭扰路人呢？
3: 把池子交出来。放地上，放地上。

0: 为何如此饥饿呀？三天没吃东西了，
1: 不母呢？
2: 不服！
1: 前年暴雨，他们抢修堤坝，被洪水冲走了。你们是西洞人？
2: 就是，
1: 孩子，这里没有银两。
2: 官府的，你是王长良？你们怎么知道？村子里都传开了，说有个什么王长良来当官了。哎，啊！就你杀我们个战士吧！我们真的没干过坏事啊！
3: 我们干什么都行，我们不怕苦，不怕累，我们从来没有生过人。
2: 我们是富人。
1: 你们如此年纪，应该好好读书啊！
2: 我们西洞人，跟别的族很少来往，他们不让我去他们学校。

0: 快点！不要懵懵蹭蹭的，快点！这边，来了！这边，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快点！少辅，快！少辅，何事如此惊慌啊？
1: 少有水量猛增，西洞快要决堤，宗亲们都在抢修堤坝。
0: 快递不住了，您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帮帮我们吧！
2: 少爷，你们这是干嘛？没看到我们正在忙着吗？
3: 没错，脚在这，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死啊！
1: 那我问你们，我王昌龄自坝上来，难道我要跟你们大家也分居行医吗？好了，咱们大家一起帮他们守地。
2: 少府，
3: 少府，
4: 不可
5: 少府！
6: 为西都人冒险不值啊，少府，别去！
1: 行了。

0: 康宁少年时曾在边塞游击多年，跟我一起拼命的袍泽，从不分谁是哪一族的。将士们身上留下的刀疤剑伤，能分出哪一道是为汉人的吗？能分出哪一道是西洞人的吗？乡亲们，西洞在上游，我们在下游。堤坝垮了，毁的是咱们龙标的田地，毁的是咱们所有人的口粮。康陵是个直性子，通不懂分你我，谁愿意跟我去守坝，你们自行斟酌。
1: 少府还不见还行啊，少府不会有事吧？不会啊，不会的，
2: 就是
3: 嗯，
4: 少府醒了，
1: 少府醒了，
2: 醒了，
1: 醒了，
2: 终于醒了，
1: 是，少府醒了。
5: 我这是在哪里呀？
6: 你冒雨修堤坝，过于劳累，昏过去了。
0: 柴兄，你怎会在此啊？
6: 我如今任侍御。
7: 奉命
6: 外出巡查，途经龙标，专程来探望你啊。
0: 堤坝如何呀？
4: 守住了，夫子放心，
6: 粮食也都收完了。
0: 好，有人员伤亡吗？
8: 往年都有伤亡，这次两族人一起守堤，无人伤亡。
0: 好，乡亲们，堤坝之险未除，咱们难以过上好日子呀。天气转好以后，两族乡亲一同加固堤坝。
8: 上山伐木这活是我们西洞人的看家本事。
1: 对
9: 对
1: 对对，
9: 咱们汉族最会开垦荒田，建造屋舍。
10: 挑拣山石的活我们包了，
2: 是包在我们身上了。
6: 这样最好，大家各取所长，一起改良农具，筑山为田。
0: 甚好甚好。还有一事，我要在这里开学堂，让两族的学子互相学习，互通所长。从今以后，西洞学子与汉族学子一同作诗习文学史，明德修身，有所作为。
11: 太好了，我们族的孩子终于可以上学了。
2: 是啊，太好了，
1: 太好了，
2: 真的太好了。
0: 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谁可知其一啊？
4: 夫子，物境是现实之境，描摹自然山水。
12: 夫子，情境是心灵之境，体悟人生情感。
0: 说得不错，王子安的山中，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峰晚，山山黄叶飞，便是情因景发，情与景合。
4: 敢问夫子，意境该作何解？
0: 志意作诗，急需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身穿其境，起心动念，用心感受，诗便能从心中流淌出来。
12: 我知道了，志意凝心，正如夫子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是也。
0: 作诗如此，做人亦如此。不忘本心，自在发生，修冰洁之心。

0: 扬昭明之德，望大家日夜勤勉，做出自己的心中之事。
1: 谨遵夫子教诲。
0: 哎呀，凯兄，
2: 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真穿其境。王夫子啊，我也受教了。
0: 打趣苍灵啊。此书初成于江宁，如今定稿成册，赠与柴兄。
2: 诗格，格是格律之间。
0: 是也，格律既是规范，也为心之正念。只求天下学诗务实之人，以诗见人，以人见心。
2: 待我将诗格带给长安的学子，定能震惊大唐的诗坛呐。
3: 夫子，
0: 柴兄，这两个孩子就拜托你了。
2: 少伯放心，我定会带他们去长安，壮游山河，见识大唐的风骨。
0: 长大了，如今已是能壮游天下的少年，走出西洞的大山，就会看见大唐的长安，大唐的边塞，大唐的壮阔河山。
4: 记住了，修边节之心，养昭明之德，
5: 成人成才，做人做事问心尽心。
0: 好，要记得，不论走多远，要常问本心。去吧。
4: 夫子，气高轻负难，谁顾燕山明？学生记住了。
5: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学生记住了。
6: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学生记住了。
2: 少伯呀，今日一别，山高水远，有缘再见。

不忘柴师云，柴兄，远水通波，皆吾冈。送君不觉，有离觞。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江。

激动于汉族如此，龙标于长安如此。

0: 你我亦如此。
1: 王昌龄的一生坎坷跌宕，为世间留下了璀璨瑰丽、豪迈壮阔的诗篇，被后人称为诗家天子。由王昌龄撰写的诗格更成为后人学诗作诗的重要教材，远播海内外。
0: 青山一道同云日，明月何曾是两乡。我每次读到这两句，我都有种特别的感动。他好像说出了一种在我们21世纪都有的那种感觉，那就是整个的世界命运相连，天下大同的这么一种感觉。
2: 对，所以我们看到在龙标这个时期的王昌龄啊，在当地普及教育，受人爱戴，并且也是在这个时期他完成了诗格这样一本著作。
0: 其实在现在的盛唐诗人或者诗论家里面留下完整著作的只有王昌龄一个人。王昌龄的诗格呢，也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啊，提供了理论的基础，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唐诗的普及和繁荣。
2: 所以纵观王昌龄这一生，实际上他是一直在用努力和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尽管他可能仕途平凡，但是无论他处在什么样的逆境，他始终坚守内心的一份赤诚、纯净和高洁。王昌龄用他的诗鼓舞了后世千年，他确实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诗家天子。
3: 王千伟，有您一封信。
4: 吾本东山为国忧，明光殿前论酒愁。不知老夫终此一生，还能否一臣安边之策呀？
3: 少伯公，这信上写了什么呀？
4: 大军，
3: 少伯公，
4: 如今这个边关风云变幻，不知何时才能见得海内修戈矛的太平景象啊。
3: 实不相瞒，晚辈来自千年后世，千年之后，少伯公眼中的边塞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4: 千年之后？
3: 正是。
4: 翻天覆地，那是何等模样？大军，快讲快讲，
3: 一句话两句话真说不清楚。不知先生可愿随我前往千年后世，去看一看那千年后的边塞？
4: 乐意之至。
3: 先生请。

0: 少伯公啊，此地在大唐，应该属于边塞、灵州境内。如今这个地方唤作宁夏中卫。
1: 法君，嗯，千年流转，大漠黄沙，似乎也没什么变化吧？
0: 哎，少伯公，您往这边看，怎么样？这就是当年您笔下“风尘日色昏”。 处处黄芦草之地啊，但是现在，这真的是一片花海了，薰衣草还有菊花竞相开放，生机勃勃啊，
1: 原乡春城，花几重啊！

0: 你看那策马奔腾的少年，像不像当年的您？
1: 是。
0: 您当年曾经写下流马星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但是时至今日，策马奔腾是为了放飞青春的梦想，不用担心生活在战火纷飞之中，也不用十五亿边地三回讨楼兰了。
1: 好，我在西洞收养的两名少年，若是能够生于此时，必定也会像眼前这些少年一般纵马享受盛世太平啊。
0: 哎，说到龙标啊，他和此地还真的颇有渊源。
1: 哦，发君，龙标去此地数千里，这有何联系呀？
0: 少伯公，请随我来。请。少伯公，您往这边看。
1: 这铁板寒光凛冽，排列整齐，犹如阵前的铁甲呀，真是气势非凡呐。撒君，这铁甲与龙标又有什么关系吗？
0: 我呀，找一位老朋友来给您解答一下，好吧？
1: 好好好。
0: 彭老师，
1: 他怎会在这个里面呢？
0: 这是我们现代一种通讯技术。
1: 奇也妙也，哎呀，
2: 少伯公别来无恙啊。嘿，义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源梦里长。现在一个视频电话，我们可以隔空话旧，共话桑麻了。
1: 这是如何做到的呀？
2: 电话关键就是有电。我们所处的腾格里沙漠新能源的基地啊，就是我国最大的沙格荒风光新能源基地。未来这里生产的电啊，会定向的输送到湖南，那生活在龙标的老百姓就可以用上这里的电了。我们龙标42万多的人口，这里一年发的电可以供龙标的老百姓用上10年，还用不完。
1: 远看震撼，近看精妙啊。
2: 这就是中卫人民发明的板上发电，板间种植，板下修复。这里面就涉及到我们专门的治沙之法，麦草方格。目前有90%多的沙漠已经草木繁盛，
0: 生活在这儿的人们现在可以享受这片沙漠带给他们的盎然生机和绿意。
1: 哎，撒君，这还剩下的一城，不久之后也将变成绿洲。
0: 那不一定，这一城沙漠呀，我们自有安排。哦，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您当年诗句里写的这个雪山呀，您看对面延绵不绝的山峦，就是您当年笔下的雪山，也就是祁连山的余脉。
3: 白花源头望京师，黄河水流无尽时，我们眼前这蜿蜒的大河就是您笔下的黄河呀。咱们所在的地方呀，就是宁夏中卫的沙坡头地区。沙坡头呀，一方面是沙漠的尽头，也是生命的源头。哎
0: 呀，刚才我跟您说的呀，那最后一程沙漠呀，就是这儿，特意留下来，现在在做这个旅游开发，这里已经是闻名遐迩的一个旅游区。
1: 奇哉，美哉呀！
3: 请随我们一起来吧。
0: 请，
1: 请。
3: 这里不仅有吃饭的地方、娱乐的项目，甚至还可以住宿。以前我们可能对沙漠比较畏惧，但是现在呀，愿意亲近沙漠，热爱沙漠。
0: 您当年写下的那些诗句啊，青海长云暗雪山，秦时明月汉时关，这都成了今天人们口口相传的佳句，所以人们才愿意来看诗和远方。
1: 诗和远方，
0: 对，
1: 颇有意趣啊。
0: 哎，咱们也像他们一样找个地儿坐下吧。
3: 好，那我们
0: 坐下
3: 聊，坐着聊。
0: 少伯公，请。
3: 这就是我们刚才在外面看到的游客们常用的吃食。
0: 尝尝这烤羊肉，这在过去可能得打了大胜仗才能吃得上，现在不一样了，日子富庶了，这个随便吃，我们结账。
3: 吃的油腻了，我们再喝点枸杞汁。嗯，
1: 酸甜适口，甚是甜美。
0: 少伯公，您再尝尝这个。
1: 此乃何物啊？
0: 这叫奶皮子，北方草原的特产。哦，现在蒙汉一家大家都是同胞兄弟。
1: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千年之后大漠依旧，日月未改，却再不见征人思乡之苦。我曾梦想海内修戈毛的太平景象，今日已然实现。

0: 多与赛哥一夜尽数失踪，
1: 啥也没了，
2: 心里面特别特别的难受，真的。
0: 倾尽心血培育，主人备受打击。
3: 早中晚三次训练，开始学习飞翔嘛，
1: 心里面害怕他全部被杀掉。
0: 看家犬骤然狂吠，他究竟看见了什么？追踪雨夜盗歌贼，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5年10月9日夜，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一位居民家的院子里，监控视频拍下了奇怪的画面。原本安静的院内，看家狗突然从窝里冲了出来，跑到院子中央，冲着画面外的一个方向狂吠不止。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看到的画面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中卫市中宁县居民孟涛家大院的监控夜间拍下的。那天呢，孟涛夫妇出门办事，到了夜里，安静的看家狗突然从窝里冲出来叫个不停，很显然家里闯进了不速之客。那么不速之客是冲着什么来的呢？事情还得从孟涛的一个爱好说起。
0: 孟涛的这个爱好就是养鸽子。孟涛从小就跟鸽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1: 从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喜欢这个鸽子，那时候就单纯的养着玩嘛，越养越喜欢呀。
0: 从最初只养一些普通鸽子，到2014年开始专心养赛鸽，孟涛早已将自己的人生和鸽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1: 再忙再累都要抽出时间啊去照顾它呀，像给水呀、啊、给食啊，每天都要得操心。
0: 2023年，孟涛结婚了，从此他身边有了一位最得力的帮手。
2: 因为我也喜欢动物嘛，就慢慢就喜欢上鸽子了。
0: 为了养好赛鸽，夫妻俩不仅投入了不菲的资金，更倾注了大量心血。
2: 我们是自己开的店，开了一个商店和轮胎店。他一钻到沟窝里，不修车，看鸽子，特别痴迷，宁愿饿自己都要去喂鸽子。
0: 尽管这些投入还是没有换来可观的经济收益，但夫妇俩依然非常享受鸽子带给他们的快乐。
1: 有什么忧伤啊，什么烦恼，你看见这个鸽子那一瞬间啊，心情就瞬间就好了。
0: 然而，这样平静而快乐的日子，在2025年10月9日这一天被彻底打破了。前一天下午，孟涛和妻子来到朋友家做客，回家较晚。这天上午10点多，他才起床。一起床，他就来到院内给鸽子喂食，这才发现鸽舍的门锁已经被人撬开，鸽子全都不翼而飞。
1: 有一部分赛鸽，还有一部分是公鸽，总共32只鸽子，全没了。就跟自己家人走丢了一样，特别着急。
0: 更令孟涛夫妻俩痛心的是，由于种鸽被盗，鸽舍内刚刚孵化出的小鸽子也因为失去喂养和保温而无法存活，
2: 全死到窝里面了。一共是9对鸽子死了到窝里面，这叫心里面特别特别的难受，真的。
0: 孟涛夫妇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案发地点进行侦查。孟涛家的院落位于109国道边，紧挨着一家加油站，院内较为空旷，平日偶尔会有外来车辆停放，鸽舍就搭建在院墙的一侧边上。民警赶到时，发现里面已是空空荡荡。
5: 当时根据受害人自己来说，是他们家饲养的这个鸽子种类可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珍贵一些的，价值都是在几千到几万块钱不等的。
0: 因为前一天夜里刚下过雨，这给民警的勘查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现场看

0: 勘查没有提取到有效的痕迹物证，民警将目光投向了孟涛家院中安装的监控器。
1: 隔棚的旁边有一个电线杆，电线杆上他们专门安装一个摄像头，结果呢，到达现场的时候，这个摄像头上有一个黑色的长裤在上面盖着。
0: 民警了解到，这条长裤并不是孟涛夫妇挂到监控器上的，很明显，这是嫌疑人故意为之。
2: 嫌疑人是寻找了一条比较长一点的这种木棒，挑起衣服把这个民用监控给遮盖住。
1: 那我们最后将这个摄像头上面的这个黑色长裤呢，也能做了一个上面的痕迹物证的提取，确实也没得到这个有效的物证。
0: 尽管监控器遭到了人为干扰，民警还是调取了事发当晚的监控视频，并且从中发现了重要线索。
2: 作案嫌疑人进入这个案发现场前的一段时间，他们后院自己饲养的一条这个宠物狗的，这个宠物狗明显的冲着一个方向狂吠的。我们根据宠物狗的这个反应，初步的就摸排出来了一个这个嫌疑人进入这个案发现场这个方向。
0: 可惜的是，监控视频中并没有出现嫌疑人的身影，随后便被全部遮挡。
3: 遮挡住之后呢，看是都看不见，但是能从里面略微的听到两个人说话的声音啊。后来我们把这个监控不断的去放大啊，慢慢才从这个嘈杂的声音里面去提取出来啊。其中就有人说是待会儿我们两个分头走，有这样的一个细微的声音。
2: 当时这个也在下雨，收声也不是太好，没有听得太清楚，唯一能确认至少两名嫌疑人是进入现场。
0: 根据监控视频得到的线索，嫌疑人是在十月八日夜里9:52进入案发现场的。民警分析认为，嫌疑人很可能是翻墙进入大院。院落只有三面围墙，围墙之外都是果园和农田。事发当晚，嫌疑人应该是穿过这些果园和农田，有可能会在果园和农田里留下踪迹。
2: 我们根据这个情况，就走访摸排这个周边的住户农户。
0: 然而，走访的结果并不理想。由于案发时下着雨，村民们大多已经入睡，没有人觉察到什么异常，更没有看到可疑的人员和车辆。
4: 盗窃鸽子的案件，中宁警方不是头回碰上了。就在孟涛夫妇报案的前几天，当地也发生了一桩鸽子被盗案。这两起案子会不会是同一伙人所为呢？
0: 原来几天前，在距离孟涛家十几里地的某林场，村民马某家的18只鸽子，连同看护院子的狗，一夜之间都不见了踪影。
2: 有一部分是赛鸽，一部分普通的这种肉鸽，鸽子的损失可能在这个3000到5000左右，狗是一条这个麻犬。
0: 被盗人家处于偏僻的林场，没有安装监控，周围最近的监控也没有覆盖案发地点，侦查工作困难重重。
5: 当时咱们第一次通过咱们这个技术的勘验，还有咱们这个民警的走访，是没有获取什么线索的，所以这个案子的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0: 结合几日之后孟涛的报案，民警感觉这两起案件应该有所联系。
3: 相邻的时间段里，因为这两个案发地点也比较相近，作案手法又类似，所以我们当时就想着说可能是同一伙人在作案。
0: 马某家的鸽子被盗案，民警一直没有找到有效线索。既然两起案件很可能是同一伙人所为，民警决定将两起案件并案侦查。而在孟涛家，民警找到了新线索。经过寻找，民警在孟涛家附近终于找到了几处可用的监控。根据事发时间段，民警对这几处监控逐一排查，最终在距离案发地几百米远的一户农家监控中发现了两个可疑人员。 视频显示，在10月8日

0: 夜里9:44，两名男子一前一后经过这户农家，他们突然停住了脚步，驻足了十几秒后，两人才离去。在此过程中，其中一名男子的反常举动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1: 后边体型稍微偏胖的一名男子，当时发现了这个监控，他有一个后退，就是撤退的这个动作，啊，明显的要返回原路。他这个动作当时就是在我们摸排工作中觉得这个特别是有嫌疑的。
0: 两名男子出现在乡间小道的时间，距离嫌疑人进入孟涛家的时间有8分钟左右。当时天空还下着小雨，村民大多已经入睡。两名男子的行为鬼鬼祟祟，的确可疑。民警将这两人作为重点嫌疑人展开调查，但是接下来的侦查工作并不顺利。
1: 因为当时也是晚上，面容看得不是太清楚，没有办法直接确定这个嫌疑人身份信息。
0: 为了找出更多的线索，民警对这段30秒的监控视频反复进行观看。
1: 监控视频里面直接体现出来的两名男子是一高一矮，正好一胖一瘦，这个体型上还是比较容易区分的。
2: 嫌疑人在作案的时候身着这个有这个反光条的这个类似于冲锋衣的衣服啊，所以这个衣服特征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线索。
0: 好不容易锁定的可疑人员被一一排除，上千条人员信息铺开筛查，窃贼能否浮出水面？追踪雨夜盗鸽贼，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3: 鸽子丢失后，孟涛夫妇伤心不已，但比起心疼鸽子，他们更担忧的是窃贼会如何处置这些鸽子。这些鸽子并非寻常的家鸽，而是孟涛多年来精心培育的名贵赛鸽，倘若窃贼不识货的话，可能将它们当作普通肉鸽随意转卖，甚至宰杀食用。一想到这一点，夫妻俩就坐立难安。
0: 在民警积极侦办案件的同时，孟涛夫妻俩也四处寻找自家被盗的鸽子。每月逢3、6、9的日子，中宁县民间都会举办集市，以宠物和家禽交易为主，其中鸽子买卖较为活跃。
4: 我们就每次早上店都不咋开，都往集上跑着找鸽子。
0: 除此之外，他们还跑到周边的其他养鸽人家去寻找线索。
5: 吃饭吃不进去，睡觉睡不着啊，心里面特别着急啊，你到处找，
0: 始终见不到自家鸽子的身影，夫妻俩心中充满了担忧。
5: 心里面害怕他勾过去的这些鸽子全部被杀掉，就很可惜，就这样的担忧。
0: 办案民警此前没有遇到过赛鸽被盗的案子，在侦办该案过程中也逐步对赛鸽有了更多的了解。赛鸽的价值远高于平常的肉鸽，而在培育它们的过程中，每一个养鸽人都会有艰苦的付出。
5: 从配对开始，对配好之后，这个鸽子把蛋下下之后要孵蛋嘛，小鸽子出来5到7天就要给挂环嘛，它这个就要给它按一个身份嘛，30天左右就可以自己采食，开始学习飞翔嘛，早中晚3次训练，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跟运动员一样。
0: 另外，养育赛鸽还需要有一定的资金投入，除了购买赛鸽、建设和维护鸽舍之外，赛鸽的科学喂养也有着不小的成本。
5: 鸽子的粮食配比啊，就跟我们吃的这个菜一样，都有一个营养餐，都是比较费钱的，比较这个花销比较大的。
0: 不过对于养鸽人来讲，他们对于赛鸽的情感投入才是养育赛鸽最大的投入。
5: 不一定是这个鸽子值多少钱，而是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

0: 现在这个鸽子被盗了，对我们这个养鸽人的这个精神打击特别大。
1: 养鸽人的不易和他们对鸽子的情感付出，也让办案民警认识到了。

0: 因为鸽子吧比较多，提在手上的话容易暴露目标。
1: 如果是开着车来作案的，那么两个嫌疑人很可能会经过109国道，
2: 因为国道上它有这个测速探头的卡口。当时我们想着，如果是他是开车过来，他肯定要经过这样一个卡口，所以后续我们侦查员也对这个卡口的信息做了一个大量的分析。
1: 根据案发时间段，民警对来往车辆进行了细致排查，
2: 一张一张的去筛选他这个驾驶人员，包括同车人员的这个衣着特征啊，包括他这个年龄特征呀，这些个细节。当时我们排查总共大约1800多过往的车辆数据。
1: 经过大量筛查，最终民警排查到了两个可疑人员。
2: 他这个年龄段可能在30岁左右，跟咱们视频当中出现的这两个人年龄特别相仿。那么第二个，他身穿的这种具有反光条的这种冲锋衣，也跟咱们这个视频中出现的两个嫌疑人的衣服特征特别相似。
1: 民警随后对这两个可疑人员进行了深入调查。
2: 这两个人他是在咱们中宁县的一个修理厂上班，所以我们后续又找到他的老板。
1: 经过细致比对，民警还是排除了这两个人的嫌疑。
2: 他这个嫌疑人身上穿的这个反光条，他在这个帽子上也有一点反光的，但是我们刚发现的这两个人的这个衣服上，他的帽子上是没有反光条的，只有这个胸前胳膊上有这个反光条。
1: 调查线索再次中断，在多个部门的配合下，办案民警对嫌疑人的排查工作再次全面铺开，
3: 就全局同力前科的违法嫌疑人有比较熟悉的工作环境的这个条件，1000多名这个嫌疑人信息里边逐渐的缩小范围。
1: 这一次的排查工作终于有了转机，在民警筛查出的7个可疑人员中，一个名为海某的男子和监控视频中那个体格瘦弱的嫌疑人体态较为相像。
2: 还是通过海某的生活照片跟案发现场的这种监控视频去比对，看他的这种行走的步态身形。
1: 经查，海某是银川市兴庆区某村村民，现居住在中宁县的一个村子里。
3: 海某家庭这个经济条件来说还算是可以的，他们家主要是以这个养殖业为主，饲养这些牲畜，完了贩卖牲畜。他呢也是有了饲养鸽子啊，这个饲养狗的这个个人喜好的。
1: 民警进一步调查，查到海某的名下有一辆白色皮卡车，海某经常驾驶这辆车在中宁县及周边地区活动。通过对海某这辆车的行踪调查，民警发现，在一次出行中，海某的身边坐着一个体态稍胖的人，这个人的衣着让民警眼前一亮。
2: 另外这个人他也是身着这种反光条的衣服出现，
1: 民警也查出了此人的身份，此人姓袁，和海某住在同一个镇，无正当职业。袁某和海某经常一起出行，两人的体貌特征和监控视频中的两个嫌疑人极为相似。
2: 后来我们又把这两个人的这个详细的这种生活轨迹进行了一个分析研判，最终我们这个锁定这两个人就是咱们这个盗窃信鸽的嫌疑人。
1: 尽管民警锁定了嫌疑人，却没有立即对他俩进行抓捕，办案民警有着自己的考量。
2: 也有考虑过说是要不要去实施抓捕，但是我们最终又停下了，因为我们考虑到这个如果现在去抓的话，很有可能因为没有这个起到赃物啊，导致这个犯罪嫌疑人们拒不供述。等他下一次作案的时候，我们人赃并获啊，这到时候有利于这个案件的侦办。
1: 然而，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海某和袁某却始终没有动静。
3: 就是沉浸了一段时间，就是再没有案发了。
1: 2026年2月28日，中宁县一地又发生了一起鸽子被盗案，失主家的30多只赛鸽、3只野鸡和看。

0: 们的两条狗全部被盗。这一次，民警很快就确定了作案人，他正是警方布控已久的嫌疑人海某。
1: 只不过这次跟之前区别不一样的是，这次是海某一个人驾车单独作案。
0: 民警对事发现场进行了细致的勘查，并调取了海某当晚在案发周边的行车监控视频，掌握了海某作案的有力证据。慎重起见，民警还在海某家周围进行了蹲守摸排，
1: 发现他家里面刚好也有鸽棚，其中有一只被盗的狗，然后那三只野鸡，然后部分被盗鸽子都在他家里面。
0: 终于等来了人赃俱获的机会，抓捕行动随即展开。2026年3月5日夜里10点多，警方在海某的家中将其抓获，并当场查获了部分被盗的鸽子和两条狗。
2: 这里一只鸽子，这一个带头狗，带头的狗，它甩鸽子去。
0: 与此同时，另一个嫌疑人袁某也在其家中被民警抓获。到案后的海某和袁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3: 位置就在这儿吗？啊，鸽子位置
2: 在这
3: 儿。啊，多少个？
2: 数量我不知道，我没数啊。
3: 就是在哪里吗？
2: 就是那回了嘛，那也不知道鸽子数量。
0: 据两人交代，从2025年9月至2026年3月，他们先后在中卫市沙坡头区和中宁县的多个地方作案6起，盗窃赛鸽和普通肉鸽共200多只。至于这些鸽子的下落，两人交代，一部分在盗窃途中死亡或丢失，一部分销往外地，还有一部分养在家中。
4: 海某他说他，也就是喜爱，这个东西，所以见了这个人家好一点的鸽子，他就想去偷。
5: 这个海某跟袁某两个人也表示，对自己的这个犯罪行为，也感觉到这个无比的后悔。
0: 就在海某和袁某落网的当晚，孟涛夫妇得到警方通知，当晚就赶过来协助民警对海某家中所有的鸽子进行了转移，并代为看管。这期间，孟涛也从中辨认出了自己家被盗的鸽子。
6: 什么叫大？
7: 两个。
6: 那是大单，多少大的？
7: 三个。
8: 那个大就那个。
7: 有7只鸽子是我们自己家里面的。
8: 心里面特别激动，也特别高兴。以往都压抑了很长时间的，这个事放在心中一下也释然了。
0: 赛鸽被盗的惨痛经历给孟涛夫妇带来了一定的财产损失和身心创伤，而7只赛鸽的归巢又重新点燃了他们继续培育赛鸽的希望。2026年4月10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涉嫌盗窃罪的海某、袁某批准逮捕。
9: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宇娟教授。您好，杨老师。我们看到嫌疑人先后盗窃了鸽子有200多只，而且这鸽子的品种又不同，还其中有一些是赛鸽哈。所以我们怎么来认定这个涉案金额？
10: 盗窃犯罪的涉案金额是按照案发当时财物的实际价格来认定的，一般有2种方式，一种呢是事主能够提供有效的价格凭证，比如说发票、购买记录，那就直接认定价格；第二种呢是没有有效的价格证明，或者是价格明显不合理，就由价格认定机构来进行估价。所以本案当中这些鸽子，如果事主能够提供发票、购买记录或者是拍卖确认书等等，那就按照这些凭证的价格来认定。
9: 赛鸽呢，可能如果成绩好的会有一些奖金，会不会计入到这个涉案的金额？另外就是这个案件当中还有几只小鸽子哈，由于母鸽子的这个被盗，小鸽子在窝里边就全部都死亡了，那么也可以进入到这种涉案的金额吗？
10: 死亡的小鸽子和预计的参赛奖金不纳入涉案金额的计算，因为按照法律规定，盗窃的涉案金额计算的是案发当

0: 时的直接损失。小鸽子并不是盗窃的直接损失，比如说它不是在盗窃的运输途中死亡，它是因为大鸽子被偷走了，失去了保温和哺育死亡的，也就是它是一个衍生的后果，是盗窃造成的一种间接损失，不纳入盗窃金额的计算，但是它可以作为一个量刑情节来考量。而参赛预期的奖金，它是一种不确定的预期的收益，这个也不计入涉案金额的计算。
1: 这个嫌疑人哈，他是喜欢这些鸽子的。那我们来分析一下，以占有为目的的盗窃和以牟利为目的的盗窃，是不是在量刑上会有一些区别呢？
0: 盗窃罪的主观要件是直接故意，但具体动机是什么？动机是出于寻求刺激，或者是牟利，或者是出于个人爱好，法律不做要求。比如说，有的人爱好古玩字画，为了收藏去实施盗窃，或者像本案这样自己喜欢鸽子和狗，为了自己饲养去实施盗窃，是不影响犯罪成立的。但是如果被告人对这些盗窃来的鸽子进行了妥善的饲养，那它的社会危害性会低于出售牟利，这可能是一个酌定从轻的量刑情节。
1: 这起案件也提醒我们，无论出于怎样的动机，法律的红线都不可触碰。对每一位养鸽人而言，提高防盗意识，守护好自己珍爱的事物，同样不容忽视。愿折翼的赛鸽早日归巢，愿每一份真诚的喜爱都能以正当的方式安放。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接着说法，也感谢杨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海阔天空的墙，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来，我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
8: 么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干嘛？干嘛？应该的。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2: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云南以实干实绩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1: 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2: 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6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4: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

0: 根基。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2: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十五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4: 我们打造慢性病一体化门诊，整合诊疗、随访、健康干预，把慢病管理关口前移，让岛上慢病群众不出岛就能享受连续便捷服务。我们继续深耕基层，做实医防融合，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5: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6: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7: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做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8: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9: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0: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 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公司。

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

0: 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长征在云岭大地播撒革命火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云南各族儿女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2: 1935年至1936年，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位于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当地37名船工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历史，成为永不忘却的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昔日的金沙天险已化作高峡平湖，造福两岸川滇百姓。在皎平渡渡口及江边遗址附近，2020年建成投产的乌东德水电站，如今每年可满足3400余万城乡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作为西电东送骨干工程，乌东德水电站与下游白鹤滩、西洛渡等水电站组成了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深度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运维核心能力，充分发挥电站的综合效益，更好地造福人民。
2: 15-5时期，云南将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争创绿色零化工国家先进制造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算力出海，同时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4: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保持坚定信念，勇于攻坚克难，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9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3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9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6: 前三季度

0: 外贸增速是近五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1: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3: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将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机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民政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4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眼下，新疆多地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同时，新疆多地因地制宜打

0: 打造配套的自驾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线。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再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4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13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3起船只遇袭事件。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13号，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我的海尔智慧家庭，更主动，更全面，更高效。
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5: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淘宝到底有多能？
8: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8: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9: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0: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举者吉也，周身是宝。果实味美多汁，果皮可制作陈皮、香料等，成为人们生活与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宝物。历经漫长的时光，从野外采集到规模化培育，不仅形成了完整的栽培体系，更孕育出丰富的橘文化。在众多橘类中，重庆万州红橘历史悠久，其生态协同的种植技艺是如何延续至今的？重庆万州位于三峡库区腹地，坐拥长江黄金水道，丘陵起伏，低山环抱，水系纵横，形成了独特的峡江地貌。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兼具宜居性与生态多样性，也让此地享有世界红橘基因库之美称。长江三峡的壮丽山水间，一片片橙红色的橘子如繁星点缀。这里是重庆万州红橘的故乡。作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万州红橘栽培系统承载着千年农耕智慧，更是一代代橘农用双手书写的农耕故事。这里留存着古老的红橘种群，历经岁月变迁，红橘仍保留着数千年前的形态与特性，栽培技法更是独树一帜。万州泰隆被誉为中国红橘第一镇。
1: 刘师傅，我有个坎子要垮的，要帮我修一下。
2: 可以啊，
1: 我就是相信我们跟前土块丁，我就找你。
0: 熊德成家的十亩红橘已经挂果，他要赶在橘子成熟前为自家的橘园进行加固。
2: 都是那个石头，都是这个。
1: 你说那个石头好多，就是那个石头。
0: 刘师傅自小跟随叔伯学习砌石砍技术，有着一手砌石砍绝活，是十里八乡有名的石匠。当地红橘种植户常会邀请他给橘园进行修整。
2: 老板，我们首先打到两个一下，要一坡坡中间，你然后这二溜，你还买一排圆圆打打，翻都过来，翻过来的再，然后又两个一坡，坡的都打成条子，怎么样？
1: 行了。
2: 好，行，好，我们都要加倍，准备打了。他跟他那个两个子孙都称。
0: 万州多山，为让橘子安家，先民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利用当地丰富的青石与砂岩砌筑石坎，将陡坡开垦为层层梯田。这些石坎不仅为橘树筑起了扎根生长的家园，有效防止了水土流失，更开辟了宝贵的农耕空间。三峡库区是典型的陡坡地形，就地取材砌筑梯田，成为先民们应对自然环境进行生产的智慧体现。
3: 慢点
4: 哦，老板，黄在这儿压着。
3: 好好好，黄大黄，黄。
2: 把它补起来，把它修平，修平了，然后都把那个石头放下去，要灌几十年，不垮不掉，走，快去，
4: 走。
2: 哎，稳当我哟，
4: 我的来的。哎，
3: 对，好好。

0: 石坎通常高 1.2米到2米， 采用内倾5度至8度砌筑工艺， 每层设排水沟和沉沙池，这样可以使石坎结构更加稳固，并形成天然排水通道。不仅控制了水土流失，更为橘子种植搭建起一个安稳的家。
1: 万州红曲地的石坎主要是用于将陡坡地改造成梯田或台地，主要目的是防止水土流失，提高土地利用率。我们多就地取材，就用当地的青石和砂石进行堆砌。万州石坎作为传统的坡地改造技术，主要用于保持水土和农业梯田建设，尤其在坡耕地综合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0: 万州先民因地制宜，在梯田埂上种植桑树、黄荆等根系发达的植物，既固土又提供绿肥。每级石坎梯田旁设排水沟，实现小雨不下山、大雨不冲田，加上三峡库区独特的地理气候，为红橘生长提供了绝佳环境。
2: 建造了适宜的生长空间仅仅是开始，要想橘子丰产好吃，当地人另有妙招。
1: 哎呀，这棵树死了，这要重新补栽一棵。汤功富和汤发军父子俩正穿梭在自家橘园，
0: 由于有的橘树因树势衰弱或感染病害等原因导致死亡，因此就要培育新苗，及时补栽。
2: 在这个局里子，你看，我们看
0: 这个不行了，这个太弯了。嗯，
2: 我们在前面看一下，
0: 看前面有好多枝条啊。脱冠是一种传统栽培技艺，既能提高红橘果实品质，减少病虫害，
2: 又能有效保护自然环境，最重要的是可以加快补苗速度。当地果农普遍沿用，是一种特殊的古法种植方式。
1: 你看这块怎么样？这个，
2: 这个又不行，这个树形长得不好。
1: 哦，你看前面这株，这株看你看怎么样？这株，
2: 好，这个可以长得很壮，树形长得很好。那接下来我们去找青苔。好。
0: 选用脱冠的枝条必须生长健壮，这直接关系到后续脱冠繁殖的成功率。苔藓具有良好的保水性和透气性，是脱冠技术的关键材料。现在把青苔整碎，
2: 整碎过后，就把泥土和它一起均匀搅拌，要把后再用水把它淋透过后，那个青苔和泥巴一起把它搅均匀。
3: 那个我扇子没宽的皮，把它剥掉。
2: 哦，可以。
3: 找到适合做脱冠的红橘树，对其进行环割。
2: 哎，中间安全，都要把手指头裹到了，
3: 要把脚插到，
2: 下头也抓紧。啊，现在可以装青苔了。
3: 哎，一般一般就不管。
0: 之前采集的湿润苔藓被均匀包裹在环割部位，再用塑料薄膜紧紧缠绕，防止水分流失。上面可以松，因为有点水还可以从流进去，
3: 下面一条筋让不能碎。
0: 环割部位被苔藓均匀包裹，如同温润的摇篮，为根须生长提供适宜环境。 过去撒种成

0: 新苗需要7到8年才能结果，采用托冠技术后5到6个月就可以移植新苗，3年后就可以产果。5个月后，汤家父子准备移种新苗。
1: 爸爸，今天个看托的瓜哪样啊？这红橘的，完这红橘应该效果更好不？啊，就是这一颗，你看下面下雪啊，你上去摸。

0: 只透过塑料膜，可见白色须根。苔藓被根系紧密包裹。
1: 这雨水渠过后拖得管，效果不错，须很多，可以拿出去移栽了。剪枝时需在枝条环割处下方保留3厘米至5厘米左右，用经消毒的枝剪一次剪断，避免撕裂根系。
2: 接住，接住，
1: 我给接下来。
2: 小心，要注意安全哦！慢点，慢点，慢点！你叫他飞进去移栽。
1: 好，
2: 那就是这个地方，就在这里挖一个锅就行。好。
0: 万州红菊是以土层深厚疏松的微酸性土壤，种植穴长宽各80厘米，深60厘米。
2: 这个是有机肥，这个是有营养价值的，等会儿老温把它倒下去。
0: 填埋有机肥做基肥，利于疏松土壤，提高透气性。
3: 托冠的技术还是很有优势，第一个呢，它是直接选的是都是最好最好的树上，因为拿来托冠的树都是当地啊大家信得过的优株，优良品种，第二个呢，它的根系它不是朝天长的，它是发散开来长的，而且呢根系呢都是须根，须根越发达品质越好，再一个就是管理的时候呢，因为树形呢它是更容易矮化，有利于密植。
0: 比较好管理。千百年来，菊农们遵循着凝聚世代智慧的古老托冠栽培技术，口口相传，代代延续，让陡峭的三峡两岸挂满了红色硕果，得以岁岁丰收。
4: 那同志们，我们今天又结连一片了哟。
0: 结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不要把我们的杆子总是损坏了哈。循着时令的节律，漫山遍野的万州红菊，由青转红，压弯了枝头，迎来了丰收。
4: 哎，同志们，都干起来，手也搞麻利的啊！哎。
0: 好，我们今天都剪了一片，同志们不要把果子伤了哈，以这个小心的枝啊。河梁东是远近闻名的种菊大户，丰收的季节总在和时间赛跑。
4: 哎，把那个花好，把那个落在中间来点。
3: 哎，不要把枝条给搞坏了，
4: 兄弟，
3: 我们还保证明年子的一个收成哦，
4: 同志们。
0: 万州区沿长江两岸存有5000余株树龄超百年的古红菊树。
4: 河梁东的菊园里就有5株，每株每年都能产300公斤左右红菊。他将这些古红菊树视为珍宝。大家注意点哈，这是我们管红布条的百年老树，不要把种坏了哈。我们还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好生的了，后头的伙计些。
0: 采摘下来的红菊通过300米长的轨道来运输，可直达收购点。好，好嘞。2010年。 万州红菊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当地以地标品牌为核心，建立标准化种植体系，确保每个红菊都符合品质标准。
5: 一二三，
0: 万州红菊是最早走出国门的中国柑橘品种之一，明朝郑和下西洋时便将其带到海外。

0: 已出口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和地区。它不仅是一种水果，更是中外贸易与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这片有着红橘千年种植历史的土地，正以红橘为媒，开启产业升级与文化传承的新篇章。
1: 红橘带来的经济价值是多维度的，一方面呢是体现在鲜果销售的直接收益，那么我们的古橘树也通过国家地理标识的品牌加持，形成了稳定的销售市场，不仅在国内有市场，还出口到国外。另一方面，我们的红橘产业也带动了全链条的价值提升，也大幅度地提高了我们的产品附加值。同时我们通过文旅项目也实现了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同时它也是我们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它也保护了我们的传统的农耕文化，让我们的古橘树传统技艺在市场运作中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传承。
0: 万州红橘不仅是美味鲜果，而且全身都是宝，果肉可榨汁，果皮还能制作香料等衍生产品，而陈皮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0: 看那个今年的杆子骨头袋是比较大，它那个结的袋是比较多。
1: 师傅，采摘的时候小心点，不要把那个果皮给伤到的，我们是用来做陈皮的。
2: 是的，是的。
3: 赖登华十几年守护着这片橘林，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陈皮制作中。
0: 像我们做万州红橘陈皮都非常的讲究，都要采用那种比较成熟的鲜果来做。你看我们那个地心呢，它都是一层一层的，这个山气都比较足，再加上我们又靠着那个长江边上，水分都比较充足，所以我们的这个颜色都非常的红艳。剥开以后啊，那个果肉的香味都非常的浓郁，你看那个油包都非常的饱满，陈化过后它的香气都更加的浓郁。
3: 在万州橘园，采摘是与地势的较量，一包一取不仅是技术的展现，更是对脚下这片险峻土地的敬畏。万州红橘皮薄，油包细密，这为后续的晾晒带来了更大挑战，也意味着它将走出与新会陈皮截然不同的蜕变之路。
0: 这个都是我们今天正在晾晒的陈皮，刚好今天天气还是比较好，是不是？像这个季节的话，太阳天都不是很多，所以我们更是要注意一下自然的一个晾晒，都靠我们的山风还有我们的江风啊，把那个陈皮，既保持它的营养、它的滋润度，保证它的一些水气要把它吹走，我们的陈皮它才会更有更好的一个营养成分在这个里面，是不是？啊。
3: 失去了充沛的阳光，万州红橘的陈化更多的依赖于带着湿气却又强劲的江风，这是一种缓慢的干燥方式，借助自然的阴柔之力打磨红橘的刚烈之性。
0: 因为那个皮它的那秧苗杆过后啊，都可以要把它拿过来翻晒一遍，是不是？然后它那个正面和反面能够更好的去把那个水分把它抽走，是吧？
3: 历经年复一年的照看、翻动和适时复晒，万州红橘陈皮在岁月中静静呼吸，在江风水气的浸润下，逐渐酿成一种独特的醇香。
0: 其实每一张陈皮它跟人是一样的，它也是一种生命，要按照老祖宗教的方法去保证我们的陈皮的一个品质，这就是古人常说的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们守住的也不仅是这一瓶皮，更是我们这个古红橘这样的一个古老的品种。

0: 在赖敦华手中，它不仅是陈皮，更是一份情怀。他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世人，陈皮不只存于岭南水乡，也藏在巴山与水之间。陈皮的主要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要有价值，陈皮它的工艺呢是传统的一种， 上下相传啊，一代一代传过来的这个土法工艺炮制，而且呢又非常安全，非常环保，药食同源。再一个呢就是做这个经济作物，这个陈皮呢它有一定的产量，而且呢也比较好卖，能给当地经济作为一个产业的一部分是完全可以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更大的意义啊，我觉得还是传统文化，
1: 因为这个红橘啊，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啊，地域文化特色的东西。近年来，万州通过产业链延伸和农旅融合，推动红橘产业转型升级，使其在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
2: 红橘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扎实的种植根基，传承千年的管护技艺为红橘产业的延续与繁荣注入了活水之源。
3: 你只要打稳，晓得不？
2: 啊，
3: 这种安全我们要注意到，把控稳。
1: 在红橘生长最旺盛的时期，果农们丝毫不得清闲。
2: 何成明和徒弟小熊正在自家果园修剪果树枝条。好不好？你两个要把很紧，那下面有鸭子，上面那个果子接下来都把下面的挡住了，它的效果就不好。
4: 它是我感觉那个锤根呢，
2: 那个锤要锯啊，它锯到的时候，下第一个是下面的很多面，你那个果子然后去把下面的压着它，上面的果子掉下来把下面的压着它，所以说那也要把锯掉。哦，哎。
1: 啊，锯，现在一锯嘛，把它再锯掉。剪枝，对红橘生长至关重要。这一技艺在古代早已形成成熟体系。直柄长杆借巧劲的剪枝工具，一剪裁去冗杂枝，通风见光，果自生。此间满是古人四两拨千斤的耕作智慧。剪枝如同为橘树塑形。 让每一棵橘树都能在有限空间里茁壮成长，结出丰硕果实。
2: 我们修树的目的，减少它的病虫害，果实的颜色也很好，整个树形的通风啊，光照好。
1: 剪掉果树主枝的一部分，可刺激侧芽萌发，抽生新枝梢，增加枝条数量，同时让果树枝条获得充足光照。
0: 当地俗称打掉不打俏，修远不修近，剪高不剪低。红橘的修剪主要就是解决一个通风透光的问题，还要解决一个就是果实负载的问题，要提高光能利用率。直射的光从天顶上往下照射的时候，无论怎么方向照射，都有叶片能够把那个光呢 挡住，有光的地方啊，有些昆虫就少了，有些病害也少了，减少这个被阴枝，减少那个昆虫滋生的那种阴暗环境，管得好的，修剪得好的树形，它是不用支撑的，就是一个主干，上面就覆盖着两三百斤，你多的那个老红橘树也一千多斤。
1: 代代传承的栽培技艺，
0: 让红橘得以茁壮成长，也为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天，万州红橘种植面积已达近10万亩，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甜蜜产业。红橘啊，是柑橘这个作物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个品种，它是古老的遗传资源，又是现在最热门的品种，它是三大主要榛木之一。 榛木呢，它的根系比较发达，而且呢，有什么抗寒呐、抗。

0: 种病呐、耐各种虫害呀，而且上面还会不停地换品种，因为它是一个用来托举其他品种的基础品种，你会不停地换，一根树你会换20个品种、30个品种都可以。全世界所有的柑橘，你也难找到一个品种，一盒子真物，又何作为品种？这个资源呢，我觉得对我们国家的这个柑橘啊，是非常有意义的。
1: 丰收时节，漫山遍野的橘红是这里最热烈的色彩。人们采摘下最饱满的果实，有的被精心榨成甘甜的橘汁，锁住阳光味道；有的化身巧思被制成陈皮，甚至融入菜肴，打造出一桌风味独特的橘子宴。从橘皮炒肉到橘拌甜点，舌尖上满是柑橘家族的盛宴。心灵手巧的农人更将红橘果实雕琢成栩栩如生的工艺品，让红橘以艺术形式获得永恒。在群山起伏、峡江环绕的万州，从枝头的丰收喜悦到餐桌的千般妙味，更有巧思者将橘皮研磨成粉，调配成香，让袅袅青烟中飘散的不仅是果香，更是深深根植于万州的乡土文化。
0: 重庆万州红橘的栽培系统，在我们农耕文明里的它的影响非常深远，意义非常重大，既有的千年历史上面传承下来的技艺，又有这个文化方面的传承，红橘种植技术的高超技艺，象征了我们万州的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尤其是这一脉亮丽的中国红，而且一代又一代在我们品种创新的过程中间，遗传老的万州红橘的基因，不断地发扬光大。
1: 重庆万州红橘栽培系统不仅是一套农业生产体系，从产业与生态协同角度，它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范本。从皮到渣的零废弃利用模式，到石坎梯田因地制宜的立体种植，兼顾了生产与生态保护。在三峡库区特殊环境中，维持了农业与自然的平衡，更是农耕文明中天人合一理念的鲜活样本。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10月14号，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10月14号，李强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10月14号，李强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10月14号，赵乐际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10月13号，丁薛祥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3: 10月13号，何立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正在席卷全球，对于我国外贸有何影响？出口方面，中间品占出口总值比重超过一半，意味着什么？进出口持续快速增长又是如何做到的？今天我们将一一解读。首先来看一下具体数据。
5: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9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3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9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前三季度进口增速比出口高5.9个百分点。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1: 99.1%增。

0: 增长近一倍，这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集成电路出口的增长幅度。
1: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针对我国算力、电力等设备的出口情况，以详实的数据作出解答。
2: 在算力方面，前三季度我国出口集成电路增长99.1%，电脑零附件增长2.1倍，固态硬盘等存储部件增长1.3倍，保障了全球算力产业链中间产品的稳定供应。出口服务器等数据处理设备增长7.2%，助力全球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此外，我国的 AI 眼镜、智能仿生机器人等终端产品持续走向国际市场，不断丰富着全球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在电力方面，前三季度产品出口多点发力，从制、输、储三个领域来看，智能领域出口光伏产品增长10.3%，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增长22.4%，持续填补全球清洁能源的供给缺口。输能领域出口电线电缆增长28.1%，变压器增长22.5%，储能领域出口各类蓄电池增长34.8%，远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发布会上，海关总署介绍，我国外资企业积极把握发展机遇，前三季度实现外贸规模创新高。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资企业进出口11.69万亿元，同比增长19%，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通过产业发展，为外资企业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提供了优质的平台和通道。前三季度，外资企业进出口中间品7.9万亿元，增长27.4%，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航空器零部件等先进制造业关键零部件进出两旺。前三季度进出口规模超100亿的外资企业达到了150余家，较去年同期增加20家。当前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持续落实，相信会有更多的外资企业坚定深耕中国，与中国企业彼此成就，共同成长，共享中国机遇 2.0。
0: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海关总署介绍了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民营企业的外贸运行情况。
1: 前三季度，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22.73万亿元，同比增长19.1%，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亮点纷呈。
2: 今年以来，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逐季提高，一季度增长16.5%，二季度增长17.3%，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高到23%。前三季度，民营企业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破20万亿元大关，占我国外贸比重达到56.9%，外贸产业结构加速向新赛道、高赛道、质赛道跃升。前三季度，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43.6%，工业机器人、数控机床出口占全国同类商品的比重70%以上，依托市场采购等新业态的便捷优势，众多民营主体高效协同，不断挖掘特色。

0: 的创意商品，前三季度民营企业市场采购出口近7000亿元，其中玩具、家电、灯具等出口都实现较快增长。
1: 发布会上还介绍了我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往来情况。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对东盟进出口6.84万亿元，增长22.7%。从季度看，三季度对东盟进出口2.5万亿元，增长31.4%。
3: 平洲运河将我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缩短了560公里以上。通航的首日，来自川渝桂等地的7大类出口货物顺利通关。海关提供了江海直达、水水中转、多式联运等5种通关模式，外贸企业可以根据运输路线选择最适合的方案，降低物流成本。上个月，中国柬埔寨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互认正式实施，我国输缅甸、柬埔寨货物原产地证书实现了自助打印。政策实施的当天，就有企业足不出户，仅几分钟就完成了证书的自助打印，实打实增强了企业的获得感。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9月19日，2026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现场直播连线古井贡酒、黄鹤楼酒、明光酒业、九韵酒业四地同酿。8大生产基地同步蒸腾起秋日第一缕酒香，文化周同步开启，合肥分会场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品牌温度。同期举办第6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峰论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蒸馏酒领域科研机构、高校专家汇聚亳州，共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古井贡酒将始终以酒为媒，传承文明，服务大众，持续书写中国酿世界香的时代篇章。9月19日至22日，第10届中国酒城泸州老窖文化艺术周在四川泸州举行，让诗酒温暖每个人，荣耀盛典之夜，酒城讲坛、高雅艺术进校园、大师课等系列活动接连上演，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作家、文化名人、嘉宾齐聚一堂，带来一场诗、酒、乐、舞交融的文化狂欢，点亮一场全民欢享的文化嘉年华。酒已成名，城已酒兴，泸州千年诗酒文化正以更加开放、包容和自信的姿态参与到全球文明的对话之中。泸州老窖持续10年推动了这场以诗酒为名的温暖旅程，正在全球化语境下书写出属于自己的时代新篇。
1: 昨天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采用拼车方式，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本次任务入轨的10颗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相关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指数环比回升，季节性影响因素逐步减弱，
2: 公路物流市场更趋活跃，运价温和上行。
5: 9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为105.1点，环比回升0.14%，同比回升0.06%。分车型指数看，以大宗商品及区域运输为主的整车运价指数为105.7点，环比回升0.15%，同比回升0.06%。综合来看，各车型指数环比均有所回升，同比稳中趋升。分区域来看，市场呈现结构性变化，月末部分区域出现运力紧张。专家分析认为， 在稳增长扩内需政策拉动下，工业生产加快扩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叠加国庆假期因素，运输需求提前释放，旺季特征显现。

0: 道路运输市场供需环境有所改善，不过市场整体供强需弱，低价竞争仍然存在，物流企业经营承压。展望四季度，工业建筑业年末赶工叠加电商旺季，运输需求有望集中释放，货车超限超载整治，规范低价竞争，推进多式联运等举措将持续优化货运市场环境，公路物流运价指数预计有望保持温和回升态势。
1: 近日，中欧双方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开展了密集磋商，并达成共识。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此举为国际社会妥善处理分歧树立了典范。
3: 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此次中欧在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规则框架下，明确秉持基于事实、非歧视、合规三项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共识。这一共识有助于稳定双方产业预期，维护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为车企开展贸易投资合作创造更加可预期的环境，同时也有助于维护双方产业界和消费者的共同利益，避免贸易摩擦升级。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汽车产业全球化程度高，产业链供应链长，跨国协作紧密，面临政策壁垒、供应链重构等多重挑战。中欧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和汽车市场，产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双方坚持通过机制化磋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合作化解争端，是符合双方根本利益的理性选择。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于今天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7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
2: 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
1: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在广州开展，连日来白云机场口岸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 根据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的统计，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预计出入境客流超120万人次，同比增长13.6%；出入境交通工具超6500架次，同比增长17.6%。
1: 目前，口岸开设了广交会边检专用通道，增配多语言、智能终端与志愿服务力量，便利来华客商顺利通关。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昨天我国内地与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完成，所成交绿证对应的电量近1亿度。
3: 本次绿证集中交易由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和香港交易所联合组织开展，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覆盖银行、金融、地产、物业、教育服务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据介绍，此前香港用户购买绿证需要自行前往内地的电力交易中心购买，此次集中交易是香港交易所首次与内地电力交易中心合作。未来，香港用户可以通过香港交易所搭建的快捷通道就近购买内地绿证。
4: 对香港企业而言，绿证集中交易能帮助破解本地绿证供应有限的痛点。对内地发电企业而言，新机制拓宽了渠道。
1: 来看活力中国调研行。
2: 随着平陆运和建成通航，柳州铁路港正在加紧完善多式联运，降低物流运输成本。今年前9个月，铁路发货量超194万吨。
0: 记者在柳州铁路港的一处前置车间看到，工人们正在对一排排汽车底盘等配件进行打包装箱，之后将通过港内物流转运直接装载到列车上发往目的地。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柳州铁路港铁路发送货物194.56万吨，达2025年全年的1.88倍，集装箱发运量1.7万标箱，为2025年全年的22倍。

0: 集装箱业务快速增长的同时，当地新能源整车也实现了规模化、常态化铁路发运，可经铁海联运直达东盟及全球市场。柳州铁路港是柳州对接平陆运河、北部湾和大湾区的大型枢纽内陆港，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枢纽平台。目前，柳州铁路港正在进一步完善多式联运体系，深度对接平陆运河经济带。
1: 我们下一步将扩大一单制跟一箱制的服务模式啊，使得就是这个枢纽的这种牵引带动作用向海更强、更畅通。未来呢，我们还要根据平陆运河经济带的发展，在柳州布局适应于平陆经济带的这个产业。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3: 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显示，今年一到九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83.84亿手，累计成交额为738.5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2%和34.86%。期货市场交投活跃，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持续增强。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一至九月，我国牵头制定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20项，新提出固态电池等国际标准提案318项。截至目前，我国牵头和发布的国际标准共计2368项，提出的国际标准提案共计4079项，标准化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3: 记者昨天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2025年各级工会共办理劳动争议案件56.29万件，法律援助案件13.9万件，办理劳动法律监督案件9.3万个。各级工会积极构建多层次、广覆盖的维权服务网络，推动将劳动领域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
2: 记者从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我国风电产业运行稳健，风电新增电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到8月底，我国风电累计电网容量达到6.9272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
3: 昨天，全长9485米的西渝高铁康渝段四方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康渝段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以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6: 格力真好。
4: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2: 听多多。
3: 记者昨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113.53亿人次。不少地方推出退休业务一键式线上办理，职工不用再跑大厅去提交纸质材料。这类便捷社保服务正在全国铺开。
4: 在山东青岛，人社部门与当地部分大型企业打造了政企直连的服务平台，将企业的人力系统与社保系统打通，不仅可以办理职工参保等业务，最近还增加了职工退休双预审和退休一键式模块，实现相关业务全链打通，一键直连，大幅降低企业办事成本。
5: 使用我们自己的系统就能一键完成退休申报，非常便捷。过去我们办理退休业务需要抱着一大堆职工档案来现场办理审核，职工信息还需要在不同部门的各个系统之间反复录入。那现在呢，办理这些业务只需要3分钟。
4: 截至目前，该平台已为青岛市2.2万名职工提供跨部门退休关联业务办理，办事效率提升90%以上。
6: 在职工退休预审阶段，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可检索临近退休人员名单，直接核验职工参保缴费信息。在职工退休申报阶段，通过政企直连平台自动推送至社保、医保、公积金等退休相关联部门流转审批，无需线下提供纸质档案材料，实现了退休全流程跨部门一网办一次办。
4: 像这样的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件事提速办正在全国推广。截至目前，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了80%以上。日前，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在全国开展，各级人社部门依托流动服务站、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7: 昨天上午，上海市党的诞生地红色文化育人工程走进一大红色研学在中共一大纪念馆正式启动。红色研学创新红色育人模式，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融合，让红色场馆、红色文化可感可知。
8: 据介绍，上海市党的诞生地红色文化育人工程是上海“十五五”时期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举措，在依托丰富红色资源的基础上，用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方式，引导广大青少年在红色实践中传承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
9: 我们也是大力的推进全市大中小学生的研学全覆盖的重要工作部署，让学生跟随着我们的这个专业的研学辅导员能够带着思考找到一个答案，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诞生，为什么出发的初心。
8: 2026年秋季学期起，上海市全面启动走进一大红色研学，在高校中小学以分层分类学段贯通的研学体系，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融合，
10: 希望通过将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在一起，能够激发他们的一种情感共鸣，更好地去传承红色基因。
11: 这个研学最大的意义就是可以让我知道党是为什么出发，从哪里出发，可以在一大会址看文物、听故事。
3: 目前正值三秋生产的关键时期，
7: 山东乐陵市抢抓农时，推进秋收机械化、规模化作业，提升秋收效率。
4: 在乐陵市丁务镇秋收作业现场，一台台玉米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收割、秸秆粉碎，一步到位。
12: 今年特意买个最新款的高配的收割机，粉碎机呢加宽了，打的这个玉米秸秆比较碎，效率提高了。这一天的比原先多干20-30亩地。
4: 据了解，为保障今年三秋生产，当地提前备足农机装备，储备玉米收割机2300多台，小麦播种机具4200台套，可调配拖拉机及运输车辆等1.2万台套。按照生产计划，在10月15号左右，玉米将全部收获完毕。冬小麦拟播种96.55万亩，预计10月底全部完成播种。
13: 今年三秋期间，我们大力推广应用高端高效的农机装备，做好技术指导、维修服务和机械调配。目前，全市的玉米收获

0: 已经接近尾声，预期要比往年的收获期缩短3到5天。下一步啊，我们还要做好小麦的播种作业，为来年的粮食丰收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陕西省咸阳市的三秋生产已全面展开，
2: 当地农机部门组织5.4万余台套各类农机具投入生产一线，确保秋收秋播高效有序推进。
3: 在咸阳武功县，收割机穿梭在大片玉米田里，金黄的玉米从收割机里倾泻而出，刚收获的玉米直接运往就近的粮食烘干中心。在当地一家合作社，一座日处理能力200吨的烘干塔正开足马力，新收的玉米经过脱粒、清杂、烘干、冷却，籽粒水分降至安全存储标准。针对丘陵、农作物倒伏、田间泥泞等潜在风险，陕西咸阳组建了225支农机应急队伍，配套各类应急机具1784台套，全市建成粮食烘干点125个，日烘干能力可达2.6万吨。秋收有序推进，秋播无缝衔接。在咸阳乾县，10月15号前后是当地冬小麦最佳播种窗口期。当地抢抓农时，投入高性能小麦宽幅沟播机作业，可一次性完成整地、施肥、开沟、播种、镇压5道工序，同步提升秋播效率与质量。
4: 这个也是精量播种，它是多少米种子出来多少地，它保证这个你提前算好那些亩数，一个能调研了10个老机箱。
3: 截至10月12号，咸阳全市已收秋粮206万亩，播种冬小麦161.6万亩，油菜23.1万亩。
1: 今天起，新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
2: 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具体将对哪些地区产生影响？一起来看。
5: 在周四周五，主要的降雨集中在长江沿线，周五开始降雨北台，我们国家北方将会经历入秋以来范围最广、强度最强的一次降雨天气过程。南方的降雨还主要是副热带高压外围水汽所导致的，大多以雷雨天气为主。而对于北方来讲，周五开始冷空气到来，冷暖交汇，降雨会明显增强。像西北地区东部、黄淮等地将会有中到大雨天气出现。到了周六，在华北以及东北南部降雨也会明显增强，特别是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可能还会有大到暴雨，降雨同时还会伴随雷电天气。首先呢，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大家的出行。在周末的时候，像华北、东北等地降雨仍然很强，大家出行要注意交通的安全。那么其次，伴随着黄淮气旋的发展，逐渐入海之后，风力也会明显增强，特别是在这个周六，像渤海、黄海的北部、山东沿海、辽宁沿海，可能阵风会达到7到9级。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秋收和秋种。进入9月份以来，我们国家整体在冬麦区的降水是明显偏少的，特别是山东啊，大多数的区域不足常年的1/3。这一轮降雨到来非常有利于土壤增伤，对后期的冬小麦播种是非常的有利的。不过在华北、东北目前还没有收获的地块，大家要加速的抢收；已经收获的秋粮，大家要及时善盖，确保不要霉变。
1: 进入10月以后，全国多地气温逐渐走低，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
2: 相关研究证据表明，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300到500万重症病例，29到65万呼吸道疾病相关死亡病例，对健康造成严重威胁。
1: 而接种流感疫苗就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每年的9月、10月是流感疫苗的接种黄金期，全国各地的接种工作已经陆续启动。
2: 那么今年流行什么毒株呢？流感形势又如何？一起了解一下。
6: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今年7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 Victoria 系共同流行，甲型 H3N2 亚型占比上升，已超过乙型 Victoria 系。北方省份处于流行渐期，南方省份为中流行水平，要提前做好防护。
7: 国内的高发期一般是11月到次年的3月。咱们那个打完流感以后需要产生抗体需要2到4周，所以我们会要9月、10月打是最好的，是黄金接种期。
6: 为什么每年都建议公众在流行季到来之前接种流感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

0: 互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至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6-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
1: 不同季节、不同年份流行的流感病毒存在差异，那即使在同一流行季内，不同型别和亚型的流感病毒呢，也可以交替成为优势毒株。咱们全球使用的流感疫苗株是每年由世界卫生组织基于全球流感的监测数据进行更新推荐的。
2: 那今年秋冬都有哪些流感疫苗可以选择，又该怎么选呢？
3: 今年流感疫苗最大的变化就是4价转3价。截至9月6号，国内批签发产品已全面转向3价制剂。这是流感疫苗降低配置了吗？来看专家的介绍。
4: 3价疫苗覆盖2种甲型流感病毒甲1和甲3，以及1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4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1种乙型流感病毒外喜。由于乙型外喜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2026-2027年度，世卫组织不再提供乙型外喜的推荐毒株，全球流感疫苗全面调整为3价疫苗，4价疫苗已经停止生产供应。4价疫苗较3价疫苗在当前的流行形势下不具备更多优势，2种疫苗保护效果基本一致。
0: 专家介绍，目前上市的流感疫苗均能有效预防流感，不用刻意追求价格、品牌、剂型，尽早完成接种最重要。
1: 2026-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裂解疫苗、3价亚单位疫苗和3价减毒活疫苗。其中呢，3价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以用于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2种规格。3价减毒活疫苗是适用于3到17岁的人群，每剂次0.2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
2: 流感即将至，那哪些人群应该优先接种流感疫苗呢？
3: 对于一些有慢性病的老人也可以接种吗？正在感冒的人群能不能打呢？一起了解一下。
0: 在北京市丰台区的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正有序推进。记者在接种现场看到，老人们咨询比较多的问题就是有慢性病能不能打流感疫苗。
5: 其实流感疫苗对于慢性病控制平稳的老人是非常友好的，比如说他的血糖控制的非常好，高血压控制的非常好，这些情况都不影响疫苗的接种。
0: 医务人员提示，接种流感疫苗前应如实向医生告知既往病史、过敏史以及身体状况。对疫苗成分有严重过敏史等情况，正在感冒的人群能不能打呢？
5: 他如果说出现了体温超过37.3度，然后肌肉酸痛、咳嗽、流涕这些情况的话，我们建议他等症状缓解以后再进行接种。如果说他只是有一些轻微的，有点鼻涕呀，然后别的症状都没有的话，这种情况是可以接种的，不影响疫苗接种。
1: 我们建议呢，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易老易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当地流行季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2: 不少人关心接种流感疫苗能不能用医保卡支付呢？答案是能，但是各地情况不同。
3: 以北京为例，北京市确定了昌平区、房山区、密云区等13个涉农区的178个乡镇实施农村地区一老一小流感疫苗免费接种。此外，北京市积极推进落实允许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接种流感疫苗费用和接种服务费。目前已有414家预防接种门诊可以实现医保个人账户支付，不过各地落地进度可能有差异，建议您接种前咨询当地医保经办机构。

很多网友关心，去年打了流感疫苗，今年还要打吗？还有网友有疑问，今年已经得过流感，是否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啊，都是仍然需要。

0: 病毒的情况，所以还是建议每年流感季都要重新进行接种。专家还表示，如果说错过了最佳的接种时间也不用担心，因为在整个流感季都可以接种。即便今年您已经得过流感了，由于同一个流感季中可能会有两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者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之后仍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所以说还是建议您及时接种流感疫苗。
1: 那么接种流感疫苗前后都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呢？
0: 我们再来看一看专家的建议。
2: 流感疫苗接种前呢，受众的对象或者监护人可提前了解所接种疫苗的基本情况以及相关的接种流程。接种时呢，携带预防接种证或者是身份证件，配合现场的这个预防接种人员的询问呢，如实提供接种对象的健康状况和接种禁忌等情况。那么接种流感疫苗后呢，需要按照规定在接种门诊呢现场留观30分钟，无异常后方可离开。回家后呢，也应该保持接种局部皮肤的清洁和干燥，避免呢用手这个抓挠啊接种部位，注意观察有无异常的情况。在必要时呢，可向接种单位或者疾控机构呢进行咨询或者报告，并根据情况呢及时就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7: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品淮南牛肉汤，就选菊生南。
2: 张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扩大了在哈尔科夫地区、科托夫卡等3处居民点的控制区。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进行了打击，目标包括生产和储存无人机的车间，以及乌军人员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驻扎地点。此外，俄军当天还利用无人机打击了乌方一处用于储存和分发供乌军所使用物资的物流中心，以及一艘运输军民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3: 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14号表示，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阻止了俄军从侧翼迂回包抄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市群，仍控制哈尔科夫至斯拉维扬斯克的公路，并发动大规模进攻。整个行动期间，乌军已将16个居民点重新置于乌克兰全面控制之下。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覆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此外，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在断断续续进行，尚无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
2: 另据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

0: 瓦克14号表示，乌克兰当天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萨拉托夫州和梁赞州的两家炼油厂，这说明乌方没有能源停火的意向。而乌克兰总统顾问利特温当天否认了乌克兰打击俄炼油厂的消息。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刚刚使用地对空导弹击中了一架沙特台风战斗机，并表示该战斗机随时可能坠毁。胡塞武装称，该战斗机从沙特塔伊夫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4号发布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等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4号称，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2: 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以及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打击，并称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当天还称，使用三枚弹道导弹打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在也门境内的两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沙特能源部14号凌晨确认，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荷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袭，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4号晚间，沙特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省马拉维阿地区的一座民宅。胡塞武装在14号晚间的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还称，沙特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强调沙特应对袭击所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海上航行安全风险承担责任。
0: 近几周，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冲突升级，也门人道主义危机加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表示，也门各地医院人满为患，医疗系统面临医疗物资和医护人员的严重短缺。世界粮食计划署同一天表示，也门有超过180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约220万5岁以下儿童严重营养不良，其中50万儿童患有重度急性营养不良。14号，联合国驻吉布提协调员表示，上个月中旬已有3000多名也门难民乘船涌入曼德海峡另一侧地处非洲赤脚的吉布提，目前人道主义资金严重不足。
1: 14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自2024年6月以来，一直被也门胡塞武装拘押的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萨米·卡拉比获释，并已回到家中。哈克表示，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他呼吁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释放包括联合国人员在内的所有被拘押人员。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14号表示，现在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美国仍有可能发动新的对伊战争，但其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13号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当天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最终沉没。
1: 声明提醒当地船只和渔民在途经该航线时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以免与漂浮在水面上的集装箱发生碰撞。
0: 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前往以军位于黎巴嫩南部华里的缓冲区时表

0: 是，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黎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斯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 切实，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居民流离失所。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
1: 国际能源署的报告说，今年第三季度全球柴油市场出现供应紧张，冬季需求高峰到来前的库存缓冲明显不足。今年前九个月，受炼油厂产量下降影响，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柴油市场供需形势能否改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地区成品油供应能否恢复。 报告预计，受中东局势导致石油产品供应受限，燃料价格飙升以及经济前景恶化影响，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同比日均减少260万桶，降至日均1.024亿桶。同时，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同比日均减少580万桶，降至日均1.007亿桶。报告还说，在库存方面， 截至9月底，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较2月底累计减少5.09亿桶。国际能源署警告说，随着石油库存持续下降，市场缓冲空间不断缩小。如果中东冲突得不到解决，全球石油市场未来几个月可能进一步动荡。
2: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6%， 同比上涨 3.7%， 涨幅分别高于8月的 0.4% 和 3.4%。
1: 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9月能源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5.2%， 高于8月的 2.1%， 其中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9.1%， 对当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的贡献超过一半。与此同时，9月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0.1%， 与8月涨幅持平。在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9月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0.3%， 与8月涨幅持平，但同比涨幅从8月的 2.4% 升至 2.6%。 其中，住房成本环比上涨 0.4%， 高于8月的 0.3%。
0: 休闲、二手汽车、教育、机票、医疗和服装价格环比均上涨，通讯价格环比下降。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出预期，市场对美联储在本月底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再次加息的预期显著升温。受通胀数据高企影响，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48.62点，收于51,624点，跌幅为0.09%。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86.51点，收于7,781.94点，跌幅为1.1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511.51点，收于26,692.87点，跌幅为1.88%。
2: 印度尼西亚卫生部14号通报称，受近期烟霾的影响，近两个月来，该国相关地区呼吸道感染病例激增。8月18号至10月13号，已报告超过28万例。近几周来，印尼多地持续受到林火和烟霾影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达到危险级别。印尼每到天气干燥季节便常发林火，而今年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林火灾害尤其严重。
0: 另外，林业和生态学专家指出，印尼多地烧荒开垦的做法也改变了土壤环境，增加了林火风险。肯尼亚卫生部14号通报称，该国已出现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第二例确诊病例，患者与首例病例存在密切关联。通报称，该患者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时正在接受隔离观察，目前已转入指定治疗中心接受治疗。 通报称，截至13号，卫生部门已登记首例病例的128名接触者，其中113人已经完成追踪。

0: 108人在肯尼亚境内接受隔离，另有5人身处肯尼亚境外。肯尼亚卫生部门仍在继续追踪尚未取得联系的15名接触者。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现在是早晨的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原。太原早。
0: 太原早。
3: 雨桐钟卢早上好，观众朋友早上好。
0: 太原感觉这几天北方又降温了哈，那接下来气温会如何发展呢？
3: 的确哈，最近的北方，刚才我们说到降温，因为冷空气也变得日趋的活跃，实力在逐步的增加，并且呢，在雨水的配合之下，应当说北方很多地方接下来的几天气温还会继续的下滑，并且还会大面积的创下下半年以来的气温新低。应当说这一轮冷空气还会推动北方多地入冬的进程。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最高气温30度线的最北端还保持在山西南部、河北中部这一带，而河北北部还有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是保持在20度以下。不过从明天开始哈，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范围呢将会快速的大面积的缩减，预计到了周末的时候将会退缩到长江沿线。那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太原今天的最高气温25度，但是到了17号骤降到只有16度，刷新入秋之后的最高气温新低。随后到了20号，最高气温一下又降到14度，再刷新低。那不仅如此哈，北方很多地方的最低气温也是明显下滑。我们再举个例子，像呼和浩特，未来几天最低气温下降的就非常明显。预计到了18号，这里的最低气温将会降到只有-2度，寒意明显加重，大家要注意添衣保暖。主持人，
2: 那北方的气温是逐渐下降的，南方怎么样呢？
3: 南方呢，由于冷空气影响相对有限，并且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哈，所以南方的气温是保持一个持续偏高的状态。像明天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强势北台，南方的气温还会有所回升，贵州再到浙江福建这一带普遍升温会达到4到8度。升温过后呢，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将会进一步的向北扩展，这种暖热啊可以说是同期少见。比如说像南宁今后几天最高气温33度上下。我们来看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晴转多云，13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到12度。沈阳多云转晴，4到19度。天津多云，15到25度。通辽晴，1到14度。兰州小雨转阴，7到16度。西安多云，16到25度。成都多云转阴，18到25度。贵阳阵雨转阴，19到25度。昭通晴，11到25度。曲靖晴转多云，15到25度。太原多云转晴，9到25度。威海晴转多云，17到25度。东营晴转多云，18到27度。郑州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南京阴转小雨，18到25度。泰州阴转小雨，18到25度。武汉小雨，18到20度。长沙小雨，20到26度。南昌中雨转小雨，20到24度。福州多云，21到27度。南宁多云，24到34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广州晴，23到31度。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真品馆。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

0: 古二零，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闹。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01。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10月14号，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10月14号，李强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10月14号，李强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10月14号，赵乐际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10月13号，丁薛祥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3: 10月13号，何立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
0: 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2: 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九月金融数据。
0: 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0: 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一到九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7.46万亿元。专家分析，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金融总量合理增长。
1: 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能够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适配性。
2: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
3: 包含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在内的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速，新增贷款占比升至70%以上。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小微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各项贷款增速，表明金融资源正在更多地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集聚。
2: 今年前三季度，社会融资增量累计为27.46万亿元。
3: 从社会融资增量结构看，债券、股票融资占比持续上升，融资渠道多元化特征更加鲜明。
0: 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已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等融资加快，贷款融资放缓。
1: 融资结构变化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客观映射，以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领域融资方式更为多元，倾向通过债券、股权等融资方式满足其不同成长阶段的差异化融资需求，对银行贷款形成了良性补充和替代。
2: 此次发布的九月金融数据还显示，九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
3: 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贷款利率继续保持低位。
2: 近日，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而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又妄图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岛内舆论认为这实属贻笑大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职是历史的罪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
4: 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恣意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耻是历史的罪人。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照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证面目。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

0: 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
0: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外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博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1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从河南罗山何家冲踏上长征，这支北上先锋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孤军远征，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
1: 90余载岁月流转，烽火硝烟散尽，中原大地红色血脉代代相传。从大别山到伏牛山，老区人民沿着先辈的足迹再出发，以实干开拓新路，书写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答卷。
4: 近段时间，北上先锋红心向党红25军长征革命文物联展在河南博物院展出，来自鄂豫皖陕甘宁6省区的200多件革命文物、500余幅珍贵史料，全景还原这支平均年龄不满18岁的红军队伍万里转战的峥嵘岁月。
5: 能够感受到他们是非常艰辛的，他们卓越的斗争换来了今天幸福欣欣向荣的这个生活。
4: 1934年11月，红25军2900多名将士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从坐落在大别山深处的河南罗山何家冲踏上长征之路。这片曾经战火纷飞的山林，如今草木繁茂，万物共生。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多年来罗山县坚持封山护林，守护生物多样性。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经成为国内重要的珠环保护繁育基地，众多珍稀鸟类在此栖息。生态好了，远道而来的观鸟摄影爱好者络绎不绝，当地培育起专业的观鸟导游队伍，建成标准化观鸟拍摄点位，配套民宿、农家餐饮，生态观鸟产业已成为当地乡村振兴新引擎。
6: 当年红军长征就是为了让咱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现在我们把山林鸟儿都保护好，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都过来观鸟拍鸟，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也就是守护我们老区群众的致富希望。
4: 南阳市方城县是红25军长征的重要节点，鏖战独树镇的战斗就发生在这里。1934年11月26号，红25军途经这里，准备向伏牛山区挺进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第40军预先设伏堵截。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全军指战员英勇作战，在敌人重兵包围之中杀出一条血路，向着伏牛山。

0: 挺进。独树镇鏖战是长征历程中彰显攻坚克难、顽强品格的经典战例。今天，就在这片土地上，全球规模领先的超硬材料企业扎根方城，一代代科研与产业工人传承不畏艰难、敢啃硬骨头的精神，潜心钻研超硬材料核心技术。目前，工业金刚石、立方氮化硼已实现规模化稳定量产，宝石级培育钻石产业体系成熟完善，市场供给充足，高端金刚石功能材料形成完整技术链条，为半导体、高端装备制造等关键领域提供核心基础原材料，逐步打破国外的技术壁垒。方城县正成长为享誉全国的培育钻石产业高地。
1: 方城县聚集上下游企业49家，构建起设备制造、出煤粉、金刚石和培育钻石、微粉、工具全闭环产业链。人造金刚石产量占全球46%，培育钻石产能占全国40%。方城正以新质生产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长征沿途的不少深山老区，过去交通闭塞，产业薄弱。三门峡卢氏县地处伏牛山区，曾经是深度贫困地区。如今，当地立足山区资源，做大做强食用菌产业，在传统香菇产业基础之上引进白玉菇产业。
2: 我们看中的革命老区气候条件、纬度、空气和水都很适合种植优质的白玉菇，现在市场销售很好。
0: 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带动山区百姓就业，不少曾经外出打工的村民如今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就业。
3: 农闲的时候来这边干点活，一天能挣100多块钱，忙了就回家种地，也能接送孩子，在这里干活挺方便的。
0: 赓续伟大长征精神，河南攻坚克难，勇毅前行，把红色精神转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粮食年度总产量持续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乡村富民产业链年产值超2万亿元。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突破5万亿元，中原儿女接过先辈的接力棒，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正以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七日震动，盛世芳华，第140届广交会，迎8方来客，汇全球商机。2026年10月15日到11月4日，广交世界，互利天下。
5: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6: 精选8毫米以上大花生，采用更先进的脱红衣冷榨技术，锁住更多营养。爱厨更爱家，爱厨脱红衣花生油。
4: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7: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扩大了在哈尔科夫地区、托卡、科托夫卡等3处居民点的控制区。俄军在146个

0: 区域对乌方进行打击，目标包括生产和存储无人机的车间，以及乌军人员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驻扎地点。此外，俄军当天还利用无人机打击了乌方一处用于存储和分发供乌军所使用物资的物流中心，以及一艘运输居民两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14号表示，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阻止了俄军从侧翼迂回包抄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市群，仍控制哈尔科夫至斯拉维扬斯克的公路，并发动大规模进攻。整个行动期间，乌军已将16个居民点重新置于乌克兰全面控制之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此外，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另据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表示，乌克兰当天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萨拉托夫州和梁赞州的两家炼油厂，这说明乌方没有能源停火的意向。而乌克兰总统顾问利特温当天否认了乌克兰打击俄炼油厂的消息。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14号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
1: 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也表示，俄美两国能源部正就达成俄对美柴油供应合同进行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下，双方在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和国际市场出口柴油。本月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据乌克兰媒体14号报道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被问及美俄达成柴油供应协议的相关提问时表示，这一协议令其感到遭背叛。他称，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正在失去一个强大的伙伴。而在欧洲，荷兰首相罗布耶滕14号在议会辩论中敦促美国放弃与俄罗斯达成的柴油协议，称该协议会损害乌克兰利益，而且还会伤及欧美盟友关系。罗布耶滕还称，这项协议欠妥，其逻辑存在缺陷，因为它无法在下个月美国中期选举前降低美国的燃油价格。
2: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
0: 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
1: 此次庭审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在14号的庭审中，谢尔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号至12月17号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四条管道中的三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德国检方认为，谢尔盖及其所属团伙涉嫌在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海域潜水安装多枚炸弹，以炸毁北溪管道。谢尔盖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

0: 同年十一月被引渡至德国，今年七月遭德国联邦检方起诉。他在意大利等待引渡期间，曾致电亲友谈及袭击事件，说过自认有罪的话。这些通话录音被调查人员截获，调查人员还在他的手机中发现其参与袭击的相关证据。
1: 此次庭审还可能进一步加剧德国国内围绕对乌克兰援助的政治争论。目前德国国内已经存在要求重新审视对乌军事援助的声音。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开庭后，这些政治力量也会借此要求德国政府做出解释，甚至将案件与对乌援助联系起来。这意味着随着庭审的推进，案件的影响可能从法庭延伸到德国议会和公共舆论场，未来也可能对德国的对乌政策产生影响。总台记者德国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4号发布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等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
3: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4号称，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0: 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以及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打击，并称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当天还称，使用3枚弹道导弹打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在也门境内的2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沙特能源部14号凌晨确认，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荷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袭，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玛丽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4号晚间，沙特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省马拉维阿地区的一座民宅。胡塞武装在14号晚间的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还称，沙特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强调沙特应对袭击所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海上航行安全风险承担责任。
2: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刚刚使用地对空导弹击中了一架沙特台风战斗机，并表示该战斗机随时可能坠毁。
3: 胡塞武装称，该战斗机从沙特塔伊夫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14号表示，现在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美国仍有可能发动新的对伊战争，但其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13号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接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
2: 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前往以军位于黎巴嫩南部华里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黎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
3: 卡茨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的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居民流离失所。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2: 今年是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二十。

0: 3周年。2003年10月15号，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英雄杨利伟进入太空，10000000中国人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历史性的一刻。
1: 23年来，一代代航天员叩问苍穹，一步步搭建起属于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经验和成果。下面让我们来回顾23年前载入史册的21小时23分飞天里程。
2: 2003年10月15号5时20分，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航天员梯队队员杨利伟、聂海胜、翟志刚在问天阁亮相。
3: 我奉命执行首次载人飞船飞行任务，准备完毕，待命出征，请指示。
4: 9、8、7、6、5、4、3、2、1，点火！
5: 点火！
6: 起飞！
7: 起飞！
2: 9时整，火箭在轰鸣声中腾空跃起，直入苍穹。9时10分许，飞船进入预定轨道，杨利伟成为了浩瀚太空迎来的第一位中国访客。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舱内图像清晰地显示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大屏幕上。10时许，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进行环绕地球的第一圈飞行。18时40分许，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运行到第7圈，杨利伟在太空中展示中国国旗和联合国旗帜，他在距地面343公里的太空中向全国人民问好。16号5时35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向正在太空运行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送返回指令。6时23分，飞船返回舱在内蒙古主着陆场成功着陆，杨利伟在飞行21小时23分后顺利返回。至此，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3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飞天的梦想。
0: 从2003年神舟五号载着杨利伟迈出中国人飞天第一步，到眼下空间站正在开展的1年期驻留试验，20余年间，中国载人航天实现了从一人一天到长期驻留的历史性跨越，在轨时长记录被一次次刷新。
1: 让我们循着时间脉络，一同回顾中国航天员步步攀登的在轨征程。
2: 2003年10月15号，神舟五号载着杨利伟直冲云霄，这是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杨利伟在轨飞行21小时23分，绕地球14圈后安全返回，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3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此后，神舟六号、神舟七号两次任务接连实现多人多天飞行、首次空间出舱活动等多项突破，推动中国载人航天从验证性飞行向应用性飞行迈出关键一步。从神舟九号到神舟11号，太空驻留天数突破2位数，中国载人航天迈入中期驻留阶段。神舟九号任务中，刘洋成为中国首位飞天的女航天员，神舟10号乘组完成首次太空授课，到神舟11号，景海鹏、陈冬在轨工作生活33天，首次实现我国航天员中期在轨驻留，并开展了体现国际科学前沿和高新技术发展方向的空间科学与应用任务。这一阶段，我国先后突破并掌握了交会对接、推进剂在轨补加等关键技术，为空间站建造积累了重要经验。2021年4月29号，中国空间站首个舱段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拉开了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的大幕。同年6月，神舟12号乘组首批入驻，在轨驻留93天，实现了航天员3个月长期驻留的目标。在神舟13号任务中，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轨驻留时间再上台阶，经过半年的太空出差，圆满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从神舟14号起，航天员乘组

0: 在轨驻留时间稳定在半年左右，实现了航天员常态化在轨轮换，空间站进入常态化运营阶段，取得大量阶段性成果。神舟二十号乘组陈东、陈中瑞、王杰在轨驻留204天，刷新当时单个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时长记录。航天员陈东由此成为首个在轨驻留时间超过400天的中国航天员。今年神舟二十一号乘组根据任务需求延长在轨驻留时间，在轨7个月再度刷新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最长记录。23年间，中国航天员在轨时长实现了从小时到年的跨越。目前正在太空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里，首次出现了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在前不久的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上，中国首飞航天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表示，中国希望积极与各国开展交流，寻求合作。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空间站将迎来首位外籍航天员。
1: 2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经进入了中国航天员培训中心，与中国航天员一同进行了任务的训练。那么按照计划呢，1名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将作为载客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
2: 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是神舟23号乘组，初阳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自今年5月25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在轨工作已超过4个月。
3: 目前3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各项在轨任务稳步推进，成果丰硕。
0: 眼下，在中国空间站里，神舟23号航天员正在推进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乘组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乘组还充分利用1年期飞行机遇，探索更长期飞行人的适应特性与能力边界，有望获取长期飞行人在太空的多系统、多组学、太空人体图谱。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8月28号13时59分，神舟23号3名航天员密切协同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9月9号，神舟23号乘组还开展了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凝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在轨期间，乘组还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等工作。
2: 2022年，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开启了大规模的空间科学应用与技术实验。
3: 空间生命科学和物理科学是国际空间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迄今，利用空间站长期微重力条件及其他环境，已开展了系列化的生命与物理科学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发现。
4: 空间站建造以来，已实施了120余项生命和物理科学实验，回收空间科学实验样品近100种，下行科学数据超过450TB，已发表700多篇高水平 SCI 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授权专利近200项，部分成果已实现转移转化。由于实验周期等原因，大部分实验研究还在进行中。总体上看，空间站建成以来，

取得的科学与应用研究进展令人鼓舞，体现了自主创新和较高水平，为后续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成功开展了多种植物、微生物，包括斑马鱼、果蝇、小鼠等动物，以及批量细胞和组织、蛋白质、微流控类器官、生物力学等实验。

0: 今後状況を明らかにしていく中で、ロシア側へのさらなる申し入れ等の必要な対応を取り、引き続き邦人保護に万全を期してまいります。
1: 本月3号，一名39岁的日本女性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内遇害，属于美军普天间基地的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涉嫌杀害该女子，并抢走钱包等物品。14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切实采取措施，防止美军相关犯罪事件再次发生，切实保障冲绳民众的生命安全。
2: 事件发生后，冲绳县方面要求从根本上修改长期被指有利于美方包庇己方人员的日美地位协定。不过，日本政府目前尚未明确提出修改该协定的计划。
3: 全くやってないと思います。単にメッセンジャーボーイみたいな形で間に立って伝えるとか抗議をしたとか、今回はいち早く対応しましたけれども、それはその自らのさまざまなことの思惑でやってるだけで、本当にこの問題を解決しようとか、沖縄の人々の生活と命を守りたいという思いは一言も感じられません。全然
4: やっぱ日本の政府がちゃんと対応しないからこういう事件が起こる。米軍がもちろん悪いんですけど、私たちは日本の政府がね、あまりにもこういうことを自ら招いてることに対して非常に腹が立って
5: 日米軍事同盟の方が大事なんですよね。今高市政権になってますますそれがね強くなっていくしね、どうするんだっていうさ、本当危ないよね。
6: 美国劳工部最新公布的九月数据显示，通胀水平仍未能得到有效控制，这导致市场担心本月底美联储可能再次采取加息措施。在这种情况下，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让美国经济政策深陷困局。
7: 美国劳工部14号刚刚公布了九月的 CPI 数据，简单来说就是美国的通胀又抬头了。因为中东地区局势紧张持续，导致近期国际油价连续上涨，最直接反映在美国人的生活里就是开车加油越来越贵，物价按不住，资本市场也反应强烈。最近直接关系到普通人买房、企业借钱的美国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已经冲到了5.73%，创下了2002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人的房贷利率还要往上涨，市场也开始担忧。美联储在10月底的这次议息会议上，恐怕还得继续加息，把高利率死扛到底。而国债收益率的飙升，一方面反映出市场对于长期高利率的恐惧，另一方面也揭示了美国政府无节制发行债券的恶果。我们知道，目前美国的国债总额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的大关，所以美国正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死结：想要把物价压下来，就得维持高利息。但是利息太高，不仅老百姓借不起钱，买不起房，美国政府自己庞大的债务利息也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在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的三高背景之下，美国政府连续拆东墙补西墙的这种系统性风险，让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老百姓的生活持续付出代价。
1: 肯尼亚卫生部14号通报称，该国已出现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第2例确诊病例，患者与首例病例存在密切关联。通报称，该患者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时正在接受隔离观察，目前已转入指定治疗中心接受治疗。通报称，截至13号，卫生部门已登记首例病例的128名接触者，其中113人已完成追踪，108人在肯尼亚境内接受隔离，另有5人身处肯尼亚境外。肯尼亚卫生部门仍在继续追踪尚未取得联系的15名接触者，并对第2例病例出现症状后与其有过接触的人员进行排查。肯尼亚卫生部本月6号宣布，该国确诊首例输入性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例，患者已于5号在内罗毕一家医院死亡。
6: 印度尼西亚卫生部14号通报称，受近期烟霾的影响，近2个月来，该国相关地区呼吸道感染病例激增。8月18号至10月13号，已报告超过28万例。近几周来，印尼多地持续受到林火和烟霾影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达到危险级别。印尼每到天气干燥季节，便常发林火，而今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林火灾害尤其严重。另外，林业和生态学专家指出，印尼多地烧荒开垦的做法也改变了土壤环境，增加了林。

0: 火风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品淮南牛肉汤就选菊生南。

0: 告，是山东好品山东。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那未来几天冷空气带来的气温下降情况如何？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元。
2: 太元，气温方面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说到这个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呢，南北方的气温走势分化的还是非常明显的哈。那在北方呢，由于冷空气是日趋活跃，实力不断的加强，再配合着降水的影响，那应当说北方很多地方的气温将会明显的下滑，而且寒意是变得越来越重。那么在南方呢，由于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掌控，冷空气影响有限，所以江南华南这一带哈，气温还是持续保持一个偏高的状态。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那今天呢，像北方最高气温25度线还保持在山西南部、河北中部这一带，但是明天开始，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将会大范围的缩减，到了周末将会退缩到长江沿线了。而在南方呢，明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强势北台，所以很多地方的气温还在逐步的走高，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这种炎热还会逐步的向北扩展，这种同期少见的暖热呀还在继续。主持人，
1: 好，谢谢太元带来的关于温度方面的介绍。那眼下呢，北方一些地区的气温是大幅度的下降，部分地区呢甚至已经跌至零下。为了保障群众温暖过冬，多地提前开窗供热。
2: 今天呢，新疆北疆全面进入了供暖季，各地提前完成供暖设备检修、隐患排查等准备工作，守护居民温暖过冬。
4: 在新疆伊宁市，供暖企业的工作人员提前半个多月测试各换热站运行数据、压力、温度等关键参数，做好设备试运行，同时对锅炉机组、供暖管线、配套设施开展全覆盖安全复检，确保供暖设备以最佳状态投入运行。在新疆伊宁县，今年当地投资1.95亿元，新建热力管道13.2公里，同步完成20000米老旧小区供热管网改造、扩容升级换热站，重点解决部分老旧小区供暖末端不热、管网损耗大等问题，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5: 今年6月份开始嘛，这个旧区改造，现在这个管子啊，这都换了，换了今年嘛，我们过一个嘛，温暖的一个冬天。
4: 在新疆白杨市，当地依托智能调控中心实现全网精细化管理，根据天气变化和居民供暖需求，精准调控供热方案。同时同步启动24小时应急值守机制，全力保障供热稳定。
6: 热电公司的师傅们上门特别及时，干活也特别细致，帮我们把家里的暖气问题给解决了。
1: 受寒潮冷空气持续影响，甘肃多地气温大幅下降。
2: 白银市将今冬集中供暖时间提前半个月启动，为市民提前供暖。
4: 今年入秋以来，甘肃河西及中东部地区降温幅度较大，受新一轮冷空气影响，10月15号起，省内多地最低气温将降至0摄氏度左右，昼夜温差加大，群众居家取暖需求显著提升。为积极应对寒潮天气，保障市民温暖过冬，白银市将本年度集中供暖时间由往年的11月1号提前至10月14号，较常规供暖周期提前半个月启动供暖。目前全市3045万平方米供热区域已全面达标供暖，提前供暖期间不额外收取采暖费用。此外，为了保障提前供暖平稳安全运行，彻底解决供热过程中近热远凉这一难题，当地供热部门对现有供热平台进行了升级改造，增加全网平衡系统，对全市140座换热站实现智能调控。
7: 往年要等到11月才供暖，今年提前半个月供暖，家里早早的暖和起来了，特别。

0: 提醒。
1: 冷空气的到来影响不仅仅是气温的降低，还伴随着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下面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元。
2: 太元，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几天雨水的情况吧。
3: 好的，说到这个雨水啊，本周我们国家的雨水确实也不少。其实呢，昨天开始南方已经迎来一轮较强降水过程，很多地方的雨水已经是发展起来。那么到了今天，强降雨会进一步的向东扩展。我们来看一下，像重庆、贵州，再到安徽南部、江西北部，不少地方就会有强降雨出现。这其中呢，在湖南北部、还有江西北部、湖北的东部、安徽的西南部部分地方将会有暴雨。那么到了明天呢，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台，新一股冷空气进一步南下，冷暖交汇之下，长江以北地区的降雨将会进一步的发展加强，很多地方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那么总体来说呢，本周后半段向西北地区东部，再到华北东北、黄淮，再到江南北部，那不少地方呢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相对来说，17号啊是降雨相对最强。那么大家在防范强降雨的同时，还要警惕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影响，注意出行安全。主持人。
1: 好，谢谢太原的介绍。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18时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至今晚8点，江西西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
2: 其中湖南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历时强降水而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以及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朝阳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晴转多云，13到25摄氏度，伊春晴，-3到8度，呼伦贝尔多云转晴，-6到6度，鄂尔多斯晴转多云，6到17度，银川阴转小雨，7到19度，兰州小雨转阴，7到16度，拉萨晴，3到18度，达州晴，19到26度，雅安小雨，18到22度，遵义阵雨转多云，18到25度，曲靖晴转多云，15到25度，大同多云，4到20度，石家庄晴转阴，15到27度，唐山晴转多云，12到24度，烟台多云转晴，17到25度，潍坊晴转多云，15到28度，青岛晴转多云，20到24度，三门峡多云，14到24度，合肥小雨，17到23度，淮安多云，16到25度，盐城阴转多云，18到24度，台北多云，22到24度，香港多云转晴，24到30度，澳门多云，26到29度。
5: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影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7: 阿拉宁波，呼你脑。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10月14号，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10月14号，李强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10月14号，李强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10月14号，赵乐际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10月13号，丁薛祥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10月13号，何立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伯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昨晚7点40分，出去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采用拼车方式，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昨晚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河南沁河广利渠、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和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这次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0: 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14号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据乌克兰媒体14号报道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被问及美俄达成柴油供应协议的相关提问时表示，这一协议令其感到遭背叛。
4: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4号发布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等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4号称，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在前往以军位于黎巴嫩南部华里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黎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
4: 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涨幅分别高于8月的0.4%和3.4%。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出预期，市场对美联储在本月底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再次加息的预期显著升温。
4: 本月3号，一名39岁的日本女性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内遇害，属于美军普天间基地的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涉嫌杀害该女子，并抢走钱包等物品。昨晚，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切实采取。